0: 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你对生活抱以多少热爱，生活自会还你多少精彩。每一个今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个当下都有无限可能。愿你用心对待生活，努力奔赴所爱。每早八点，北方快车和你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省会石家庄是晴朗天气，35到22度，雄安新区晴，34到20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给您说说家庭病床行业推荐标准将于今年9月起实施，谁能够享受搬回家的病床呢？京沪高铁部分车次票价上浮背后原因为何？会不会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呢？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冲上热搜，我们该如何科学使用耳机呢？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医生表示黄金修复期就这4小时。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截至4月底，我省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源沙地歼灭战，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推动新房购置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新房购置一件事包括商品房合同网签备案、实测绘成果审核、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缴纳、个人身份信息核验、电表开户现房、水表开户、天然气885430表开户、供暖表开户等8个事项。雄安新区12345热线持续推进京雄政务热线双向一键互转，搭建社保、医保、就医服务、教育入学等民生高频事件的共享知识库。5月上旬已实现第二批1187条高频知识共享。截至目前，京雄12345热线已经累计为疏解企业和人员解决急难筹判问题10000多件，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率均在90%以上。2026年首批河北好人发布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5月12号在邯郸市邱县举行。经各地各单位推荐、网友评议、综合审议，高岩等50人组荣登河北好人榜。保定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5月11号联合发布禁渔公告，5月16号12时起至7月31号12时，全保定市水域实施禁渔。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揭幕，揭幕战将由上个赛季的冠军保定队主场迎战第6名的秦皇岛队。
3: 事事关联民生，
5: 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5: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4: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患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行动受限，不方便到医院就诊。不过他们的病情相对稳定，是适合居家治疗的。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医疗机构陆续为他们设立了家庭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查房、治疗、康复和护理等服务。那么针对其中的康复服务，相关的行业推荐标准已经发布，将于今年九月起实施。那么家庭病床都能够提供哪些康复服务呢？谁能够享受搬回家的病床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7: 今天状态不错啊，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6: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8: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要按的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你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6: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7: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呢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化，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6: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9: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我们主要做这么两个部分。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6: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需要。
10: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6: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
4: 家庭病房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是需要相应的流程和标准的。
10: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如果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康复目标如果已经达成了，有可能我们会停，他的这个状态没有办法进一步改善，或者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加床康复来进一步改善，或者是出现一些新发的一些情况，他不再适合，其实我们也会停止的。
6: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9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 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运杰表示，
9: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6: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0: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扩展了以后，由我们的治疗师是1对1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从我们的人员配备上来，包括我们的一些治疗的工作量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能招到这么多康复治疗师，其实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像在前几年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4: 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从本月26号开始，京沪高铁和合蚌高铁的动车组列车票将会进行优化调整，最高上浮20%。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那么，针对涨价背后的支撑因素，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是这么分析的。
11: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啊，铁路票价是最高的价格上浮到20%，就是为铁路的票价的浮动空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2015年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同时呢，铁路成本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2025年的成本增速达到了3%以上，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幅，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消风评估，提高客组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这是它的内在的一个合理性。当然，咱们价格的调整呢，必须符合经济原则，也符合社会公益原则。铁路毕竟具有较强的公益性，那么铁路的涨价呢，需要符合社会老百姓的基本的需求水平，也符合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运作规律。但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呢，铁路由于市场需求、由于运营成本上涨、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特别是运输能力的不断的充分的利用，消风评估的这种调节机制的需要，使得铁路的价格的调整呢变得越发的重要，越发的不可避免，这是国内外普遍的一种经验。
4: 可见涨价是有法律依据，也有成本的压力。但是也有人说了，即便涨了20%，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很高的高铁。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和国外的高铁价格相比，咱们的高铁票到底贵不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洪昌的解读。
11: 我们的二等座为例，每公里的票价是4.2到5.1，仅为发达国家的1/4到1/5。京沪高铁涨价后，二等座约为0.5元每公里，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全球的主要国家。所以说呢，是全球定位来讲的话，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 与国际相比啊，也是便宜的。比如说以日本新干线为例，它的每公里的票价水平达到了1.6元每公里左右，大概是京沪高铁的3倍以上。法国、德国、韩国等都是比中国的高铁票价是要贵一些的。当然也有人会说要考虑人们的收入水平，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
12: 当然了，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京沪高铁是盈利的。那么这次调价呢，是不是在用盈利去补贴那些亏损的冷门线路呢？对于这种抽肥补瘦的猜测，李鸿昌也表示说，京沪高铁是现金流，这是一个现状，适度的通过票据票价的方式来实现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的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也为巨额的还本付息的压力和国铁的债务化解提供一定的支撑机制。
4: 大众比较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票价确实上涨了，那之后呢，服务会不会跟着涨呢？会不会出现只涨价不提质的情况呢？
12: 在官方公告里，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说这次上调的票价收入会投入到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等等的方面。我们也来听听李鸿昌的具体的解读。
11: 这次调价之后的话，服务质量肯定会有所改变，有所提升。因为官方明确提出啊，上调的票价部分收入将会投入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比如说智能化的复兴号动车组的覆盖呀、WiFi 呀、一等座的新车厢的扩容啊、WiFi 的稳定化呀、咱们服务细节上的餐食本地化、平价化、安全方面的这种车辆维保的投入，也有一些是用在成本方面的提高服务质量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相互动态、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一种过程。
12: 从法律依据到国际比较，从这种抽肥补瘦到服务升级，那么这次京沪高铁调价引发的讨论，其实背后折射出的是公众对于公共交通的公益与市场之间如何平衡的深层关切。那么正如李鸿昌教授所说，铁路的公益性不能丢，但是市场化的灵活定价也是一个大势所趋。未来呢，高铁票价会不会继续涨，怎么涨？

0: 案情显示，张先生从私人处花6万元购买了一个尾号为68的手机号，套餐月租128元，通话与流量均不限量，购买当天靓号就变更到了张先生名下。张先生持续使用这张电话卡，直到2022年底突然停机。北京二中院研究室四级高级法官郭荣介绍，
1: 张先生从通信公司处得知这张卡是物联网卡，想要复开这张卡只能添加5个白名单用户，且必须要合理使用。张先生对于通信公司提出的方案不接受，所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电话卡的语音、网络等所有的通讯功能，赔偿其经济损失50000元。如果通讯公司不给恢复，张先生则要求通信公司向其另行补偿一张靓号手机卡。
0: 张先生从私人处购买的靓号实际上是物联卡，物联卡并非普通电话卡，有明确的使用场景、使用载体要求。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谢方舟分析，
2: 物联网卡和大家平时使用的手机 SIM 卡不一样，主要是给企业使用的，比如用在自动售货机、共享单车或智能水表里面，起到能够让机器联网的作用，通常呢是没有打电话功能的。尽管张先生曾在一段时间内正常使用涉案号码，但随着国家对物联网卡安全管理力度的加大，通信公司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限制措施。
0: 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张先生与通信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张先生付费通信公司向他提供语音、文字、网络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服务。法院审理查明，通信公司与某云计算公司订立合同，出售物联网号段用于儿童腕表、车联网等行业。通信公司为物联网卡提供基础的移动通信接入服务，但涉案号码自始不具备完整的通用电话功能。郭荣说，
1: 张先生也认可涉案号码并没有通过通信公司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张先生也表示，通信费是在通信公司 APP 中支付的。张先生向法院提供的相应证据显示，收款的商户并非通信公司，而是第三方商户，支付截图中也明确显示有物联的字样。在涉案号码无法使用后，还有案外人公司的客服人员联系张先生沟通解决问题。
0: 法院查明，张先生并没有直接的将通信费支付给通信公司，也没有证据显示通信公司委托过第三方的商户直接向用户代收通信费。
1: 综合法院查明的这些事实与证据，无法证明张先生就涉案号码与通信公司之间直接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所以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3: 张先生的诉求被法院驳回了。那么他花巨款买所谓的靓号这件事儿和通信公司是没有关系的，他是否可以找卖他号码的人进行维权呢？
0: 郭荣说，
1: 如果受卡者将物联网卡当作是正常的 SIM 卡向张先生进行出售，导致张先生可能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误以为这就是具有正常的通信功能的电话卡，那么受卡者的行为可能会被从法律上认定为是欺诈。张先生是可以向受卡者主张权利，并且要求赔偿损失。
0: 法官提示，部分手机号码虽然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但其价值必须要以合法、稳定、有效的通信服务为基础。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郭子峰说，
4: 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手机号码呢，务必通过运营商的正规渠道办理开户或过户手续，确保自己成为号码的合法使用权人，与运营商建立明确的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千万不要因为追求靓号而陷入私下交易的陷阱。
3: 北方快车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点亮生活，法护万家。今天请听第四期 AI 换脸，当心吃官司。
5: 家住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李女士曾经被一个自称老同学的人诈骗了。李女士回忆，她当时是收到了一个微信添加好友的申请，头像是自己的老同学贾某。她添加对方的微信后，应对方的要求转入了 QQ 聊天，随后这个所谓的同学贾某主动发来了视频通话邀请。视频通话虽然短，但李女士确实看到了所谓老同学的样貌，所以李女士确信和自己交流的就是老同学贾某。在李女士放松戒备后，所谓的老同学贾某就以遇到了急事儿，想借李女士的账户做个资金周转的桥梁为由，忽悠李女士把40万元现金转到了诈骗账户上。好在警方启动了紧急止付机制，成功把被骗的40万元拦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

0: 和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1: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森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冲上热搜，我们该如何科学使用降噪耳机？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医生表示黄金修复期就这4小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1: 北京时间8:25，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省会石家庄晴朗天气，35度到22度，雄安新区晴，34度到20度。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到4月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行，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为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志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志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3: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5: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3: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1: 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每年汛期，强降水很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和山洪泥石流。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那么到底什么是泥石流？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来了，应该如何应对呢？北方快车特别策划防灾减灾与你同行，今天请听泥石流来袭怎么办。
6: 70%以上的滑坡和泥石流是由暴雨引发的，滑坡多发生于山坡，而泥石流会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往往发生在沟谷。应对这两种灾害的逃生攻略基本一致，灾害发生时千万冷静，别躲进汽车或房子里，也不能爬到树上，大量的泥沙和石块会像包粽子一样把你裹起来，千万别贪恋财物。36计，撒腿往滚石两侧的高地跑才是上上之策。灾害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来不及思考。

0: 处可逃，别慌，稳住。如果现金泥石流，别呼救，泥沙会堵住嘴。抱紧大的物体，别撒手，再向岸边移动。灾后如有条件，可以打电话向外求救。什么？如果在屋里怎么办？躲进低重心的遮挡物下。灾后看看周围情况，不要强行推动周围的东西。暴脾气来个二次伤害就厉害了。检查自己是否受伤，体力有限，不要大喊大叫。尽可能收集吃的、喝的，甚至尿液。这时，水就是延续生命的琼浆玉液。别一次就喝光吃光，合理分配水和食物。救援通常24小时内展开，72小时后生存概率会小得多。要是身边有金属类敲得响的东西，那可是救命神器。时不时敲打一下，弄出点声响，便于救援人员尽早发现。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昨天呢，一则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引发了讨论，也有网友称自己曾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在地铁里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也有不少人表示，听力下降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是和使用时长、耳机音量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个讨论，多个降噪耳机品牌客服都做出了回应。 Beats 官方旗舰店客服说，具有主动降噪的头戴式耳机一般都装有电路板，大家常说的电流声其实就是降噪声。 Studio 采用的是自适应降噪，也就是说在听歌的时候，特别是有人声的时候，电流的影响会降低到最小。那么每个人对舒适度感受不一样，没有办法准确答复是否会损伤听力，但如果感觉不舒适，建议开始不要佩戴时间太长，适应一段时间会好。索尼影音旗舰店的客服回应说，降噪耳机不影响听力，也没有用户反馈过伤害耳膜。还有华为官方旗舰店的客服回应说，正常使用是不会伤害耳朵的，不要长时间开启降噪模式。佩戴入耳式和半开放式耳机的时候，建议佩戴60分钟后就摘下耳机，给耳朵做放松或揉压式按摩。长时间佩戴摘下耳机之后，暂时不要掏耳朵，可以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再掏耳朵，避免耳朵出现损伤或者破皮。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1/5的人听力受损，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因此早期当事人是不易察觉到的，通常是周围人发现的。宁波市中医院耳鼻咽喉科王家燕副主任医师称，如果长时间使用耳机，再加上嘈杂声音环境之下呢，不自觉地调高音量，再叠加上熬夜、过度劳累等因素，听力损伤的风险是会增加的。他建议控制佩戴时长，遵循60/60原则，也就是每次戴耳机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佩戴一段时间之后及时取下，让耳朵休息，要避免在嘈杂的环境当中使用。嘈杂环境的时候，人们就会下意识地调高耳机的音量，此时听力损伤是更加明显的。另外还提醒大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避免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保持规律作息，维持身体正常的免疫力，减少内耳微循环障碍的发生。此外呢，要警惕异常信号，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等症状，不要拖延，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耳鼻咽喉科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了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周末狠狠地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 但是实践之后又发现，平时工作日熬夜晚睡，到了周末狠狠补觉，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却头昏脑胀。哎，于是疑问就产生了，不是说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吗？对此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认为，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会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的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睡10小时是可以短暂代偿，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这就不得不说一说咱们这个原理哈，我们大脑的总指挥部前额叶皮层，它最怕三件事儿：熬夜、压力、睡眠不足。真正能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的时长，而是非快速眼动深睡眠。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像是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共分为3步。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会提升10到20倍，可以快速的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是能够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逆转神经细胞轻微萎缩的。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呢，可以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而那些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是会带来多重副作用的，打乱生物钟，导致睡醉，让你醒来会变得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会放缓大脑的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在临床上，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加周末猛睡觉的受害者，那么最终出现持续性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加重了前额叶损伤。孙永安医生强调，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他给出了一条关键建议，就是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的修复黄金期。这个修复黄金4小时，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时间段睡觉？医生认为，这样是能保护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的。第一呢，就是褪黑素分泌高峰，保护血管健康。那么对此呢，有专家介绍，褪黑素分泌是受光线影响的，通常是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到4点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如果晚上11点前入睡，正好赶上分泌高峰，不仅能够提高睡眠质量，还能够保护血管，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呢，就是生长激素爆发会延缓衰老，增强免疫。专家表示，生长激素是身体的修复大师，主要在深度睡眠时分泌，入睡之后1到2小时就会进入到首个深睡眠，而且前半夜深睡眠最充足，晚上11点左右入睡，正好会抓住生长激素分泌高峰，有助于身体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同时大脑可以高效地清理代谢废物，修复神经细胞。
1: 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3: 北方快车直播继续。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浏览生活服务资讯。伸出舌头照照镜子。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评书机。
7: 李元芳啊，趁着范泰这一刹那重心不稳，嗤噌飞身跃起，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来到狄锦辉和陆嫣然的面前。李元芳冲着这俩人呢大吼了一声：快跑！这声音一出口，还没落地呢，自己一伸手就把陆嫣然抱起来了，朝着老君殿直冲而去。狄景辉这个时候啊，反应非常迅速，紧跟着这李元芳朝着老君殿就猛跑过去了。范泰还有那些黑衣杀手们还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发生的一切呢，这三个人咣当已经冲进了老君殿，咣当一声把这老君殿大门牢牢地关上了。哎呀，他妈的中计了！范泰现在才缓过味儿来，带着这些黑衣杀手就跑到老君殿前，气得范泰跺脚是破口大骂呀：李元芳，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出来，滚出来！现在呀，这范泰算是缓醒过来了，琢磨过味来了，李元芳刚才那通不要命的打法呀，就是为了等待时机把这狄景辉和陆嫣然转移到老君殿中。人家把门一关，人家来个以守为攻。哎呀，把这范泰气得直跺脚，原地直打磨磨。旁边一个黑衣杀手过来了：范头领，这怎么办啊？怎么办？往里冲，给我冲，把他们全部剁吧了。哎，这些黑衣杀手答应一声就要猛攻啊，往前一纵身就跳过去五六个，刚想踹着店门，突然间的店门咣当一声就开了。店门一开，这李元芳这身形太快了，如同鬼魅一般从老君殿中是一跃而出，手起剑落，寒光闪过之中，最前面跑的三四个人叫都没叫一声，扑通扑通扑通全倒在地上了，这剑剑分喉，每个人呢这梗嗓咽喉就来了那么一道，谁也不偏，谁也不像，一人一剑全死那儿了。这些黑衣杀手吓得往后连连倒退呀。李元芳也并不再逼，一转身瞧又跳回了老君殿前，反手把门关上。李元芳往紧闭的殿门上一靠，微微的喘息着，就这一下子呀，元气用的不少。李元芳眼睛中的杀气令人是不

不寒而栗，这范太傻了都，还没闹明白呢，又添了几具死尸啊！一看地上这几名杀手啊，都已经气绝身亡了，死得挺痛快。他暗自点了一下人数，好嘛，片刻之间死了5个了，剩下的40多人啊，也被这李元芳震慑的是心神涣散。表情中显露出明显的恐惧，要么说前压奴背守，一压当行人呢，这一点不假，就这几招，全不敢动弹了。范太低声的就对旁边那个黑衣杀手说了：“我看这个情况有点不对呀，怎么了，范头领？这个李元芳的打法有点问题呀。你想，他现在只有一个人，就算他自己本领再大。”对付我们这么多人已经够困难了，现在还要救狄景辉和陆嫣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这个人呐，眼珠子转了转，范头领，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我们周旋，然后等待援兵。毕竟以他一人之力，要从我们这么多人手中搭救那2个完全不会功夫的普通人，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要等待援手。范太把头一点，他现在把那2个人弄到老君殿里保护起来了，算是得了先机。可是别忘了，他自己也受了伤了，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的和我们斗呢？旁边那个黑衣杀手一听这话，眼前一亮。难道说他并没有援兵？范太冷笑的一点头吧。我猜他是一个人跟过来的，而且没有来得及通知其他人呢。所以这个李元芳啊，现在是在做困兽之斗，而且我看他的相貌，似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他就是想招招毙命，快速杀敌，还指望能够把我们吓退。可惜呀，他错打了算盘了，我不会再上他的狗当了。很好，既然他没有援兵，那我们就慢慢的和他慢慢的往下磨，看他一个人可以坚持到什么地步。范太手一挥呀，这些黑衣杀手唰唰，立刻摆好阵型。范太吩咐道：“5个人一组，上去和李元芳缠斗，不要和他实实在在的打，只是车轮大战，让他消耗体力，打上几个来回就退下。下组马上上前去接，咱们就给他来个车轮。”大战是这些人呢，是应声雷动。你说这招损不损呢？多么阴毒吧！老君殿门前呢，李元芳一直在那里默默地观察着范太在这里排兵布阵，一边努力地调整着呼吸，从疲惫至极的身心中调动着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意志。听着这些黑衣杀手们满怀信心的应声，李元芳的嘴唇边呢，甚至泛起了一抹冷冷的笑容。李元芳轻轻地说：“不怕死的就上吧，今天我就陪你们好好的玩玩呀。”说话之间呢，第一组敢死队挥舞着兵刃，嘴里呐喊着，就朝李元芳冲了过来了。唰！就把李元芳围在当中。李元芳啊，还是那种不变打法，不躲不闪，只是进攻。掌中的幽兰宝剑就像被煞神附体一般，所指向的全都是对手最致命的要害之处。这些黑衣杀手啊，虽然有心躲其锋芒，按照那范太的意思，别跟着李元芳真打，就是消耗他体力。但是你不真打，李元芳可真打。李元芳是什么人呢？身形快似闪电呢，这力量好像用之不竭，再加上掌中那把锋芒利刃。

0: 的幽兰宝剑。这第一组五个人呢，一上来没用几招，噗噗，扑通扑通，两个杀手变成死尸了。剩下那三个人呢，赶紧往后退呀。退回来第二组的五个人呢，又冲上去了，仍然和前组一样。紧接着第三组、第四组，车轮大战嘛。范泰呢，就在一旁冷眼观战，一边观战，一边又向身后始终站立不动的几名死士使了眼色。这几个人呢，立刻明白了，立刻呀，悄没声的就爬上了老君殿门前的几棵大树之上，伸手从背后就把背的弓箭给拽出来了，然后拉满弓搭朱红，这箭尖啊就对准了门前激战的战场。现在这老君殿前车轮大战依旧持续着，范泰手下的死士们正在一个一个的变成一具一具的尸体，散倒在老君殿的门前。剩下的人呢，倒也无所畏惧，重新组成新的队伍，毫不迟疑地继续往前冲啊！可见人家平常训练有素。李元芳啊，全身上下现在都溅满了鲜血了，也不知道是对方的还是自己的，浑身上下月白色的衣服都染成红色的了，眼前呢也是模糊一片，但是李元芳的动作仍然没有丝毫的迟缓，尽全力的仍然在老君殿前拼命厮杀。范泰一看这李元芳都杀红了眼了，这范泰呀，心里头忍不住的十分惶恐，他奶奶的，这个李元芳，这是人吗？简直是个魔鬼呀，看来呀，无毒不丈夫，只能下决心了。范泰一咬牙，直溜一声呼哨，这是给盘踞在树上的弓箭手的指令。弓箭手一听指令响了，不敢怠慢，把右手一松，刹那之间是弓箭齐发呀，箭如飞蝗一般就射向战场。打斗之中的黑衣杀手们猝不及防，纷纷中箭，啪啪啪，纷纷中箭倒地。李元芳一看是大惊失色呀，咱前文书说过，这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这弓箭这玩意儿不长眼睛，特别难防啊。李元芳万万没有想到范泰居然会玩这手，你看自己跟他的人在这里交手，他居然连自己的人性命都不顾，宁肯把自己的人也要搭上，也要把我李元芳给射死。哎呀，可见这个范泰心肠是何其毒也。但现在呀，没办法想那么多了，顾不上来呀，躲着剑吧。李元芳这身子好如同闪电一般，就在这剑雨中穿梭。他的意思呀，这仗没法打了，这样一来用箭射，我就是十个李元芳也不够射的呀，我现在干脆回归老君殿内，以守为攻得了。想到这里，李元芳用掌中幽兰宝剑拨打凋零，一边拨打一边奔老君殿前跑去。但那毕竟是飞蝗啊，这凋零剑很难防啊。大将军为什么怕寸铁呀？就在这里，李元芳功夫那么高，拨打了那么多的剑，可是还是有一支箭没有躲开。这支箭呢，正好射在了李元芳的胸口。李元芳当时身子微微一晃，他甩目光看了一眼范泰，哑着声音说：你暗箭伤人，连自己人都不放过，算什么本事？范泰呀，狂笑数声，李元芳，你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对付你 必须有些牺牲。李元芳，现在我看你还能挺多久？李元芳伸手轻轻拭去嘴角边的鲜血，然后用左手抓住胸前那支剑，大拇哥一使劲，嘎巴一声就把插在胸前那根剑的剑身给撇断了，然后啪把这剑尾往下一扔，一言不发的死死盯着范泰。范泰一看，好，现在咱俩再比划比划。范泰说到这里，唰唰把掌中的双刀一抡，迈步向前，是直逼李元芳。
1: 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半年前，吉林长春的一位老弟比我小13岁，跟我通电话说他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说你看你73岁一道坎儿都迈过去了，咱都74了，咋还不想活了呢？他说话也冲，他说胡老，我现在想想，我还不如去年就死了呢，现在我就是个多余的人。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跟我说了半天， 我才闹明白，他是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行，走道跟不上欠，他得腰病得了十来年，老腰突，还有点高血压，还得过一回脑梗，现在拄着拐勉强能走，但是走得特别慢，说是走其实就是往前蹭，一天也蹭不出去几百米，还费鞋。一秋天他儿子给他买了四双胶鞋，都蹭裂嘴了。所以平时像看孩子呀、接送孩子这类的活儿，他压根儿干不了。自己有心帮儿子儿媳妇干点啥，但是有心无力，连擦桌子、捡碗、洗洗涮涮的家务活都伸不上手。他还没有劳保，养老靠孩子，自己和老伴儿攒的那点家底儿，一多半儿都给他儿子了。老伴儿向着儿子，老伴儿去世以后，老伴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腿脚不好，脑袋总疼，有时候还上不来气儿，这是一身病。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没做过饭，一直都是老伴儿伺候大，老伴儿离开了以后，他立马就抓瞎了，做饭夹上，做菜不是糊了就是咸了的，自理困难。这个时候儿子也算没白疼，这孩子挺有良心的，没给他爸送到别的地方去，直接把老父亲接到自己家楼上住了。到了儿子家，老头始终不适应，老公公跟儿媳妇住一块儿，他怎么住都觉得别扭。我这个患者姓牛，思想保守，在他看来，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到了儿子和儿媳妇家，说话、吃饭、睡觉、上厕所，干啥都受拘束。牛老弟的儿媳倒是挺开明，老公公到家里来住，他没有什么怨言。牛老弟说，儿媳妇心里咋想的我不清楚，最起码明面上从来没给过我冷脸。我刚到儿子家的时候，儿媳还给我2万块钱，说当初他俩买房子的时候，公公和婆婆没少赞助，这回婆婆走了，公公又没人照顾，就让我一直在楼上住着，儿媳妇给我2万块钱，让我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算是孝敬老人的。我说这不挺好的吗？你有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别的好多家庭，老人做梦都盼不来这样的好儿子和这样的儿媳，您怎么还要死要活的？牛老弟说，他们越是对我好，我越过意不去。我儿子为了我，明明他的工作单位能给他办转正，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先到南方去一趟，到四川成都出差至少半年，镀个金回来就能转正了，转成厂里的正式工以后，待遇能够提高一个档，而且工作也稳了。

那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累赘，因为要照顾我，我儿子就没去成。儿媳本来可以选择跟过去，儿媳也没走。我奇怪，我说那你们全家三口人就一块儿去呗。你这个身体虽说得过脑梗，不建议坐飞机，那么你们就坐火车，睡卧铺。现在火车都提速了，从长春到成都一天多一点，不到两天就能到，很快的。老牛说，胡老，您别忘了，我们家还有个孙女呢，孙女正念小学三年级，他们学校在当地来说属于绝对一流，小学和初中必须连读，不念小学念不上初中，小学间断了也不行，所以孙女不能去南方，她中间要是断了，初中就上不了，将来必然会影响到他中考和高考，所以孩子得留下来，孩子的妈要么留下来伺候孩子，要么跟我儿子到成都，孩子留给他姥姥姥爷带。但是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我活得多余，我自个儿住，我儿子不放心，儿媳妇要是留下来呢，我天天跟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住着，那成什么事儿了？所以我们家最大的难题就是我，我儿子为了我干脆放弃了去南方转正的机会。老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在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他就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是儿子的累赘。用他的话说，他说我是一个干吃饭不干活的老帮菜，因为自己这身病就耽误儿子前途了，儿子最终还是没转正。儿子儿媳孝敬，虽然嘴上没说啥，但是心里能不遗憾吗？所以才有一开始我说的，老牛打电话跟我诉苦，说他不想活了。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人一辈子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最没办法把握着自己得病不得病。上岁数的哪有不生病的，老年病有一种算一种，都是年轻的时候坐下的。年轻人没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寒凉暑热不管不顾，啥都不怕，没有敬畏心，该干的也干，不该干的也干，仗着身体壮实，年轻孔武有力，胆子大着呢。就像这个患者老牛，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啥的呢？您大伙肯定猜不到，是一个特冷门的行当，还特别累，所以他那个腰腿肩膀头子没有一处好地方，浑身上下只要长骨头的地方都疼，都不好受，再加上心脏的事，心和脑是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最重要的器官。有的人脑袋瓜子总疼，经常性的做脑 CT 脑核磁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查查心脏，具体查哪我一会儿跟大家说。
老牛年轻时是刨树的，树刨倒了之后捡树皮卖，他指着这个为营生。老牛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各个屯子溜达。过去刨树的都爱刨榆树，刨榆树不要钱，免费给刨。刨别的树呢，像杨树、柳树、松柏都得按个头收费，但榆树不要钱。榆树的树皮有特殊用途，能卖。过去谁家要是打算盖房子搭窝棚，缺少檩条，或是冬天天冷了没有柴烧，就会找刨树的，把自家种的树给刨了。刨树是个力气活，他很讲究技巧。一般的刨树的都是两个人搭伙盖，收入一人一半，虽然挣得少，但出活快，中间还能喘口气，不挨累。老牛为了多挣钱，不管多高的树他都一个人刨，他干活时干脆利落，从不偷奸取巧，所以乡里乡亲的都爱找他干活。老牛刨树时，树干上的枝枝叉叉支棱八翘的，不用东家张口，他都会主动给修剪好，连树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树根上带的泥和石头都归置到原位才算完活。刨树可以不收钱，但是到了晌午头一定要管一顿饱饭，这是这行的规矩。吃啥无所谓，只要能吃饱。老牛也爱刨榆树，刨多少根都不收钱，只要树上的树皮，榆树皮是用来做香的。初一十五过年过节逛庙会烧的香都是榆树皮做的。老牛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帮人刨树，砍树皮卖树皮，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累是累了点儿，但是他说他那个时候活得有干劲儿，有奔头。现在呢，为啥总说活着没意思？他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即使能干，现在这年头也很少有人用人工去挖树。

破眼珠的看着炉灶，晚上不睡觉，轮班看着，那真是累呀、啊。胡家老高的过去，在熬高的同时，也是熬人的心血。我有个叔叔辈儿的，我七叔跟我爷爷置气，说我爷爷偏心眼儿，不向着他，所以他家是最早离开胡家大院的，就跑到河北唐山那边出去单过了。后来我七婶子生病得哮喘，我七叔为了给媳妇治病，自己熬胡家老糕，没求别人，他们家孩子也不会，我婶子更帮不上忙，所以他就自己控制火候，自己白天晚上连轴转。最后我听我父亲说，我七叔是累死的，熬老糕全靠自己手工熬的话，真能把人累死。您算吧，50天连着将近2个月不睡觉，你想啥人能受得了？所以好药好疗效是付出代价换来的，是熬出来的，熬中药特别费功夫。老高全是植物药，不添加动物药和蜂蜜等粘性成分，植物的根茎叶得熬化了，化成膏状，化成金灿灿亮闪闪的流体，它才能出来药效。同时呢，熬的也是人的心血，人要是走神了，火候没控制好，这一批膏就废了。所以咱们老高过去之所以贵，因为它产量太低，耗时耗力，来之不易。过去只有北京城有钱人才能用得起老高，来的时候不揣着2锭银元宝，别想买到正宗的胡家老高。现在多好了，成本终于降下来了，国家支持咱们跟药厂合作，对老高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时间和火候都是用电脑微机控制的，用现在的科学手段熬老高，现在的胡家老高同样也是50天出一锅，工序不能缺，跟茅台酒一样，从投料到出厂165道工艺环节一个不能少，但是产量提高了，省人力，价格就能下来。现在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胡家老高，这是好事。用老高的人越多，救的命就越多。另外，大家尽管放心，胡家老高的效果比过去我们自己熬的时候更胜一筹，因为药厂的药材好，比过去咱们自己采购的药材好太多了，都是公对公的渠道进的货，他不敢有猫腻，药材比过去强了，工序跟过去一样，所以您就放心用吧。咱们现在还是活在好时候了，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太多。回头再说老牛，老牛年轻时靠卖力气挣钱，没攒下多少钱，但是病可攒了不少。老牛找我看病之前，他已经得过一次脑梗，还有风湿关节炎，还有心脏病，他的心脏

病是之前没有发现的，到我这之后，我让他检查了心脏，因为我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娇气，他血压还可以，吃降压药能控制住，平时血压超过140的情况很少，140不算高，别的老同志七八十岁的血压140太正常了，啥感觉没有，但是他要是高压达到140，他就会脑袋晕，再加上心脏也不得劲儿，有点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把这个心脏当回事儿，心脏也不疼，他就担心他的脑梗，所以之前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高的时候很少，但是跟我通上电话之后，我觉得他脑梗是心脏拐的。没来北京之前，我让他在当地的医院做过心脏彩超，一查彩超就发现问题了，检测结果的最后一项就写着心脏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病就好比什么呢，心脏是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墙，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中间都用墙隔开，结果这个墙上就有一个小窟窿眼儿，这个窟窿眼儿就叫卵圆孔。正常人从三岁开始，这个小窟窿眼儿会自动闭合，但是随着人们岁数越来越大，大概有1/4的老人，卵圆孔是开着的。有的人卵圆孔开着没症状，那你就不用管它，但是有的人卵圆孔未闭就会得脑梗，就会头晕头疼，甚至昏迷。所以这个长在心脏里头的小窟窿最好是让它关上，它开着没用，尤其是得过脑梗的人一定得关上，要不然再犯就没命了。关上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可以做手术介入治疗，把那个小窟窿人为堵死，第二也可以喝胡家老膏让它自然的闭合。老牛做彩超确定了得脑梗的原因，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喝老膏吧，连喝5个月不超过7个月，这个小窟窿眼儿就自动闭合了。老牛起初不相信，他说能闭上吗？这个病真能好吗？我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想等靠不如自己实践一下。胡家老膏的价格没那么贵了，花不了多少钱，他别的不擅长，治老年慢性常见病用老膏还是没得说的，用过的人反馈回来的效果都超过预期了。胡家老膏不怕人试，试试用一段时间，1个月2个月一般的病准出效果。这个效果不是我喊出来的，是你体会出来的。老牛从头至尾都没用多少胡家老膏，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想要的结果都实现了，方方面面都满意。他刚喝没4瓶的时候，大概1个来月打电话跟我汇报说，胡老，
我脑袋清亮了。我说喝完老高不迷糊了吧？他说不迷糊了，头疼也减轻了。用一个月的时候，偶尔偏头疼，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好。以前一宿一宿疼，睡不着觉，这回刚喝没四瓶，疼的程度减轻了，疼的时间缩短了，明显见好。我说你接着用吧，再喝五六瓶，你这个脑梗后遗症，头疼头晕就不算事儿了。后来真按我说的话来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老牛又来电话了，告诉我降压药不吃了，血压连测了一周多，高压始终130-135，低压也是80-85中间，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而且腰也热乎了，腿上的关节都热乎了，腰疼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以前自己弯不下去腰，从来不穿带鞋带的鞋，现在别说弯腰系鞋带了，剪脚指甲都能自己剪了，大腿敢回弯了，平时蹲着都没事儿。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他费牛劲能蹲下去，但是起不来，这回行，走坐卧都改善了，不疼了。等用到五个月以后，他再去医院做心脏彩超，这回卵圆孔未闭那一项消失了，那个小窟窿眼儿查不出来了，关上了。这个东西一关上，第一，心脏上不来气的症状会消失，气脉足了，不漏气了。第二，脑梗二犯的危险解除了。以前最担心脑梗别再犯了，这回危险解除了，心里有底了。所以前天下晚老牛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现在不想死了，我好好活着吧。我说你想开了。他说我早就想开了，胡家老高让我本源充沛，我精气神回来了，浑身有劲儿，我现在没有想死的心情了，全是好心情。他说我现在已经正式的通知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以后孩子放下学都我接，不用他俩操心。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不出去走走溜达溜达反倒难受了。同时呢，老牛正在动员一个事儿，动员他儿子和儿媳生个二胎。老牛说现在我身体好，我自己看孙女没问题了，再来个小的，俩孩子将来是个伴儿。现在国家都提倡生二胎，我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再给我生个孙子，哪怕再来个孙女也行，过日子过的是人气儿，只要人丁兴旺，多添人进口，我总觉得这日子才更有奔头。我说您这个想法倒挺好，但是我觉得生二胎这事儿不能强求，得看儿子媳妇乐不乐意，这件事儿就顺其自然吧，他俩要真心想要，自然就会有，如果不想要，他强求不来。但我说

0: 说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呢？人只要身体好，想法就多，就有盼头了。人活着图一啥？就是个盼头。每个人每个物件一草一木都有盼头，就像沙漠里的好多生命，它的生活环境多恶劣，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很困难很艰辛。你跟沙漠里的任何生物比，跟胡杨，跟骆驼刺，跟梭梭树，跟蜥蜴、野马、野骆驼比，你比比看，你都幸福死了。他们又得扛干旱，又得扛寒暑，又得扛沙砾，还要扛盐碱，还要防着被吃了，然后才能活下来。你仔细想想的话，多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你到沙漠里看看去，沙漠里那么多生命活着呢，哪个不比你难？所以即使你生了重病，你生不如死，你也要生，你就得活着。人蔑视生命，尤其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是最大的罪过，对不起爹妈，对不起子女，对不起天老爷。所以咱们大伙儿别惦记着那些有的没的，你就好好活着吧，活着才有意义，死了啥也不是。最后还是那句话，身体方面出问题了，你就用老膏条，疼的让你不疼，肿的让你消肿，难受的让你不难受，没劲儿的让你有劲儿，没心气儿的让你有心气儿。你试了就知道啥感觉了，不试永远没有发言权。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好状态，状态提升了，身体自然就好了。好了，多说无益，点到为止。下面的时间谁有问题想问我，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
0: 啊，
2: 我江苏的，我姓宋，我今年57了。我听你节目已经快一年时间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效果真太好了。胡老师，我跟你说我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是类风湿，这个脖子还颈椎病，心脏也不好。胃吧，还有那个胆子反流性胃炎，一身的毛病，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改善挺大的，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类风湿了。我类风湿已经十几年了，就手指一直疼，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早上起来就是还沉僵，那手都伸不直，握不了拳，还不能碰凉的，就凉水啊啥的，就做饭都很困难，就不用说在下地干活了，就是啥也做不了。

0: 就结果我喝了4天的胡椒老膏，哎，手指有反应了
1: 啊，
0: 但是不是那种舒服的感觉，就是还是有点难受那种。我听老师说了，说不同的人用上药反应也不一样哈，但结果都是好的。这不啊，我就接着用，用了一星期以后，那个手指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
1: 你
0: 早上起来就不僵，啊，对对对，早上起来不僵硬了。
1: 嗯嗯。
0: 不僵硬了，还能稍微就伸直一点，还能就握拳，还能微微的握拳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说我在医院治了这么多年。
1: 嗯，你看看啊，多快呀、啊！哈、
0: 嗯啊，对，是啊，这不是。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身上那个疼痛已经减轻很多了。
1: 啊，
0: 以前都疼的，就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再加上不是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吗？
1: 啊
0: 啊！一疼起来又更难受了。平躺着睡觉后脑勺就疼，当我一翻身，这胳膊腿就难受。
1: 你看看，
0: 根本就睡不好觉。
1: 嗯
0: 啊，可我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啊，晚上不知不觉能睡着了，浑身上下吧也不觉得疼了。啊，睡觉觉得可轻松了，不像以前哈。每天晚上都得吃止疼药，还有安眠药。你要不吃，疼的也睡不着觉啊。
1: 那可不是吧？
0: 用胡椒老膏也就3-4个月吧，我一点疼的感觉就没有了，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多快呀、啊嗯，是吧？哎，
0: 对对，这这手指头也灵活多了。你看，伸个手指头，握个拳都可以了。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
1: 嗯、
0: 没事儿，能低头给自己捶捶腿，按按摩。干活也不费劲了、
1: 嗯、
0: 每天还能给老婆孩子做饭了都。
1: 嗯嗯嗯。太好了、这个改变都快而且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哇，对对，是的。还有我的心脏这也不太好嘛，总是跳得可快了。心肌供血不足、老是感觉这个心呢咯噔一下非常难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心能跳到嗓子眼这了，就上不去下不来的在那悬着。还老觉得胸口闷气短，这个前胸后背这块疼。我以前嘛心压还低，一直都勉强维持着。哎呀，吃了胡椒老膏不到2个月吧，心脏这块恢复的特别好。
1: 你看
0: 这胸口这块喘气也舒服。血压慢慢也上来了，现在心压一直维持在这高压120，低压70左右。
1: 那非常正常了，是吧？
0: 对。对对，前胸后背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也没有那种悬着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关键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它对于咱们的风湿骨病主要起到什么？肾主骨而生髓呀、所以说把肾气足了啊，风湿驱除了。那这个风湿骨病就好了，而且胃肠道的疾病也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心脏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血压也得到很好的调整，这主要就是由于咱们本源疗法形成的。咱们知道气血能量精髓，这是人离不开的，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个解决了，这是从根本来解决，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疾病，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坚持用吧，啊，老朋友。
0: 对对，是吴老师，你就是不光我心脏好，这关节好，我胃都也舒服了。
1: 您看看，不仅是关节的问题，胃肠的问题。脾胃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全身的一种效果呀。所以说胡椒老膏治养结合，它有养生的作用，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对对对，
1: 坚持使用，您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的状况，没有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啊，咱们经常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
1: 再见，老朋友，哎。
0: 好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1: 哦，老朋友。
3: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1: 嗯嗯。
3: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1: 哎，好的。
3: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你看看多厉害！
3: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1: 那可不是，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3: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你看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3: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哎，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
1: 啊，
3: 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1: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3: 是啊，胡老师，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变小了。
1: 你看看
3: 啊，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3: 是啊，我吃了2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3: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4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 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都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
3: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呢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你看看，
3: 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3: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家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你看多好，
3: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一个好身体。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3: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我叫李翠志，我家住在清华老师。
1: 您好，欢迎你啊。
4: 哎，你你老辛苦了啊。
1: 好，别客气。
4: 你是我的打饭人呐。我那个说这个病情吧。
1: 哎，好的。
4: 咱们就客气话咱们就别说了，像我吃你们这个那个胡家老高了，是我觉得补到也是20天左右吧，我刚去吃到第5天头上的时候我都有感觉了，在这有奇迹的这个这个胡家老高，因为啥呢？我病牙多呀，我是因喜多病，我先跟你说说的病情吧。在老家的时候是冠心病，冠心病啊，他是搞了点那个叫那个烂腺补脑液， 吃了两盒没完事儿，后人这是单身过，啥都吃过，这都是在家了，在老家。现在儿子呢，那个他血压还高，血压到过一百吧，到一百吧是低压是一百，有的时候还到过二百。我这也吃过降压药，啊，都这么高，也吃过降压药，在家的时候。反正火也开，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是，还有我都跟你说说这个病情啊，我都跟你描述描述。怎么呢？我大侄儿说呢，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手指头骨头筋儿啦，胳膊呀，后腰的，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骨个肿的和大不透似的。
1: 怎
4: 么是？还有是腰椎增生，腰间盘突出。还有碰触，还有椎丸狭窄，还有是肾虚都有每八年到十年都差不多少了。所以夜间是一宿块钱结了三到四次，两次的时候还少，尿不多反正。可是那个还有是慢性胃炎。
1: 哦，
4: 我都先跟你说这病情啊，慢性胃炎起码说有十五年了。
1: 哦，
4: 吃啥啥烧心。尿酸水。大便还不成性。说是吃东西是，一直是消化不好。在这个我是讲的主要的都跟你说说，还有严重的失眠。失眠都有二十年了。
1: 哦。
4: 有的时候连一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那个呼叫老高以后有第五天的时候我都有好的感觉了。
1: 哦，
4: 因为啥呢？我睡觉能睡四个钟头了，一个是这个夜间起夜不那么次数多了。在这个上桌上还有这个吃饭都是香菜的，还有反正我说的这个，但是我这个腰椎，特别明显，这不是我刚吃二十左右天了吗？我这个腰椎，头头阴天的都，他都知道是该阴天的了，都疼。那现在呢，这不是今天又阴天了，我都没感觉了。你说我刚敷这个药有不超二十天的，我觉着那十天还吃了呢。你说这效果多奇迹呀！这都是那个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是有真功实效，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4: 哎呀，胡老啊，我花的这钱。我算起来，我5000块钱买一个大药丸子的时候，我吃了，那是一点没见效啊，到一块6000多呀，那是几天的时候。你说胡老，我花的这个钱，你说我是走的这个弯路，这走走吧，不光这个呀，现在我选这个道，我是选对了，我是选那个胡家老梗，我都用对了，
1: 没错，
4: 我是特别感谢你这个。研发出来的这样好药好药膏啊，解除我们这个患者的痛苦啊。哎呀，一宿黑夜睡不俩钟头的觉，一个钟头的觉我都睡不了，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楼上来回来走。我现在我都特别高兴啊，你也替我高兴。因为啥呢？我现在我能睡4小时的觉了。
1: 你看看多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4: 哎、
1: 是吧？
4: 都是护老。你老，你要是不研发出这样的药来似的，我这病也好不这么快，对不对呀？
1: 对，没错。
4: 特别的，我特别感谢你呀、
1: 啊！
4: 要不你我说我要吃好了，我都在小区里，也有身板不好的啥的，我都在到处给你们宣传呢，他们听不着就这样的、
1: 让他们也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4: 都吃好了，你说 是不是都是到晚年来都有个幸福的生活了？
1: 就是就是。
4: 你这不信？你这不是都是你给这个患者们提供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好膏？
1: 这是大家的福分，
4: 哎、
1: 是吧？
4: 哎呀，特别感谢你呀！要不我们老头儿也是哪讲座也没听过呀？要是你讲这个座是天天一天讲多遍，再听多遍了。
1: 嗯，
4: 没有啥说啥呀，特别信任老啊。
1: 哎，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4: 好好
1: 啊，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8: 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躁病的第15个原因：直立行走。大家都知道，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主要标志之一呢就是直立行走。那么它的坏处呢，就是让很多人在不经意之间得上了脊柱相关疾病，啊，包括颈椎和腰椎。公元1463年，大明朝六朝元老胡莹死了，享年89岁。此人最大的特点呢是喜欢走路，而且呢为人比较稳重，也没有什么官架子。你想啊，他完全可以骑马坐轿子啊，但是他一年四季呢总是步行，走累了他就席地而坐，歇一会儿再继续走，而且每天要走几十里地，如果一天不走路的话，那么他就无精打采。你说他是不是个怪人？尽管胡莹酷爱步行，但是他仍然是头疼腰腿疼，这是为什么呢？哎，他没事了总找当时的太医刘纯来聊天。刘大人，下官天生爱步行，但是还是头疼腰腿疼，这是为何呀？刘纯回答，人的直立行走使全身的关节受压，这是发生头疼和腰腿疼的一个原因。你呀，要用高低凳去拉伸关节。大人，什么是高低凳啊？刘纯指着一个两条腿的凳子说道，你看，这个木凳子很奇怪，大约有4尺多长，但是呢，一边有两条腿，而另一边没有腿。腿的上下呢还安装了两根铁棒。胡莹看了以后感觉很好笑。大人，这个凳子有何妙用啊？刘纯答道，头疼腰腿疼是脊梁骨受累，要用它把脊梁骨拉开。哦，大人，这样管用吗？很管用。你看，一边说着，刘纯呢就把装锅窝放在上部的铁棒上，然后用双脚勾住下部的铁棒，哎，然后呢整个身子就躺在凳子上。大人， 让下官也试一试。于是刘纯站起来让胡莹躺下去。感觉如何呀？胡莹躺在凳子上说，大人，真舒服，还真舒服啊。刘纯说道，头疼腰腿疼不需要吃药，用它就行了。胡莹说道，大人，那我走到哪里我就把它带到哪里。于是从明朝开始直到民国时代，一般的家具铺都卖这种神奇的高低凳。现在啊，没有卖高低凳的了哈，但是呢有一种体育器械叫弧形腹肌板。它的原理呢和高低凳是相同的。很多社区呢体育活动的场所也都有这个东西。可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家伙。然而胡莹却利用这个东西以及他经常的步行，使得自己能够享受89岁高龄，这也是不容易的。那么在没有使用高低凳之前，胡莹为什么头疼呢？经常步行走路，那说明他的心脏功能非常完好。当然那这个头疼呢也就不是由心脏引起的，所以他的头疼啊很可能就是由颈椎造成的。也就是说刘纯的诊断是对的。那现代医学也认为啊，颈椎病可以造成人体出现很多症状。你像有些人手脚发麻，可能是颈椎造成的。有些人呢心脏老难受，而且呢心律失常，用心脏病的药物毫无效果，那可能是由颈椎造成的。有些人血压高啊，顽固性的居高不下，吃各种降压药也不管用，可能是由颈椎造成的。有些人啊，动不动就胃难受啊，胀气打嗝，也可能是颈椎造成的。所以在医学上有一句话哈，叫病从颈治。就是说如果你身体有很多病症，但同时你还有颈椎病的话，那么你就得先治颈椎。说到直立行走是人类很多慢性病产生的根源，很多人不明白。记得1999年11月21日，我国神舟一号航天飞船返回地面。我注意到几个问题啊。一，宇航员为什么要被抬出来啊，坐着或者是躺着，他怎么就不对着摄像头走两步呢？因为他们的两条腿就像被灌了铅，十分沉重。另外他们只要动一动就会大汗淋漓，心脏就会很难受。什么原因呢？就是在于地球的引力。由于地球引力使得全身的血液始终是向地心，也就是向下，所以你看人老先老脚。而且呢由地球引力造成的问题很多，你像子宫下垂、肾下垂、胃下垂，甚至眼皮、脸上的肉也下垂。这种由于地球引力导致的内脏下垂或者是下坠，你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吗？不可能。这种由地球引力导致的骨关节受压，你吃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吗？也不能。那些四肢爬行的动物，不管是猫狗还是大象、长颈鹿，一般都不会有脊柱等相关骨关节的问题。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人家的脊柱啊是横着用的啊，而唯独人类经常直立或者是坐姿。关于脊柱问题啊，我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枕头必须要选好。第二，平时坚持做平衡摇摆运动。首先简单说说枕头啊，可以用直径是15厘米左右的原木从中间劈开，就变成两个半圆的木枕了。如果在适当的造型更接近咱们颈椎的这个弧度更好。用的时候呢把咱们的枕骨躺上去，然后呢头可以适当的拉伸，它就有一定的牵引作用。之后呢可以轻轻的左右摇头。那这个时候啊你在枕木头，木头也在枕你。 啊，他骑在你的脖子上在给你按摩呢，每次轻摇头5分钟左右，每天做几次，对颈椎非常友好。
2: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9: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10: 再也不能这样活。
6: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1: 好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哈。那这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健康类的节目。那么熟悉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档节目呢，主要是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递的呢，就是以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在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有请到老朋友，来自于喝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李静文李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李院长呢，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特别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而且在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啊，大家都可以听到李院长给我们讲述的生动有趣的一些医案故事，而且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呢，让我们大家在一日三餐过程当中就能够轻松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院长到来。李院长您好。
12: 哎，佳宁你好。
11: 嗯，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李院长在您的这本著作当中，正道修行的前言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哈，说健康的四大基石包括戒烟限酒、心态平衡之外哈，像平衡膳食和运动平衡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12: 对，相当重要了啊。
11: 嗯，那么在上几期节目当中哈，李院长您也给我们大家详细讲解了平衡膳食的一些相关的健康内容，并且呢教给大家自己怎么动手去做全谷物的养生粥啊、养生汤、养生胶，我觉得我本人都特别的受益哈。
12: 嗯，
11: 那同时呢，为了方便大家熬制这养元三宝，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组呢也特别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联系团购了专业的锅具，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啊，您就可以获得一台专利的养生锅，同时啊，赠送给您的还有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由6种全谷物加上6种豆子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6箱，这6箱足够我们吃半年的了哈。
12: 嗯，是的。
11: 嗯，那么也像李院长您所讲的，我们这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其实都是有定数的哈，所以呢我们要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的种子粮。那么特别这次呢赠送给大家的每日全谷都是来自于像内蒙古啊、新疆啊、包括青藏高原呀、黑龙江、云南这5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所以呢，准备参加我们团购的听众朋友哈，这两天您就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进行报名了。古养正道栏目组呢也将会帮助我们听众朋友统计好您团购的名字还有人数，我们尽快落实下去。
12: 嗯，好。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食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
7: 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2: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几期节目内容啊。因为我讲啊，假传万卷书，真传只有几句话。所以大家听我们古养正道节目啊，你只需要记住两句话就可以了。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人得病的原因，是吧？这个原因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原因如果弄不清楚的话，那你就会花很多冤枉钱，
13: 对，
12: 走很多弯路啊，病急乱投医。而原因弄清楚了，那我们自己就知道，哎，从哪方面下手了哈，才能预防和康复慢性病。
13: 对，有的放矢。
12: 哎，那需要大家记住的是啊，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的眼里呢，只有两种病。一种就是营养失衡。另一种呢就是慢性中毒。
13: 营养失衡和慢性中毒。
12: 哎，如果再有第三种的话，那就是营养失衡加慢性中毒。所以我们强调很多问题啊不是用药物能解决的。而营养干预才是终极解决方案。
13: 是的。
12: 啊，这句话在2025年国家卫生部门已经下结论了，是吧？已经把临床营养学纳入了医学本科教材。好，我们详细回顾一下啊。首先说到慢性中毒的问题，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大家将来拿到我的书，你会看到哈，我这本书前面部分就讲到啥？哎，对于慢性中毒呢，讲到了一是毒素的来源。按照我的老恩师国医大师李殿桂李老的理论呢，就是毒素的来源呢有天之毒、地之毒啊，还有人之毒。那天就是大自然的，空气水的污染。地之毒呢就是食物和药物，包括我们接触的一些化学物质啊，古人没有接触过的啊。
13: 对。
12: 那古人知道什么叫三聚氰胺吗？啊，古人听说过化肥农药吗？哎，古人也没见过塑料，是不是？哎，包括我们讲到了一些不合格的餐具的问题，啊，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啊，这是地之毒啊。人之毒呢，就是由于人的情绪，紧张、焦虑啊，我们不良的情绪啊，使得体内会产生有毒的物质的。
13: 啊，
12: 所以我们讲叫一个人的情绪是具有药性的。啥叫药性啊？就是好的情绪能治病，
13: 对；
12: 坏的情绪能造病，
13: 对。其实都是治病，一个是治疗的治，一个是导致的治。
12: 对，那么食物也是一样，说好的食物能把病给你治好了，
13: 是。
12: 那么坏的食物可能造成你得病，
13: 对。
12: 包括我们人的一举一动，人的动作哈也是具有药性的。你比如说，你经常做八段锦的动作，你经常做五禽戏的动作，
13: 对，
12: 是不是能帮助康复疾病？
13: 没错。
12: 那么是不是起到药性了？哎，当然你一些错误的动作，有一些职业病哈，反复的做一些，比如说伏案低头工作，有一些工厂的工人一些特定的姿势，时间长了就造成他会出现疾病了。
13: 对。
12: 啊，好，这是毒素的来源。第二，毒素的种类，刚才讲了哈，食物当中的毒，包括我们由于饮食以后脾胃不和以后造成我们人体内产生的火毒，还有呢化学农药毒、重金属毒等等等等啊，其实毒素的种类很多，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大家都能平时看到各种新闻平台都能看到，是不是？
13: 对。
12: 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都是伤人的。
13: 是。
12: 哎呀，说到伤人呢，我想起一首歌啊，有一首歌怎么唱呢，叫伤不起。这个收音机前一些老同志要是说60后70后的话有印象啊。啊，伤不起，伤不怎么唱来着。那说什么样的伤不起呢？我问大家哈，说一个人受了外伤了，我们能不能伤得起呀？比如说磕了碰了，是吧，哪怕是骨折了，那么过一段时间伤口是不是会愈合的，
13: 康复的？对，
12: 我们能不能伤得起？能伤得起，
13: 还好。
12: 比如说感情上的伤害，
11: 嗯
12: 啊，有些老同志回忆一下当年年少之时，
11: 嗯，
12: 咱说追对象那叫啥了，
11: 嗯，情感之伤，
12: 情感之伤哈，失恋。

0: 我举很现实两个例子哈，就是一个是吸烟，一个是喝酒。
1: 是的。
0: 你看，有一次我和老恩师出诊的时候，因为我们接诊的患者多数都是这个脾胃有问题的啊，包括一些肠上皮中度化生，就是前期病变的。有一次，一位患者，我们嘱咐啊，就是不要喝酒了。这患者他复诊的时候自己提到了啊，我又喝酒了，然后又难受了。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就别喝酒了。哎呀，这个患者就眼睛盯着我看，然后就问了我一句：“你吸烟吗？”我说：“我不吸烟。”“你喝酒吗？”我说：“我也不喝酒。”然后问我：“你有什么爱好吗？”仿佛在质疑我，那意思就是你又不抽烟又不喝酒，你都没什么爱好了。
1: 对，人生有什么样的乐趣呢？
0: 哎，其实很多人脑子里就存在这种古怪的念头。
1: 对。
0: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古代没有烟，另外我们国家古代没有白酒。”李白和武松喝的都是米酒，叫醪糟。我当时告诉他，我说你最好不要喝酒了，你可以喝醪糟。当时他还不知道，他问我什么叫醪糟，啊，因为这个醪糟，咱们学中医的人都知道啊，在《黄帝内经·素问》当中有一篇，叫《汤液醪里》。前几期我们讲过啊，一斤粮食能可以酿出1.5斤的醪糟，
1: 对，
0: 那才叫香甜醇美的美酒。但是那个酒精度都不到5度，比啤酒的度数还低呢。那这个患者就问我：“你又不抽烟又不喝酒，然后紧接着又说了啊，这怎么说呢？哎，有一些人又抽烟又喝酒，人家活90多岁。哎呀，我当时就反驳他，我说这个人如果不抽烟不喝酒的话，那么他活110岁没问题。
1: 是。
0: 所以那只是个别的少数人哈。”大多数人，我们要相信全世界医学公认的得出的结论。你如果长期吸烟、长期喝酒的话，那么你患病的几率，还有你平均的寿命，一定是不如别人的。
1: 是，
0: 但是很多人就存在侥幸心理，啊，难道说不抽烟、不喝酒就没有其他爱好了吗？我的爱好打篮球啊，做一些运动是吧？我做一些美食，研究汤粥文化，这不
1: 对，
0: 也是爱好吗？是吧？爱好很多呀，有很多我们可以说是高雅的爱好。而我认为，烟和酒呢，咱说不好听的，不是贬义哈，是最低级的爱好，
1: 没错。
0: 是不是？都是糊涂虫的爱好啊，花钱买病的爱好。你说你吸烟一个月花多少钱？然后呢，造成空气污染。说到空气污染了，我认为空气污染这个烟民有一重大贡献，是吧？哎，白酒的问题前几天我们讲过了哈，就不再重复了。总而言之，没有人说因为抽一根烟就得，但是长期抽烟，肺叶败坏就得几率就升高了。
1: 没错，这种伤不起，它其实是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这种效
0: 哎，
1: 应，是吧？
0: 对，说没有人说喝一口酒得酒精性肝硬化了，
1: 对，
0: 但是长期喝烈性白酒，那么喝出酒精肝以后，你后悔就晚了。
1: 对，是
0: 所以
1: 的，
0: 说，戒烟限酒，世界卫生组织为啥把它列为健康的4大基础的第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在国养正道栏目当中，我们也要有义务的反复的向大家宣传和强调，
1: 没错。
0: 是
1: 其
0: 吧？
1: 实我觉得身体这个伤不起，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慢性中毒伤不起，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他对于健康的这种理念的认知所导致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李院
0: 这
1: 长，
0: 需要健康教育
1: 没
0: 啊。
1: 错，咱们的国养正道的这个使命还是很重大的。
0: 哎，大家记住我的关键词儿啊，不要再做糊涂虫了。
1: 是的。
0: 我记得前段时间在网络平台上有人发起一个倡议，什么倡议呢？说全国，4700万人同时戒烟。当然，这个倡议它是有意义的，虽然达不到说4700万人都戒烟了，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提醒而警醒了，哪怕有少数人完成戒烟了，那也算是成功的。
1: 对，没错。
0: 据报道说，美国人戒烟的成功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国人呢，尽快的反省，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好，这是有关毒的问题啊，毒怎么办呢？我在《正道修行养生正道》这本书里面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清，叫一清，一清二补三平衡啊，哎，那么清。怎么清啊？哎，比如说。

0: 咱讲到的，教大家自己动手做全谷物养元粥。这个全谷物当中，你像糙米具有解毒的作用，
1: 对，
0: 赤小豆呢具有去火解毒的作用，
1: 嗯，
0: 绿豆呢具有解毒的作用，
1: 是的，
0: 啊，那白扁豆呢不但具有解毒的作用，古代有个医案啊，用白扁豆解砒霜中毒。
1: 哦，
0: 再有养元汤，多种氨基酸都能帮助我们降三高啊，调节血糖，调节血脂。那么血糖血脂降下来，是不是糖毒和脂毒也减少了？
1: 嗯。
0: 另外，我们讲了养元汤当中的各种氨基酸，每一种氨基酸都是特效药啊，
1: 嗯。
0: 能帮我们保肝解毒。
1: 是的，这就是谷物的力量哈。
0: 哎，熬汤解百毒。嗯、
1: 是。
0: 所以这个养元自己动手做的养元三宝，是不是帮助我们更全面的解毒啊？
1: 没错，嗯。
0: 有些同志说了，哎呦，有很多药品和保健品也宣传能够清理血液垃圾。
1: 嗯，
0: 请注意，它能清理几种垃圾呀？是不是？我们每天接触上千种毒素和垃圾，它只清理了几种，那么你有啥感觉呀？用一段时间以后连感觉都没有。所以，只有全面的按照我们真七分养，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你坚持，不用时间长，一两个月。你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体的变化，
1: 是，
0: 啊，这是有关慢性中毒，今天先说到这儿哈，第二个话题就是说到营养失衡的问题，营养失衡，那有人说了，我现在也注重补营养呢，啊，我从药店或者是超市买那个复合维生素片儿，啊，有时候还补铁等等，大家注意，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营养啊，需要几百种上千种啊，你有意识的去买那些保健品或者是药品补的话，你能补多少种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养元粥，经过检测哈、啊，那里面检测出200多种小分子活性成分，
1: 哦，
0: 包括多种维生素，啊，多种小分子肽等一些成分。而且呢，咱自己动手做的都是什么？都是天然的，都是新鲜的。
1: 没错。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保健品其实从价格上来说也都是不太便宜的哈，甚至有的价格不菲。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养元粥呢，应该是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制作就可以做到，而且是天然的，又有这么多种这个小分子的活性成分哈，应该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养生的治病的这样的一种产品哈。那么按照李院长刚才您所讲的，其实我们大家拿到这个专业的锅具和每日全谷，就可以很方便的在家里面自己动动手啊，就把这个我们说到了这么有营养的养元粥啊、养元汤啊，还有养元胶，就能够做到这个膳食的平衡了。
0: 哎，是的，
1: 嗯，
0: 但是刚才佳宁提到，自己动手做这个养元汤粥是产品哈，
1: 嗯，
0: 为啥叫产品呢？因为你用这个设备可以说是制造出来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产品咱不卖给别人，咱们自产自销。哈，咱自己做自己吃，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心疼花钱了，是不是？
1: 嗯，
0: 你成本非常低呀、啊，每次你都可以吃一大碗。你比如说那个氨基酸，你要到超市去买的话，那一瓶子氨基酸好几十，是吧？
1: 嗯，对。
0: 胶原蛋白那一瓶子好几百，但是咱自己熬那一锅成本才多少钱了？
1: 是的。
0: 嗯，所以说我们自己动手做到膳食平衡，
1: 嗯，
0: 是很容易的。
1: 对，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养正道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和主旨，就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健康的，然后最具有这种专业性的，而且性价比最高的这样的一种养生方式哈。
0: 是的。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

0: 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1: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0: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李院长，我们除了说到这个膳食平衡，您的就这本书哈，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看在研究哈，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强调的是吃动两平衡。
3: 对，
2: 那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再说说这个平衡运动，咱们一起结合起来。
3: 好，别着急啊，下面我们就讲一讲运动的话题。
2: 好，
3: 说到运动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笑话吧，也是一个故事啊。说在古代有一个修行之人，他在外面云游的时候啊，到农村去哈、在那个农村呢，见到有三个白发老人。看上去这三位老人呢，鹤发童颜呐。然后都在那儿干什么的？农田里干活除草呢。然后他就去问三位老者高寿啦？哎，三位老人回答都90多了，甚至上百岁了。然后这个修行之人就说了：“哎呦，三位老人家，你们是如何得以长寿的？给我们讲讲经验吧。”哎，说三个老人呢，就分别讲了自己这个长寿的原因。其中第一个说了：“饭吃留一口。”啥意思啊？
2: 不要吃太饱。
3: 哎，吃七八分饱。每顿饭不吃太饱。那么第二个老人呢，说了：“饭后百步走。”
2: 这就是运动了。
3: 哎。常欲小劳啊。你等第三位老人呢，支支吾吾的说不出口。不好意思说出口啊。然后呢，这个修行之人就追问说：“你说呀，您长寿的原因，您给我们总结总结啊。”哎，这第三位老人说了：“我老婆长得丑。”哎呀，后来人分析说，为啥老婆长得丑她能长寿？因为她没有压力，是吧？不担心别人这个抢走他老婆啊，没有精神压力哈，
2: 心态会很好，
3: 心态会很好啊。所以说这个小故事啊，但是这里头提到一个饭后百步走的问题哈，就是提到运动。而且说百岁老人，我们发现就现在也是哈，你到那些多数都是偏远农村百岁老人比较多。
2: 对，
3: 一个是生态环境好，二一个呢，我们在报道当中也看到这些老人都是常年劳作。是吧？一个是心态好，二一个常年劳作，哎，第三一个饮食相对比较简单。
2: 是，
3: 当然今天我们重点讲运动的内容哈。说到运动啊，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词儿，就是说什么是最好的运动呢？四个字儿哈，叫啥呀？有氧运动。
2: 有氧运动。
3: 哎，有氧运动这个词儿是谁提出来的呢？提出这个词儿的人呢？他原本和我一样是一位临床医生，后来就不做临床了，因为他发现临床上有很多慢性病也不好治啊，所以他就转而研究慢性病如何就是用统一的方案，是吧，开个公众处方。那么这个医生开出的公众处方就是让大家做有氧运动。大家想一想哈，这个处方对所有人的影响力是不是该有多大？比你一个一个开处方影响要大得多。
2: 没错，
3: 社会意义哈。这个人是美国的空军运动研究室的，叫库伯博士。他在1968年提出来的啊。什么意思？啥叫有氧？就是他指的是人体内随时都有充分摄取的营养，就我们人活着必须得喘气儿啊，得有氧气。而运动系统所需要的能量啊，咱们身体就运动过程中都是由有氧反应提供的，就是运动会出汗嘛。出汗就是啥呀？我们的体内的营养和氧气结合发生反应产生的水嘛。库伯 在给空军士兵还有美国太空总署太空人制定训练计划的过程中，就提出了这一个叫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理论呐、
2: 啊，有氧运动。
3: 哎，根据大量的实验证明，就库伯提出的结论哈、啊，就是人在20岁到60岁这一时期呀、啊，如果缺乏有氧运动的话，
2: 嗯，
3: 人的组织器官将慢慢的受损。
2: 哦，
3: 心脏的功能、胃肠的功能、肌肉的功能、骨骼的功能以及身体的抵抗力呀、啊。都将全面的下降30%。
2: 嗯，
3: 哎，为此他就创造了闻名世界的有氧运动法，还有运动处方啊。那么这一个方法一经问世就风靡全球啊，就是成为人们广泛认同和使用的运动健身方法了。库伯认为啊，说健康的标准不是说大家认为的啊肌肉发达、外表强壮，只有心肺功能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
2: 嗯，
3: 因为啥？因为心脏健康，它要推动血液循环。
2: 对，
3: 然后肺健康要给血液加氧。
2: 嗯，
3: 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这个血液呀、啊、富含营养，而且只有通过运动，它才能及时的送达全身40万亿个细胞供应营养。
2: 哦，
3: 是吧？我们讲了。细胞一定要吃饱饭的，是不是？我们细胞新陈代谢，你给它营养不足，那它饿了就饿坏了。
2: 对，
3: 哈、啊，要么就是萎缩了，细胞萎缩就出问题了。
2: 嗯，
3: 细胞变性就出个大问题了。细胞要是坏死了，那就出更大的问题了。
2: 对，因为我记得李院长您在最早几期节目当中给我们讲到，其实我们整个人的身体就是由细胞构成的。
3: 哎，那如何持续不断的维持细胞的营养供应啊、
2: 嗯、
3: 靠的就是心和肺。
2: 嗯，
3: 那如何保持心和肺的功能呢？靠的就是适量的运动。
2: 嗯，
3: 当然库伯认为是有氧运动哈、啊、我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补氧运动。
2: 嗯、补氧运动。
3: 我讲完了以后大家看一看来自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补氧运动。
2: 嗯，
3: 和有氧运动之间。可以说各有千秋。
2: 好，
3: 在某种程度上呢更实用啊。
2: 嗯，
3: 有氧运动实际上是指啥呀？长时间的进行耐力运动，让心和肺得到充分有效的刺激，然后提高心和肺的功能。
2: 嗯，
3: 这样目的就是使全身各组织器官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维持全身细胞最佳的功能。说了半天，那有人说什么叫有氧运动啊？
2: 嗯，
3: 举两个例子啊，你像骑自行车
2: 哦，慢跑算吗？
3: 算了，慢跑或者是快步走。
2: 哦，快步走，对。
3: 包括游泳。
2: 嗯，
3: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运动啊，我们知道运动本身是会消耗氧气的。
2: 是的。
3: 但是你怎么还叫有氧运动呢？
2: 嗯，
3: 因为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的血液循环会加快的，血液循环也加快了，喘气儿也加深了。
2: 嗯，
3: 你。获得的氧气是不是增加了？
2: 哦，
3: 哎，获得氧气增加了。虽然你在运动的时候还消耗氧气，
2: 嗯，
3: 但是你获得的要超出消耗的，就是你不缺氧。如果说你要是跑100米的话，那就把你累的就缺氧了。
2: 对
3: 啊，所以这个运动的一骑自行车，
2: 嗯，
3: 是吧？不至于说累缺氧了。
2: 对，
3: 那什么叫补氧啊？说到补氧运动啊，当然详细内容呢。大家拿到我的书以后会很清楚了哈。
2: 嗯，
3: 我从《正道修行养生正道》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讲的很详细。补养运动，我是总结了咱们道家、佛家、儒家、医家还有武术家这几家及众家之长哈。
2: 嗯，
3: 哎，一句话，内练一口气，
2: 外练筋骨皮。
3: 哎。内练一口气，那么这口气怎么练？
2: 嗯，
3: 在《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哈、啊，叫“呼吸精气，独立守神，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2: 嗯，
3: 啥意思啊？喘气儿是为了呼吸天地宇宙的精气。
2: 嗯，
3: 那么具体怎么喘气儿呢？独立守神就是。你在全身都放松的情况下， 就用心的感受精神内守哈、啊、
2: 嗯
3: 就用心。

0: 得感受自己这个身体的存在。现在，比如说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哪儿，哪儿就会放松的。大家现在收音机旁，你感受一下，比如说你现在感受自己的右手，那么你的右手是不是就比之前放松了？
1: 嗯，
0: 哎，你的意念到哪儿了，哪儿就会逐渐的放松的。
1: 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守神，是
0: 哎，
1: 吧？
0: 手神，
1: 嗯，
0: 然后当手神到一定程度以后，你的呼吸自然就放缓了。
1: 嗯，
0: 因为当你全身都放松下来的时候，你的喘气儿自然就不急了。所以啊，这个内练一口气呀、啊，当然更多的人呢，意念跟不上怎么办呢？一开始就从呼吸开始练。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叫深呼吸，也叫腹式呼吸哈。
1: 是，
0: 哎，有一句话叫啥呢？叫呼吸道齐，寿与天齐。是吧？一口气儿，你要能喘到肚脐子，你的寿命和天一样齐，就
1: 对，
0: 能活到自然寿命120岁以上。
1: 嗯，
0: 还有一句话，呼吸到脚，长生不老。
1: 哦，
0: 啊，有人说了，呼吸怎么这口气儿还能喘到脚？
1: 对呀，我觉得到了这个肚脐儿丹田就已经很不错了。
0: 我身刚大通天地，一气元明贯古今呐、啊，就是那些修炼的人讲啊。实际上是你的意念，比如说你吸一口气，你感受着这口气流到后脚跟儿，
1: 嗯，
0: 这叫呼吸到脚。是上古人脚上有，古代人有几种嘛？修炼程度不同啊，分真人、智人，还有圣人，还有凡人，分四种。我们都是凡人哈。那真人，那喘气儿就是一口气要吸到后脚跟儿。当然，大多数修炼的人，你像圣人或者是智人，这口气就喘到肚脐子。实际上，那气能不能到肚脐子？它到不了，是不是？它在我们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它到我们肺子里，是不是啊？肺脏在我们胸部呢，
1: 对，
0: 但是我们的意念要引领它到肚脐子，甚至把它引领到我们的后脚跟儿。
1: 哦，
0: 说到刚才说到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啊。我突然想到古代两个著名的人物，这两个人要提起名字，可能大家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哈。
1: 嗯，
0: 一个叫吴普，一个叫樊哌。
1: 嗯。
0: 那有人说这两个人我压根儿没听说过哈，他们是谁呀？我告诉大家，一个吴普他是练什么呢？气功叫六字诀。有些老同志知道哈，就是在呼吸吐纳的时候，默默地念六个字：虚喝呼吸吹。啊，另外一个人樊哌，他是谁呢？他发明了五禽戏。哎，咱说到五禽戏，大家都知道哈。那么有人说了，这是不是孙思邈发明的？实际上是孙思邈的两个徒弟。那当然应该是他们师徒三人共同习练的。药王孙思邈。据记载，活到140多岁呀、啊。那么他的两个徒弟吴普和樊哌，一个是坚持练六字功，一个是坚持练五禽戏。六字功是不是练内练一口气？
1: 对，
0: 五禽戏是不是外练筋骨皮？
1: 合二为一了。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原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那句话怎么说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说这套健身的方法原来就在我们身边，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所以说呀，说到运动啊，说到补养运动嘛，大家大概有个了解了哈。就是你看这些运动呢，内练一口气，几乎都不需要你付出力量，你就几乎你都不需要消耗氧气。但是，你的呼吸在加深加快的时候，你的氧气的供应是不是增加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达到补养的目的了？那五禽戏也是一样，它这个动作比较舒缓，包括太极拳，在动的过程中，血液循环加快，呼吸加深，氧气供应增加，但是你消耗的氧气呢，很少，因为你运动的不是很剧烈呀。比有氧运动消耗的还少，所以说我们就有富余的氧，哎，供应给我们全身细胞利用。所以咱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的智慧哈， 要超越世界。

0: 几千年呢。
1: 是。
0: 那听到这儿，我们大概知道补氧运动的概念哈。那么如何具体的操作？有人说了，这个六字功我也不会练，这个五禽戏呢也不会啊，即使是会了，也很难坚持，是吧？
1: 嗯。
0: 有少数人能坚持，多数人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前些年呢，我们有借助一个工具，就是教大家呢做补氧平衡运动。有了这个工具的帮助啊，大家做补氧平衡运动就十分方便了。
1: 哦，
0: 而且要借助外力啊，
1: 嗯，
0: 就是你自己一点力量都不需要付出了，
1: 嗯，
0: 你自己一点氧气都不需要额外的增加，
1: 嗯，
0: 那么这个设备呢，可以帮助你促进你的血液循环，然后呢，使你的呼吸加深，
1: 嗯，
0: 那么这种获得的补氧运动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这样，关于补氧平衡运动和前几期我们讲的这个自己动手做平衡膳食哈，就吃动两平衡嘛，他们加在一起，一加一的效果会如何呢？我们还是听一听那些坚持做过的朋友，看看他们的感受。
1: 好的，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想要和李院长来进行一些相关健康问题的咨询沟通，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通热线了，400-6617-668 400-6617-668。好，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我买了三个养元锅。
0: 买三个啊？
3: 嗯。
0: 哎，说一说以前和现在身体有什么变化？
3: 6月份买的养元锅。
0: 啊，4月份。
3: 八宝粥，喝了两个多月了。
0: 啊。
3: 原来我胃特别不好，吃饭也不舒服。那我喝了养元粥以后吧，我胃里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晚上睡眠也特别好。我就想问这个，就是把蘑菇洗干净放在锅里就行了。
0: 对。
3: 那咱们那个就是熬的那个大骨头，也不用搁普通的水紧一紧，直接扔锅里就行了呗。
0: 对呀，用咱这锅熬什么都是，只要你洗干净就行。
3: 哦，
0: 紧什么呢？
3: 我就
0: 因为营养都会分解的，对吧？都会分解成精微物质到汤里面去，咱们一喝汤，而且还解毒了，对吧？
3: 就是那个汤必须得熬在12个小时以上，是吧？
0: 对。
3: 我说太小
0: 了。啊，声太小，这电话好像有点故障。今天
3: 想不起来了，心里还有个问题。
0: 还有问题，慢慢想。
3: 就是那个，搁燕麦、苦瓜，还有那个
0: 木耳。
3: 现在我一下着急，想不起来更多的事了。我昨天想好了，忘写上了。
0: 今天列个草稿。
3: 明天我再预备个草稿。
0: 但是你这样，你今天还要反映情况。第一个，你的胃好了。以前你的胃多少年的胃病啊？
3: 我这胃病啊，小的时候就胃经常疼，咱也没吃什么特殊的药，就是疼的时候就忍一忍。吃点那小药就熬过去了。完这些年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吃进那胃里的东西，就像内嚼似的，那些米粒子了什么东西了，就是像挺大的块就到胃里了，扎在胃壁，都疼，有那种感觉。现在喝这养元粥以后，这些感觉逐渐的都消失了。
0: 你看，
3: 现在反正我每天必须喝两顿，养元粥。
0: 脾胃人体后天之本呐，
3: 我没想到它有这么好的效果，但我觉得，那就是那个，哎呀，
0: 什么觉得什么？
3: 我就把下一句话忘了，就是喝这个粥，再配合养元汤，喝养元汤的话， 我听李老师讲的是，早晚粥，中午是汤。
4: 啊、对，中午饭前喝一碗汤，早晚
3: 喝。饭前喝一碗汤，那汤就是，放什么？我萝卜，我听你说是萝卜和山楂。
4: 啊。
3: 那咱们别的做那个这菌汤就不用搁，萝卜和山楂了呗。
4: 也可以放萝卜，我以前不有一种叫五行蔬菜汤吗？
3: 也可以放。
4: 哎，五行蔬菜汤就是香菇、胡萝卜、大白萝卜、牛蒡啊，这是。
3: 那我看你那养七分养的那个书里头写的是，便秘的是可以搁。

0: 也慢慢来，刚两个多月嘛，哈。
1: 慢慢来，不用再加油了，是吧？
0: 嗯。还有要。
1: 我有一次我听那个有那个信息反馈的那个，说他就在这八宝粥里面每天都搁灵芝和大枣，我的八宝粥里也搁大枣，但是没搁灵芝。他介绍他有好几种毛病都没有了，都消失了。
0: 啊，
1: 我要是咱们在那个就是普通的店里头买那个灵芝就可以呗。
0: 嗯，药店
1: 喝八宝粥都起到作用了，都消失了，几乎就消失了。我就没想那个。
0: 不着买药了啊。
1: 嗯。
0: 行，我们讲这叫不能说有钱没钱都治病啊。得有钱，但是有一点点钱够吃饭的钱就能行了，是不是？
1: 对对，嗯，
0: 会吃就吃出健康来，对不对？就改变一个吃饭的方式，而还能省米，对吧？
1: 对，
0: 多好啊！
1: 现在你觉得这粥是效果？
0: 所以你觉得说我这套方法是不是应该大力推广，让每个家庭
1: 应该？我都买三个锅，我还想买呢，我还想买送人的，是
0: 吧？
2: 好吧。哎，林老师好。
0: 好，
2: 锅和那个蒸母鸡我都买了，我现在呢就想回馈一下，就是我使用前和使用后在我身上的一些变化。
0: 好，
2: 锅吧，我买了之后吧，就是熬粥。以前吧，我不怎么喝粥，我那个就爱吃干的。就自从买了那个适应锅之后吧，我几乎就是每天三顿饭吧都喝粥。就是以前呢，我这个胃呀、不太好，就是吃完饭之后吧，不是说特别的疼，但是就是总觉得有点酥酥拉拉的疼，而且还有点胀，肚子也胀。就是喝粥之后呢，就现在这些那啥呢都没有了，
0: 一点儿也不难，
2: 都好了。再就是我用的那个就是松骨鸡呀、现在吧还没到20天，就19天。我就是以前呢脑袋呀就是特别的沉，就是胀，就好像一天昏昏沉沉那种感觉，腿呀也没有劲儿，就是浑身可沉了。自从用了这个松骨鸡之后吧，哈，我这个就是浑身上下特别的轻松，就是配合那个整形枕，就现在吧这脑袋你是怎么晃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以前我干脆吧，就是脑袋不，这脖子不能晃，
0: 一
2: 晃吧干脆就不行，受不了，就恶心的了不得，而且还迷糊，眼睛都不敢睁。就是周五的那天啊，我听一个老同志说，他老伴儿就是通过用这个松骨鸡，他那个静脉曲张不说他好了吗？我的腿上吧也有静脉曲张，哎，我听他说完之后吧，我就看看我的腿，哎，我发现我这个静脉曲张不是像别人那么严重，但是吧哈，一看他不静脉曲张，一摸就硬啊，而且颜色还特别深嘛。哎，我这一看，我这个几乎没有了。啊，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奇迹，而且呢，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下又想到一个问题。以前呢，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翻身啥的哈，几乎好像这腿吧不敢就是那么轻易的就这么动，一动咋的，动不好我就抽筋儿，就是这小腿肚子抽的哈，简直都不行了，那疼的这要命啊！哎，我这一寻思也。因为老多天没有这种现象了。再就是啥呢，就是1个月前哈，冬天的时候吧，我就是一就走路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滑倒了，就是这个肉腿的膝盖完就磕了一下，磕了一下之后吧，膝盖不疼，就是肉腿的左侧这地方，哎，就疼，就是疼了挺长时间，就是擦地什么的，这条腿吧就不能蹲，干脆吧就不敢蹲，不敢吃力。哎，结果呢就是我通过这个松骨鸡之后哈、我这条腿呀、现在就跟这条左腿没有受伤这条腿几乎是一样的，在我身上我就发现有这些个变化。
0: 好，
2: 我就反馈这些情况。
0: 好，你这是一股脑就光顾自己说也不听我说，收音机开着呢是不是？
3: 阿姨比较这个兴奋应该说啊，取了这么多的这好的效果。
2: 确实很好啊。
0: 这东西买着了，买对了，是不是？
2: 是啊。这李老师也是为很多人做了一件善事好事啊。
0: 是，这个是通过咱们节目组，要不然的话，你说没有节目组， 我李正一到大街上喊去，谁认识我？

0: 以为来个疯子呢，是不是？
1: 对呀、啊，我就听你这个那个讲座吧，很长时间了，就是从那个锅呀、啊、松骨鸡我都买了，就是我买吧，这个松骨鸡我为什么拿回来这么晚呢？我这个盒子大，我来回带吧，坐车啥的我就觉得不方便。我女儿吧在外地，我寻思等到七月份她要回来呢，完了那个他们开车就能给我那带回来，结果真就是他们去给我带回来的。我买的时候我女儿还说呢，哎呀你是让人给洗脑了，我说的呀、啊、你没用，你用你就知道了。哎，结果就是那个松骨鸡拿回来的时候，我就她说妈妈你那个你用一下试试，我用，哎呀我说的特别的舒服，她说我也试试，她也试试，她说哎呀真的这个东西可真挺好。我说这回你知道了吧，不是被人洗脑吧。
0: 下一步你要给你女儿洗脑了，你跟她说你和这
1: 对呀、啊、
0: 这是往好了洗、啊、不是给脑子里灌错误的知识，是不是？
1: 对。
0: 你要给她、嗯、让她也买吧。
1: 哎好，哎，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啊。
2: 好，阿姨接着坚持使用啊。
1: 哎好嘞，再见。
2: 哎再见。
1: 哎、
2: 嗯、
1: 哎，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好的，哎呀，真的这个非常精彩哈。那李院长在每一期我们的古养正道的节目当中啊，都会通过这样的通俗易懂的知识讲解，还有就是生动有趣的一些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在一日三餐当中轻轻松松的践行健康的理念。而且今天呢，我们又特别了解了如何吃动两平衡啊，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熬制这养元三宝哈，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组呢也特别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联系团购了专业的锅具。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那么您获得的就是一台专利的养生锅，同时赠送给您的还有来自于我们内蒙古大草原啊，有六种全谷物加上六种豆子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六箱哈、啊，这六箱够我们吃半年的了。那么就像李院长所说的那样，我们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其实都是有一定定数的哈，所以呢我们要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的种子粮。特别是这次送给大家的这个每日全谷哈，它分别是来自于像什么内蒙古啊、新疆啊、青藏高原呀、黑龙江、云南这些地方呢，都是生态非常优良的粮食产区，那么也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那准备参加团购的我们的古养正道的听众朋友，这两天呢您抓紧时间来拨打400-6617-668 400-6617-668 400-6617-668，您就可以报名了。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感谢李院长。那李院长，咱们下一期就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补氧平衡运动，您看好吗？
5: 好的，我们下一期见。
4: 好，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

0: 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半年前，吉林长春的一位老弟比我小13岁，跟我通电话说他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说你看你73岁一到坎儿都迈过去了，咱都74了，咋还不想活了呢？他说话也冲，他说胡老，我现在想想我还不如去年就死了的，现在我就是个多余的人。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跟我说了半天我才闹明白，他是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行，走道跟不上欠，他得腰病得了10来年，老腰突，还有点高血压，还得过一回脑梗，现在拄着拐勉强能走，但是走得特别慢，说是走其实就是往前蹭，一天也蹭不出去几百米，还费鞋。一秋天他儿子给他买了4双胶鞋，都蹭裂嘴了， 所以平时像看孩子呀、接送孩子这类的活儿，他压根儿干不了。自己有心帮儿子儿媳妇干点啥，但是有心无力，连擦桌子、捡碗、洗洗涮涮的家务活儿都伸不上手。他还没有劳保，养老靠孩子，自己和老伴儿攒的那点家底儿，一多半都给他儿子了。老伴儿向着儿子，老伴儿去世以后，老伴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腿脚不好，脑袋总疼，有时候还上不来气儿，这是一身病。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没做过饭，一直都是老伴儿伺候大。老伴儿离开了以后，他立马就抓瞎了，做饭夹上，做菜不是糊了，就是咸了的，自理困难。这个时候，儿子也算没白疼，这孩子挺有良心的，没给他爸送到别的地方去，直接把老父亲接到自己家楼上住了。到了儿子家，老头始终不适应，老公公跟儿媳妇住一块儿，他怎么住都觉得别扭。我这个患者姓牛，思想保守，在他看来，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到了儿子和儿媳妇家，说话、吃饭、睡觉、上厕所，干啥都受拘束。牛老弟的儿媳倒是挺开明，老公公到家里来住，他没有什么怨言。牛老弟说，儿媳妇心里咋想的我不清楚，最起码明面上从来没给过我冷脸。我刚到儿子家的时候，儿媳还给我2万块钱，说当初他俩买房子的时候，公公和婆婆没少赞助，这回婆婆走了，公公又没人照顾，就让我一直在楼上住着。儿媳妇给我2万块钱，让我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算是孝敬老人的。我说这不挺好的吗？你有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别的好多家庭，老人做梦都盼不来这样的好儿子和这样的儿媳，您怎么还要死要活的？牛老弟说，他们越是对我好，我越过意不去。我儿子为了我，明明他的工作单位能给他办转正，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先到南方去一趟，到四川成都出差至少半年，镀个金回来就能转正了。转成厂里的正式工以后，待遇能够提高一个档，而且工作也稳了，那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累赘，因为要照顾我，我儿子就没去成。儿媳本来可以选择跟过去，儿媳也没走。我奇怪，我说那你们全家三口人就一块儿去呗，你这个身体虽说得过脑梗，不建议坐飞机，那么你们就坐火车，睡卧铺。现在火车都提速了，从长春到成都一天多一点，不到2天就能到，很快的。老牛说，胡老，您别忘了，我们家还有个孙女呢，孙女正念小学3年级，他们学校在当地来说 属于绝对一流。

学和初中必须连读，不念小学念不上初中，小学间断了也不行，所以孙女儿不能去南方，她中间要是断了，初中就上不了，将来必然会影响到她中考和高考，所以孩子得留下来，孩子的妈要么留下来伺候孩子，要么跟我儿子到成都，孩子留给他姥姥姥爷带。但是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我活得多余，我自个儿住，我儿子不放心，儿媳妇要是留下来呢，我天天跟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住着，那成什么事儿了？所以我们家最大的难题就是我，我儿子为了我干脆放弃了去南方转正的机会。老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在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他就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是儿子的累赘。用他的话说，他说我是一个干吃饭不干活的老帮菜，因为自己这身病就耽误儿子前途了，儿子最终还是没转正。儿子儿媳孝敬，虽然嘴上没说啥，但是心里能不遗憾吗？所以才有一开始我说的，老牛打电话跟我诉苦，说他不想活了，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人一辈子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最没办法把握着自己得病不得病。上岁数的哪有不生病的，老年病有一种算一种，都是年轻的时候坐下的。年轻人没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寒凉暑热不管不顾，啥都不怕，没有敬畏心，该干的也干，不该干的也干，仗着身体壮实，年轻孔武有力，胆子大着的。就像这个患者老牛，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啥的呢？您大伙肯定猜不到，是一个特冷门的行当，还特别累，所以他那个腰腿肩膀头子没有一处好地方，浑身上下只要长骨头的地方都疼，都不好受，再加上心脏的事，心和脑是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最重要的器官。有的人脑袋瓜子总疼，经常性的做脑 CT 脑核磁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查查心脏，具体查哪我一会儿跟大家说。老牛年轻时是刨树的，树刨倒了之后捡树皮卖，他指着这个为营生。老牛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各个屯子溜达，过去刨树的都爱刨榆树，刨榆树不要钱，免费给刨，刨别的树呢，像杨树、柳树、松柏都得按个头收费，但榆树不要钱，榆树的树皮有特殊用途，能卖。过去谁家要是打算盖房子搭窝棚，缺少檩条，或是冬天天冷了没有柴烧，就会找刨树的，把自家种的树给刨了，
刨树是个力气活，他很讲究技巧。一般的刨树的都是两个人搭伙盖，收入一人一半，虽然挣得少，但出活快，中间还能喘口气，不挨累。老牛为了多挣钱，不管多高的树，他都一个人刨。他干活时干脆利落，从不偷奸取巧，所以乡里乡亲的都爱找他干活。老牛刨树时，树干上的枝枝叉叉支棱八翘的，不用东家张口，他都会主动给修剪好，连树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树根上带的泥和石头都归置到原位才算完活。刨树可以不收钱，但是到了晌午头一定要管一顿饱饭，这是这行的规矩。吃啥无所谓，只要能吃饱，老牛也爱刨榆树，刨多少根都不收钱，只要树上的树皮、榆树皮是用来做香的。初一十五，过年过节，逛庙会烧的香，都是榆树皮做的。老牛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帮人刨树，砍树皮卖树皮，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累是累了点儿，但是他说他那个时候活得有干劲儿，有奔头。现在呢，为啥总说活着没意思？他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即使能干，现在这年头也很少有人用人工去挖树，现在大家都用铲车翻两下就能把大树放倒，把树根刀出来，省时又省力，成本还低，这说明时代在进步，人们再也不用出苦的力了。想想我们当初，我们家自己熬老糕的时候，一锅糕连熬50天不断火，眼睛不错眼珠的看着炉灶，晚上不睡觉，轮班看着，那真是累呀。胡家老糕的过去，在熬糕的同时，也是熬人的心血。我有个叔叔辈儿的，我七叔跟我爷爷置气，说我爷爷偏心眼儿，不向着他，所以他家是最早离开胡家大院的，就跑到河北唐山那边出去单过了。后来我七婶子

两个月不睡觉，你想啥人能受得了？所以好药好疗效是付出代价换来的，是熬出来的。熬中药特别费功夫，老高全是植物药，不添加动物药和蜂蜜等粘性成分，植物的根茎叶得熬化了，化成膏状，化成金灿灿亮闪闪的流体，它才能出来药效。同时呢，熬的也是人的心血，人要是走神了，火候没控制好，这一批膏就废了。所以咱们老膏过去之所以贵，因为它产量太低，耗时耗力，来之不易。过去只有北京城有钱人才能用得起老膏，来的时候不揣着两锭银元宝，别想买到正宗的胡家老膏。现在多好了，成本终于降下来了，国家支持咱们跟药厂合作，对老膏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时间和火候都是用电脑微机控制的。用现在的科学手段熬老膏，现在的胡家老膏同样也是50天出一锅，工序不能缺，跟茅台酒一样，从投料到出厂165道工艺环节一个不能少。但是产量提高了，省人力，价格就能下来，现在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胡家老膏，这是好事。用老膏的人越多，救的命就越多。另外大家尽管放心，胡家老膏的效果比过去我们自己熬的时候更胜一筹，因为药厂的药材好，比过去咱们自己采购的药材好太多了，都是公对公的渠道进的货，他不敢有猫腻，药材比过去强了，工序跟过去一样，所以您就放心用吧。咱们现在还是活在好时候了，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太多。回头再说老牛，老牛年轻时靠卖力气挣钱，没攒下多少钱，但是病可攒了不少。老牛找我看病之前，他已经得过一次脑梗，还有风湿关节炎，还有心脏病。他的心脏病是之前没有发现的，到我这之后，我让他检查了心脏，因为我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娇气，他血压还可以，吃降压药能控制住，平时血压超过140的情况很少，140不算高，别的老同志70-80岁的血压140太正常了，啥感觉没有，但是他要是高压达到140，他就会脑袋晕，再加上心脏也不得劲儿，有点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把这个心脏当回事儿，心脏也不疼，他就担心他的脑梗，所以之前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高的时候很少，但是跟我通上电话之后，我觉得他脑梗是心脏拐的。没来北京之前，我让他在当地的医院做过心脏彩超，一查彩超就发现问题了，检测结果的最

后一项就写着心脏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病就好比什么呢，心脏是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墙，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中间都用墙隔开，结果这个墙上就有一个小窟窿眼儿，这个窟窿眼儿就叫卵圆孔。正常人从三岁开始，这个小窟窿眼儿会自动闭合，但是随着人们岁数越来越大，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老人卵圆孔是开着的，有的人卵圆孔开着没症状，那你就不用管它，但是有的人卵圆孔未闭就会得脑梗，就会头晕头疼甚至昏迷。所以这个长在心脏里头的小窟窿最好是让它关上，它开着没用，尤其是得过脑梗的人一定得关上，要不然再犯就没命了。关上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可以做手术介入治疗，把那个小窟窿人为堵死，第二也可以喝胡家老膏让它自然的闭合，老牛做彩超确定了得脑梗的原因，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喝老膏吧，连喝五个月不超过七个月，这个小窟窿眼儿就自动闭合了。老牛起初不相信，他说能闭上吗？这个病真能好吗？我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想等靠不如自己实践一下。胡家老膏的价格没那么贵了，花不了多少钱，他别的不擅长，治老年慢性常见病用老膏还是没得说的，用过的人反馈回来的效果都超过预期了。胡家老膏不怕人试，试试用一段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一般的病准出效果，这个效果不是我喊出来的，是你体会出来的。老牛从头至尾都没用多少胡家老膏，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想要的结果都实现了，方方面面都满意。他刚喝没四瓶的时候，大概一个来月打电话跟我汇报说，胡老，我脑袋清亮了。我说喝完老膏不迷糊了吧，他说不迷糊了，头疼也减轻了，用一个月的时候偶尔偏头疼，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好，以前一宿一宿疼睡不着觉，这回刚喝没四瓶疼的程度减轻了，疼的时间缩短了，明显见好。我说你接着用吧，再喝五六瓶儿，你这个脑梗后遗症头疼头晕就不算事儿了。后来真按我说的话来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老牛又来电话了，告诉我降压药不吃了，血压连测了一周多，高压始终130-135，低压也是80-85中间，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而且腰也热乎了，腿上的关节都热乎了，腰疼。

减了，大腿敢回弯了，平时蹲着都没事儿。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他费牛劲能蹲下去，但是起不来。这回行，走、坐、卧都改善了，不疼了。等用到五个月以后，他再去医院做心脏彩超，这回卵圆孔未闭那一项消失了，那个小窟窿眼儿查不出来了，关上了。这个东西一关上，第一，心脏上不来气的症状会消失，气脉足了，不漏气了。第二，脑梗二犯的危险解除了。以前最担心脑梗别再犯了，这回危险解除了，心里有底了。所以前天下晚儿，老牛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现在不想死了，我好好活着吧。我说你想开了。他说我早就想开了，胡家老高让我本源充沛，我精气神回来了，浑身有劲儿，我现在没有想死的心情了，全是好心情。他说我现在已经正式的通知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以后孩子放下学都我接，不用他俩操心。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不出去走走溜达溜达反倒难受了。同时呢，老牛正在动员一个事儿，动员他儿子和儿媳生个二胎。老牛说现在我身体好，我自己看孙女没问题了，再来个小的，俩孩子将来是个伴儿。现在国家都提倡生二胎，我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再给我生个孙子，哪怕再来个孙女也行，过日子过的是人气儿，只要人丁兴旺，多添人进口，我总觉得这日子才更有奔头。我说您这个想法倒挺好，但是我觉得生二胎这事儿不能强求，得看儿子媳妇乐不乐意，这件事儿就顺其自然吧。他俩要真心想要，自然就会有，如果不想要，他强求不来。但我说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呢？人只要身体好，想法就多，就有盼头了。人活着图一啥？就是个盼头。每个人每个物件一草一木都有盼头，就像沙漠里的好多生命，它的生活环境多恶劣，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很困难很艰辛。你跟沙漠里的任何生物比，跟胡杨，跟骆驼刺，跟梭梭树，跟蜥蜴、野马、野骆驼比，你比比看，你都幸福死了。他们又得扛干旱，又得扛寒暑，又得扛沙砾，还要扛盐碱，还要防着被吃了，然后才能活下来。你仔细想想的话，多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你到沙漠里看看去，沙漠里那么多生命活着呢，哪个不比你难？所以即使你生了重病，
你生不

0: 死，你也要生，你就得活着。人蔑视生命，尤其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是最大的罪过，对不起爹妈，对不起子女，对不起天老爷。所以咱们大伙别惦记着那些有的没的，你就好好活着吧，活着才有意义，死了啥也不是。最后还是那句话，身体方面出问题了，你就用老膏调，疼的让你不疼，肿的让你消肿，难受的让你不难受，没劲儿的让你有劲儿，没心气儿的让你有心气儿。你试了就知道啥感觉了，不试永远没有发言权。吴家老高靠啥治病呢？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好状态，状态提升了，身体自然就好了。好了，多说无益，点到为止。下面的时间谁有问题想问我，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
0: 啊。
2: 哎，我江苏的，我姓宋，我今年57了。我听你节目已经快一年时间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效果真太好了。
0: 嗯。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是类风湿，这个脖子还颈椎病，心脏也不好，胃吧还有那个胆子反流性胃炎，一身的毛病，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改善挺大的。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类风湿了。我类风湿已经十几年了，就手指一直疼，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早上起来就是还沉僵，那手都伸不直，握不了拳，还不能碰凉的，就凉水啊啥的，就做饭都很困难，就不用说在下地干活了，就啥也做不了。就结果我喝了4天的胡家老高，哎，手指有反应了。但是不是那种舒服的感觉，就是还是有点难受那种。我听老师说了，说不同的人用上药反应也不一样哈，但结果都是好的。这不，我就接着用，用了一星期以后，那个手指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
0: 你看，
2: 早上起来就不僵。啊，对对对，早上起来不僵硬了。不僵硬了，还能稍微就伸直一点，还能就握拳，还能微微的握拳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说我在医院治了这么多年。
0: 你看看啊，多快呀！
2: 对，是啊，这不是。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身上那个疼痛已经减轻很多了。
0: 啊。
2: 以前都疼的，就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再加上不是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吗？一疼起来又更难受了。平躺着睡觉后脑勺就疼，当我一翻身这胳膊腿就难受，
0: 你看看
2: 根本就睡不好觉。可我用了这胡家老高以后啊，晚上不知不觉能睡着了，浑身上下吧也不觉得疼了睡觉觉得可轻松了，不像以前哈，每天晚上都得吃止疼药还有安眠药，你要不吃疼的也睡不着觉啊。
0: 那可不是吧。
2: 用胡家老高也就3-4个月吧，我一点疼的感觉就没有了，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
2: 啊，
0: 多快呀、啊嗯、是吧，哎，
2: 对对，就这手指头也灵活多了，你看伸个手指头握个拳都可以了、
0: 哎、
2: 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
0: 哎、
2: 没事儿能低头给自己捶捶腿按按摩，干活也不费劲了、
0: 嗯、
2: 每天还能给老婆孩子做饭了都。
0: 嗯嗯嗯，太好了、嗯、这个改变都快而且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2: 哇，对对是的、嗯、还有我这心脏这也不太好嘛，总是跳得可快了、
0: 啊、
2: 哎，心肌供血不足、
0: 哎、
2: 老是感觉这个心呐咯噔一下非常难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心能跳到嗓子眼儿这了，就上不去下不来的、
0: 哎、
2: 在那悬着，还老觉得胸口闷气短，这个前胸后背这块疼，我以前嘛心压还低，一直都勉强维持着，哎呀吃了胡椒老高不到两个月吧，心脏这块恢复的特别好啊，这胸口这块喘气也舒服，
0: 嗯，
2: 血压慢慢也上来了，现在心压一直维持在这高压120低压70左右
0: 啊，那非常正常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前胸后背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
0: 啊啊啊，
2: 也没有那种悬着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啊？关键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它对于咱们的风湿骨病主要起到什么？肾主骨而生髓呀、啊，所以说把肾气足了啊，风湿驱除了。那这个风湿骨病就好了，而且胃肠道的疾病也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心脏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血压也得到很好的调整，这主要就是由于咱们本源疗法形成的。咱们知道气血能量精髓，这是人离不开的，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个解决了，这是从根本来解决，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疾病，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2: 嗯、
0: 坚持用吧啊，老朋友、嗯、
2: 对、
0: 哎、
2: 是胡老师、
0: 啊、
2: 你就是不光我心脏好、
0: 啊、
2: 这关节好，我胃都也舒服了、
0: 啊、您看看，不仅是关节的问题，胃肠的问题，脾胃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全身的一种效果呀。所以说胡家老高治养结合，它有养生的作用，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2: 对对对、
0: 哎、坚持使用，您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的状况，没有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2: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哎、
2: 谢谢你胡老师，
0: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
2: 嗯、
0: 您打电话啊，咱们经常联系、
2: 嗯、
0: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嗯、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老朋友、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2: 那谢谢你、
0: 啊、
2: 那就
0: 再见老朋友，哎，
2: 好好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0: 哦，老朋友。
3: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0: 嗯嗯。
3: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0: 哎，好的。
3: 我的眼睛心脏都不太好。
0: 嗯。
3: 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
0: 嗯，
3: 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 我眼压高，
0: 哎，
3: 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0: 你看看多厉害。
3: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0: 那
3: 可不是，
0: 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3: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你看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0: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3: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0: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3: 是啊，胡老啊，你看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0: 你看看多好啊！
3: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0: 你看
3: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0: 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3: 是啊。我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0: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3: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4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0: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0: 你看看，
3: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啊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0: 你看看。
3: 是啊，我这眼睛不行了，心脏也。

0: 七八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一年的好身体。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我叫李翠志，我家住在清华老师。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你你老辛苦了啊。
1: 好，别客气，
3: 你是我的大恩人呐。
1: 啊，
3: 我那个说这个病情吧。
1: 哎，好的。
3: 咱们就客气话咱们就别说了，先我吃你们这个那个胡家老干了，是我觉得补到也是20天左右吧。我刚去吃到第五天头上的时候，我都有感觉了，在这尤其记得这个这个胡家老高，因为啥呢？我病牙多呀，我是因喜多病，我先跟你说说的病情吧。在老家的时候是冠心病，冠心病啊，他的狗了点那个叫那个慢性补脑液，吃了两盒没完事儿。后人这是单身官啥都吃过，这都是在家了，在老家，现在儿子呢那个他血压还高，血压到过100吧，到100吧，是低压是100，有的时候还到过200，我这也吃过降压药啊，都这么高，也吃过降压药，在家的时候反正火也开，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是，还有我都跟你说说这个病情啊，我都跟你描述描述。怎么呢？我大侄儿说呢，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手指头骨头筋儿啦，胳膊呀，后影的，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骨个肿的和大不透似的。
1: 怎
3: 么是？还有是腰椎增生，腰间盘突出，还有碰触。还有椎丸狭窄，还有是肾虚都有每八年到10年都差不多少了
1: 啊。
3: 所以夜间是19块钱结了3到4次，两次的时候还少，尿不多，反正这是那个还有是慢性胃炎。我都先跟你说这病情啊，慢性胃炎起码说有15年了。吃啥啥烧心。尿酸水。大便还不成性。说是吃东西是一直是消化不好。这个是我是捡着主要的都跟你说说，还有严重的失眠。失眠都有20年了。有的时候连一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那个胡家老高以后有第5天的时候我都有好的感觉了。

0: 因为啥呢？我睡觉能睡四个钟头的，一个是这个夜间起夜，就那么四十多了。在这个上桌上，还有这个吃饭都是香菜的。还有，反正我说的这个，但是我这个腰椎，特别明显，这不是我刚吃20多天了吗？我这个腰椎，头头阴天的都，他都知道是该阴天的了，都疼。那现在呢？是不是阴？今天又阴天呢？我都没感觉了。你说我刚服这个药有不超20天的，我觉着。那四天没治疗呢，你说这效果多奇迹呀！这都是那个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是有真功实效，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哎呀，胡老啊，我花的这钱，我算起来，我5000块钱买一个大药丸子的时候，我吃了。那是一点没见效啊，到一块6000多呀，那是几天的一块。你说胡老，我花的这个钱，你说我是走的这个弯路，在走走吧，不光这个呀。现在我选这个招，我是选对了，我是选那个胡家老总，我都用对了。
1: 没错，
0: 我是特别感谢你这个研发出来的这样好药好药膏了。解除我们这个患者的痛苦啊！哎呀，一宿黑夜睡不俩钟头的觉，一个钟头的觉我都睡不了。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楼上来回来走，我现在我都特别高兴啊！你也替我高兴，因为啥呢？我现在我能睡4小时的觉了。
1: 你看看多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0: 都是护老的功劳。你要是不研发出这样的药来似的，我这个病也好不这么快，对不对呀？
1: 对，没错。
0: 特别的，我特别感谢你呀！要不
1: 你
0: 我说我要吃好了，我在这小区里，也有身板不好的啥的，我都在到处给你们宣传呢，他们听不着就这样的，
1: 让他们也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0: 都吃好了，你说是不是？都是到晚年来都有个幸福的生活了。
1: 就是。
0: 你这不信？那这不是都是你给这个患者们提供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好膏？
1: 这是大家的福分，是吧？
0: 哎呀，特别感谢你呀！要不我们老头也是哪讲座也没听过呀？要是你讲这个座是天天一天讲多遍，再听多遍了。得有啥说啥呀，都得谢谢您老啊。
1: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2: 好，
1: 再会，老朋友。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1: 890生活气象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18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1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8: 什么病？重不重？
7: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9: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英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随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来跟您聊一聊耳鸣滴耳油。在老中医堂养生栏目当中，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耳鸣耳聋的常用治疗方法。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好，首先是一组健康资讯。 近日，国家药监局会同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等七部门发布了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儿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加价加收政策的适用范围拓宽，在部分开展难度较大的检查治疗项目当中实行儿童加收政策。从落地情况来看呢，多数省份加收比例集中在 20%到20%之间，上述调整意味着部分儿科医疗服务费用会提升，但这并不会明显加重儿童患者家庭的费用负担。 日前央视财经在北京正式发起了健康中国心智力量肥胖合并脂肪肝防治科普公益行动，集合相关政府机构、主流媒体、权益专家、创新药企、数字化平台、知名健康科普博主以及肥胖合并脂肪肝防治大使贾冰等，向公众传递科学减重让脂肪肝可逆转的公共健康理念，提供有效的创新治疗方案。 当前我国医药健康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作为守护公众日常健康的民生板块， 我国OTC行业 正不断地改变原有发展逻辑， 围绕人、货、场的全链条价值重构，正成为行业穿越周期、实现质变跃升的关键路径。 近日，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徐小林团队联合淮安市妇幼保健院等合作单位，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的子刊《柳叶刀》区域健康上发表了研究成果。研究系统揭示了女性在怀孕期间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以及生活方式不健康，会对孩子出生到3岁期间的生长发育产生怎样的影响。 近日，国际知名植物医学期刊《植物药》在线发表了江南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徐永江教授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首次通过了多组学技术系统，揭示了槟榔多酚的抗疲劳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证实槟榔多酚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激活肠杆轴通路，实现调节机体能量平衡，缓解疲劳的效果。人类生命的底层密码蛋白质图谱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幅改写，由多国顶尖科研机构组成的国际团队在最新一期《自然》上发表了重磅研究成果。科学家在此前被忽视的 DNA 暗区挖掘出了1700多种全新的微型蛋白质。 这一突破性发现不仅打破了生物学界长期以来的二元认知，更为癌症等重症的疾病机制研究与靶向药物开发打开了全新的突破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科学家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模式，设计出一种

0: 基因工程大肠杆菌菌株EC19， 它仅靠19种氨基酸存活而非寻常的20种，这种工作为创造超越自然能力的细胞绘就了蓝图，相关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科学杂志。
1: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的是耳鸣滴耳油，几粒药几粒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解药材，杏林药丸花蒸宴。 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成药，也是一个外用药。这个药啊，对肝胆湿热引起的耳鸣比较有效。它的名字就叫滴耳油。这个药不简单，是一位谋权局干实事的得力助手。滴耳油为中成药制剂，可以起到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作用。治疗范围用于肝经湿热上攻、耳鸣耳聋、耳内生疮、肿痛刺痒、破流脓水、久不收敛。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肝胆湿热为什么会引起耳鸣呢？因为肝经走身体的侧面，耳朵自然也在它的循行路线之上，也就是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说起来啊，肝和胆的关系十分亲近，就像是一对风雨同舟的兄弟。肝胆有湿有热，湿热之气会顺着经络上到耳朵。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耳道啊，就像是一个装了水的瓶子，瓶水相撞必定会发出声响。这个滴耳油的组成是这样：黄柏、五倍子、冰片、核桃油和薄荷油。我们知道，姓黄的中草药十有八九都具备清热的本领，比如黄连、黄芩，再加上黄柏，号称是三剑客。黄柏啊，通常被派往下焦，清下焦湿热、小便涩痛、白带黄赤，会用到黄柏。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子叫二妙散，黄柏、苍竹各等分，对湿热引起的关节肿痛效果很好。在清代著名的医家张璐所写的《本经逢源》里是这样记载：黄柏苦寒峻利，疏肝脾而泄湿热。也就是说，黄柏能清肝胆湿热。再来说五倍子，五倍子收湿敛疮，功力啊全在一个收字。皮肤表面有疮口，流脓水，五倍子打粉外敷，这是很好的经验方。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个作用，所以这五倍子还能调理中耳炎。耳朵里头有脓水，五倍子利用其强大的收敛收涩的作用，可以把这脓水给收住。无独有偶，黄柏也有这方面的作用。现代医学认为，中耳炎啊，大多跟细菌感染有关，而细菌呢，又喜欢潮湿的环境。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中耳炎啊，是因为游泳引起的。在游泳的过程中，耳朵进了水了，这大环境就变了，变得潮湿起来，很容易滋生细菌。黄柏清热燥湿，它虽然不直接杀菌，但是呢，能够把适合细菌生存的环境给破坏掉。这就是中医一直强调的整体观念。言外之意啊，滴耳油这个药啊，对中耳炎也是有效的。如果耳朵刺痒、流脓水的同时又伴有耳鸣，那就是一箭三雕了。再来是冰片。冰片呢是属于开窍药，人体有七窍，其中呢就包括了耳朵。不同的孔窍有不同的作用，耳朵啊负责接收信息，有了它，我们才能更好地感受这鸟语虫鸣的世界。所以无论是调理什么样的耳病，耳窍一定是不能堵的。耳窍堵了的话，冰片可以通开。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说冰片：通诸窍，散郁火。最后是核桃油和薄荷油，在这里这二位主要是把剂型给固定下来，而且薄荷清凉，本身也能入肝经，可以清肝火。假如有风邪作祟的话，薄荷还能疏风，疏风散热，这是薄荷的妙用。为了您听得更明白，我们讲得更清楚，在这里给大家举个医案。说有一位小伙子毕业没多久就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他的感觉是有风从耳边刮过，有时候啊又像是海浪的声音， 这海浪啊，尽情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耳朵有堵塞感，耳朵出油大，脸上也出油，早上醒来是口苦咽干，排便的时候是拖拖拉拉，排不干净。叫他伸出舌头来看，舌红苔黄腻，这就是典型的肝胆湿热。外用滴耳油的同时，内服龙胆泻肝丸，两员大将，一个在里，一个在外，里应外合，不怕这敌人不缴械投降。不过有些人啊，虽然是湿热的体质，但是啊，他的脾胃虚弱，吃不了寒凉的药物，该怎么办呢？那就单刀直入，从外面包抄敌人，待到湿热的环境改变，耳鸣也能消失不见。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滴耳油的用法。我们先擦净脓水，每次2到3滴，一日3到5次。在这里大家要注意，我们可以先将滴耳油捂热，和我们的体温一致，以免刺激外耳道及中耳，引起头晕不适。在使用滴耳油之前，需要用棉签蘸上生理盐水，将外耳道清理干净，避免与脓液混杂，引起药效减弱。在滴完滴耳油之后，使滴耳油自然流出即可。在治疗期间，避免耳道内进水，尤其是在洗头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滴耳油这个药只针对肝胆湿热引起的耳鸣，此外它对湿热引起的耳聋、中耳炎，也就是那种鼓膜未穿孔的情况下的中耳炎也有效。如果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耳病，这个药就不适合了。另外要提醒大家，如果是化脓性的中耳炎，出现了头痛的患者，忌用滴耳油。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肝胆湿热引起的耳鸣的中成药滴耳油，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耳鸣啊，是指外界无声响的时候，而患者自觉耳内有响声，常描述为蝉鸣声、汽笛声、嘶嘶声或者是嗡嗡声。高音耳鸣使人烦躁不安，影响工作和睡眠，患者呢非常痛苦。耳鸣呢可以分为搏动性耳鸣和非搏动性耳鸣。中医认为，龙为鸣之健，鸣为聋之始，明确指出耳鸣导致听力下降甚至耳聋。现代的医学研究证实，80%以上的耳鸣患者伴有听力下降。常年累月的耳鸣使听觉系统长期处在一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久而久之呢，听力就会发生退行性的衰竭，导致听力受损甚至引发耳聋。耳鸣呢必须得到及时的治疗。今天我们将连线德音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难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3118669808和86698083，86698082和86698083。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呢，我们在中午的这个时段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耳鸣耳聋这个话题，好吗？到了这样一个季节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会说，哎呀，我现在耳朵越来越听不清楚了。那么上了年纪可以理解，但是一些年纪轻轻的一些女士也会有经常说，哎呀，我耳鸣然后耳聋啊，这个跟我们人体内在的机理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这个关联大了哈。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不要有一个简单的思维啊，耳鸣了或者耳朵聋了，我就查耳朵，我这个耳朵是不是这个有个零件坏了哈？
0: 是。
1: 在中医里头，中医的这个思维里头，往往不这么看哈。这如果你耳鸣了，耳聋就是耳鸣的时间长了就聋了嘛，是吧？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什么治健什么治使的是吧？
0: 嗯。
1: 说的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人这个虚了。这个因为实际上这个耳鸣啊耳聋啊也分虚实，这个实症是什么，就是突发性的爆发性的，有一个剧烈的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个实症，或者是人上大火了，也就是中医这个那个在素问脉解上有一篇啊，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而上月故耳鸣也。这个说的是阳气过亢向上冲力以后形成了这个实症啊，这种情况有，但是这种情况在咱们临床现在极少极少的，特别少，所以咱们不说这种实症，因为这种实症几乎没有遇到过。
0: 对，
1: 现在这种耳鸣基本上都是虚症。那个咱们往往很多时候把这个耳朵这个比喻成就是这个五官七窍，就是这个眼耳鼻舌呀，这个哈前后音啊，这个叫窍。窍是什么意思？就是孔洞啊，是吧？这个叫空窍，咱中医说叫空窍。实际上这个空窍呢，这个是身体的内在的五脏六腑在身体表面的开口，叫空窍。就是这个你比方说肾开窍于耳，所以往往很多时候这个耳朵出现问题，咱们往往会想到这个肾，是吧？另外呢，心既窍于耳，那心脏跟耳朵是不是也相关的，是吧？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呢，咱们这个耳朵出现了问题，在咱们中医眼里，并不是说

0: 看这个耳朵这个零件有没有坏，耳朵这个器官有没有坏，耳朵里边哪个零件有没有问题啊。很多时候实际上耳朵出了问题是内脏的就是人的内脏，这个人的五脏六腑某个地方出现了问题。那具体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哪条经脉出现了问题，哪个脏腑出现了问题，那要具体的分辨。一个呢，咱们看耳朵，过耳朵周围的有哪些经脉，再一个呢，他身体伴随的一些其他的症状归哪条经，通过这样呢来辨证论治，来看到他属于哪个经哪个症。你比方说过耳朵，这个过耳朵的经脉啊，这个耳者宗脉之所聚也。这个宗脉的意思就是多条经脉的循行都经过，就是个汇聚的地方。所以这个有很多条经脉都过耳朵，或者是过耳朵的周围。比方说足少阳胆经，在这个灵枢经脉篇里边，这个说了哈，它的一条支脉是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就是从耳朵后边进到耳朵里边，然后从耳朵前面出来到目锐眦后。目锐眦就是咱们的这个外眼角，外眼角，你看外眼角夹角比较锐利是吧，内眼角比较圆钝，所以至目锐眦后。这是足少阳胆。手上阳三焦，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夹至目锐眦。这个手上阳三焦经，它的支脉是从耳后进到耳朵里边，然后从耳朵前面出来过客主人，客主人是哪，就是太阳穴的这个位置。交夹夹骨夹夹部，然后到目锐眦，也是到这个外眼角。尤其是手上阳三焦经说到了耳聋，其他这条经脉的视动则病，视主什么什么所生病，没有涉及到过耳聋。就这个手上阳三焦经涉及到耳聋，说视动则病，耳聋浑浑沌沌，就是这人耳朵聋，耳朵里边蒙蒙的听不清，是吧？昏昏的听不清。另外呢，手太阳小肠经也过耳朵。其实者从缺盆循径上夹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就是到了外眼角以后，却入耳中，就是往后折到后边，到了耳朵里边。这是手太阳小肠经。另外足阳明胃经，循夹车上耳前，过客主人上耳前，循着夹车，夹车就是咱们的外下颌角这儿哈。这个上耳前，你看沿着耳朵前边往上，这个过客主人，过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这是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的支脉，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就是有一条支脉从巅顶，从这脑袋顶，然后到耳朵的上面，耳上角，耳朵的上面。手阳明大肠经啊，它的络脉啊，其别者入耳合一宗脉，就是进到耳朵里边合一宗脉。你看这个手上阳三焦经、足上阳胆经、手太阳小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手阳明大肠经，这阳经是不是都过耳朵？
1: 对，发现都是阳经在过，比较复杂。
0: 阳经过耳朵，虽然这个阴经没有直接过耳朵或者耳朵周围，但是阳经是通过阴经哈，心呐、肾呐、肝呐、脾呀，这些阴经它是通过这个络脉跟这个耳朵相连，或者是通过经别跟耳朵相连。它都是相连的。包括中医的脏腑学说里边，肾开窍于耳，心闭窍于耳，这个说法哈，也就是这个耳朵跟这个这么多的经脉，跟这么多的脏腑都是相关的。
1: 是，你看为什么一些中医院专门开一个耳疗科贴耳窦？我觉得这个耳朵啊，真的跟我们身体很多的反应点、反应区都有关系哈。
0: 对，那是耳穴的一个说法。这个耳廓上边有，因为人的五脏六腑，人的整个身体可以浓缩到一个耳朵上。在耳穴的不同位置对应着人的不同的脏腑、皮脉、筋骨肉。所以呢，它通过这个刺激耳穴，可以间接的调理人的那个身体哈。这个是耳穴治疗，跟咱们这个耳鸣、耳聋还是不太相关。但是呢，通过贴耳穴呢，也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去缓解耳鸣和耳聋，因为你调理了它的不通的经脉，调理了它相关的脏腑， 间接的可以调节耳鸣耳聋啊，这是一个小技，这是一个就是一个疗法吧，一个中医的一个疗法。所以咱们知道这个理论基础了，也就是你知道这个耳朵周围过哪条经，跟哪个脏腑相关了，是吧？那你这个耳朵出现了问题，耳鸣耳聋了，那你咱们辩证的时候你就有依据了，是吧？
1: 对。
0: 啊，你所以不是说一个耳鸣就一定是怎么回事，有一个方子专门对治这个耳鸣或者耳聋，是吧？一定不是的。所以咱们那个耳鸣只是一个症状，那同时看他这个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症状。你比方说他因为足上人胆经过耳朵，那除了这个耳鸣之外，他足上人胆经出现病变了以后他有什么症状。那如果这个患者有这个症状，那可以归到少阳，那归到少阳胆，是吧？
1: 嗯，
0: 你看足上人胆经有事动则病，有事主什么什么所生病，所以就是归经，把他的这个症状除了耳鸣，就是加上其他的身体的症状来归纳总结，来归经，一层一层的归纳，归纳完了以后看他病最深在哪条经，就从哪条经开始治，就是这样来治的。这是咱们中医六经辩证的一个治疗思路哈。
1: 嗯，
0: 你比方说他跟脾胃相关，这个因为脾胃相关，这个也有理论基础，在《灵枢·口问篇》说了，耳者宗脉之所聚者，就是咱们看篇说的啊，就是耳朵是多条经脉循行都经过的地方，如果这个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流，脉有所结故耳鸣。这个说的是脾胃虚弱了，脾胃虚弱就是胃空了，因为胃是这个化运化，脾胃是运化水谷精微的嘛，是吧？
1: 对，
0: 它是把水谷运化成气血的，然后充实到经脉当中去的。如果胃中空了，脾胃虚弱了，那宗脉就虚了，就是脉里的血就少了，少了它是不是就虚小，就逆下逆就虚小了？
1: 嗯，
0: 它就相当于水位就低了，是吧？
1: 嗯，
0: 血就低了，然后脉有所结，就枯竭的结哈，就血脉里的血就枯竭了。所以就耳鸣了，
1: 哦，
0: 啊，这是脾胃
1: 虚
0: 弱
1: 了，脾胃虚弱导致的耳鸣，
0: 对，另外呢，整个的精气亏了以后也会有耳鸣。你看气血亏虚了以后，《灵枢·口问篇》也说了，上气不足，耳胃之苦鸣，这个髓海不足的脑断耳鸣，这是《灵枢·海论》说的，这都是说的什么？就是因为脑为髓之海，脑是髓海，让上气呢，就是人的上部，这个气的运行是从下边到从下焦发出来到中焦到上焦，然后布散到全身，这个气的生发由里到外，由下到上，是吧？
1: 嗯，
0: 如果你气虚了，那上气肯定就不满了，那个头面部的这个气就不满，所以头面部的这个空窍就不利。
1: 嗯，
0: 这个所以就会出现这种这个症状。所以不管，也就是说咱们说到了很多的脏腑和经脉都经过耳朵，还是要辩证，是吧？所以这是一个理论基础，有了理论就能指导你的临床。
1: 嗯，
0: 如果咱们现在有一个患者他有耳鸣，那耳鸣问问他耳鸣是什么鸣，具体到什么情况。你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是不是耳鸣也分好多种形式啊，有的是蝉鸣，有的是火车鸣，有的是嗡嗡的，有的风声，就各种的这个声音哈，它的像代表着什么。再一个呢，看他身体的症状，看他肢体上、心理上、精神上，然后他的这个躯体上边伴随的都有什么症状，咱们再归经，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晰一点啊。
1: 嗯，
0: 所以如果只是空说，是比较这个不太好落到实处的哈。咱们就告诉大家，六经辩证并不是这个耳鸣就有一个特定的药或一个特定穴能治疗耳鸣，这还是要辨证论治的啊。
1: 对，
0: 看它属于哪经哪一症，咱们来开方。这是虚症，实症咱们不说了，因为实症也有，但是很少见，不说。那是实症一般都属于三阳症。为什么？咱们刚才说了，手足少阳、手足三阳明、手足太阳，是不是都过耳朵呀？所以阳症出现了，那种急症剧烈的那是有的，但是很少，主要是虚症。三阴症的比较多，在具体的辩证，这种情况是一大类。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这个患者，那个 可能当时他病就是来看诊的时候并没有耳鸣，也没有耳聋，是来看其他的病的，就是更深的病，比方说是看少阴病的。结果治着治着出现了少阳症，少阳症里头手少阳三焦经不是是动则病耳聋昏昏沌沌嘛，是吧？那有可能会出现耳鸣，也可能这个患者本来是这个厥阴病，结果治着治着出现了太阳症，也出现了这个耳朵的问题，听力的下降，耳鸣，是有这种可能的。这种叫排病反应，就是本来他没有耳鸣，他的病很深，在三阴，但是呢，治疗了以后，气血足了以后，推动着寒邪沿着这个经脉通过耳窍往外排的时候，耳窍暂时闭塞，这条经脉不太通畅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耳鸣耳聋，这种情况也是挺常见的。我治疗过一个小孩是哮喘，一个五六岁的一个小男孩哮喘，然后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小孩就出现了耳聋，就是他听不清了。把他奶奶吓坏了，就是给他说话的时候他听不清啊，你说什么，就老这样，他奶奶就害怕了，就以为是不是伤了肾了，是不是伤了怎么着了，那就去做检查什么的啊。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就又没事了，这就是典型的出现，他本来属于少阴病，治疗一段时间以后，你看哮喘好了，结果耳朵听不见了，再接着治耳朵又听见了，这就是少阴病，本来少阴病出现了少阳症，手少阳三焦，视动则病耳聋昏昏沌沌，耳朵听不清，耳朵聋了，是吧？这个是一个临床常见的，包括很多人，本来少阴病是厥阴病，然后治疗一段时间出现了中耳炎，这个出现了耳朵流脓，或者出现了这个中耳炎发作，耳朵疼，然后耳朵听力也下降，出现了一过性的耳聋嘛，这种是很常见很常见的。这都是阴病出阳的一个反应，但是就是这种反应出现了以后比较吓人，是吧？所以这个
1: 阴病出阳是吗？这四个字这个好像你以前也讲过这样一个问题，阴病出阳这个必须得专业的大夫来看，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警觉。
0: 对，这就是阴病出阳，里病出表，就是你这个脏腑充实了以后，这个精气运行起来，推动着寒邪外排，或者推动着垃圾外排，这个垃圾会沿着经脉外排，沿着外排的时候可能会通过这些孔窍往外排，通过耳朵往外排的也有，那就是耳聋耳鸣，或者耳朵这个耳朵流脓或者红肿，出现了中耳炎，是吧？也有通过鼻口鼻往外排的，也有通过眼睛往外排的，通过前后阴往外排都有可能，这种就是典型的排病反应，这个到时候就要具体分析了哈。
1: 是，
0: 这种临床多见，再就是很虚的人，临床多见。
1: 很虚的人，
0: 这个
1: 虚应该怎么去定义它？
0: 就是三阴病的人嘛。
1: 哦。
0: 就是脏腑虚弱、少阴病的、厥阴病的人，这个是很常见的。这种三阴病的这种耳鸣、耳聋。包括人老了以后，比方七老八十了，是吧？这个时候的耳鸣耳聋是挺难治愈的。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年龄到了，确实年老体衰，是吧？
1: 对，
0: 年老体衰，女子七七，男子八八，到了他就是到了老了，他的脏腑都虚衰了，他的精气就不满了，他的孔窍不灵了，就会出现这种生理性的这个变化哈，这个是不太好治的。再有的呢，就是有的人还年轻，比方三四十、四五十，还不该出现这种七老八十的
1: 情况
0: 的时候，
1: 其实也挺多。
0: 对，出现了这种就属于什么？就是你的年龄虽然没到，但是呢，你的元气已经虚到那个程度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现象。这种能治，好治，但是呢，临床也不是特别理想，有的时候就是大部分患者是很有效的，但是也有一些很难治的。是什么？就是精气的虚衰哈，并不是那么好补起来的。经常有患者问，为什么我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呢？我还没补足啊？为什么我耳鸣还不好啊？耳朵聋还不行啊？是吧？我都戒烟戒酒一个月了，我都不熬夜，我都一个多月不熬夜了，我都一个月不喝酒了，我怎么还不好啊？这种话是很常见的哈，因为什么呀？你虚的太厉害了。你的坑太深了，填不满呢，还是吧？常年累月的熬夜，
1: 需要更
0: 长
1: 的时间去修复它。
0: 对，你把你的可能你熬夜熬了十几年或者几年， 或者喝酒喝了几十年，这个就是你的恶习啊，伤的身体已经亏空的很了，还是说什么酒色财气掏空了身体，你就那么一两个月或者半年，这个吃中药来补，它补不上来，就是填不满，是吧？你这坑还填不满呢，你的症状想消失是不容易的。
1: 对，
0: 我经常会说，那你挣了这么长时间钱了，怎么还这么穷啊？这个
1: 花的也多。
0: 对，那患者就笑了，是吧？或者就说，那我花钱的地方还挺多呀。
1: 是
0: 啊，那你第一，你的亏空有可能你还没填上呢。你虽然天天在挣钱，但你的亏空很多，有的时候你的亏空你还没填上呢，是吧？你的账还没填满呢，还没还上呢。再一个呢，你就没账了，你天天是天天在挣。你挣的少啊，你花的多呀，是吧？
1: 对，
0: 是不是？其实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那个让一个气血亏虚的人变成一个气血充实、精满气旺的一个人，那就相当于让一个穷人变成一个富人，很难的。
1: 得有很多的改变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它一在一点一点的、日积月累的在掏空我们的身体，有些时候可能不注意，有些时候可能就不太明白这个事儿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但是就是这么多年过来的，所以呢是需要改，只有改的话才能让我们的元气慢慢慢慢的又积累起来，是吧？
0: 对，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中医的治病哈，不是说光依赖这个药物，这个有个灵丹妙药，你不管什么癌症，或者是不管多亏的身体，不管多重的病，一吃就好，那不现实哈。尤其是这种虚症、大虚症、虚劳症，是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填满的？这个你这个亏空的身体是不容易那么填满的。要想让身体精满气旺、精足气旺，是需要积精累气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另外呢，你还要改你的这个生活的习惯，那个饮食的习惯，包括你的精神的习性哈、心性方面都需要改的。我们可以借用这个道家的一个这个名词儿啊，借用一下这个词儿来用到咱们中医上面，叫性命双修，你才能达到一个身体的好。性是指的什么哈？性就是那个性格那个性，那个性字，就是指的人的心性，指的人的精神，指的你对应你的心理啊，你的道德水平啊，也就是你的灵性的那个层面，这是指的这说的这个性。命呢，就是指的你的身体，就是你的物质的层面，你的生理的层面，物质的层面，就是你的精锐、你的寿命这方面。如果你光修命不修性，你就容易这个增长贪欲，是很难达到超脱的这个境界的。就是什么？就是你比方说，你现在气很亏，什么也干不了。比方说这个气很亏的，比方长期熬夜的人，长期防劳过度的人，这个乏累的很，这个精力也不够，脑力也不够，什么也干不了，没有精力了，是吧？然后呢，咱们通过吃药调理，气足了，气足了以后他精神旺起来了，然后呢精神了，脑袋转得快了，然后呢身上也有劲儿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然后他接着就干什么呢？伤了以后，他身体还有病灶哈、啊，但是呢，还没到这个气足到去攻这个病灶、修复这个病灶的时候，因为他气足呀，他又开始熬夜，他又开始玩手机，他又开始房事房劳，是吧？那是不是就吃药、吃中药，或者你这一段时间的积累养的这点精又漏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叫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
1: 是，所以说我们人体还是要去改变自己的同时呢，还是要从像陆志刚谈的身心同调啊，从我们的身体上，从我们的心理上，从灵性方面，我们还是要去注意一些啊。
0: 对，所以光修命不修性是不行的，特别容易增长贪欲，增长贪欲，难以达到那种超脱的这个境界，难以让你的身体真正的有跨越式的发展，就是你的身体素元气的就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上，上台阶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心性很难改变。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什么？就是这个患者的方面，患者的方面是什么？就是一个是就是患者自己没有政治正见，就是咱们的治疗过程中， 你要气足了以后，一定会去通关斩脉，一定会出现一系列的排菌反应，各种各样的排菌反应。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他的基础不一样，体质不一样，他的堵塞的地方不一样，病灶不一样，他出现的排病反应也千奇百怪。这个如果他没有患者没有正知正见，出现这种通关反应的时候，排病反应的时候，这个患者会非常的惶恐不安，会心生怨恨，会认为吃错药了，治错了，
1: 对，
0: 或者认为这个会抱怨这个大夫，还会出现很多的冲突，是吧？
1: 对，
0: 然后就放弃了，就会出现叫什么呀？叫前功尽弃，出现这种现象，这种在临床是太常见太常见了哈。
1: 嗯，
0: 我这个患者里边，你比方治着这个比方说治着他本来没有耳鸣，他肾虚，这个治着耳朵聋了。一过性的耳聋了、耳鸣了，或者出现耳朵化脓了，他就认为吃错药了；或者治出现水肿了，寒邪化开成水肿了，他就认为你给他把肾伤了；或者有的治着这个出现了经脉循行线上长疖子了，长疙瘩了，嗓子疼了，头疼了，便秘了，他就认为给我吃的热药、大热药让我给上火了，那个不行，就是这种现象太多了哈，这个。因为他没有正知正见，遇到排病反应的时候，这个过不了关，通不了这个关的时候，他这个体质就上不了这个台阶儿，
1: 是
0: 这个病灶就修复不了。这个情况是，很常见的啊，最常见的，这是。

0: 我啊，就
1: 嗯。
0: 是这个医生啊，给他讲了，反复的讲了。有的人呢、啊，我们都会耐心的讲1个小时的都有，但是
1: 哦。
0: 呢，就是听不进去，还是他没有这个慧根，他是听不进去的。他换不了这个，他这个肚肠啊，他这不就是不行，所以这种就是身体不断的往下坠，你拽也拽不上去的，这种人是很常见的。再一种呢，就是他个人的境遇不同，他个人的精神境界不一样，精神境界不高，他往往会老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老是打水，老是竹用竹篮子打水，老是一场空。你比方说我们临床常见的男士，好多防劳伤肾的出现的阳痿。然后，这个腰疼，然后他治疗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行房事。你比方他痿了，然后他治疗一段时间气足了，足了以后，他又去漏了，因为人淫欲心特别重的人，他伤了精以后啊，他就没有这个功能了，就这个阳痿啦、早泄啦，或出现这种伤精啦，这个腰疼啦。眼圈黑啦，这个脑袋转不转啦，脑袋这个智力下降啦，痴呆啦，有这种现象了哈。这个告诉他，你得进房事啊。他说我都进了半年了，我都进了一年了。啊，那其实不叫进，那是什么？他就没这个功能了。他不是进，他是没有这个功能了。等到你经过一段时间吃药啊、调理啊，精血足起来了，足起来以后，因为他别处经脉不通，就这儿通。你淫欲心重的人，他就这儿通，所以他特别容易精往下流，或者做梦会有春梦，会有这些，一下就漏了。可能你养了一两个月、3个月，养了100天，我都给他讲百日筑基，百日筑基要千万要小心。养了100天，足了，人也精神了，气也足了，这个出现了这个沉勃的现象了哈，出现了人足一点了，哎，一下子都漏了。我说你这是叫什么呀？这个就跟挣钱一样，挣钱犹如针挑土，花钱犹如浪淘沙。你挣了一个月的钱，一下子全花了，全漏了。这种事儿很常见的。你包括好多这个有一个小孩儿，他心脏疼疼，肺疼，然后说他这个老师说他肺疼，心脏疼疼，晚上失眠，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然后详细的一问呢，长期的玩手机，你看他的手机的这个玩的这个记录哈。最高记录一天玩17个小时，平常就是13、4个小时，也就是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玩手机打游
1: 对，
0: 戏，
1: 现在这
0: 然
1: 孩
0: 后
1: 子们玩这个特别厉害，
0: 玩的把自己的命都快玩没了，是吧？这个心脏也疼疼了，肺也疼了，脑袋也不转了，一点烦躁易怒，然后一点小事就蹦，就在就蹦起来了哈，就是情绪非常不稳，接近这个。抑郁症、狂躁的这个边缘了，然后你让他不要玩手机了，好好的调身体。然后他是玩到后边都玩不了手机，一看手机头疼，一看手机眼疼，一看手机气短。然后呢，他好好的调一段时间是这个有气了，气足一点了，又去玩了。可以说这个就是恶习深重，刚强难化，是吧？
1: 对，
0: 所以呢，我就说这些年轻人都是不作不死。你作虚了，就用中医来调一下，调了一下稍微好点了，就为了更好的作，然后就更好的作，所以你就老是虚了，足一点更虚了，你再足一点再更虚，身体不但没有这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好里走，而且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更差，往下降，所以这是患者的方面，另外呢就是医生的方面，医生都是那么明白的吗？也不见得。虽然不能禁欲助疾，孰能健病之源？这是咱们《伤寒论》的序，这个张仲景说的哈。虽然我不能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但是能够健病之源也就可以了，是吧？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大夫都能健病之源，并不是所有大夫都能把这个病，那个治好的，是吧？所以，如果你这个患者没有运气、没有福气，遇到一个好大夫，给你乱治一通。误治，治聋了、治哑了、治坏了，是吧？还不如不治，所以很难的。好一个病很难的，尤其是一些大病、难病，要想好挺难的。
1: 是，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一个是患者方面，另外就是我们大夫这方面，两个人怎么样去配合。那首先就是患者要相信这个大夫，那么这个大夫呢，当然在专业方面一定要强，责任心要强，专业素养要强，所以这两方面合力才会把这个疾病治好。

0: 所以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
1: 对，
0: 你看啊，今天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请这个卢主任谈到了关于耳鸣耳聋这个话题，那么通过这一种疾病呢，也谈到了其他的这些疾病，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要懂得去保护我们人体最珍贵的这个元气，而不能通过说我的一些强烈的欲望啊，我爱吃啊，爱玩啊，爱睡啊，或者其他一些不良的习气，导致我们的元气亏空，那么哪儿亏得厉害哪儿就会出问题，那么耳鸣耳聋呢肯定就会表现出来。当然也不光是说这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谈到这儿了，那么后期呢还会继续聊相关的一些话题。好，今天非常感谢卢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观众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欢迎大家能够锁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

0: 贵夺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半年前，吉林长春的一位老弟比我小13岁，跟我通电话说他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说你看你73岁一到坎儿都迈过去了，咱都74了，咋还不想活了呢？他说话也冲，他说胡老，我现在想想我还不如去年就死了呢，现在我就是个多余的人。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跟我说了半天我才闹明白，他是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行，走道跟不上欠，他得腰病得了10来年，老腰突，还有点高血压，还得过一回脑梗，现在拄着拐勉强能走，但是走得特别慢，说是走其实就是往前蹭，一天也蹭不出去几百米，还费鞋。一秋天他儿子给他买了4双胶鞋，都蹭裂嘴了，所以平时像看孩子呀、接送孩子这类的活他压根干不了，自己有心帮儿子儿媳妇干点啥，但是有心无力，连擦桌子、捡碗、洗洗涮涮的家务活都伸不上手。他还没有劳保，养老靠孩子，自己和老伴儿攒的那点家底儿，一多半都给他儿子了。老伴儿向着儿子，老伴儿去世以后，老伴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腿脚不好，脑袋总疼，有时候还上不来气儿，这是一身病。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没做过饭，一直都是老伴儿伺候大，老伴儿离开了以后他立马就抓瞎了，做饭夹上，做菜不是糊了就是咸了的，自理困难。这个时候儿子也算没白疼，这孩子挺有良心的，没给他爸送到别的地方去，直接把老父亲接到自己家楼上住了。到了儿子家，老头始终不适应，老公公跟儿媳妇住一块儿，他怎么住都觉得别扭， 我这个患者姓牛，思想保守，在他看来，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到了儿子和儿媳妇家，说话、吃饭、睡觉、上厕所，干啥都受拘束。牛老弟的儿媳倒是挺开明，老公公到家里来住，他没有什么怨言。牛老弟说，儿媳妇心里咋想的我不清楚，最起码明面上从来没给过我冷脸。我刚到儿子家的时候，儿媳还给我20000块钱，说当初他俩买房子的时候，公公和婆婆没少赞助，这回婆婆走了，公公又没人照顾，就让我一直在楼上住着。儿媳妇给我20000块钱，让我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算是孝敬老人的。我说这不挺好的吗？你有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别的好多家庭，老人做梦都盼不来这样的好儿子和这样的儿媳，您怎么还要死要活的？牛老弟说，他们越是对我好，我越过意不去。我儿子为了我，明明他的工作单位能给他办转正，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先到南方去一趟，到四川成都出差至少半年，镀个金回来就能转正了。转成厂里的正式工以后，待遇能够提高一个档，而且工作也稳了，那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累赘，因为要照顾我，我儿子就没去成。儿媳本来可以选择跟过去，儿媳也没走。我奇怪，我说那你们全家三口人就一块去呗，你这个身体虽说得过脑梗，不建议坐飞机，那么你们就坐火车，睡卧铺。现在火车都提速了，从长春到成都一天多一点，不到2天就能到，很快的。老牛说，胡老，您别忘了，我们家还有个孙女呢，孙女正念小学3年级，他们学校在当地来说属于绝对一流，小学和初中必须连读，不念小学念不上初中，小学间断了也不行。所以孙女不能去南方，她中间要是断了，初中就上不了，将来必然会影响到她中考和高考，所以孩子得留下来，孩子的妈要么留下来伺候孩子，要么跟我儿子到成都，孩子留给他姥姥姥爷带。但是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我活得多余，我自个儿住，我儿子不放心，儿媳妇要是留下来呢，我天天跟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住着，那成什么事儿了？所以我们家最大的难题就是我，我儿子为了我干脆放弃了去南方转正的机会。老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在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他就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是儿子的累赘。用他的话说，他说我是一个干吃饭不干活的老帮菜，因为自己这身病就耽误儿子前途了， 儿子最终还是没转正，儿子儿媳孝敬，虽然嘴上没说啥，但是心里能不遗憾吗？所以才有一开始我说的，老牛打电话跟我诉苦，说他不想活了，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人一辈子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最没办法把握着自己得病不得病。上岁数的哪有不生病的，老年病有一种算一种，都是年轻的时候坐下的。年轻人没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寒凉暑热不管不顾，啥都不怕，没有敬畏心，该干的也干，不该干的也干，仗着身体壮实，年轻孔武有力，胆子大着呢。就像这个患者老牛，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啥的呢？您大伙肯定猜不到，是一个特冷门的行当，还特别累，所以他那个腰腿肩膀头子没有一处好地方，浑身上下只要长骨头的地方都疼都不好受，再加上心脏的事儿，心和脑是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最重要的器官，有的人脑袋瓜子总疼，经常性的做脑 CT 脑核磁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查查心脏，具体查哪我一会儿跟大家说。老牛年轻时是刨树的，树刨倒了之后捡树皮卖，他指着这个为营生。老牛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各个屯子溜达，过去刨树的都爱刨榆树，刨榆树不要钱，免费给刨，刨别的树呢像杨树柳树松柏都得按个头收费，但榆树不要钱，榆树的树皮有特殊用途能卖。过去谁家要是打算盖房子搭窝棚，缺少檩条，或是冬天天冷了没有柴烧，就会找刨树的，把自家种的树给刨了。刨树是个力气活，他很讲究技巧，一般的刨树的都是两个人搭伙盖，收入一人一半，虽然挣得少但出活快，中间还能喘口气不挨累。老牛为了多挣钱，不管多高的树他都一个人刨，他干活时干脆利落，从不偷奸取巧，所以乡里乡亲的都爱找他干活。老牛刨树时，树干上的枝枝叉叉支棱八翘的，不用东家张口他都会主动给修剪好，连树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树根上带的泥和石头都归置到原位才算完活。刨树可以不收钱，但是到了晌午头一定要管一顿饱饭，这是这行的规矩，吃啥无所谓，只要能吃饱。老牛也爱刨榆树，刨多少根都不收钱，只要树上的树皮榆树皮是用来做香的。初一十五 过年过节逛庙会烧的香都是榆树皮做的。老牛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帮人刨树，砍树皮卖树皮，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累是累了点儿，但是他说他那个时候活得有干劲儿，有奔头。现在呢，为啥总说活着没意思？他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即使能干，现在这年头也很少有人用人工去挖树，现在大家都用铲车翻两下就能把大树放倒，把树根刀出来，省时又省力，成本还低，这说明时代在进步，人们再也不用出苦的力了。想想我们当初，我们家自己熬老糕的时候，一锅糕连熬50天不断火，眼睛不错眼珠的看着炉灶，晚上不睡觉，轮班看着，那真是累呀。胡家老糕的过去，在熬糕的同时，也是熬人的心血。我有个叔叔辈儿的，我七叔跟我爷爷置气，说我爷爷偏心眼儿，不向着他，所以他家是最早离开胡家大院的，就跑到河北唐山那边出去单过了。后来我七婶子生病得哮喘，我七叔为了给媳妇治病，自己熬胡家老糕，没求别人，他们家孩子也不会，我婶子更帮不上忙，所以他就自己控制火候，自己白天晚上连轴转。最后我听我父亲说，我七叔是累死的，熬老糕全靠自己手工熬的话，真能把人累死。您算吧，50天连着将近2个月不睡觉，你想啥人能受得了？所以好药好疗效是付出代价换来的，是熬出来的，熬中药特别费功夫。老糕全是植物药，不添加动物药和蜂蜜等粘性成分，植物的根茎叶得熬化了，化成膏状，

过去只有北京城有钱人才能用得起老高，来的时候不揣着两锭银元宝，别想买到正宗的胡家老高。现在多好了，成本终于降下来了，国家支持咱们跟药厂合作，对老高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时间和火候都是用电脑微机控制的，用现代的科学手段熬老高，现在的胡家老高同样也是50天出一锅，工序不能缺，跟茅台酒一样，从投料到出厂165道工艺环节一个不能少，但是产量提高了，省人力，价格就能下来，现在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胡家老高，这是好事。用老高的人越多，救的命就越多。另外大家尽管放心，胡家老高的效果比过去我们自己熬的时候更胜一筹，因为药厂的药材好，比过去咱们自己采购的药材好太多了，都是公对公的渠道进的货，他不敢有猫腻，药材比过去强了，工序跟过去一样，所以您就放心用吧。咱们现在还是活在好时候了，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太多。回头再说老牛，老牛年轻时靠卖力气挣钱，没攒下多少钱，但是病可攒了不少。老牛找我看病之前，他已经得过一次脑梗，还有风湿关节炎，还有心脏病。他的心脏病是之前没有发现的，到我这之后，我让他检查了心脏，因为我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娇气，他血压还可以，吃降压药能控制住，平时血压超过140的情况很少，140不算高，别的老同志70-80岁的血压140太正常了，啥感觉没有，但是他要是高压达到140，他就会脑袋晕，再加上心脏也不得劲儿，有点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把这个心脏当回事儿，心脏也不疼，他就担心他的脑梗，所以之前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高的时候很少，但是跟我通上电话之后，我觉得他脑梗是心脏拐的。没来北京之前，我让他在当地的医院做过心脏彩超，一查彩超就发现问题了，检测结果的最后一项就写着心脏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病就好比什么呢，心脏是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墙，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中间都用墙隔开，结果这个墙上就有一个小窟窿眼儿，这个窟窿眼儿就叫卵圆孔。正常人从3岁开始，这个小窟窿眼儿会自动闭合，但是随着人们岁数越来越大，大概有1/4的老人卵圆孔是开着的，有的人卵圆孔开着没症状，那你就不用管它。

但是有的人卵圆孔未闭就会得脑梗，就会头晕头疼，甚至昏迷。所以这个长在心脏里头的小窟窿最好是让它关上，它开着没用。尤其是得过脑梗的人一定得关上，要不然再犯就没命了。关上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可以做手术介入治疗，把那个小窟窿人为堵死；第二，也可以喝胡家老膏，让它自然的闭合。老牛做彩超确定了得脑梗的原因，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喝老膏吧，连喝五个月不超过七个月，这个小窟窿眼儿就自动闭合了。老牛起初不相信，他说能闭上吗？这个病真能好吗？我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想等靠，不如自己实践一下。胡家老膏的价格没那么贵了，花不了多少钱。他别的不擅长，治老年慢性常见病用老膏还是没得说的。用过的人反馈回来的效果都超过预期了。胡家老膏不怕人试，试着用一段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一般的病准出效果。这个效果不是我喊出来的，是你体会出来的。老牛从头至尾都没用多少胡家老膏，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想要的结果都实现了，方方面面都满意。他刚喝没四瓶的时候，大概一个来月，打电话跟我汇报说，胡老，我脑袋清亮了。我说喝完老膏不迷糊了吧？他说不迷糊了，头疼也减轻了。用一个月的时候偶尔偏头疼，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好。以前一宿一宿疼睡不着觉，这回刚喝没四瓶，疼的程度减轻了，疼的时间缩短了，明显见好。我说你接着用吧，再喝五六瓶，你这个脑梗后遗症头疼头晕就不算事儿了。后来真按我说的话来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老牛又来电话了，告诉我降压药不吃了，血压连测了一周多，高压始终130-135，低压也是80-85中间，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而且腰也热乎了，腿上的关节都热乎了，腰疼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以前自己弯不下去腰，从来不穿带鞋带的鞋，现在别说弯腰系鞋带了，剪脚指甲都能自己剪了，大腿敢回弯了，平时蹲着都没事儿。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他费牛劲能蹲下去，但是起不来。这回行，走、坐、卧都改善了，不疼了。等用到五个月以后，他再去医院做心脏彩超，这回卵圆孔未闭那一项消失了，那个小窟窿眼儿查不出来了，关上了。这个东西一关上，第一，心脏上不来气的症状会消失，气脉足了，不漏气了；第二，
脑梗二犯的危险解除了。以前最担心脑梗别再犯了，这回危险解除了，心里有底了。所以前天下晚老牛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现在不想死了，我好好活着吧。我说你想开了，他说我早就想开了，胡家老高让我本源充沛，我精气神回来了，浑身有劲儿，我现在没有想死的心情了，全是好心情。他说我现在已经正式的通知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以后孩子放下学都我接，不用他俩操心。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不出去走走溜达溜达反倒难受了。同时呢，老牛正在动员一个事儿，动员他儿子和儿媳生个二胎。老牛说现在我身体好，我自己看孙女没问题了，再来个小的，俩孩子将来是个伴儿。现在国家都提倡生二胎，我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再给我生个孙子，哪怕再来个孙女也行，过日子过的是人气儿，只要人丁兴旺，多添人进口，我总觉得这日子才更有奔头。我说您这个想法倒挺好，但是我觉得生二胎这事儿不能强求，得看儿子媳妇乐不乐意，这件事儿就顺其自然吧。他俩要真心想要，自然就会有，如果不想要，他强求不来。但我说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呢？人只要身体好，想法就多，就有盼头了。人活着图一啥？就是个盼头。每个人每个物件一草一木都有盼头，就像沙漠里的好多生命，他的生活环境多恶劣，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很困难很艰辛。你跟沙漠里的任何生物比，跟胡杨，跟骆驼刺，跟梭梭树，跟蜥蜴，野马，野骆驼比，你比比看，你都幸福死了。他们又得扛干旱，又得扛寒暑，又得扛沙砾，还要扛盐碱，还要防着被吃了，然后才能活下来。你仔细想想的话，多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你到沙漠里看看去，沙漠里那么多生命活着呢，哪个不比你难？所以即使你生了重病，你生不如死，你也要生，你就得活着。人蔑视生命，

0: 对不起天老爷，所以咱们大伙别惦记着那些有的没的，你就好好活着吧，活着才有意义，死了啥也不是。最后还是那句话，身体方面出问题了，你就用老膏调，疼的让你不疼，肿的让你消肿，难受的让你不难受，没劲儿的让你有劲儿，没心气儿的让你有心气儿，你试了就知道啥感觉了。不试永远没有发言权。吴家老高靠啥治病呢？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好状态，状态提升了，身体自然就好了。好了，多说无益，点到为止。下面的时间谁有问题想问我，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啊，对，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啊，我江苏的，我姓宋，我今年57了。我听你节目已经快一年时间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效果真太好了。胡老师，我跟你说我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是类风湿，这个脖子还颈椎病，心脏也不好。胃吧，还有那个胆子反流性胃炎，一身的毛病，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改善挺大的，见效最快的就是我的类风湿了。我类风湿已经十几年了，就手指一直疼，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早上起来就是还沉僵，那手都伸不直，握不了拳，还不能碰凉的，就凉水啊啥的，就做饭都很困难，就不用说在下地干活了，就啥也做不了。就结果我喝了4天的胡家老膏，哎，手指有反应了，但是不是那种舒服的感觉，就是还是有点难受那种。我听老师说了，说不同的人用上药反应也不一样哈，但结果都是好的。这不，我就接着用，用了一星期以后，那个手指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
0: 你看，
2: 早上起来就不僵，对对对，早上起来不僵硬了。不僵硬了，还能稍微就伸直一点，还能就握拳，还能微微的握拳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说我在医院治了这么多年。
0: 你看看啊，多快呀！
2: 对，是啊，这不是。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身上那个疼痛已经减轻很多了。以前都疼的，就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再加上不是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吗？一疼起来又更难受了。平躺的睡觉后脑勺就疼，当我一翻身，这胳膊腿就难受。
0: 你看看，
2: 根本就睡不好觉。可我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啊，晚上不知不觉能睡着了，浑身上下吧也不觉得疼了，睡觉觉得可轻松了，不像以前哈，每天晚上都得吃止疼药，还有个安眠药，你要不吃疼的也睡不着觉啊。
0: 那可不是吧。
2: 用胡椒老膏也就3-4个月吧，我一点疼的感觉就没有了，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对对，就这手指头也灵活多了，你看，伸个手指头握个拳都可以了，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没事儿，能低头给自己捶捶腿，按按摩，干活也不费劲了，每天还能给。

0: 老婆孩子做饭了都。
1: 嗯嗯嗯，太好了，这个改变都快，而且多好啊，是不是？哎。
0: 哇，对对，是的。哎呦，我这心脏这也不太好嘛，总是跳得可快了。哎，心肌供血不足，老是感觉这个心呐咯噔一下，非常难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心能跳到嗓子眼儿这了，就上不去下不来的，在那悬着。还老觉得胸口闷气短，这个前胸后背这块疼。我以前嘛心压还低，一直都勉强维持着。哎呀，生了回家老高不到两个月吧，心脏这块恢复的特别好。啊，而且胸口这块喘气也舒服，
1: 嗯，
0: 血压慢慢也上来了，现在血压一直维持在这高压120，低压70左右，
1: 那非常正常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前胸后背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也没有那种悬着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关键就是胡家老高的北原疗法所起的作用，它对于咱们的风湿骨病主要起到什么？肾主骨而生髓呀、所以说把肾气足了啊，风湿驱除了，那这个风湿骨病就好了，而且胃肠道的疾病也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心脏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血压也得到很好的调整。这主要就是由于咱们本源疗法形成的。咱们知道气血能量精髓，这是人离不开的，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个解决了，这是从根本来解决，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疾病，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坚持用吧，啊，老朋友。
0: 对对、是，胡老师，你就是不光我心脏好，这关节好，我胃都也舒服了。
1: 您看看，不仅是关节的问题、胃肠的问题、脾胃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全身的一种效果呀。所以说，胡家老高治养结合，它有养生的作用，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对对对，
1: 坚持使用，您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的状况，没有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啊，咱们经常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那
1: 就这样，
0: 那就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1: 老朋友，
3: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1: 嗯嗯，
3: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1: 哎，好的。
3: 我的眼睛、心脏都不太好。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你看看多厉害！
3: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

0: 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1: 那
0: 可不是，
1: 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0: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然后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
1: 啊。
0: 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1: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啊。
0: 是啊，胡老啊，你看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1: 你看
0: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0: 是啊。我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0: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哎，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
0: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啊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你看看，
0: 是啊，我这眼睛不行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家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 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嗯、多好！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七八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今天的好身体、啊。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我叫李翠志，我家住在清华老市。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你你老辛苦了啊！
1: 好，别客气。
3: 你是我的打饭人呐。
1: 啊。
3: 我那个说这个病情吧。
1: 哎，好的。
3: 咱们就客气话咱们就别说了，像，我吃你们这个那个胡家老高了，是。我觉得还补到也是20天左右吧，我刚吃到第5天头上的时候，我都有感觉了，这有奇迹的这个这个胡家老高，因为啥呢？我病牙多呀，我是因奇迹多病，我先跟你说说的病情吧。在老家的时候是冠心病，冠心病啊，他是搞了点那个叫那个慢性补脑液，吃了两盒没完事儿，后人这是半生完啥都吃过，这都是在家了，在老家。现在这个呢，那个他血压还高，血压到过100吧，到100吧是低压是100，有的时候还到过200。我这也吃过降压药，都这么高。也吃过降压药，在家的时候，反正火也开，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是，还有我都跟你说说这个病情啊，我都跟你描述描述。这时候呢，我大侄儿说呢，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手指头骨头筋啦，胳膊呀，后影的，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部和肿胀和大不透似的。然后是还有是腰椎增生，腰间盘突出，还有碰触，还有椎丸狭窄，还有是肾虚都有每八年到10年都差不多少了
1: 啊。
3: 所以夜间是一宿黑夜接了3到4次，2次的时候还少，尿不多，反正。这是那个还有是慢性胃炎。我都先跟你说这病情啊，慢性胃炎起码说有15年了。吃啥啥烧心。尿酸水。大便还不成性。都是吃东西是一直是消化不好。这个我是讲的主要的都跟你说说，还有严重的失眠。
1: 啊，
3: 失眠都有20年了。 有的时候连一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
1: 嗯。

0: 那个那个呼叫老高以后有第五天的时候我的有好的感觉了。
1: 哦，
0: 因为啥呢，我睡觉能睡四个钟头了，一个是一个是这个夜间起夜有那么次数多了，在这个上桌上还有这个吃饭都是香菜的
1: 啊，
0: 还有反正我说的这个但是我这个腰椎特别明显，这不是我刚吃20多天了吗，我这个腰椎头头阴天的都他都知道是该阴天的了都疼，现在呢这不是因为今天又阴天了我都没感觉了。你说我刚敷这个药有不超20天呢，我觉着那40天没吃了呢，你说这效果多奇迹呀。这都是那个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是有真功实效，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哎呀胡老啊，我花的这钱我算起来我5000块钱买一个大药罐子的时候我吃了那是一点没见效啊，到一块6000多呀。那是几天的时候，你说胡老我花的这个钱，你说我是走的这个弯路这在走走吧，不光这个样。现在我选这个岗我是选对了，我是选那个胡家老岗，我都用对了，
1: 没错，
0: 我是特别感谢你这个研发出来的这样好药好药膏了，解除我们这个患者的痛苦啊。哎呀，一宿黑夜睡不2钟头的觉，1个钟头的觉我都睡不了，有的我在这个楼上来回来走，我现在我都特别高兴啊，你也替我高兴。因为啥呢，我现在我能睡4小时的觉了，
1: 你看看多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0: 都是护老的功劳，你要是不研发出这样的药来，我这个病也好不这么快，对不对呀？
1: 对，没错，
0: 特别的我特别感谢你啊。要不
1: 你
0: 我说我要吃好了，我在这小区里也有身板不好的人的，我都在到处给你们宣传呢，他们听不着这样的，
1: 让他们也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0: 都吃好了，你说是不是？都是到晚年来都有个幸福的生活了。
1: 就是。
0: 你这不是这不是都是你给这个患者们提供的这个研发的这好膏，
1: 这是大家的福分，是吧？
0: 哎呀，特别感谢你呀！要不我们老头儿也是哪讲座也没听过呀。要是你讲这个座是天天一天讲多遍，再听多遍了。得有啥说啥呀，都得谢谢你了啊。
1: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
1: 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1: 笑傲江湖。
12: 上回书说到，华山掌门人岳不群和他的许多门徒弟子都怀疑这辟邪剑法是令狐冲给藏匿起来了。正在逼问令狐冲的，就在这时候，这镖局子前大门让人给踹开，呼啦抄闯进来二三十人。岳不群在后面呢，有弟子跑到后面来报告他：师父，嵩山派的丁师伯来了，他领着人已经进了上大厅了。岳不群用手一捋，海下默然，眉头微皱，心中暗想：令狐冲在晚上的时候把嵩山派的两太保李弼、贺英给杀了，现在这丁勉找上门来了，一定是为此事而来呀。他眼珠转一转，心念一动，拿好了主意。看看躺在床上的令狐冲，拿鼻子哼了一声，转身出屋，来到前边上大厅。他往里边一看，嵩山派十三太保的第二位托塔手丁勉是大呲呲地坐在太师椅上。这丁勉虽说已经有五六十岁了，可是精气神十足，长得也魁梧，满面都是怒色，在他身背后站着二三十人，这些人都是嵩山派的剑下。书中交代，现在跟着丁勉来的这些人都是曾经在青石岗冒充魔教的人，袭击过老师太他们的那些人。不过这些人呢，他们没跟大家吵过面，没有暴露过自己的身份，所以说现在也明目张胆的来了。岳不群是赶紧跨不近身来到前边，插手一礼：哦，我当是谁？原来是嵩山派的丁师兄。哎呀，丁师兄，不知道您从河南是千里迢迢来到抚州，有何贵干？丁勉上下打量着岳不群，他用手抓这胡子，半晌未语。就他这眼神，怎么看着一般人都受不了。可是岳不群微微一笑：

0: 边有椅子，他拉过来斜着对着丁勉他坐下了。丁师兄，近来左师兄可好吗？这是问左冷禅好。
1: 哼，我掌门人倒是不错，可是我两个师弟，也就是我十三太保其中二位虎脸侠李弼和小太保贺英被人所杀，现在我前来见岳师兄，要追查凶手。
0: 哦，怎么，您以为您手下的两太保死了跟我岳不群有什么关系吗？
1: 我知道岳师兄你把他们二位的死尸都抬到你镖局来了，我也知道在昨天晚上长街之上有一场凶杀恶战，你的徒弟有的死了有的伤了，那么我的两个师弟死了肯定跟你们有关系，请你把这件事情给我弄明白了，不然的话恐怕我嵩山和你华山两派是难免结仇。
0: 岳不群哈哈一笑，丁师兄，即使你不找上我的门，我也要找上你的门告诉你们，你的这两个师弟跟我华山派毫无关系，不过他们是上谁给杀的我可知道。
1: 嗯，谁杀的？
0: 那就是早就被我岳不群开出门派的江湖浪子令狐冲。
1: 丁师兄，早在一年前我就把令狐冲开出了我华山派，我怕大家不知道，不单说我给五岳剑派这些门派去了书信，而且给武当少林螳螂八卦行义无极各大门派都写去书信说明此事，所以说昨夜令狐冲杀了你的两个师弟这件事跟我华山是毫无关系。
0: 和丁勉一听，好个岳不群，是一推六二五啊。还没等他说什么，岳不群站起来了。
1: 丁师兄，请你在此处稍后，我到后边把令狐冲给你叫来，因为有一些事情我要问令狐冲，令狐冲他暂时在我的镖局，我叫他来，你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说。说完是一抖袍袖，岳不群出了上大厅，绕到后边来了，推门进屋。
0: 这时候令狐冲躺在床上，因为两肩膀这伤势很重，他那个脸啊都有点浮肿，两眼昏昏无神，一看师父进来，他赶紧往起爬。
2: 师父师娘，你们千万不要怀疑我藏匿的辟邪剑谱，我发誓我肯定没藏啊。
1: 罢了，我已经告诉你，我不是你师父，你不要管我叫师父，在外边也不准打我的旗号。昨天夜间你杀了嵩山派的两个太保，现在托他手丁勉已经找上门来，他要追查凶手。我和你令狐冲已经没有师徒关系，我没有必要包庇你而平白的惹得我华山和他嵩山结仇，所以我已经说明那两个太保是你杀的，现在他们那些人都在我的上大厅，那么到底怎么处理还请令狐师父你自己拿主意吧。
0: 令狐冲一听是又气又恨，心中又难过，他气恨的是嵩山派又抢秘籍，现在又来无理取闹，难过的是师父现在果然跟自己绝了师徒之情，要如果说过去有人在寻自己的事不用自己出头，师父都给自己挡了，现在不管这事儿了。令狐冲是惨笑一声，
1: 好吧老人家，我去把他们打发走。
0: 令狐冲下了床，登上鞋，咧咧歪切的就奔前边上大厅来了。他本来有点昏昏沉沉，可是一想在这丁勉这些嵩山派的人面前我不能没了骨气，我要让他们瞧一瞧我令狐冲有骨头，一有这个想法精神往上这一来，当时他挺住了，跨步来到大厅之内。这时候丁勉两腿岔开，双手扶在膝盖之上，脸色阴沉，正在那儿等着呢。 令狐冲进来了，拉过旁边那椅子，在丁勉的对面往那儿一坐，然后大腿压着二腿，好像他面前根本就不是嵩山派的高手托塔手丁勉，只是一般的江湖小辈似的。丁勉一看，在外边进了个年轻人，岳不群还有很多人在外边都跟进来了。哎，坐在面前的年轻人脸色煞白，好像肩膀上还有伤，肋下带一把宝剑，这把宝剑叮了咣啷来回直晃的。丁勉过去也见过令狐冲，不过那是一走一过，他没在意。再一个，现在令狐冲一受重伤都脱相了，他没认出来。一见令狐冲这神态，他十分不悦，用手一指：“你这小子是什么东西？”令狐冲把眼皮往上一翻了：“你这老小子是什么南北？”他两边那么多人呢，差点让令狐冲这一句话给逗笑了。不过这什么场合，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啊？想乐都不敢乐，赶紧都憋回去了。丁勉看看岳不群：“岳师兄，不知道这小子是何许人也？”回丁师兄：“这就是被我开出门派的浪子令狐冲。”
3: 哦，原来他就是令狐冲啊。
0: 丁勉一琢磨：“好，好啊，我正好借着我两个师弟死这事儿，我得把你岳不群给牵扯进来。岳不群，你这个人平日里攻心计，无论是说话做事的特别的谨慎，让我们师兄所掌门抓不住你的把柄。可是现在，毕竟是你过去教的徒弟杀了我的两个师弟，这件事你抖了不明白，我左师兄盟主就可以大打出手，收拾了岳不群。”想到这儿，丁勉站起来，冲着岳不群一拱手：“
3: 岳师兄，俗话说师徒如父子，就即使你已经把令狐冲给开出了门派，不过他这身能力毕竟是你教的，而且还是在你的跟前杀了我的两个师弟，你总不能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吧？如果我直接要收拾令狐冲的话，显得我以大欺小，以势压人。我看这件事情还是我们这些做长辈的来谈一谈。”
0: 这个岳不群一听他就明白了，这丁勉想把自己扯进去啊，算了，这个漩涡我可别往里边搅和。他刚想说什么，就听旁边坐着的令狐冲冷冷一笑：“嘿嘿，丁前辈，我告诉你，一人做事一人当，你那两个师弟是要抢夺林平之家的辟邪剑谱，恰巧让我赶上了，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就把他俩给杀了，这也怨他们经世不道，学艺不高。那么难道说我令狐冲杀了两个强盗也有过吗？至于说我和岳掌门之间的关系，我们两个人现在是大路朝天，一人各走一边，是毫无关联。有什么话你尽管对我说，如果说你觉得你那两个师弟到辟邪剑谱他们是理所当然应该怎么干，你可以为他俩报仇。如果说你认为你师弟做的不对，那么咱们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还不知道前辈你意下如何。”
3: 什么？
0: 丁勉两眼凶光闪烁：“
3: 小子，你不但说杀了我的师弟，还血口喷人，在他们死以后还竟敢诬陷他们要到什么辟邪剑法。好吧，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不要怨我们，受是你这宵小之辈。”说完他又回转身看看岳不群：“
0: 岳师兄，那我要杀这令狐冲，您不帮他吗？”“
2: 呵呵，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啊，我帮他有什么用啊？按说我们五岳剑派是同气连枝，有人杀了两太保，我还应该帮你们。不过想着令狐冲他有多大的能力，你们收拾他，我袖手旁观也就是了。”
0: 好。

勉一呼一伸，咵嚓就坐在椅子上了，心想就收拾个令狐冲还用我亲自动手啊？他向后面这么一扫，就他的眼光刚一递过去，噌，在身后就窜过来一位。大家一看，这位37、8岁，个不高，是五短身材，闪身行到了丁勉的跟前，躬身一礼：“老人家，在下不才，我愿意亲手废掉令狐冲，给死去的师叔报仇雪恨。”“嗯，你过去吧。”这位来到令狐冲的面前，伸手摘剑，宝剑出下，寒光一闪。令狐冲还是大腿压着二腿，宝剑还没出匣，坐在那儿没起来。一看这位，微微一笑：“朋友，请问你贵姓大名？你在嵩山派是什么辈分？咱们说明白了动手行不行？”“姚文毛家，我的授业恩师就是五岳盟主左盟主。你杀死那两位是我的师叔。毛家在江湖上有个号，虽然听着不太好听，可是显现出来大爷我功夫还是不错。我外号叫矬脚兔子，我姓童，叫童威。”他这么一报号，华山派那些人还有镖局里边的一些伙计扑哧都乐了。令狐冲打量打量他：“哦，原来是童朋友。可是你想没想到，就连你的两个强盗师叔都死在我的剑下，就凭你那两下子怎么又能是我的对手？”“哎呀，小子，你接剑！”本来他应该等到令狐冲站起来把剑亮出来，两个人说完了再动手，可是他这一急眼，没等令狐冲亮剑站起来，是奔着令狐冲的咽喉苍狼就是一剑，就听他当啷啷啷，哎呦，说怎么的，令狐冲的宝剑都没往出拽，一看他的剑刺过来了，他身子未动，只是把自己连剑在剑匣顺着下面一扫，正好给这小子磕到腕子上，这矬脚兔子宝剑扔出去了，哎，腿还挺快，向后一倒腰退出去有一丈多远，一个劲儿在那儿啊甩手腕子，怎么腕子疼啊，哎呦，就这一手使得丁勉心里边压的一下子，哎呀，令狐冲这招很妙啊。哦，是不是这小子一脚踩个驴凳套上的，不然的话他不至于这么痛快把童威就给胜了吧。此时旁边闪身又过来一位，哎，这位啊是细了高挑大个，而且两个胳膊还相当长，往那一伸手啊，是手长过膝，过磕膝盖，约有40左右的年纪，阴沉的脸庞，三绺墨髯扇在胸前，那两眼深入眼眶闪烁着光亮，手中轻把宝剑。令狐冲一看他：“朋友，你能不能报报名？”“可以。刚才拜在你手下的童威是我的师弟，我姓焦，叫焦坤，人送外号数倍摘星。”哎，大家一听这位号还算中听，数倍摘星，胳膊长功夫好，一伸手能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好吧，既然焦坤你想跟我令狐冲比几招，就请你动手。令狐冲站起来亮剑。我令狐冲现在感觉到很疲劳，真要站起来未必是你对手，不用打，我一累自己趴下了，我坐着或许还能赢。哎呀，你真是气杀我也。大家一听令狐冲这卖狂，就根本没把他们这哥几个放在心上，就坐在那儿打，气得焦坤双手捧剑，这是捧都压都盖都手不离都，剑弹月步，讲的是鸡刺割膝。就见他一动手就发出来四招，奔咽喉斜挂两肋，然后挑撩咽一剑。那就看你令狐冲离不离开这椅子，你不离开那一剑就把你捅了。岳不群和宁中泽在旁边一看，那个心就来回一颤抖，
你别看把令狐冲给开出门派来了，还是很关心，那关心则乱呐。那令狐冲原来那些师兄弟们也是个个瞠目结舌，就不知道这位大师兄怎么能把这一剑躲了。但只见令狐冲手中的宝剑还是没有离下，而是用宝剑往自己的胸膛上一横，就听着当当当当嘎巴。哎呀，令狐冲这几招是力败了数倍摘星焦坤，就听着满上大厅里边哇掌声轰动。也别说华山派这些人鼓掌，外边那些伙计鼓掌，连爹

0: 次瞧着过呀。不，这小子学的是岳不群华山剑招啊。据我了解，华山没这样的剑术啊。刚才令狐冲使这几招是剑招打招，对方点的梗嗓，然后斜挂两肋，撩阴一剑，令狐冲手头那准劲儿就甭提了，用这个剑匣叭一磕，剑匣那头正好碰在对方那剑头上，拿捏的那个准，手劲儿用的那个稳就甭提了，说稍微有一点不准不稳，那对方刺喽刺进来就给他刺穿了。接着令狐冲啪啪向下一磕，把奔软肋这两剑也拨出去了，然后宝剑往下一压，嘎巴把对方剑压断了。就轻描淡写这么几招，使得数倍摘星是大败而退。这焦坤在嵩山派第二代弟子里边也是数得着的人物，就这么一个回合败回来了，真是无地自容。这时候有别人还要往前来，丁勉一看，且慢，看来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那么丁勉不才，我就给他令狐冲接接招。丁勉一说动手，他手下那些人就都站在旁边给他观看招数了。岳不群心想，丁勉不动手罢了，就动上手，令狐冲剑招再高，不用过十合肯定得穿个透明的窟窿，看来今天令狐冲就得死在当场。既然我说不帮他了，我就不能帮他。只见丁勉轻摁哑簧，唰啦宝剑出下，用手一指，小子站起来，两剑。就见令狐冲傲然一笑，丁前辈，我刚才和那二位动手都没有站起来，都没把宝剑亮出来，要跟您老动手，我站起来了，我亮出剑来，显得对你也太不恭敬了，我就坐着打，您看如何？哎呀，你小子真是狂妄无比，接招，胜败如何？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

0: 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半年前，吉林长春的一位老弟比我小13岁，跟我通电话说他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说你看你73岁一到坎儿都迈过去了，咱都74了，咋还不想活了呢？他说话也冲，他说胡老，我现在想想我还不如去年就死了呢，现在我就是个多余的人。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跟我说了半天我才闹明白，他是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行，走道跟不上欠，他得腰病得了10来年，老腰突，还有点高血压，还得过一回脑梗，现在拄着拐勉强能走，但是走得特别慢，说是走其实就是往前蹭，一天也蹭不出去几百米，还费鞋。一秋天他�儿子给他买了4双胶鞋，都蹭裂嘴了，所以平时像看孩子呀、接送孩子这类的活他压根干不了，自己有心帮儿子儿媳妇干点啥，但是有心无力，连擦桌子、捡碗、洗洗涮涮的家务活都伸不上手。他还没有劳保，养老靠孩子，自己和老伴儿攒的那点家底儿，一多半都给他儿子了。老伴儿向着儿子，老伴儿去世以后，老伴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腿脚不好，脑袋总疼，有时候还上不来气儿，这是一身病。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没做过饭，一直都是老伴儿伺候大，老伴儿离开了以后他立马就抓瞎了，做饭夹上，做菜不是糊了就是咸了的，自理困难。这个时候儿子也算没白疼，这孩子挺有良心的，没给他爸送到别的地方去。

直接把老父亲接到自己家楼上住了。到了儿子家，老头始终不适应，老公公跟儿媳妇住一块儿，他怎么住都觉得别扭。我这个患者姓牛，思想保守，在他看来，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到了儿子和儿媳妇家，说话、吃饭、睡觉、上厕所，干啥都受拘束。牛老弟的儿媳倒是挺开明，老公公到家里来住，他没有什么怨言。牛老弟说，儿媳妇心里咋想的我不清楚，最起码明面上从来没给过我冷脸。我刚到儿子家的时候，儿媳还给我2万块钱，说当初他俩买房子的时候，公公和婆婆没少赞助，这回婆婆走了，公公又没人照顾，就让我一直在楼上住着。儿媳妇给我2万块钱，让我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算是孝敬老人的。我说这不挺好的吗？你有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别的好多家庭，老人做梦都盼不来这样的好儿子和这样的儿媳，您怎么还要死要活的？牛老弟说，他们越是对我好，我越过意不去。我儿子为了我，明明他的工作单位能给他办转正，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先到南方去一趟，到四川成都出差至少半年，镀个金回来就能转正了。转成厂里的正式工以后，待遇能够提高一个档，而且工作也稳了，那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累赘，因为要照顾我，我儿子就没去成。儿媳本来可以选择跟过去，儿媳也没走。我奇怪，我说那你们全家三口人就一块儿去呗，你这个身体虽说得过脑梗，不建议坐飞机，那么你们就坐火车睡卧铺。现在火车都提速了，从长春到成都一天多一点，不到2天就能到，很快的。老牛说，胡老，您别忘了，我们家还有个孙女呢，孙女正念小学3年级，他们学校在当地来说属于绝对一流，小学和初中必须连读，不念小学念不上初中，小学间断了也不行。所以孙女不能去南方，她中间要是断了，初中就上不了，将来必然会影响到她中考和高考，所以孩子得留下来，孩子的妈要么留下来伺候孩子，要么跟我儿子到成都，孩子留给他姥姥姥爷带。但是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我活得多余，我自个儿住，我儿子不放心，儿媳妇要是留下来呢，我天天跟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住着，那成什么事儿了？所以我们家最大的难题就是我，我儿子为了我干脆放弃了去南方转正的机会。老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在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他就认为
自己是多余的人，是儿子的累赘。用他的话说，他说我是一个干吃饭不干活的老帮菜，因为自己这身病就耽误儿子前途了，儿子最终还是没转正。儿子儿媳孝敬，虽然嘴上没说啥，但是心里能不遗憾吗？所以才有一开始我说的，老牛打电话跟我诉苦，说他不想活了。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人一辈子，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最没办法把握着自己得病不得病。上岁数的，哪有不生病的？老年病，有一种算一种，都是年轻的时候坐下的。年轻人没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寒凉暑热不管不顾，啥都不怕，没有敬畏心，该干的也干，不该干的也干，仗着身体壮实，年轻孔武有力，胆子大着呢。就像这个患者老牛，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啥的呢？您大伙肯定猜不到，是一个特冷门的行当，还特别累，所以他那个腰腿肩膀头子没有一处好地方，浑身上下只要长骨头的地方都疼，都不好受，再加上心脏的事，心和脑是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最重要的器官。有的人脑袋瓜子总疼，经常性的做脑 CT 脑核磁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查查心脏，具体查哪我一会儿跟大家说。老牛年轻时是刨树的，树刨倒了之后捡树皮卖，他指着这个为营生。老牛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各个屯子溜达，过去刨树的都爱刨榆树，刨榆树不要钱，免费给刨，刨别的树呢，像杨树、柳树、松柏，都得按个头收费，但榆树不要钱，榆树的树皮有特殊用途，能卖。过去，谁家要是打算盖房子、搭窝棚，缺少檩条，或是冬天天冷了，没有柴烧，就会找刨树的，把自家种的树给刨了。刨树是个力气活，他很讲究技巧。一般的刨树的都是两个人搭伙盖，收入一人一半，虽然挣得少，但出活快，中间还能喘口气，不挨累。老牛为了多挣钱，不管多高的树他都一个人刨，他干活时干脆利落，从不偷奸取巧，所以乡里乡亲的都爱找他干活。老牛刨树时，树干上的枝枝叉叉支棱八翘的，不用东家张口，他都会主动给修剪好，连树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树根上带的泥和石头都归置到原位才算完活。刨树可以不收钱，但是到了晌午头一定要管一顿饱饭，这是这行的规矩，吃啥无所谓，
只要能吃饱，老牛也爱刨榆树，刨多少根都不收钱，只要树上的树皮，榆树皮是用来做香的。初一十五，过年过节，逛庙会烧的香，都是榆树皮做的。老牛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帮人刨树，砍树皮，卖树皮，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累是累了点儿，但是他说，他那个时候活得有干劲儿，有奔头。现在呢，为啥总说活着没意思？他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即使能干，现在这年头，也很少有人用人工去挖树。现在大家都用铲车，三两下就能把大树放倒，把树根刀出来，省时又省力，成本还低，这说明时代在进步，人们再也不用出苦的力了。想想我们当初，我们家自己熬老糕的时候，一锅糕连熬50天不断火，眼睛不错眼珠的看着炉灶，晚上不睡觉，轮班看着，那真是累呀。胡家老高的过去，在熬糕的同时，也是熬人的心血。我有个叔叔辈儿的，我七叔跟我爷爷置气，说我爷爷偏心眼儿，不向着他，所以他家是最早离开胡家大院的，就跑到河北唐山那边出去单过了。后来我七婶子生病得哮喘，我七叔为了给媳妇治病，自己熬胡家老糕，没求别人，他们家孩子也不会，我婶子更帮不上忙，所以他就自己控制火候，自己白天晚上连轴转。最后我听我父亲说，我七叔是累死的，熬老糕全靠自己手工熬的话，真能把人累死。您算吧，50天连着将近2个月不睡觉，你想啥人能受得了？所以好药好疗效是付出代价换来的，是熬出来的，熬中药特别费功夫。老高全是植物药，不添加动物药和蜂蜜等粘性成分，植物的根茎叶得熬化了，化成膏状，化成金灿灿亮闪闪的流体，它才能出来药效。同时呢，熬的也是人的心血，人要是走神了，火候没控制好，这一批膏就废了。所以咱们老糕过去之所以贵，因为它产量太低，耗时耗力，来之不易。过去只有北京城有钱人才能用得起老糕，来的时候不揣着2锭银元宝，别想买到正宗的胡家老糕。现在多好了，成本终于降下来了，国家支持咱们跟药厂合作，对老糕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时间和火候都是用电脑微机控制的，用现在的科学手段熬老糕，现在的胡家老糕同样也是50天出一锅，工序不能缺。

跟茅台酒一样，从投料到出厂165道工艺环节一个不能少，但是产量提高了，省人力，价格就能下来。现在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胡家老糕，这是好事。用老糕的人越多，救的命就越多。另外，大家尽管放心，胡家老糕的效果比过去我们自己熬的时候更胜一筹，因为药厂的药材好，比过去咱们自己采购的药材好太多了，都是公对公的渠道进的货，他不敢有猫腻，药材比过去强了，工序跟过去一样，所以您就放心用吧。咱们现在还是活在好时候了，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太多。回头再说老牛，老牛年轻时靠卖力气挣钱，没攒下多少钱，但是病可攒了不少。老牛找我看病之前，他已经得过一次脑梗，还有风湿关节炎，还有心脏病。他的心脏病是之前没有发现的，到我这之后，我让他检查了心脏，因为我发现他的心脏特别娇气，他血压还可以，吃降压药能控制住，平时血压超过140的情况很少，140不算高，别的老同志70-80岁的血压140太正常了，啥感觉没有，但是他要是高压达到140，他就会脑袋晕，再加上心脏也不得劲儿，有点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把这个心脏当回事儿，心脏也不疼，他就担心他的脑梗，所以之前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高的时候很少，但是跟我通上电话之后，我觉得他脑梗是心脏拐的。没来北京之前，我让他在当地的医院做过心脏彩超，一查彩超就发现问题了，检测结果的最后一项就写着心脏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病就好比什么呢，心脏是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墙，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中间都用墙隔开，结果这个墙上就有一个小窟窿眼儿，这个窟窿眼儿就叫卵圆孔。正常人从3岁开始，这个小窟窿眼儿会自动闭合，但是随着人们岁数越来越大，大概有1/4的老人，卵圆孔是开着的。有的人卵圆孔开着没症状，那你就不用管它，但是有的人卵圆孔未闭就会得脑梗，就会头晕头疼，甚至昏迷。所以这个长在心脏里头的小窟窿最好是让它关上，它开着没用，尤其是得过脑梗的人一定得关上，要不然再犯就没命了。关上的方法有2种，第一可以做手术介入治疗，把那个小窟窿人为堵死。第二，也可以喝胡家老糕，
让它自然的闭合。老牛做彩超，确定了得脑梗的原因，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喝老高吧，连喝五个月，不超过七个月，这个小窟窿眼儿就自动闭合了。老牛起初不相信，他说能闭上吗？这个病真能好吗？我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想等靠，不如自己实践一下。胡家老高的价格没那么贵了，花不了多少钱。他别的不擅长，治老年慢性常见病用老高还是没得说的。用过的人反馈回来的效果都超过预期了。胡家老高不怕人事，试试用一段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一般的病准出效果。这个效果不是我喊出来的，是你体会出来的。老牛从头至尾都没用多少胡家老高，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想要的结果都实现了，方方面面都满意。他刚喝没四瓶的时候，大概一个来月，打电话跟我汇报，说胡老，我脑袋清亮了。我说喝完老高不迷糊了吧？他说不迷糊了，头疼也减轻了。用一个月的时候，偶尔偏头疼，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好。以前一宿一宿疼，睡不着觉，这回刚喝没四瓶，疼的程度减轻了，疼的时间缩短了，明显见好。我说你接着用吧，再喝五六瓶，你这个脑梗后遗症头疼头晕就不算事儿了。后来真按我说的话来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老牛又来电话了，告诉我降压药不吃了，血压连测了一周多，高压始终130-135，低压也是80-85中间，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而且腰也热乎了，腿上的关节都热乎了，腰疼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以前自己弯不下去腰，从来不穿带鞋带的鞋，现在别说弯腰系鞋带了，剪脚指甲都能自己剪了，大腿敢回弯了，平时蹲着都没事儿。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他费牛劲能蹲下去，但是起不来。这回行，走、坐、卧都改善了，不疼了。等用到五个月以后，他再去医院做心脏彩超，这回卵圆孔未闭那一项消失了，那个小窟窿眼儿查不出来了，关上了。这个东西一关上，第一，心脏上不来气的症状会消失，气脉足了，不漏气了；第二，脑梗二犯的危险解除了。以前最担心脑梗别再犯了，这回危险解除了，心里有底了。所以前天下晚儿，老牛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现在不想死了，我好好活着吧。我说你想开了。他说我早就想开了，胡家老高让我本源充沛，我精气神回来了，浑身有劲儿，我现在没有想死的心情了。

0: 全是好心情。他说，我现在已经正式的通知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以后孩子放下学都我接，不用他俩操心。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不出去走走溜达溜达反倒难受了。同时呢，老牛正在动员一个事儿，动员他儿子和儿媳生个二胎。老牛说，现在我身体好，我自己看孙女没问题了，再来个小的，俩孩子将来是个伴儿。现在国家都提倡生二胎，我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再给我生个孙子，哪怕再来个孙女也行，过日子过的是人气儿，只要人丁兴旺，多添人进口，我总觉得这日子才更有奔头。我说，您这个想法倒挺好，但是我觉得生二胎这事儿不能强求，得看儿子媳妇乐不乐意，这件事儿就顺其自然吧。他俩要真心想要，自然就会有，如果不想要，他强求不来。但我说这事儿是什么意思呢？人只要身体好，想法就多，就有盼头了。人活着图一啥？就是个盼头。每个人每个物件一草一木都有盼头，就像沙漠里的好多生命，它的生活环境多恶劣，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很困难很艰辛。你跟沙漠里的任何生物比，跟胡杨，跟骆驼刺，跟梭梭树，跟蜥蜴、野马、野骆驼比，你比比看，你都幸福死了。他们又得扛干旱，又得扛寒暑，又得扛沙砾，还要扛盐碱，还要防着被吃了，然后才能活下来。你仔细想想的话，多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你到沙漠里看看去，沙漠里那么多生命活着呢，哪个不比你难？所以即使你生了重病，你生不如死，你也要生，你就得活着。人蔑视生命，尤其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是最大的罪过，对不起爹妈，对不起子女，对不起天老爷。所以咱们大伙儿别惦记着那些有的没的，你就好好活着吧，活着才有意义，死了啥也不是。最后还是那句话，身体方面出问题了，你就用老膏调，疼的让你不疼，肿的让你消肿，难受的让你不难受，没劲儿的让你有劲儿，没心气儿的让你有心气儿，你试了就知道啥感觉了。不试永远没有发言权。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好状态，状态提升了，身体自然就好了。好了，多说无益，点到为止。下面的时间谁有问题想问我，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

0: 种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
1: 啊。
2: 哎，我江苏的，我姓宋，我今年57了。我听你节目已经快一年时间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效果真太好了。
1: 啊。
2: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情况吧。
1: 哎，好的。
2: 我是类风湿，这个脖子还颈椎病，心脏也不好，胃吧还有那个胆子反流性胃炎，一身的毛病。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改善挺大的。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类风湿了。我类风湿已经十几年了，就手指一直疼，手指关节都变形了。早上起来就是还沉僵，那手都伸不直，握不了拳，还不能碰凉的，就凉水啊啥的，就做饭都很困难，就不用说在下地干活了，就啥也做不了。就结果我喝了4天的胡家老膏，哎，手指有反应了，但是不是那种舒服的感觉，就是还是有点难受那种。我听老师说了，说不同的人用上药反应也不一样哈，但结果都是好的。这不，我就接着用，用了一星期以后，那个手指难受的感觉就消失了。
1: 你
2: 早上起来就不僵，对对对，早上起来不僵硬了。不僵硬了，还能稍微就伸直一点，还能就握拳，还能微微的握拳了。哎呀，可把我高兴坏了！我说我在医院治了这么多年。
1: 你看看啊，多快呀！
2: 对，是啊，这不是。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身上那个疼痛已经减轻很多了。
1: 啊，
2: 以前都疼的，就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再加上不是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吗？一疼起来又更难受了。平躺的睡觉后脑勺就疼，当我一翻身，这胳膊腿就难受。
1: 你看看，
2: 根本就睡不好觉。可我用了这胡椒老膏以后啊，晚上不知不觉能睡着了，浑身上下吧也不觉得疼了，睡觉觉得可轻松了，不像以前哈，每天晚上都得吃止疼药，还有安眠药，你要不吃疼的也睡不着觉啊。
1: 那可不是吧。
2: 用胡椒老膏也就3-4个月吧，我一点疼的感觉就没有了，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对对，这这手指头也灵活多了，你看，伸个手指头握个拳都可以了，还有这个颈椎也好了，没事能低头给自己捶捶腿，按按摩，干活也不费劲了，每天还能给老婆孩子做饭了都。
1: 太好了，这个改变都快，而且多好啊，是不是？
2: 哇，对对，是的。还有我这心脏这也不太好嘛，总是跳得可快了，心肌供血不足，老是感觉这个心呐咯噔一下，非常难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心能跳到嗓子眼儿这了，就上不去下不来的，在那悬着，还老觉得胸口闷气短，这个前胸后背这块疼。我以前嘛心压还低，一直都勉强维持着。哎呀，吃了胡椒老膏不到2个月吧，心脏这块恢复的特别好。这胸口这块喘气也舒服，血压慢慢也上来了，现在心压一直维持在这高压120，低压70左右。
1: 那非常正常了，是吧？
2: 对，前胸后背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也没有那种悬着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关键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起的作用，它对于咱们的风湿骨病主要起到什么？肾主骨而生髓呀，所以说把肾气足了， 啊，风湿驱除了，那这个风湿骨病就好了，而且胃肠道的疾病也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心脏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血压也得到很好的调整，这主要就是由于咱们本源疗法形成的。咱们知道气血能量精髓，这是人离不开的，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个解决了，这是从根本来解决，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疾病，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坚持用吧，啊，老朋友。
2: 对对，
1: 哎，
2: 是吴老师，
1: 啊，
2: 你就是不光我心脏好，这关节好，我胃都也舒服了。
1: 您看看，不仅是关节的问题，胃肠的问题，脾胃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全身的一种效果呀。所以说，胡家老高治养结合，它有养生的作用，有治疗疾病的作用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2: 对对对，
1: 哎，坚持使用，您会得到更好的健康的状况，没有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2: 嗯。好的好的，
1: 哎，
2: 谢谢你，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啊，咱们经常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让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老朋友，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啊，
2: 那谢谢你，
1: 好，再见，老朋友，哎，
2: 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1: 哦，老朋友。
3: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1: 嗯嗯。
3: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1: 哎，好的。
3: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
1: 嗯。
3: 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你看看多厉害！
3: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1: 那
3: 么我一直
1: 挺了，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3: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你看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3: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
1: 啊，
3: 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那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1: 啊， 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3: 是啊，胡老，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哎，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
1: 嗯，
3: 啊，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椒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哎，变小了。
1: 你看看
3: 啊，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啊，
3: 是啊，我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3: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椒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四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自己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啊啊啊！好，我为您高兴啊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啊，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
3: 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啊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嗯嗯，
3: 啊，
1: 你看看，
3: 因为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3: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椒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6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你看多好！
3: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7-8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
1: 有一个好身体。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 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3: 好的，好的。

0: 你老辛苦了啊。
1: 好，别客气。
0: 你是我的打饭人呐。我那个说了个病情吧。
1: 哎，好的。
0: 咱们就客气话，咱们就别说了，像，我吃你们这个那个胡椒老干了，是我觉得还补到也是20天左右吧。我刚去吃到第5天头上的时候，我都有感觉了。这尤其记得这个这个胡椒老干，因为啥呢？我病牙多呀，我是引起的多病。我先跟你说说的病情吧。在老家的时候是冠心病，冠心病啊，他是搞了那个叫那个慢性补脑液，吃了两盒没完事儿。后人这是单生完啥都吃过，这都是在家了，在老家。现在儿子呢，那个他血压还高，血压到过100吧，到100吧是低压是100，有的时候还到过200。我这也吃过降压药，啊，都这么高，也吃过降压药。在家的时候，反正火也开，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是，还有我都跟你说说这个病情啊，我都跟你描述描述。怎么呢？我大声的说呢，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手指头骨出血啦，胳膊呀，后腰呀，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骨和肿的和大不透似的。
1: 当
0: 时是还有是腰椎增生，腰间盘突出，还有碰触，还有椎丸狭窄，还有是肾虚都有每八年到10年都差不多少了
1: 啊。
0: 所以夜间是19块钱结了3到4次，两次的时候还少，尿不多，反正，可是那个还有是慢性胃炎，我都先跟你说这病情啊，慢性胃炎起码说有15年了，
1: 哦，
0: 吃啥啥烧心，

0: 反正主要的都跟您说说，还有严重的失眠。
1: 啊，
0: 失眠都有20年了。
1: 啊、
0: 哦，有的时候连一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
1: 嗯。
0: 那个那个，呼叫老高以后有，第五天的时候，我都有好的感觉了。
1: 哦。
0: 因为啥呢？我睡觉能睡4个钟头的，一个是、
1: 嗯、
0: 一个是这个夜间起夜，
1: 嗯，
0: 不那么次数多了。
1: 嗯嗯嗯。
0: 在这个上说上，还有这个吃饭都是香菜的。还有，反正我说的这个，但是我这个腰椎，
1: 嗯，
0: 特别明显。这不是我刚吃20多天了吗？我这个腰椎，头头阴天的都，他都知道是该阴天的了，都疼。
1: 嗯。
0: 可现在呢，这不是今天又阴天了，我都没感觉了。
1: 嗯嗯
0: 嗯。哎，你说我刚敷这个药有不超20天的，我觉着，10天没治了呢、
1: 啊。
0: 你说这效果多奇迹呀！
1: 嗯，
0: 这都是那个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是有真功实效，对不对啊，老朋友啊？嗯。
0: 哎呀，胡老啊，我花的这钱，我算起来。我5000块钱买一个大药丸子的时候，我吃了，那是一点没见效啊，到一块6000多呀，
1: 啊，
0: 那是几天的一块。你说胡老，我花的这个钱，你说我是走的这个弯路的走走吧，不光这个样，现在我选这个招，我是选对了，我是选那个胡家老梗，我都用对了，
1: 没错，
0: 我是特别感谢你这个研发出来的这样还有。好药好药膏啊，解除我们这个患者的痛苦啊。
1: 嗯嗯。
0: 哎呀，一宿黑夜睡不2钟头的觉，1个钟头的觉我都睡不了，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楼上来回来走。我现在我都特别高兴啊，你也替我高兴。因为啥呢？我现在我能睡4小时的觉了。
1: 你看看多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都是护老的功劳。你要是不研发出这样的药来的，我这病也好不这么快，对不对呀？
1: 对，没错。
0: 特别的，
1: 啊，
0: 我特别感谢你啊！要、
1: 啊、
0: 不
1: 你
0: 我说的、
1: 嗯，
0: 我说我要吃好了，我都在小区里，也有身板不好的啥的，我都到处给你们宣传呢，他们听不着这样的、
1: 嗯，让他们也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啊、
1: 是吧？嗯。
0: 啊。都吃好了，你说是不是？都是到晚上来都有个幸福的生活了。
1: 就是。
0: 你这不幸，那这不是都是你给这个患者们提供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好膏。
1: 这是大家的福分、
0: 哎、
1: 是吧？
0: 哎呀，特别感谢你呀、啊！要不我们老头也是哪讲座也没听过呀、
1: 啊。
0: 可是你讲这个座是天天一天讲多遍就听多遍了，
1: 嗯，
0: 得有啥说啥呀，都得信任了啊。
1: 哎，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
1: 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1: 啊，星辰老师好。
0: 欢迎您。
1: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0: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1: 是的。
0: 来到咱们这个
1: 直播嘛，
0: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1: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0: 所以叫怀山药，
1: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0: 啊，
1: 就是我们这个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0: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1: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0: 嗯，
1: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0: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有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0: 啊，
1: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0: 哦，
1: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0: 哎呦，
1: 我相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0: 对
1: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0: 是是是。那这
1: 个
0: 铁棍
1: 山
0: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1: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0: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7年轮作。

0: 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涨，是吧？就是涨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0: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1: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0: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这个，
0: 都印到包装上了。
1: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0: 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1: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0: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1: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1: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呀，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1: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0: 是啊，
1: 最精华的东西。
0: 哎呦，
1: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0: 我喝的少。
1: 喝的少。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0: 哦，这么好。
1: 这个胃黏膜，
0: 哎呀，你看我
1: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0: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0: 哇，
1: 你知道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
0: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是吧？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
1: 晾
0: 干
1: 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就是说
1: 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这是。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 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呀，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上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是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3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1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1: 哎呀，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1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是每条10克的，160克1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 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代开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

0: 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申飞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1: 哎，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哎，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三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七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18，400637181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18，400637181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两份的话是198，是七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

0: 请快点来。
1: 好的，我们马上出去。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的健康哥哥姐姐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李玉坤李教授，为大家在线讲解50岁之后究竟该做些什么才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呢？让我看看啊，现在刚进来的家人们可以在公屏上扣一个一啊，或者说一个报到，让我看看有多少朋友现在已经准时的蹲候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也同时欢迎广播端的朋友们准时收听啊！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啊，这个直播间的公屏区，大家鲜花呀、掌声啊，给我们的李主任这个送起来啊！掌声欢迎李教授做客直播间，您跟我们直播间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啊，非常高兴，参加本次的一个跟大家共同交流吧。我想我们可能考虑到很多的一些的养生啊，另一点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些有关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啊，也欢迎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直接在直播间给我们提出来，谢谢各位。
0: 嗯，好，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公屏区跟我们一块儿留言互动。很多这个50岁的朋友啊，都会跟我反映说，就是动不动觉得一运动就觉得腰酸背痛的，或者是走路啊，就是觉得两腿发软。再就是有的更甚，就是轻轻可能摔一跤，就是稍微摔一跤就已经骨折了啊。所以这个，可见50岁之后哈，大家的养生问题不只是放在防三高上了，也应该把重心放到我们的预防骨质疏松方面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预防骨质疏松呢？究竟有哪些方法可以学习呢？接下来由我们的李教授来给大家来分享哈。李教授，你看，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像老年人觉得腰酸啊、背痛，觉得它是一个老了的正常现象，是这样的吗？
1: 刚才丽娜说了，我们正常人，你不得不服啊，你当你老了，很多的病啊会静悄悄地来到你身边啊，就跟我们今天谈的骨松一样。那骨松其实跟增龄是有关系的，那尤其是在50岁以上。那我们定了50岁，为什么大家老说50岁？因为在常规的人群，大部分的女性的绝经的时间都定在50岁。这个骨松呢，相当于在女性的绝经后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有雌激素的绝对的缺乏，所以我们对骨的形成减少，那骨的吸收多，那就是骨的它的丢失就增加。但对男性它也有个界限，现在认为男性可能是在60岁啊，跟男性的性腺的功能下减退是有关联的。那因此我们对这些的老年人，现在可以说是中年人啊，50岁，甚至现在最新的世界卫生组织把50岁我们还定为一个青年人。那

0: 随着这些生理的激素的变化，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疾病啊，包括我们今天所跟大家共同探讨的骨松啊，就跟这种的年龄增龄是密切相关的。
1: 所以一定要提示大家哈，我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年龄段的，比如说女性朋友是在绝经期后啊，这个时间段，还有男性朋友呢，应该是在60岁左右，可能50多60，大概这个界限。其实大家就应该把养生的目光重点放在防骨质疏松了。像刚刚这个李主任给大家科普的哈，像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腰酸驼背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是老了的正常现象，其实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0: 对，我想可能大家会认为随着人增高啊，这变矮。啊，驼背是个正常现象，其实这是一个病理变化的过程。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如果一个老年人他身高啊压缩了、变矮了超过4厘米以上，那基本上它必须存在一个压缩。那压在哪里面？我们主要是压在胸椎啊，或者是腰椎。那这些压缩，那就会可能产生一系列的不适应，包括我们胸椎的压缩、胸腔的变少。我们可能会有呼吸困难啊，心率的改变，往往不舒服。但这一点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可能到心内科，我们到呼吸科去看病，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些腰椎的受压迫啊，或者我们说因为骨折到骨科去就诊。那往往呢，忽略这是一个自然生长变化过程。啊，包括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些激素的变化、身高的变矮、骨量的丢失，因此在这里面，我们对目前处于这些的高危的人群，就说你女的50岁以上，男的60岁以上，需要来关注骨松。但是我们更应该提醒我们的下一代啊，包括你的儿子，甚至你的孙子、你的孙女们啊，这些应该从小。就应该养成好的习惯啊，增加的骨量，也就是存足够的钱。当你老了有钱花，当你在骨骼年轻的时候保存好，当你老了能防止骨松的发生。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不只是奉献给50加以上的哥哥姐姐的，如果您是在像比较年轻一点的话，其实也同样适用啊。就像李主任说的，就是我们应该增加我们的这个骨量的储存哈，就是我听到过这样一句话，李主任就是说，只要是咱们中国人哈，可能从小到大就是这个钙的量就不够，是要一直补钙的，这种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从某些程度来说是对的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啊，包括我是60年代出生，我们那时候别说喝牛奶了，能吃饱饭就不错了。但现在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啊，包括我的儿子，包括我们现在有的孙辈们，那从小他就会有牛奶、钙的摄入啊，包括这些的蛋白质摄入都非常好。那对这些的，我们到了目前，我们这些人群怎么办？啊，我想我们这些的线上的很多的啊，都跟我年龄啊相仿，或者是比我年龄大的。啊，我今年已经60多了，所以我们这些人怎么办？那我们就需要来关注啊，我们还需要阳光、运动、营养，那就是我们需要每天的晒太阳。啊，大家可能知道为什么老让我们晒太阳呢？晒太阳干什么？因为晒太阳可以让你的皮肤使你去脱氢胆固醇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合成前维生素 D。那经过肝肾2次转换，形成活性维生素 D。那么活性维生素 D 干什么？大家可能我们有些的朋友，我每天补钙，我补钙，但是你单纯补充的钙是不能吸收的。我们需要一个介质，这个介质就是活性维生素 D，也就是骨化三醇。所以我们建议一定要适当的阳光。那第二点，我们说运动。那运动是适当的运动，包括老年人，我们不会组织这些老年人啊，一堆的老太太啊，一堆的老爷子，我们去拔河，我们去这个什么跳高，我们去篮球比赛等等，我们基本上是慢步啊，或者是太极、 等等这些力所能及的。
1: 嗯，所以今天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您真的是来到了，究竟有哪些哪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吃什么，怎么运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呢？大家如果想听这个问题的话啊，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区扣个一，让我看到你啊，我看有多少朋友有这样的需求，好不好？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的粉丝宝宝们啊，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和朋友分享。怎么分享呢？就是有个小箭头啊，在右下角有个小箭头，转发的小箭头，大家点一下啊，就可以发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或者是家人群里都是可以的。我也关注到了很多老粉丝都来报道了啊，这个谢迪谢老板啊，也欢迎啊，欢迎大家，也这个欢迎新朋友，也欢迎老朋友。今天我们就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由李教授带着我们，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学习，究竟该吃点什么。做点什么能预防骨质疏松啊？所以大家一定搬好小板凳啊，坐好了。好了，那个李主任，您刚刚也讲了，就是大概骨质疏松哈，现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像你看我们提到的，像腰酸啊、变矮啊、驼背，其实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那么还有哪些信号能提示我们说骨头已经不太好了？
0: 其实啊，我们真正的观察，我刚才说过啊，我们可能大家认识到骨质疏松，也可能家里的老人啊被车撞了啊等等的摔伤了，到骨科去看了。那其实我们自己会看到，那这些骨松真是在静悄悄的流行中不知不觉来到你身边。比如我们老人走走路，下个楼梯，夸他骨折了啊，我们家里搞个卫生，抬个东西，夸夸骨折了啊，我们做一个家务，从底下端个锅端上来，骨折了。那么还有的一些，那更多的我其实更建议我们这些老年人关爱自己，关爱他人。
1: 嗯
0: 啊，那一次有个患者来就诊，老太太是80多岁了，啊，曾经因为骨松骨折在我们的治疗好了以后，那天超市里面好家大减价啊，一袋米大概是5块钱几块钱一斤，我想人人都想买个便宜的，我也去买呀，你买一袋还不行，买了两袋。滴溜嘟噜还往家走路时，还没走到家，夸夸骨折。
1: 哎呦！
0: 所以我们对这些老人一定要注意啊！你如何来关爱自己啊？除了这些变矮，那在日常生活中真的非常的关键啊！我们也会看到老年人在家里就是拖拖地、擦擦玻璃啊等等。那其实我有一句话特别的形容，对这些已经发生的骨折啊、高龄的老人怎么办？我自己说，你们一定要，家人一定要要啊！我们粉丝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把这些老人视为皇太后，皇太皇，啊，不能是当丫鬟似的。有的老人自己，我后来我就说，你自己请个保姆，雇个保姆，不行，我俩两口多大岁数了，80多了，他92了，我每天去买菜，拿回来我自己又炖又踩又剁，但这些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一旦发生骨折，腰椎骨折是变矮驼背，髋部骨折那就卧床，啊，那死亡率是很高的。现在研究就发现，如果髋部骨折不治疗，80%的人可能在1年之内就牺牲了，肺炎、心衰、感染。那即使那些做手术，也有一半需要残疾，需要他人来关注，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作为一个老年人群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家里面有这个发生过骨折的老人的话，大家一定啊，作为家人要格外的关心他。就像刚刚李主任提示大家的，就一些家务活咱能不让他干的就别干了。我能理解到有的老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情，觉得哎呀，我生病了不能给儿女添麻烦。然后其实您不知道啊，如果您好好照顾好自己，咱别摔了，别磕了，少干点活，其实儿女是最开心的，
0: 最好的关爱。
1: 对，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所以那究竟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来了，就是怎么我们吃点什么能补钙，或者我们怎么运动能补钙，能预防骨质疏松，对吧？
0: 好的，
1: 李主任。
0: 因为我们想啊，我们主要的不是大家跟大家说的噱头啊等等，我们是想我们怎么办啊？当你真的发生了骨松啊，这些人群怎么办？我这一点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骨松是有诊断的啊，包括我们血糖的诊断，我们做一个指甲血糖8.1。 不能诊断，我们必须要静脉血浆葡萄糖。当作为骨密度，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社区，我们会做一个前臂或者下肢一个超声的一个骨密度。但对这些，如果是诊断了，我们并不能来确诊。我们确诊需要医院进行双能 X 线检查，大家记住啊，这叫中英文缩写叫 DXA，DEXA。这双能的是一个相当于静脉血糖诊断糖尿病一样，那这个如果达到了红色范围，小于等于负2.5诊断。那么另一点，刚才我提到过脆性骨折，什么叫脆性骨折？身高之处轻微的活动发生的骨折，比如说我下个楼梯啊，我端个东西，我弯了一个腰，我系了一个鞋带，我打了一个喷嚏，啪啦啪啦就断了。啊，所以这些我们叫脆性骨折就能诊断。那诊断以后，我们就需要治疗。那治疗的第一步，我们就是基石，就是钙和维生素 D。但是这个维生素 D 包括两个方面，一个直接的作用的是骨化三醇啊，大家理解就活性的，就是钙和骨化三醇。那第二点，刚才我们看了啊，骨化三醇的是药还是啥？骨化三醇是一种药。它是一个活性的维生素 D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那么另一点，还有普通的维生素 D， 普通的维生素 D 刚才提到过，它能变化为活性的，所以我们如果是骨松，医生一定会开个处方。第一是钙制剂，啊，第二就是骨化三醇活性，第三有的人家会问啊，粉丝会问，为什么还要用我普通维生素 D？ 因为你普通的不足，原料不足。那你合成的骨化三醇就不足，所以在补钙的时候关注两点，一种是钙的补充，钙补多少呢？我们建议一天补充钙基本上不超过1000毫克，对一个70岁以上老年人可能1200毫克，所以我们可能会告诉患者啊，我们吃一片钙，钙本身的含量600毫克就够了，因为每天我们的食物啊，包括吃东西，我们在这些里面可能就有400到500，那再加上我们补充的600，那我们就够了1000。所以一定要注意补钙，切记啊，研究认为不要超过每天2000毫克啊，一定要注意啊。
1: 说
0: 我们有的啊，有的这些粉丝们哈，有的患者不知道啊，我们一天一大把的钙吃，一把的钙吃，那他光吃钙，他不吃骨化三醇，钙吸收不了，他90%需要这个骨化三醇作为一种介质，把这个钙从这肠道吸收入血，来发挥真正的一个钙的作用。
1: 好，刚刚主任讲了这么多啊，我看看直播间的家人们是不是有的听的不是很明白的，云里雾绕的，因为我坐在旁边已经是专业词汇已经融入大脑了，有点接受不过来了。但是我能捕捉到一些信息，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如何补钙这件事儿的话，然后李主任提到了三个词儿哈，一个是钙，一个是 VD， 还有骨化三醇。
0: 对，
1: 是您这样，您给我们讲一讲吧，这个是不是补钙的话，这三个都要涉及到。
0: 好的，我们首先说啊，这是一个钙怎么补。那比如说举个例啊，我们吃一个碳酸钙，碳酸钙里面有600毫克，但是这个钙里面，我们一般的现在买钙的里面，我们这些钙都有这些维生素 D 的成分啊，会标注你。但这种维生素 D 啊，是一个普通的 D。但是我们补充钙以后需要骨化三醇来促进，听明白了吗？
1: 所以光补钙是没有用的，
0: 它不好吸收
1: 啊。
0: 90%吃了这个钙就吸收了
1: 哦。
0: 但这个骨化三醇是从哪里来？是 VD 转换过来的。如果你本身 VD 你就很高啊，我们说的起码在30啊纳克要检查，那它就够了，它足够的转换。如果你这个不够，那转换骨化三醇肯定不够，大家可以理解吧？那这个如果不够，钙吸收就不少，啊，就不能很好的吸收。所以如果维生素 D 正常，这两个就行了。
1: 哪两个就行了？
0: 钙和骨化三醇就行了。
1: 钙和骨化三醇。
0: 对，如果维生素 D 不正常，我们还要补一个维生素 D。所以我们会对骨松的患者，有些人直接的钙、骨化三醇足以，有些人是钙 地为地加骨化三醇三种，
1: 嗯，
0: 啊，所以一定大家这一定要明白啊。如果这样式，我们可能才更好的一个发挥作用，啊，包括我们大家更简单。如果说我现在穿一个短袖，我有了，行了。如果我这个短袖我都没有合成，我光一个袖子，光一个领子，那还是不行。
1: 嗯，
0: 那我们都足了以后，我才合成骨化三醇，就我今天的短袖。那我这些袖子，我这些扣子什么是VD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正常都是这两个，VD不足

0: 从这三个，听明白了吗？
1: 嗯，
0: 我想粉丝朋友大家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1: 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能明白一点，给大家再重新复习一下哈，就是这钙怎么补？我相信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说吃了这那个钙片哈，吃了一大把一大把的，结果去医院一化验还是缺钙。
0: 对，
1: 为什么呢？补了这么多，怎么就白补了呢？是因为刚刚李教授说了，是因为咱那个这个骨化三醇这东西，您可能是忘了，因为补了钙之后，它得有个转化，你才能流到你的身体里，对吧？我可以这样说，是吧？
0: 它没吸收。
1: 对，是需要吸收的。所以钙怎么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钙，是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钙要补，再一个就是这个骨化三醇也一定要跟上啊。然后至于 VD 这件事儿呢，刚刚主任说的，可能钙当中有的就富含 VD 了，
0: 对
1: 啊。但如果你要化验你是缺，比如说中间你这一项哈是缺少的，那你就这一项要额外的补起来。如果不缺少的话，您只补这两个钙和骨化三醇就可以了啊。好了吧，听明白了吗？来，听明白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打一个一啊。扣起来，让我看看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听明白了的，我们讲透了啊，大家知道这个钙怎么补了，我们再接着往下讲。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没有听明白的，请抓紧时间啊，趁着我们这个李教授还在呢，是吧？咱们赶紧问，是不是？都明白了，是吧？明白了，好嘞。这个钙怎么补？就是钙加骨化三醇。其实刚刚主任您也讲了，骨化三醇这个东西，这是一种药吗？还是？
0: 骨化三醇是确实一种药，但这种药就是跟我们钙质现在都作为一个非处方，也就是说在药店里面都能买到了，不一定要医生的处方了啊。我们讲的非处方药物就是不一定非得要到医院医生开处方的，这些都可以买到。但是大家可能会要问啊，现在有很多的钙，很多很多，我买哪种钙呢？因为从吸收的角度来讲，碳酸钙吸收的是最高，大概能50%-60%啊，包括你600毫克，你60%，你看66才360多毫克啊。但是我们其他的可能各有的不一样，但是大家还有一点啊，我们这个钙，大家老是说，哎呀，我们补钙会不会得结石啊？我们补钙呀，便秘呀，这恰恰是碳酸钙。

0: 那个钙好吸收的啊。
1: 好，我看那个粉丝有些问题了哈，这个主任您看看，他说补钙的同时需要补充维生素 K2 吗？
0: 现在 K2 包括最早是在日本的研究啊，就是一直建议啊，包括维生素 K2， 现在还有更多人补充其他的维生素。但是我个人认为，包括我的临床经验，包括我看这些文献，我们在补钙的同时不需要额外的补充 K2， 因为 K2 的含量很少啊。虽然有研究报道 K2 对骨代谢也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元素，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啊补充额外的维生素 K2。
1: K2 是第二哈、
0: K2 也有第二、但是我想到底是 K2 还是第二呢？现在就是维生素 D 现在有两种，一种是第二，一种是维生素 D3、那么维生素 D2 和 D3 有没有区别吗？从这个化学结构上是有区别的，从作用机制上我个人认为可能也有一定的区别。那我们在骨代谢里面，我们更多的是D3发挥作用，但是D2可能更多的参与免疫调节的作用，当然它也参加骨代谢的一个过程。
1: 好，感谢李主任的亲情讲解啊！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这个可以给我们的李主任点波赞啊！右下角这个大拇哥，大家那小手啊，戳到大拇哥上，一直摁着不要停啊，给我们的主任点点赞，感谢大家。今天主任也是特别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倾囊相授啊，教给大家一些预防骨质疏松的办法。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朋友来分享。怎么分享呢？就右下角有个小箭头啊，大家点出去就可以分享到你想分享的地方了。也欢迎大家在左上角点开我们的头像啊，关注一下我们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好，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啊，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的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李玉坤李教授，给大家在线讲解50+以上的人群如何能预防骨质疏松。刚刚我们讲到了补钙这件事儿哈，也就是说，大家为什么吃了大把的钙还没有补到身体上？刚刚主任说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没有把钙流到骨头上啊。怎么能流呢？提到了一个叫做骨化三醇的东西，这是一种药物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药店里面这个买到的哈。大家就所以我一提到药物哈，主任，我就是一听药我就觉得总觉得它有副作用。那这个骨化三醇它吃多了会对身体有影响吗？
0: 从理论上来讲，我一直在说哈，因为我们骨化三醇的一个正常值是30到150，到我现在从医这么多年，看我那么多的骨松病人N 个吧，我只有见过一个患者，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达到300纳克，后来我问他你吃什么，我每天吃10片这个 D。我还要吃维生素 D2， 哎，我说我你不中毒了？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常规人不要，因为每一种药物它都有一个界限啊。如果我们吃了更多了，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让你更多的钙沉积。我们虽然骨头不松了，但是我们骨头怎么反过来的硬化了？那叫蚀骨症了。
1: 所以就是过犹不及。
0: 对。所以我们骨头有皮质骨、松子骨，但是我们有一定的韧性、弹性，我们可以弯腰，我们可以转悠，我们可以跳舞转圈，但如果你那个腰椎一堆堆的大石头棒子怎么动啊？那叫蚀骨症啊！所以一定不要补过了啊！包括我们说的监测维生素 D 的水平30足矣啊，一般的人群真的到不了30。大部分是在20以下，罕见的是在10以下。我甚至见过测了维生素 D 仅仅是2，你想想，它需要多少的这些来才能让它钙吸收啊？所以这一点大家需要关注的。
1: 刚刚我记得您科普到说这个钙量，有关钙量的话，就是比如说50+以上的人每天的钙的摄取量应该小于等于2000毫克。
0: 对
1: 啊，那这个骨化三醇的量呢？就是它有
0: 骨化三醇量，我们说的啊，如果说它自己监测水平，因为骨化三醇 B 片是0.25微克，你到底10片是2.5微克，但是你到底这个补充的这个血里面是多少，没有比例。 啊，不。

0: 他说：“我吃了10片，我血里面就增加5倍，跟个人的吸收代谢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吃完了以后，我建议监测，只要你的血的维生素 D 的水平能达到了30足矣。那我们在这些人群，50岁以上人群建议是30以上，60岁人群，我个人建议是25以上就可以。那我们就不需要补充普通维生素 D， 直接补充活化的谷氨三醇就行。
1: 所以给大家做好笔记了啊，大家直播间的朋友，那个有没有听明白的？我给大家先梳理了一下笔记啊，让主任检查检查，看看是对不对啊？
0: 对，
1: 就是一个人的钙的吸收的含量，50加的朋友啊，一天补钙的量应该小于等于2000毫克，就是咱不能比这个量再多了，吃多了也不好。那谷化三醇呢，我们需要监测，然后监测到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我们的血当中的维 D 的那个量，那个值达到30。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干货啊，满满的干货，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来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截图，好吧？截完我们就把这个笔记下架了啊，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如何补钙，补到什么时候是合理的？它的界限在哪儿呢？啊，我们来看看啊，截一下图，来3、2、1，来有需要的吗？有需要的来给我说个一啊，我看看大家有没有截好，有没有截好啊？钙量是小于等于2000毫克啊，然后谷化三醇需要监测，监测到血的当中的含量的值呢，到了30就可以了啊。这是50加的人群，那是年轻一点的话，主任说得到，50加的话应该是到30以上，
0: 对，30以上。
1: 如果您是50加以后，就是比这个30要再高一点点啊。好了吧，啊，好，大家做好笔记啊。我们这部分就给大家讲完了。这是大家每天补钙，我们说了这么多补钙哈，怎么补，到底补什么，补多少，相信大家都有了一些或多或少的了解了啊。还有，其实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哈，就是也都问过我，就是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就觉得，今天可是您来了，所以一定得跟您求证一下啊。就说到喝牛奶这件事儿，你像我们这个年轻一点孩子，小时候都喝过牛奶啊，补钙啊都没有问题，但有一部分年龄大的朋友呢，50加以上的，尤其是他有乳糖不耐受，对，他如果不能喝牛奶的话，他还有没有一些别的补钙的好方式？
0: 好的，因为喝牛奶来讲哈，其实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补钙方式，100毫升牛奶相当于100毫克的钙啊，就是一点。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一个乳糖不耐受，他喝牛奶不行，拉稀啊这些他可能不能耐受。在这些人群怎么办？第一，我们可以喝豆浆，但告诉大家，喝豆浆一定把那个豆渣一定要喝。全部吃了啊！
1: 豆渣要吃掉，
0: 把这个管上留的这个加了水，自己加搅拌器搅完以后，把那豆渣都扔了，那里面含有的更多的钙质是在那里面。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可以日常的生活呀，包括我说的这些的，我们含钙的食物啊，包括这些海产品呢，包括这些钙含量都是很高的啊。所以如果你没有痛风，没有高尿酸血症啊，这是唯一的一个补钙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用奶酪啊。包括我们内蒙啊新疆那边可能这些也有这些奶酪，这些可能都是一个你不过敏的因素。但是我们如果这些过敏啊，我们可以完全用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来进行一个脱敏疗法。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真是的我们不喝牛奶了，那我们可能每天啊这些就有部分我们可以用药物来替代啊，我们用补充钙质剂啊，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不坚持补钙的一个理由啊，我希望大家能做到。那么另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啊，我想主持人可能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这些粉丝朋友们你要知道，如果你得了骨松啊，包括在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这也可以申请的慢病了啊。其实这个慢病在骨松全国没有10个省能列入慢病啊，这是真的给大家带来一个对骨松患者一个福音啊。希望如果你得了骨松，诊断了以后，我们可以申请慢病的一个治疗。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申请了以后，可能在门诊拿药什么都会有一些相应的
0: 慢病的待遇
1: 啊。好，所以提示大家，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啊。如果您，我觉得还是有大家有症状或者是有不适的话，可以去我们的线下的三甲医院去诊断一下啊。如果真的是确诊了，但是我们那个也会有相应的政策和优惠给到大家哈，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哈，也把这个信息可以分享。

0: 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啊。我们来看看评论区大家的一些疑问啊，就说到尿蛋白高能喝豆浆吗？
1: 我们想哈，如果这个尿蛋白高，我不知道指的是是指的是哪一部分啊？如果是要肾脏或有尿蛋白的话，刚才我说我们应该是优质蛋白，那么优质蛋白指的是鸡蛋啊。如果这些的豆浆啊什么，我们可能就不建议啊。如果肾脏这边的疾病，如果非肾脏疾病，单纯的性，包括说运动蛋白尿啊，生理性的蛋白尿，这是可以的。病理性的蛋白尿，我个人并不建议啊这些患者喝豆浆，因为我们这些豆浆啊，除非可能他自己的喜好啊，或者他如果为了目的是一个可能尿蛋白，他要补充蛋白，那我们其他的很多的方案都可以采取啊。
0: 好，这是有关豆浆的问题哈，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您有乳糖不耐受的话，喝不了牛奶补钙，那我们可以用豆浆去替代它。这个豆浆呢，主任这个提示大家了，豆浆里面的这个渣子，其实它当中钙的含量要比豆浆还多，所以大家应该喝完豆浆，咱那豆渣也得吃了。这豆渣怎么吃呢？我看这个评论区的哥哥姐们，大家这个吃过这个豆渣吗？这豆渣我刷到过一些短视频。
1: 我想哈，就是我想可能这个你没吃过，像我们的小时候都吃过啊。大家可能豆腐渣哈，买豆腐有时候大家穷啊，买不起豆腐啊，豆腐钱那豆腐渣行啊，豆腐渣就蒸的吃啊，这个拌的吃啊都行。其实大家像我这个年龄，可能大家对豆腐渣，可能大家可能那 N 年以前我们还不是忆苦思甜饭嘛，可能忆苦思甜买的野菜，大家现在会干的吗？啊，野菜都是桌上的佳肴啊，是吧？所以这个豆渣，我想上年纪人可能都应该知道。
0: 是，咱们生活好了，肚子里油水多了，我们经常吃点这个，还真的是个好东西哈。您，我还真的吃过豆渣，您知道，李主任，我也推荐给大家一个好的方法啊。这豆渣可以，这个我们这个沥完水之后，然后可以那个加一些那个玉米面，然后白面，然后在那个小锅上一煎，就倍儿香，特好吃啊！大家可以这个补钙什么的，推荐给大家啊。好了，来看看啊，还有这个朋友有一些疑问，他说：“老师，骨密度减少啊，骨质疏松应该吃什么钙？平时吃什么补钙好呢？”
1: 这位粉丝朋友说了啊，骨密度减少，骨质疏松应该吃什么钙？那我们讲的骨密度减少啊，其实是在一个我们正常骨密度会出三个结果：正常、骨量减少、骨质疏松。那骨密度减少，其实大家认为这个是一个更高危的一个风险。那么循证医学告诉大家，这些骨密度减少的人群，往往这些骨折发生率是最高的。为什么？我想可能在这些人群更可能是在中青年，当骨松可能是更老年人啊，可能那些老年人大，可能这些少，那它的比例啊，在这些的发生的可能就少，但这个正处于中壮年，人很多，所以这些人群补什么钙？我一定跟大家说，我们在任何年龄的补钙，包括骨量减少、骨质疏松，即使你在正常人30岁以后过了峰值补量，那这些钙补充都是没有特殊性。就跟我们刚才提到过啊，碳酸钙啊是补充的钙吸收最好的，每天钙的摄入量1000毫克足矣。那吃什么补钙？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啊，我们可以牛奶呀，包括酸奶呀这些等等奶制品呢，包括我们这些海产品呢，这些都很多啊。其实我有一句话，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说，咱吃啥呀？咱今天啃螃蟹，那螃蟹完了又本别螃蟹壳弄的，我把螃蟹壳念念粉是吧？把那鸡蛋壳念念粉，有这样吗？有啊，真有的患者这个就是告诉我，李主任，你看我吃螃蟹，我把那螃蟹壳咔啪嘎巴我都给压碎了，我再掺和面里面吃，这可以吗？我觉得这也可以，
0: 真的可以啊。
1: 这钙质含量是高的，但因为它做成粉状了，它吃不出来，没有那些别的味儿。但我想我们现在 N 多的方法都可以，但有的很多老年人，我想可能要没啥干，我觉得也挺好的哈，把一个螃蟹壳敲碎啊，再一点点碾碎，完了再和的面里面，我再给吃了，但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大块的，这些很锐利卡住食道，这个是不推荐啊。粉丝朋友可以注意啊，可别明天说李主任说了啊，吃那个海鲜壳啊，要卖螃蟹壳 ，no。啊，这是给大家一个轻松一下啊。好的，
0: 所以只是从理论上来讲，
1: 对
0: 这件事是可行的。但是我们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有更好的一些选择，
1: 是的，
0: 是吧？啊，好嘞，我们再来看看哈，李主任，你看看这个，说 问到了54岁啊，更年期。啊，这是上一位朋友，还有说吃补钙吃乐力好吧？乐力是一个牌子吗？
1: 是一个牌子。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钙制剂什么都可以啊，就看你耐受不耐受。你这个钙不要是说便秘耐受的时候，包括乐力什么，我们一定要看钙是看什么？看含量。
0: 嗯
1: 啊，我看到有的我们的这个孝顺的儿子从美国买的，给他买的，哎，钙的含量有的是特别高，2000，那我不建议我们中国人吃了。如果真的钙是2000，你最多最多1周只吃一次啊，因为一次反复的吃2000，一定会得结石的啊。那另一点就是说，我们到底哪一种，我们要看成分。我刚才说过嘛，碳酸钙最好，我们可能有少酸钙，还有乳酸钙等等，但这吸收成分就少了。啊，碳酸钙50%-60%，草酸呢可能吸收的更少，但在这里面不建议吃草酸，草酸容易形成结石啊，因为结石基本上都是
0: 草酸钙。哦，这个我觉得也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给大家做做笔记吧啊，关于钙的选择方面，其实主任说了，无论是哪种品牌其实都无所谓，但重要的是要看钙的含量。有这样市面上有这样几种钙啊，碳酸钙。啊，是吧？这碳酸钙，还有一种草酸钙，
1: 还有，
0: 我写化学好。
1: 草酸钙、柠檬酸钙。
0: 啊，还有柠檬酸，就是那个柠檬吗？
1: 对，就柠檬酸。
0: 柠檬酸。
1: 还有乳酸钙。
0: 啊，还有乳酸。
1: 对。
0: 哎呦，
1: 还有很多其他的钙啊，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0: 嗯，就是这样几种钙哈，您给我们分别的这个讲解讲解是吧？那个主任，你看这么几种钙哈，比如说它，每一种它适用哪种哪一类人群呢？比如说碳，这个可能最优选就是碳酸钙，因为它的钙含量高，所以最优是这个啊，给大家这个打一个5星吧，5星满啊。哎，我这个小
1: 字。所以说我。这些四种钙里面啊，就说四种钙，所以所有钙里面，我刚才说到过，碳酸钙是吸收的最高的啊，50%-60%。这种草酸钙不建议，怕要形成一个草酸结石，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在肾脏里面，胆囊结石基本上都是草酸结石，我们现在很罕见能看到。这些碳酸结石啊，所以我们这些粉丝朋友家里可能有，我们做手术啊，肾结石取，如果你化学成分分析，基本上都是草酸，很少有碳酸。那么其他的柠檬酸和乳酸钙等等，这些含量吸收都不如这个碳酸钙啊，所以这个可以，这两个可以2、3啊或等同的。那这些钙。所以我们在当你拿到一个钙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含量。看它的成分，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药，它可能就说含钙这个，比如说我们 AAA， 那就是1000毫克，但是里面不一定是钙是1000毫克，它其中会写啊碳酸钙可能还有600毫克，还有其他的成分，这一点是关键。那另一点对我来说，我们在这里面就买普普通通的就行啊，包括我们钙有什么，我们买金钙、银钙。铜钙，你买那些钙干啥？我们就买普通的钙，因为这种是我们每天要吃的啊。所以虽然说我们有 N 多的钱，但是这些也足以，我们就买一个普通的碳酸钙就行了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有误区啊。我现在看到这个，我们粉丝要问啊，驼奶可不可以喝？可以。啊，奶制品含量都高，因为我个人我也没喝过驼奶，我想驼奶在我们石家庄这个地区还是比较贵的啊，这肯定比牛奶贵多了啊，比羊奶可能都贵，
0: 物以稀为贵，
1: 物以稀为贵，所以我们有条件的喝这个吗？可以，完全可以。
0: 还有的朋友问到了，主任，你看乐力是什么钙？应该是
1: 乐力是碳酸钙，
0: 碳酸钙啊，是可以选择。
1: 但乐力的成分啊，包括还有一个我们不说了啊，我们有一个就是直接的线上啊，在哪个这大家这拉这个这整个直播的传销的那些的，但这些我不推荐，那些含钙量很少，300多毫克。所以你买东西我们要长个心眼儿，我们看这顿物有所值。然后我这个瓶子你看我小吧，我550毫升我满了，我买一个大瓶子，我里面吃300毫升。
0: 这个别出镜了。
1: 对，
0: 没给广告费啊，
1: 不是广告啊，这个就说这个杯子吧，啊，这个杯子哈，我倒满了可以。如果这我大杯子那么大，我只卖那么点水， 你说你买了后悔吧，
0: 嗯，
1: 买了个空杯的啊，所以看它实际含量。
0: 对，所以要物超所值哈，我们一定，咱们那个钱啊花在刀刃上，是吧？就像我们有时候买那个食品一样，那个我学到了一点哈，就是去超市买东西或者买食品什么的，就要。

0: 看配料表的成分。
1: 对，
0: 今天主任也教给我们了，我们买钙的话也要看它钙的含量。
1: 对，
0: 不要看一些徒有虚名的东西啊。所以怎么选呢？主任说了，最简单最普通的这碳酸钙咱就行啊。然后呢，像一些草酸钙不建议啊，这是不能弄，因为它会导致结石。还有就是柠檬酸钙啊，或者是乳酸钙啊，它尽管有钙的含量，但是少，量小，吸收没有那么好。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优先选择碳酸钙这个成分去补钙啊。好了啊，大家来把笔记截一下吧啊，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啊。好，3、2、1，大家截一下。好嘞，啊，这是讲到我们补钙的问题了哈。大家有这么多关于补钙方面的问题啊，像刚刚说了，喝牛奶啊，喝驼奶行不行呀？哈，主任，我还要问您一个哈，就是我听过说喝这个大骨汤能补钙，是吧？人都说吃啥咱补啥，这大骨头汤能补钙吗？
2: 哎，我经常问他，人家说了啊，你赶快点喝点骨头汤，喝点骨头汤。我自己认为那是以前穷。啊，我小的时候家里炖点骨头，好家伙，都给人家给我妹妹弟弟们喝了，我呢只能喝到汤，闻闻味就不错了。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汤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更多的是油脂，它的钙含量很少啊，并不是说钙啊，我们炖了大骨头，我们煮啊，高压一煮了，这个东西钙就流到那里面，钙哪那么流着，它是稳稳的结合在骨里面的，除非我说这话又说了，你把那骨头嘎巴嘎巴全砸碎，连骨头渣子吃，那里面含钙很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误区，千万不要跟骨松的患者，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有这些血脂高啊等等，我们每天喝骨头汤，如果要喝骨头汤，吃点肉补点钙片就可以啊，不推荐，极力不推荐喝骨头汤补钙。
0: 好，所以这个问题哈，给大家破解这个误区了。今天啊，如果想补钙的话，回家咱就别熬大骨汤了，有 N 多种可以补钙的食物哈，供大家选择，像刚刚主任说的牛奶啊、豆浆啊，以及它的这个豆渣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还有哪些食物呢？我们在后续的直播当中为大家来一一的解答啊。也先欢迎一下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可以把那个小手啊戳在右下角的大拇哥上，给我们李主任点点赞，特别辛苦，我们直播间又特热啊，现在这天呢也是一天比天热了，我们呢也是没有空调是吧，条件比较艰苦，主任一直在讲，一直在流汗，所以也给我们李主任点点赞啊，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在这儿给大家做公益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有更多的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疑问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评论区的公屏上给我们打出来啊，我们特别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可以左上角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20多年的健康节目了，我们叫做燕赵名医堂，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呢，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和朋友来分享。怎么分享？右下角这小箭头啊，大家点一下就可以分享出去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健康科普知识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学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李玉坤李教授啊，给大家在讲解50加以上的人群如何预防骨质疏松，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钙。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解答，这钙怎么选，怎么补，吃什么啊，然后接下来主任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啊，这关于吃什么的问题，有的人哈会说这个虾皮儿，还感觉它也是海鲜啊，说它的这个含钙量也挺高，挺适合吃的。但也有人说这个虾皮儿啊，这含盐量太高了，不太适合吃。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2: 这个吧，我们就因人而异吧啊，因为包括我们是属于内地啊，我们不是海洋附近，所以我们这些补钙的方法N种啊，我们不一定把那个虾皮作为一个主线。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啊，真实的这些的真的这钙盐含量很高啊，我想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更好的一个补钙的一个方式。那么另一点，我们在骨松治疗里面啊，包括在预防里面，大家一定要除了钙和地以外了，我们还要选择啊相关的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那就是说我们50岁有养生，正在防骨松怎么办呢？腰酸变矮驼背，我们每天只是补充一个钙啊，再补充一个活性的D就行吗？ No， 我们还需要进行相关的给予这些的这些机制上的一个治疗药物。
0: 所以说就是如果您确诊的是这个骨质疏松的话，它算是一种疾病了，慢病，您刚刚讲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单靠饮食啊，或者是吃一些钙片啊，这个钙的制剂啊，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那我们怎么办呢？您刚刚说的吃一些药啊、药物，比如说什么药？而且这个药是可以自己比如说买着吃的吗？还是得找到？
2: 不可以啊、这些包括很多，我刚才跟大家说过啊，我们上面说的这些基本补充剂钙和D，我们都可以在药店里买。我们下面所说的就是一个专业啊。现在我看到这个我们这个粉丝有留言啊，就说主任，5、6周孩子要日常都补钙吗？需要加钙片吗？还要以饮食为主啊？我想现在的儿童他每天的牛奶包括这些奶制品足以了，不需要额外的补充钙。当然我们也会看有的家长给孩子吃的这个维生素的D剂啊等等，但这些我们还是说了，阳光、运动、营养足够了、啊，不需要额外的啊。我们在家有的小孩，我们加个这个D，加个那个啊，我个人认为是不必要的。那么刚才我们那个主持人也说了，我们怎么样啊？我们来补充真正的药物，就涉及到了骨松治疗钙、骨化三醇以外，那我们这类药物大概就分成两大类。一个是骨吸收抑制剂，一个骨形成促进剂。好，50岁以后他为什么会变矮驼背？因为他在骨头，我们一个正常人是个骨头不断进行的代谢啊，我说的就是我们把想象的一个骨头，我们先挖坑，挖一个坑，挖一个坑，完我们再填上，我们再填，我们到50岁以后挖坑了以后填不满了，所以这坑怎么办？就越来坑越深，越来越深。以后我们骨头，大家会想，换着脑子想啊，一个骨头上挖啊挖，以前那么厚骨头变那么短了，咔吧，断了。
0: 就容易断。
2: 对，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不让你挖坑，让你填坑，这就涉及到两大类药。骨吸收抑制剂。抑制不让你挖坑。第二，骨形成促进剂，这什么？填坑，你挖了我给你填，挖了你填啊。所以这里面骨松的患者是药物的真正的专业的药物，需要医生指导下的应用。那么对第一类的药物，我们是这类药物，李瑞，我们是先挖坑呢，抑制它挖坑，还促进它填坑呢。因为现在填坑的药物很少，而且这药物都没在医保，所以我们医院都很没有药，所以我们更多的抑制上挖坑。我不，你挖到这停了，别挖了，我给你就行了。啊，所以我们叫骨吸收抑制剂。那骨吸收抑制剂我们就分为第一大类，口服的，口服的就是双磷酸盐口服药。但这种药口服以后，我们知道大家口服了，它会刺激什么？食道。食道损伤。啊，损伤以后食道的修复需要5天，啊，虽然我们有周制剂，1周吃1次，但这回刺激了你补上，这回刺激了你补上，下次可能补不上，再下次可能补不上，可能得到溃疡。而且这个药的吃也独特的，需要空腹站立200毫升水送服，30分钟之内不能吃其他的东西，这一定要注意啊。那么另一大类，我们既然有口服的双磷酸盐，我们就有静脉的。静脉的作用机制是一样，可以3个月用一次的，可以1年输一次的。但是静脉啊，因为这个药物里面它是不让你挖坑，抑制破骨细胞，那抑制了这些破骨细胞，它的可能会碎片的吸收，那可能会产生一些的我们叫做不典型的发热。那这种发热只是干热啊，36、37度，一般不超过39度。那第二代的药物就是我们专门的，我们说腰酸背痛，骨折以后疼痛的厉害，专门是一个控制中枢，让你脑袋来控制疼痛啊，我们这叫降钙素啊。降钙素也有鼻喷的，也有注射的。我们第三大类药物就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Ronco 啊，是一个地舒单抗啊，这种药是来抑制破骨细胞啊。这种就很简单，像胰岛素一样， 半年照肚脐肚皮上打一针就行了。
0: 嗯，
2: 那么还一大类的药物现在用的也比较少，包括雌激素受体拮抗剂、雌激素，因为雌激素会产生许多的乳腺呐、子宫呐、包括血栓的这些的影响，所以。

0: 用的很少，啊，所以归纳起来，骨松治疗简单吗？钙加D，我们再用骨吸收的抑制剂，啊，我们或者用D舒单抗半年打一次，或者唑来磷酸一年用一次，或者一般磷酸3个月一次，多简单啊！而且这个骨松治疗还是强调我们粉丝贵在坚持，你千万别说。我今年治了，明天不治了，后年又断了。我明年又想起来又治，一定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停，医生来判断，啊，包括我们糖尿病，啊，我们降糖药降得挺好的，我们打的叫素，血糖控制在空腹在6以下，饭后在10以下，啊，真的是很好，啊，所以我们说我不打了，你不打了，好的，空腹到20，餐后到30，啊，所以这是药物的作用，不能停药。
1: 好，通过刘主任讲了这么多哈，总结一点就是，如果咱们不幸得了骨质疏松，大家也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有各种武器去对付它啊，然后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当然了，如果咱没有骨质疏松，所以把防做在前面，这也是重中之重啊。所以究竟怎么防呢？怎么能防得住呢？别走开哈，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呢还会继续为您解答。但是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可能到这里就先要结束了哈。如果你要后续的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欢迎转战我们燕赵明医堂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共同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啊。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 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83。想要关注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近年来呢，随着大家对于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哈，我们在超市看到了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这种食品，大家会认为是非常健康的哈。近期呢，关于这个写着零糖零脂的这个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也是这样的一个讨论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了。现在不少这个食品包装上会标注零糖或者说无糖，这个是不是就等于我们这个含糖量就为零呢？那专家介绍说啊，根据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通则，标注零糖或者说无糖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绝对的零，而且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的，每100克或者说100毫升的食品当中，只要这个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是无糖了。所以说啊，我们在这个国标的这个框架下呢，零糖它是允许存在微量的糖。那专家也指出了，这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的食品都是以农产品为原料，而农产品天然它是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等成分的。所以说如果说您要非要追求这个数字意义上的这个零，它这个含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什么意义。那现在呢，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关注一些无糖食品当中它使用的代糖。代糖是什么呢？它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三氯蔗糖等等哈，这些代糖的成分它是不参与糖代谢的，不升高血糖的。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挺健康的？但是您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这类产品呢，它会影响我们的食欲，还有对于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种相当于一种甜味的陷阱，会让我们的大脑对于甜味的需求会更加的旺盛，那么将来呢，我们从其他食品当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了。另外呢，它会影响饱腹感的一个信号哈。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呢，我们从其他食品摄入的这种热量呢，可能性就会更大了。那说完了零糖，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零脂哈。我们很多朋友在挑选食品的时候，看到零脂的时候，觉得，哎，这是不是对我们这个管理体重比较友好呢？这个零脂的这个食品呢，它真实的是它这个饱腹感会比较弱。如果说食用这些零脂产品之后呢，我们可能会产生饥饿感哈，会让你不自觉的会加大食量，从而导致总热量的一个摄入的超标了。看似低脂无负担，实则这个热量摄入呢是远远超过普通食品的，最终呢就会陷入像越吃零脂越难减重这样的怪圈了。那营养专家也表示说啊，像健康的人群，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追求零脂肪，如果一味的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在选购食品的时候，也不要盲目的关注这些宣传用语，而忽略产品的真实的属性。我们要学会看配料表以及营养成分表，这样才能够看清食物的真面目了。首先呢，我们要看配料表，这个配料表呢，就相当于食品的一个身份证了。按照国标的要求，配料呢，必须按照这个加入量由高到低来排序。加入量不超过2%的配料呢，可以不分顺序。所以说大家可以重点来看一下排序的前三位哈。如果说有白砂糖，有果葡萄糖浆。

0: 糖、麦芽糖浆，那么控糖的人士您就不要选了。第二呢，我们要看营养成分表，这个呢要重点的是盯住三个指标，一个是糖的含量，还有就是脂肪含量以及营养素的参考值百分比。比如说，如果说一种食品当中它的脂肪的营养素，它这个参考的百分比是10%，这就说明了，如果说您吃100克或者说100毫升这种食品呢，就摄入了一天当中推荐的这个脂肪量的10%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在很多人眼里都认为说这个脑中风哈，我们通过这个抢救只要把这个命救回来就是万事大吉了，但是真正的难关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从我们出院回家开始的。这个时候我们该不该扶着病人多走路，喂饭是不是越细越好呢？有的时候啊，家属的一片好心可能会常常帮了倒忙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学科的主任尹玉，来专门为您讲清楚脑卒中患者回到家中到底应该怎么照顾、怎么练，哪些事儿千万别做，我们不要让爱变成了伤害。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在稍后的我的健康我管理环节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哈，如果说您家里有老人突然中风了哈，您第一时间会做什么呢？是掐人中呢，还是赶紧吃药呢？或者说啊，是在慌乱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很多人觉得啊，只要把这个病人送到医院，医生把命救回来，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但是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的脑卒中患者超过1300万，每年新发病人约240万，而更让人揪心的就是一年之内的这个复发率呢是高达17%。也就是说啊，如果说康复和护理做得不对，那么病人有可能会再次被击倒。那么到底什么是脑卒中，康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最合适呢？那回家以后我们的家属该怎么帮助病人来进行康复锻炼呢？哪些事儿是坚决不能做的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学科主任、神经康复医科主任尹玉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尹主任。尹主任你好。
7: 主持人您好。
0: 尹主任呢可以说从事康复医学临床工作有20余年了，在这个脑卒中啊，还有脑外伤啊、脊髓损伤等疾病的康复诊疗方面也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了。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这个家里边也有病人现在正在处于这个康复锻炼的关键时期，有任何的这种关于康复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现场请尹玉主任来跟大家做出这样的一个指导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打电话不方便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来，都可以对接到尹玉主任这里哈。那我们节目开始也想请

0: 尹主任哈，先跟我们的听友朋友说一个最重要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常说这个中风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这个病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呢？
1: 啊，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中风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说的脑卒中。那么简单来说呢，它就是大脑的血管出现了问题。那么一种呢是血管堵住了，我们称之为脑梗死；另一种呢是血管破裂出血了，叫做脑出血。那么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呢，都会导致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受损，所以患者就会出现相关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像胳膊腿没有力呀、说话不清楚啊、口角歪斜呀、甚至昏迷等症状。那么脑卒中呢，并不仅仅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得，一些中年甚至年轻的患者，比如像有高血压啊、高血脂、糖尿病、房颤的这些患者，如果他们没有很好的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和房颤，那么也会发生脑卒中。
0: 那听尹玉主任介绍完了之后，我们发现了原来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房颤这些常见的疾病都是我们脑卒中的一个高危因素了哈。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很多听友朋友就特别心里可能会在想，这个病很危险，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一旦发生这个脑卒中哈，就是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一些危险。那有时候就会想，这个人既然有时候通过这个抢救已经从这个危险当中给脱离过来了哈，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还要折腾呢，需要去做我们今天提到的康复锻炼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家躺着养着，这样不行吗？
1: 那么其实我们脑卒中的治疗呀，它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的。第一部分就像您刚才说的啊，是救命。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恢复功能。那么虽然说很多这个患者呢，他的这个生命危险已经没有了，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还会遗留下很多的后遗症，比如像偏瘫，那么他不能走路啊、胳膊不能动，抬不起来，手也抓不住东西，手指不灵活，或者是说不能说话。喝水呀、吃饭发生呛咳，不能吞咽，还有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那么如果这些问题我们不做康复呢，只是靠躺着或者是养着，就不能很好的一个恢复。而且呢，长期的这个卧床呢，患者还会出现很多的并发症，比如像我们常见的坠积性肺炎、泌尿系的感染，还会发生骨质疏松啊、出现褥疮、压疮，还有血栓的形成，那么肌肉呢也会出现萎缩，关节发生僵硬等等。所以这些情况呢，导致本来我们这些可以行走的患者，也就通过我们康复训练能够行走的患者，却只能在卧床或者是坐轮椅。那么本来可以自己吃饭呢，或者是能够穿衣的这些患者呢，却一直需要家人来照顾，对他们的生活质量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也经常会说，那么抢救是决定了患者的生死，那么我们康复呢，是决定了患者的生活。
0: 确实是这样子，这样可以通过康复锻炼大大的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了，是吧？确实是这样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大家都特别想了解，那这个既然康复锻炼这么重要，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最合适呢？是不是等这个出院回家之后再说呢？
1: 那其实我们康复呢，它是也是有时间窗的。那么康复开始的时间呢，直接影响了患者的一个预后。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脑卒中的康复呢，应该从急性期开始，而不是说等到出院回家才开始做。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家属可能会担心，那么患者在住院期间这么虚弱，能够开始康复吗？其实上呀，我们现在也是强调是，只要患者的病情稳定，康复是越早越好。甚至呢，有一些患者还在 ICU 的这个重症阶段，就已经开始进行早期的康复了。比如在病床上呢，我们会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像关节活动度的训练呀，肢体的主动和被动的活动，包括呼吸训练、肌肉的力量训练等等啊，这些训练也是对患者的后期的康复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0: 确实您刚才提到的哈，有比如说像我们很多这个重症的患者可能在处于昏迷的时候，这个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这个患者的这个生命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同样是在抢救生命的同时，我们这个康复锻炼也是不能落下的哈。
1: 是的，
0: 也是为了我们后期，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脑卒中它最大的可能一个问题，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后遗症哈，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一些不利的这种因素，所以说呢，这个康复需要及早的这个开始，越早越好啊。那这个关于这个越早越好，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疾病其实如果说对于我们脑卒中的患者来说，它是有一个黄金的恢复期呢？需要我们抓住这个恢复期呢？
1: 嗯，是的，这个我们临床上呢也将。发病后的3个月啊，这个时期3个月之内称为黄金的康复期。因为在这个阶段呢，大脑的神经修复呀，包括重塑的这种潜力是最大的。那么一旦错过这个黄金的窗口期呢，康复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
0: 您刚才提到这个是3个月哈，但是我们知道有身边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出了院之后。确实回家之后这个康复的坚持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他已经耽误了这个黄金期了，他有没有必要就是说我现在还在重新开始这个康复呢？对于他来说有什么这个希望吗？就是
1: 当然很有希望。所以我们是虽然说提到这个黄金康复期，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康复本身呢，它是没有最晚的期限的。哪怕是发病1年以上的患者，如果我们通过这种综合系统的康复治疗呀，它是依然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的。所以我们说的所说的这种黄金恢复期呢，是指这个恢复的进程比较快的时间段。那么之后它的速度呢，虽然会放慢，但是呢并不会停止。所以并不是说错过了黄金恢复期呢，就失去了康复的机会。那么在临床上我们也见过很多的患者，通过我们持续的训练呀，几年以后仍然会有这个功能上的改善。所以呢我们大家呢就是不要过于纠结是否错过了这个黄金期，任何时间呢进行康复都作为他来说都是为时不晚的，只要现在开始不放弃，那么进行综合的正规的科学的康复治疗，就会最大的程度激发这个自身的康复潜力，获得最好的效果。
0: 确实是这样哈。那听完尹主任这个介绍，我相信有一些听友朋友，如果说坚持锻炼的不是很好的朋友，可能松了一口气了，就是告诉您只要开始就不算晚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哪怕就是我们回到家之后确实坚持不太好，但是您从现在起意识到康复锻炼对于患者的恢复的重要性，从现在开始都不算晚哈。那就说到这个康复的这个情况了，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就是关于这个脑卒中患者的康复锻炼，大家具体怎么做可能不是很了解。大家首先认为就觉得这个康复锻炼就是我带患者去练练走路啊，或者说我带着他去扎扎针灸等等哈。那这个康复锻炼比如说到咱们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医院区，作为咱们这个一个省级的康复中心，到了咱们这儿咱们可以给病人做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康复的一些支持呢？
1: 那我们讲康复呢，它是一个这种多学科协作的一个过程，而且是通过我们有康复医生、护士、治疗师这样一个团队合作的模式来进行的。那比如说我们首先呢，我们有我们的康复医生，在治疗这个脑卒中的原发疾病包括稳定疾病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会通过系统一个全面的评估，确定患者他存在哪些方面的功能障碍，从而呢会为患者制定一个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并且呢我们还会指导这个护士还有治疗师应用各种的治疗手段，包括神经调控啊，运动治疗呀，作业治疗，以及言语、吞咽、认知还有心理啊，以及我们中医上的一些传统的康复治疗手段，帮助患者获得最大程度的这样一个功能的提升，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同时呢，以我们的这个康复就是脑卒中康复呢，还包括了对卒中的高危因素，比如像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等这些基础疾病，进行一个同全周期的一个管理，做好脑卒中的这种预防，防止卒中的复发风险。那么此外呢，我们这个康复还包括对脑卒中病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并发症，比如像刚才提到的压疮呀、肺炎呀、泌尿系的感染，还有肢体的痉挛、关节的挛缩粘连、出现的骨质疏松、 肩痛，还有肩关节的半脱位、营养不良以及静脉血栓等等这些并发症进行一个积极的处理啊。
0: 嗯，

看来确实我们这个康复不仅仅是我们说练练走路啊，但是这个像您刚才提到说话呀吃饭呐、啊、包括我们一些并发症的这种的治疗等等，都是对我们患者来说呢都是疾病的一个康复锻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了哈。我们提到了刚才确实您也讲到了说对于我们这个康复锻炼需要越早进行越好哈，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病程提前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比如说对于我们有的病人可能要从 ICU 就开始了哈，就是在病房里就已经开始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转站到这个普通病房的时候，我们的

0: 闻一些味道和品尝一些这种酸呐、甜啊等这种不同的味道。那么这些方面呢，对这些患者，包括昏迷的患者的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哦，这些小细节哈，都能够帮助唤醒他，是吗？
0: 对，是，
1: 看来这个康复锻炼哈，不仅仅是说对于我们这个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个提升，有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疾病的这种恢复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哈。这也是这些我们需要重点一些关注的。比如说，可能大家都在讲，就是说这个康复锻炼，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医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我比如说对于这个患者来说，来到咱们医院哈，这个整个康复的训练，它一般是需要多少天呢？
0: 这个训练的疗程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病情，患者的病情它不一样，那么它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呢，除了一些具体的理疗项目，比如说像超短波呀、红光、超声波等等，那么这些理疗项目它的一个疗程大概是2周左右。通过一个疗程呢，我们开始可以歇几天进行下一个疗程。但是作为脑卒中的综合康复治疗来说呢，是没有具体的疗程和时间的界限。那么不同病程阶段的它的康复目标也是不一样的，康复训练的手法呀、方法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偏瘫的患者，在最初的阶段啊，他是卧床阶段，那我们侧重的是一些床上的训练，包括关节被动的活动，还有床上的一些翻身啊，练习坐起。那么随着他的病情好转以后呢，他能够坐了，能够站了，我们的训练的重点就变为立位平衡训练、站立训练、重心的转移和负重训练等等。所以呢，具体某一个训练的疗程的天数呢，是要根据患者的他的恢复的程度而定的。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常规的说我治疗几天就可以了啊，主要是根据患者的病情来随机的掌握啊，根据他的这个恢复的程度来进行调节。
1: 我们知道，
0: 而且呢，我们这个，您说，
1: 您接着介绍，就是说我们再打断您一下，说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病人，就是如果说来医院看病，大家都是在想，我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呢？其实对于我们康复锻炼的患者来说，您觉得如果说他加上这一个系统的这种康复锻炼，对于我们患者来说，他能够在多少天能够恢复一下他这个功能呢？这个时间能够保证吗？
0: 这个时间也是患者的病情程度不一样，他的恢复的时间也是因人而异的。那比如患者比较轻，他可能2周左右就能够站立了，那么他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练习步行。那比如这个患者四肢这个力量很小，还是零级，我们讲这个肌力还是零级，那可能他2周以后他可能还仅仅能够扶着坐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大部分患者，2周的情况，他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提升，比如说从躺着能练习坐了，那么从坐呢，他本身能坐的患者能练习站了，能站的患者能练习走了大概是这样一个分阶段来进行的。
1: 这个您恢复的这个程度好不好，其实跟这个患者的配合程度哈有很大的关系了。
0: 对，本身的病情的程度，他配合的程度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确实有些患者，就比如说他住到医院里头，咱们医生护士带领他做康复锻炼的时候，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可能有些比如说疼痛啊、不适感啊，可能他会在心理上会抗拒做这个康复锻炼，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0: 会的，这个而且我们卒中的患者其实他出现焦虑抑郁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另外有一些患者可能发病以后呢还出现一些暴躁的情况。
1: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呢，他的也会影响他的这个康复的训练的配合度，包括他的康复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效果。
1: 对，那对于我们有时候这个一些患者的他这个情绪的这种转变，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呢，我们是通过我们家人的这个支持啊，情感上的一个鼓励呀、还有我们专业人员上面的一个，就是我们通过心理上的一些疗法，比如说行为疗法，那么对他的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改善。另外就如果患者的这个情绪问题比较严重，可能真的是影响了他的整体的一个状况，甚至出现了睡眠不能入睡， 包括一些严重的低落的情况，就要发生焦虑或者是

0: 烦躁，那么我们会通过心理上的心理科室的一个综合的评估，用一些药物的治疗。
1: 嗯，确实是哈，因为我们大家如果说接触到这个脑卒中患者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病人有时候经过这样子一个非常重大的疾病的时候，他这个性情就会突然的会转变很大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一个是我们家属要有很大的耐心，还有就是我们要配合医护人员的这些治疗。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属看到说，哎呀，我们是来治这个脑卒中的，为什么要用给我们用一些这种抗抑郁的药物啊，这种精神的药物啊等等啊，其实这些都是来帮助我们患者来尽早的来恢复我们这个健康的哈。嗯
0: 嗯，是的。嗯，
1: 好的，各位听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康复学科的主任尹玉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尹主任呢也是长期从事康复医学临床工作有20余年了，在脑卒中、脑外伤、脊髓外伤等的这些疾病的康复诊疗方面也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相关问题想咨询的话呢，您可以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了，031

0: 先尹主任，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解答一下我们的听友朋友一些咨询的问题。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学科的主任尹玉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的脑卒中患者带来的科普内容，包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照顾我们脑卒中的患者，应该这个家属应该帮助怎么列哈，哪些事儿是千万不能做的，我们也不要把这个让爱变成伤害。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大家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把您这个问题发送过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尹玉主任。尹主任您好。
8: 主持人您好。

0: 那么病人经过医院的康复呢，一般是达到以下几个标准。
1: 嗯，
0: 那么首先呢，就是患者的整体的身体情况是稳定的。
1: 嗯，
0: 那么原发的基础疾病包括脑卒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并发的疾病，像血压、血糖、这个房颤等这些疾病呢，控制的相对平稳了。啊，这是首先，这是基本的这样一个条件。那么第二呢，就是达到了我们中短期的一个康复目标。比如说患者他有尿管、有胃管，还有气切套管。那么如果拔出了这些管道，拔出了尿管、胃管、气切管，那么这个时候呢，达到了我们这个定的这样一个目标。再有呢，就是比如说患者这个卧床的患者，他能够坐稳了。那么本来这个患者他能坐。但是可以站立了。那么本来这个患者可以站的患者呢，他可以通过拄拐或者在辅助下，甚至是能够独立步行了。那么达到这个目标以后，也是可以出院的。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患者的这种功能改善呢，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疗或者很长时间的治疗，他进入到了一个平台期。那么通过我们各种综合强化的训练呢，它的效果都不再显著。这个时候呢，就是患者呢也是可以出院的。比如说他的这个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能够坐稳了，能够坐轮椅，但是呢，如果患者他本身的这个病情比较重，他不能完全独立行走，甚至是很难恢复步行，那么他也是可以达到出院标准，可以回家继续进行这个居家的康复的。这是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通过前期的医院的一段时间的治疗呢，患者和家属呢，通过在陪护患者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掌握了一些必要的家庭训练的方法和护理的知识。那么这个时候呢，以便患者回家以后，这个家属和照护的这个人员呢，可以在家里能够更好的照顾患者。那么这个时候呢，患者也是可以回家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家庭的这个家居环境呀，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造。比如说这个家里有这个比较高的门槛儿，那么卫生间呢，没有扶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这些家居环境进行改造，去除了门槛儿，卫生间安装了一些扶手，那么有些家具的高度进行了调整，还有一些有台阶的地方改成了坡道，那么这些改造以后，这个居家的环境比较安全，比较便利，那么达到这些标准，患者就是可以回家了。
1: 确实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出院了，并不是说我们完全康复了，而是说我们把这个康复转战到我们的家庭里头了哈。我们这个家里边家属需要继续来帮助患者来进行康复锻炼啊。居家改造这一项，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听友朋友，他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他们家老爷子呢是在去年冬天第一次中风，然后住院治疗之后呢，恢复的还不错，自己能够走路了，但是啊，他觉得自己已经好了。最近呢，偷偷的把这个阿司匹林和这个降压药也停了，然后大家都劝他哈，劝也不听，他还觉得这个自己也好了。药呢，如果说还继续吃的话呢，是药三分毒。他想了解一下，如果这个时候老爷子这个停药这么多天了，会不会有这个复发的危险呢？
0: 是。这个药物呀，尤其像刚才说的阿司匹林，还有我们说的一些，那个他汀类的药物啊，对于脑卒中、脑梗塞的这个患者，是一定要坚持服用的，因为一旦停了以后呢，他就非常容易脑卒中的复发，而且这种复发的往往还比第一次的这个症状严重，所以呢，要尽快的，我们把这个药还在继续在吃上啊，预防这个脑卒中，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1: 就是说这个疾病它会复发，然后每一次复发对于我们上一次来说可能会加重了病情了哈。
0: 对，因为它的功能障碍，在这个原有的功能障碍的基础上，又增加其他的功能障碍，就会导致患者这个受到这个功能严重的一个影响。比如说上一次我们是左侧肢体活动不太方便，那么我们还能拖着这个腿还能走，那么这次呢，如果是说它的右侧也出现了这个新发的症状，那么它两侧的肢体都有问题的话，它基本上能够达到步行的这个状态就很困难了。
1: 所以说提醒这位听友朋友哈，一定要让我们的老爷子按照我们医院的医生的这个要求，要定时的服药哈，然后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做好随访，就是看看

0: 看这个疾病有没有进展哈，等等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家庭康复方面吧，就是很多人，就是包括我们在医院康复科进行一段康复锻炼的时候，确实这个效果挺明显的哈。就像您说的，有的不能做他能做了，不能走的他能走了，但是回到家之后反而会出现一个倒退的一个情况了。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边这个康复锻炼坚持的不好，或者说我们这个患者配合的就不是很好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家庭里头的这个时候的康复锻炼，您能不能再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教我们这个患者有几个这样安全又有效的这种居家训练的方法呢？
1: 那么首先说这个方法呀，其实我们这个病人回到家，家人要是就是帮助他训练，是应该在我们的专业医生和治疗师的这种指导下来学习啊，通过正式这个学习以后能够掌握方法，那么才能够协助患者在家里进行训练的。所以我刚才也说到，我们在医院呢都会要求我们的家属呢尽量的能够陪同我们的患者啊进行同步的训练。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陪同的过程呢，其实也是家属学习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怎么做关节活动度的训练呀，怎么进行肌力的训练呀，怎么让他进行站立啊步行训练。那么而且呢还要避免在这个训练过程中产生一些异常的姿势啊。所以这些方法呢其实是非常专业的。那么当然我在这里也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动作，比如说患者的上肢出现了后期会出现一个肌张力的这样一个增高的情况，那么其实这个动作我们在医院里也会让患者经常来做，就是双手这样这个手指交叉啊，这个肘关节呢伸直，这样我们在我们临床上称之为包把子手。那么通过这种双手交叉以后这个伸直肘关节，那么让他在不同的方向进行这个前后的运动，这样呢就可以起到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呢可以让他的肌张力下降，另外呢还可以进行这个坐位平衡的训练，那么包括他的上肢功能的一个训练，提高他的上肢的一个功能。
0: 这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做法了哈，也
1: 很
0: 实用，
1: 简单的一个小的动作。
0: 但是在这个一个是帮助我们患者做这个康复锻炼，还有就是在生活照料方面哈，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患者确实是，比如说他这个肢体可能不方便了，你让他自己进食的时候，他可能会弄洒呀，或者说吃不到嘴里会很费劲哈。这个时候有时候家属可能会着急了，就是说哎呀他别练了，我来帮他喂饭吧，或等等啊，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就是帮我们的患者来代劳了哈。您就是结合咱们临床上这个常见到的这些家属哈，就是容易犯的一些这个就是包括我们恢复锻炼当中的一些禁忌，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可能是我们很多家属朋友特别容易犯的一些问题了。
1: 是您说到这个问题也是特别重要，因为在我们居家过程中真的是有很多的误区或者是不够注意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家属呢也是真的为了照顾患者也是非常的用心也很辛苦，但是呢因为缺乏了这种相关的专业知识啊，反而容易好心办坏事儿。
0: 对，
1: 那么所以我们在患者恢复的过程中，家属的这些照顾的方式也是会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效果的。那么我们常见的有几个误区呢，我也跟大家提一提，大家一定要尽量的避免。第一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包办代替啊，很多帮什么事都帮着患者去做，那么因为家属的心疼患者，比如说吃饭也帮他去穿，那么吃饭也帮他去喂，那么穿衣也帮他去穿，那么能不让他去动手的就不让他动，让他休息。但是呢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剥夺了我们患者在这个过程中练习和恢复的机会，因为我们康复训练呢不仅仅是在我们医院，在我们治疗室，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呢我们是要强调在保证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呢，尽可能让患者自己去做这些事情，这个呢本身它就是一种训练。哪怕患者的动作慢一点，或者是表现得笨一点，甚至做得不够好，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我们康复训练的一个重要的一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作业治疗的一种方式。所以呢这个呢是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啊。你的心疼患者可能往往对患者不是一个好的这个结局。 那么第二种的常见的误区呢，就是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我多练就好，拼命练患者就能提高。其实呢，这也是体现了患者家属呢是非常着急的，希望患者呢尽快的赶紧的恢复。那么一天呢也是排了患者很多的训练的这种这个量啊。但是呢我们也讲，我们的康复肯定不是越拼命越好，我们康复讲究的是科学性，一定要循序渐进啊，劳逸结合。那么如果过度的训练呢，反而会导致患者出现疲劳呀，或者是肢体的疼痛呢，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会造成一些损伤，相关这个关节的损伤，肌肉的拉伤。所以我们的训练强度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根据患者的体力、耐力，还有他的心肺功能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判，以后来决定他的这个训练的强度。那么一般呢，我们是要建议从小量开始，那么逐渐增加他的活动量。而且呢，我们也讲，我们在无论是在这个家里练习或者在医院过程中也是这样，一定要少量的多次，中间休息几分钟。那么这种呢方式就可以避免患者产生过度疲劳，引起危险和伤害。那么是这是第二方面，两个极端。那么第三呢，就是只训练走路，忽视其他的一些功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家属，包括病的发病的时候，就会非常关心我们患者是不是将来能不能走呀，什么时候可以走啊？其实呢，这种走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也不是我们康复的一个全部的内容。像患者的手功能、上肢的功能、他的吞咽的这个能力，包括他的是不是能说话、他的认知能力怎么样，是不是能够做很多日常生活的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患者他能不能穿衣服呀、自己吃饭呀、刷牙洗脸呀，这些呢也是关系到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包括他的尊严。所以我们的康复一定是全面的啊，不只是能不能走，还要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功能的提升。那么第四种这种误区呢，就是我们家属呢可能只就刚才提到的只重视恢复啊，功能的恢复，但是呢不重重他的这种预防的复发。那么所以呢，就是很多患者他出院以后呢，只是把这个注意力呀放在了这功能锻炼方面，却是忽视了我们卒中的再次复发的这种情况。而且呢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一旦发生可能会比第一次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危险的，像刚才说到的停药了，血压也不测了，血糖也不测了，甚至有些患者更严重的又恢复了以前的这种不正常的这种生活方式，像又开始喝酒了、抽烟了啊，等等，这些情况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强调呢，首先要规律服药，另外呢控制相关的血压、血糖、血脂，还需要定期的去复查啊，改变他的不良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是第四方面的这种误区。另外呢，第五方面就是忽视了心理的问题。其实这一点呢也是特别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那么很多患者就会出现这种情绪的低落呀、焦虑呀、失眠呀、抑郁啊，甚至是一种暴躁的情绪。那么有些家属就会觉得那么时间长了，患者自己慢慢就会好了，或者认为患者这些情况是太矫情了。其实呢，我们卒中后的这种心理问题，它是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而且它本身呢也是疾病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脑损伤的本身加上它的功能的这个障碍、角色的变化，甚至是长期的卧床不能走路，那么这些情况都会对患者呢造成非常大的心理的压力。所以这些问题呢也一定要被正视，必要的时候也是要请求我们专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帮助帮助患者提升他们的这个改善他们的心理的状况。那么这种情况改善了，我们的患者的配合度才会好，恢复的效果才会更好。大概这几个误区吧，也是患者家属经常的这个碰到的一些问题。
2: 对，这都是
0: 确实是好心办坏事的一些问题了哈，需要我们的家属朋友一定要引起重视了。您最后刚才提到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了哈。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可能一个这样的一场重大疾病改变了他的这个生命，改变了他的生活，让他的这种心理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同样对于我们照顾者来说呢哈，这个疾病也是一个长期的，它并不说短期的我训练一年两年就能够恢复正常等等哈，就是完全变，就是我这个生活可能也会一下子也就变得，就是随着这个患者的生活，而我们的家属的生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哈。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家属同样也可能会出现您说的这些问题，焦虑啊，失眠啊，易怒啊等等哈。那对于我们辛苦的照顾者来说，您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更好的来调整调整我们这个心理呢？
1: 其实我特别想对所有的家属和照顾者呢说，我们照顾患者很重要，但是照顾我们自己呢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经常看到，那么真正最累的最辛苦的往往不是患者本人，而是长期陪伴在他们身边的这些家人们。那么很多家属呢白天呢要照顾患者这个吃饭呐、翻身呐，还有我们这些各种的训练项目，晚上呢也会有这种翻来覆去呢会想患者的一些病情能不能好啊，那么长期可能也会影响他的睡眠，情绪上一直处于这种紧张的这个紧绷的。

0: 病还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请专业的护理或者是护工啊，这些帮助我们家人来分担一些这个负担。那么第二呢，要允许我们自己产生这种疲惫的状况，因为照顾病人本来就是一种非常辛苦的事情，觉得累呀、烦呐、委屈啊，都不是做得不够好啊，要接受自己，要允许自己疲惫，产生这种情绪。 那么第三呢，要留给自己一些这种喘息的空间，哪怕呢每天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出去走一走呀，睡一个好觉呀，和朋友们多多聊聊天、说说话，这些呢都非常重要。那么因为只有我们的照护者自己有力量，自己照顾好了自己，才能更长久的陪伴我们的患者。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我们的家属朋友们那已经出现了这种长期的焦虑和抑郁，
1: 甚至是更严重的这种失眠呀，那我们靠自己很难调节，那么就不要觉得忍一忍就能过去，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主动去我们的专业机构，去我们的心理科门诊去寻求我们专业的包括药物的治疗或者一些其他的心理的治疗。嗯，确实是只有我们把自己照顾好了，我们才能把这个病人照顾好哈。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也是分享了他这样的一个亲身的感受，他说我是自己来照顾妈妈的，他已经中风两年了，现在呢
2: 他是辞了工作专门照顾妈妈，但是因为他经常睡不着头疼，然后又加上他妈妈特别的不配合，所以说有时候会吼他妈妈，然后吼完之后自己又会很后悔，感觉自个儿都快撑不住了，他就觉得像他这样子的情况正常吗？哎呦，这个我觉得这个真是可能是我们很多照护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情况的写影了哈。嗯，对。
0: 其实这种情况是还真是挺常见的，真的有时候患者本身他可能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家属真的是心理的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像他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是真的是可以请一些专业的护工呀来帮助分担一些这个负担啊，包括照料呀，这样你的心情有一定放松。另外就是如果说真的已经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是吧，那我们真的是可以用一些药物来进行调节，除了我们一些常规的心理的疏导呀，一些放松的训练，多听听音乐啊等等，这些呢如果还不能改善，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药物来调整一下，这个也不用大家过于的这个担忧，说我们用那些药物我们对自己又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这些药物有时候往往是比较有效的。
1: 尤其是我们这个如果说经常睡不好的朋友来说哈，把这个睡眠调一调来说，可能对您这个情绪也有很大的一些帮助了。嗯，
2: 是的，
1: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我们来回顾一下尹玉主任今天带来的这个干货吧。首先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哈，这个脑卒中的康复呢一定要趁早，刚才尹主任也提到了，他这个黄金恢复期呢是三个月，但是呢如果说您真的是错过了，也不要说放弃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都不晚哈，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提醒给大家的。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康复锻炼，我们也希望更多的 朋友们不要老是关注这个练习走哈，他这个内容也很多的哈，刚才尹主任也说到了，包括像运动啊、言语呀，还有这个认知啊、心理啊等等一些方面都需要我们专业的指导。那么在回家之后呢，我们的家属朋友也需要就是做到这个
0: 同时在照顾病人，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哈。那关于这个康复锻炼的方面，尹主任还有什么来嘱咐大家的呢？康复锻炼我觉得首先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专业机构，在这个机构的指导下，然后我们家人如果是病人回到家，我们一定要继续的进行康复训练，因为我们的康复真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是说你早期开始，然后长期的坚持，那么让患者 全方位的在功能上有一个提升，再有就是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个停药呀，或者是不监测相关的指标，然后引起这个卒中的复发。所以呢，大家这个除了康复训练，真的是一个方方面面都需要大家来注意的。
1: 嗯，那时间关系也非常感谢尹玉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在这个康复锻炼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我们河北省人民医院 龙泉院区康复科来找到尹玉主任。那尹主任，您的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一般呢是周一是全天的门诊，大家可以在。

0: 来门诊来这个到我们神经康复科来进行这个咨询，另外其他的时间呢我会在病房，那么大家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来病房来直接找我。嗯，好的，感谢尹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节目当中哈，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交流一下关于这个脑卒中康复锻炼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谢谢您。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听众。嗯，再见。嗯，
1: 生活才是最重要，懂你吃得好再累睡得着，天亮所有烦恼。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钟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 直播间的咨询电话是03118069808669883，我们明天下午5点钟健康动起来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0: 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半年前，吉林长春的一位老弟比我小13岁，跟我通电话说他不想活了，活着没意思。我说你看你73岁一到坎儿都迈过去了，咱都74了，咋还不想活了呢？他说话也冲，他说胡老，我现在想想我还不如去年就死了呢，现在我就是个多余的人。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跟我说了半天我才闹明白，他是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腿脚不行，走道跟不上欠，他得腰病得了10来年，老腰突，还有点高血压，还得过一回脑梗，现在拄着拐勉强能走，但是走得特别慢，说是走其实就是往前蹭，一天也蹭不出去几百米，还费鞋。一秋天他�儿子给他买了4双胶鞋，都蹭裂嘴了，所以平时像看孩子呀、接送孩子这类的活他压根儿干不了。自己有心帮儿子儿媳妇干点啥，但是有心无力，连擦桌子、捡碗、洗洗涮涮的家务活都伸不上手。他还没有劳保，养老靠孩子，自己和老伴儿攒的那点家底儿一多半都给他儿子了，老伴儿向着儿子，老伴儿去世以后，老伴儿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腿脚不好，脑袋总疼，有时候还上不来气儿，这是一身病。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没做过饭，一直都是老伴儿伺候大，老伴儿离开了以后他立马就抓瞎了，做饭夹上，做菜不是糊了就是咸了的，自理困难。这个时候儿子也算没白疼。

到了儿子家，老头始终不适应。老公公跟儿媳妇住一块儿，他怎么住都觉得别扭。我这个患者姓牛，思想保守，在他看来，儿媳妇毕竟不是自己的亲闺女。他到了儿子和儿媳妇家，说话、吃饭、睡觉、上厕所，干啥都受拘束。牛老弟的儿媳倒是挺开明，老公公到家里来住，他没有什么怨言。牛老弟说，儿媳妇心里咋想的我不清楚，最起码明面上从来没给过我冷脸。我刚到儿子家的时候，儿媳还给我2万块钱，说当初他俩买房子的时候，公公和婆婆没少赞助，这回婆婆走了，公公又没人照顾，就让我一直在楼上住着。儿媳妇给我2万块钱，让我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算是孝敬老人的。我说这不挺好的吗？你有这样的儿媳，打着灯笼都难找啊。别的好多家庭，老人做梦都盼不来这样的好儿子和这样的儿媳，您怎么还要死要活的？牛老弟说，他们越是对我好，我越过意不去。我儿子为了我，明明他的工作单位能给他办转正，但是前提是他必须先到南方去一趟，到四川成都出差至少半年，镀个金回来就能转正了。转成厂里的正式工以后，待遇能够提高一个档，而且工作也稳了，那可是一辈子的铁饭碗。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累赘，因为要照顾我，我儿子就没去成。儿媳本来可以选择跟过去，儿媳也没走。我奇怪，我说那你们全家三口人就一块儿去呗，你这个身体虽说得过脑梗，不建议坐飞机，那么你们就坐火车，睡卧铺。现在火车都提速了，从长春到成都一天多一点，不到2天就能到，很快的。老牛说，胡老，您别忘了，我们家还有个孙女呢，孙女正念小学3年级，他们学校在当地来说属于绝对一流，小学和初中必须连读，不念小学念不上初中，小学间断了也不行。所以孙女不能去南方，她中间要是断了，初中就上不了，将来必然会影响到她中考和高考。所以孩子得留下来，孩子的妈要么留下来伺候孩子，要么跟我儿子到成都，孩子留给他姥姥姥爷带。但是问题就出在我身上，就我活得多余，我自个儿住，我儿子不放心，儿媳妇要是留下来呢，我天天跟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住着，那成什么事儿了？所以我们家最大的难题就是我。我儿子为了我，干脆放弃了去南方转正的机会。老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在心里一直都过意不去，他就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是儿子的累赘，用他的话说。

他说我是一个干吃饭不干活的老帮菜，因为自己这身病就耽误儿子前途了，儿子最终还是没转正。儿子儿媳孝敬，虽然嘴上没说啥，但是心里能不遗憾吗？所以才有一开始我说的，老牛打电话跟我诉苦，说他不想活了。这个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人一辈子，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最没办法把握着自己得病不得病。上岁数的，哪有不生病的？老年病有一种算一种，都是年轻的时候坐下的。年轻人没经验，天不怕地不怕，寒凉暑热不管不顾，啥都不怕，没有敬畏心，该干的也干，不该干的也干，仗着身体壮实，年轻孔武有力，胆子大着呢。就像这个患者老牛，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啥的呢？您大伙肯定猜不到，是一个特冷门的行当，还特别累，所以他那个腰腿肩膀头子没有一处好地方，浑身上下只要长骨头的地方都疼，都不好受，再加上心脏的事，心和脑是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最重要的器官。有的人脑袋瓜子总疼，经常性的做脑 CT 脑核磁还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查查心脏，具体查哪我一会儿跟大家说。老牛年轻时是刨树的，树刨倒了之后捡树皮卖，他指着这个为营生。老牛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就骑着自行车各个屯子溜达，过去刨树的都爱刨榆树，刨榆树不要钱，免费给刨，刨别的树呢，像杨树、柳树、松柏都得按个头收费，但榆树不要钱，榆树的树皮有特殊用途，能卖。过去谁家要是打算盖房子搭窝棚，缺少檩条，或是冬天天冷了没有柴烧，就会找刨树的，把自家种的树给刨了。刨树是个力气活，他很讲究技巧。一般的刨树的都是两个人搭伙盖，收入一人一半，虽然挣得少但出活快，中间还能喘口气不挨累。老牛为了多挣钱，不管多高的树他都一个人刨，他干活时干脆利落，从不偷奸取巧，所以乡里乡亲的都爱找他干活。老牛刨树时，树干上的枝枝叉叉支棱八翘的，不用东家张口他都会主动给修剪好，连树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树根上带的泥和石头都归置到原位才算完活。刨树可以不收钱，但是到了晌午头一定要管一顿饱饭，这是这行的规矩，吃啥无所谓，只要能吃饱。老牛也爱刨榆树，刨多少根
都不收钱，只要树上的树皮、榆树皮是用来做香的。初一十五，过年过节，逛庙会烧的香，都是榆树皮做的。老牛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帮人刨树，砍树皮，卖树皮，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累是累了点儿，但是他说，他那个时候活得有干劲儿，有奔头。现在呢，为啥总说活着没意思？他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即使能干，现在这年头，也很少有人用人工去挖树。现在大家都用铲车，三两下就能把大树放倒，把树根刀出来，省时又省力，成本还低。这说明时代在进步，人们再也不用出苦的力了。想想我们当初，我们家自己熬老糕的时候，一锅糕连熬50天不断火，眼睛不错眼珠的看着炉灶，晚上不睡觉，轮班看着，那真是累呀。胡家老糕的过去，在熬糕的同时，也是熬人的心血。我有个叔叔辈儿的，我七叔跟我爷爷置气，说我爷爷偏心眼儿，不向着他，所以他家是最早离开胡家大院的，就跑到河北唐山那边出去单过了。后来我七婶子生病得哮喘，我七叔为了给媳妇治病，自己熬胡家老糕，没求别人，他们家孩子也不会，我婶子更帮不上忙，所以他就自己控制火候，自己白天晚上连轴转。最后我听我父亲说，我七叔是累死的，熬老糕全靠自己手工熬的话，真能把人累死。您算吧，50天连着将近2个月不睡觉，你想啥人能受得了？所以好药好疗效是付出代价换来的，是熬出来的，熬中药特别费功夫。老糕全是植物药，不添加动物药和蜂蜜等粘性成分，植物的根茎叶得熬化了，化成膏状，化成金灿灿亮闪闪的流体，它才能出了药效。同时呢，熬的也是人的心血，人要是走神了，火候没控制好，这一批糕就废了。所以咱们老糕过去之所以贵，因为它产量太低，耗时耗力，来之不易。过去只有北京城

中的胡家老糕，现在多好了，成本终于降下来了，国家支持咱们跟药厂合作，对老糕进行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时间和火候都是用电脑微机控制的，用现代的科学手段熬老糕，现在的胡家老糕同样也是50天出一锅，工序不能缺，跟茅台酒一样，从投料到出厂165道工艺环节一个不能少，但是产量提高了，省人力，价格就能下来，现在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胡家老糕，这是好事。用老糕的人越多，救的命就越多。另外，大家尽管放心，胡家老糕的效果比过去我们自己熬的时候更胜一筹，因为药厂的药材好，比过去咱们自己采购的药材好太多了，都是公对公的渠道进的货，他不敢有猫腻，药材比过去强了，工序跟过去一样，所以您就放心用吧。咱们现在还是活在好时候了，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太多。回头再说老牛，老牛年轻时靠卖力气挣钱，没攒下多少钱，但是病可攒了不少。老牛找我看病之前，他已经得过一次脑梗，还有风湿关节炎，还有心脏病。他的心脏病是之前没有发现的。

心脏也不疼，他就担心他的脑梗，所以之前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还行，高的时候很少，但是跟我通上电话之后，我觉得他脑梗是心脏拐的。没来北京之前，我让他在当地的医院做过心脏彩超，一查彩超就发现问题了，检测结果的最后一项就写着心脏卵圆孔未闭。卵圆孔未闭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病就好比什么呢，心脏是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多墙，两个心房两个心室中间都用墙隔开，结果这个墙上就有一个小窟窿眼儿，这个窟窿眼儿就叫卵圆孔。正常人从三岁开始，这个小窟窿眼儿会自动闭合，但是随着人们岁数越来越大，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老人卵圆孔是开着的，有的人卵圆孔开着没症状，那你就不用管它，但是有的人卵圆孔未闭就会得脑梗，就会头晕头疼甚至昏迷，所以这个长在心脏里头的小窟窿最好是让它关上，它开着没用，尤其是得过脑梗的人一定得关上，要不然再犯就没命了。关上的方法有两种，第一可以做手术介入治疗，把那个小窟窿人为堵死，第二也可以喝胡家老膏让它自然的闭合。老牛做彩超确定了得脑梗的原因，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喝老膏吧，连喝五个月不超过七个月，这个小窟窿眼儿就自动闭合了。老牛起初不相信，他说能闭上吗？这个病真能好吗？我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想等靠不如自己实践一下。胡家老膏的价格没那么贵了，花不了多少钱，他别的不擅长，治老年慢性常见病用老膏还是没得说的，用过的人反馈回来的效果都超过预期了。胡家老膏不怕人试，试着用一段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一般的病准出效果，这个效果不是我喊出来的，是你体会出来的。老牛从头至尾都没用多少胡家老膏，一共就用了半年时间。

电话跟我汇报，说胡老，我脑袋清亮了。我说喝完老高不迷糊了吧？他说不迷糊了，头疼也减轻了，用一个月的时候偶尔偏头疼，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好，以前一宿一宿疼。

再喝五六瓶儿，你这个脑梗后遗症，头疼头晕就不算事儿了。后来真按我说的话来了，又过了一个多月，老牛又来电话了，告诉我降压药不吃了，血压连测了一周多，高压始终130-135，低压也是80-85中间，脑袋一点都不难受了，而且腰也热乎了，腿上的关节都热乎了，腰疼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以前自己弯不下去腰，从来不穿带鞋带的鞋，现在别说弯腰系鞋带了，剪脚指甲都能自己剪了，大腿敢回弯了，平时蹲着都没事儿。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他费牛劲能蹲下去，但是起不来。这回行，走、坐、卧都改善了，不疼了。等用到五个月以后，他再去医院做心脏彩超，这回卵圆孔未闭那一项消失了，那个小窟窿眼儿查不出来了，关上了。这个东西一关上，第一，心脏上不来气的症状会消失，气脉足了，不漏气了；第二，脑梗二犯的危险解除了。以前最担心脑梗别再犯了，这回危险解除了，心里有底了。所以前天下晚老牛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现在不想死了，我好好活着吧。我说你想开了，他说我早就想开了，胡家老高让我本源充沛，我精气神回来了，浑身有劲儿，我现在没有想死的心情了，全是好心情。他说，我现在已经正式的通知我儿子和我儿媳妇，以后孩子放下学都我接，不用他俩操心。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不出去走走，溜达溜达反倒难受了。同时呢，老牛正在动员一个事儿，动员他儿子和儿媳生个二胎。老牛说，现在我身体好，我自己看孙女没问题了，再来个小的，俩孩子将来是个伴儿。现在国家都提倡生二胎，我希望我儿子和儿媳再给我生个孙子，哪怕再来个孙女也行，过日子过的是人气儿，只要人丁兴旺，多添人进口，我总觉得这日子才更有奔头。我说，您这个想法倒挺好，但是我觉得生二胎这事儿不能

就有盼头了。人活着图一啥，就是个盼头。每个人每个物件一草一木都有盼头，就像沙漠里的好多生命，它的生活环境多恶劣，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困难很艰辛。你跟沙漠里的任何生物比，跟胡杨，跟骆驼刺，跟梭梭树，跟蜥蜴、野马、野骆驼比，你比比看，你都幸福死了。他们又得扛干旱，又得扛寒暑，又得扛沙砾，还要扛盐碱，还要防着被吃了，然后才能活下来。你仔细想想的话，多不容易啊。所以你要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你到沙漠里看看去，沙漠里那么多生命活着呢，哪个不比你难？所以即使你生了重病，你生不如死，你也要生，你就得活着。人蔑视生命，尤其是放弃自己的生命，是最大的罪过，对不起爹妈，对不起子女，对不起天老爷。所以咱们大伙儿别惦记着那些有的没的，你就好好活着吧，活着才有意义，死了啥也不是。最后还是那句话，身体方面出问题了，你就用老膏调，疼的让你不疼，肿的让你消肿，难受的让你不难受，没劲儿的让你有劲儿，没心气儿的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啊，对，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啊，我江苏的，我姓宋，我今年57了。我听你节目已经快一年时间了，也是你的忠实粉丝，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效果真太好了。
1: 嗯。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情况吧。
1: 哎，好的。
2: 我是类风湿，这个脖子还颈椎病，心脏也不好。胃吧，还有那个胆子反流性胃炎，一身的毛病，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改善挺大的，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类风湿了，我类风湿已经

0: 老是感觉这个心呐、啊、咯噔一下，非常难受。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心能跳到嗓子眼儿这了，就上不去下不来的，在那悬着，还老觉得胸口闷、气短，这个前胸后背这块疼。我以前嘛心压还低，一直都勉强维持着。哎呀，吃了胡椒老高，不到两个月吧，心脏这块恢复的特别好，啊，而且胸口这块喘气也舒服，
1: 嗯。
0: 血压慢慢也上来了，现在血压一直维持在这。

0: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1: 哦，老朋友。
2: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1: 嗯嗯。
2: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1: 哎，好的。
2: 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太好，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胀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你看看多厉害。
2: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1: 那可不是，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啊？
2: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那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2: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哎，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
1: 啊，
2: 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那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1: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2: 是啊，胡老，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哎，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2: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变小了。
1: 你看看，
2: 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2: 是啊，我吃了2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2: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4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自己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也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

0: 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嗯，
1: 是啊，这个胡椒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哎呦，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就更严重了，那个心脏就感觉哆嗦，害怕。
0: 你看看，哎，
1: 嗯，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哎，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呢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0: 嗯嗯，你看看，
1: 因为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0: 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1: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椒老高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六个月了吗？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0: 多好！
1: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七八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0: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一天的好身体。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1: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我叫李翠志，我家住在清华老市。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你你老辛苦了啊。
0: 好，别客气。
3: 你是我的打饭人呐。我那个说这个病情吧。
0: 哎，好的。
3: 咱们有个。啊，客气话咱们就别说了，像，我吃你们这个那个胡椒老高了，是我觉得话补到也是20天左右吧，我刚吃到第五天头上的时候，我都有感觉了，这有奇迹的这个这个胡椒老高，因为啥呢？我病牙多呀，我是因奇迹多病，我先跟你说说的病情吧，在老家的时候。是冠心病，冠心病啊，他是搞了点那个叫那个安神补脑液，吃了两盒没完事儿，后人儿是半生完啥都吃过，这都是在家了，在老家，现在儿子呢，那个他血压还高，血压到过100吧，到100吧是低压是100，有的时候还到过200。我这也吃过降压药，啊，都这么高，也吃过降压药，在家的时候， 反正我也还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是，还有我都跟你说说这个病情啊，我都跟你描述描述。怎么呢？我大侄儿说呢，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手指头骨头筋啦，胳膊呀，后影的，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部个肿的和大不透似的。
0: 怎
3: 么是？还有是腰椎增生，腰间盘突出，还有碰触，还有椎丸狭窄，还有是肾虚都有每八年到十年都差不多少了。
0: 啊，
3: 夜间是一宿黑夜，接了三到四次，两次的时候还少，尿不多反正。但是那个还有是慢性胃炎。
0: 哦，
3: 我都先跟你说这病情啊，慢性胃炎起码说有15年了。
0: 哦，
3: 吃啥啥烧心。尿酸水。大便还不成性。就是吃东西是一直是消化不好。这个我是讲的主要的都跟你说说，还有严重的失眠。失眠都有20年了。
0: 啊、
3: 哦。有的时候连一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那个呼叫老高以后有第五天的时候我都有好的感觉了。
0: 哦。
3: 因为啥呢，我睡觉能睡4个钟头了。一个是这个夜间起夜有那么40多了。在这个上桌上。还有这个吃饭都是香菜的。还有反正我说的这个但是我这个腰椎特别明显，这不是我刚吃20左右天了吗，我这个腰椎头头阴天的都他都知道是该阴天的了都疼。现在呢这不是今天又阴天的我都没感觉了。你说我刚敷这个药有不超20天的我觉着那40天没吃了呢。你说这效果多奇迹呀。这都是那个胡老师的功劳啊。
0: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是有真功实效，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3: 哎呀胡老啊，我花的这钱我算起来我5000块钱买一个大药罐子的时候我吃了那是一点没见效啊，到一块6000多呀。那是几天的时候你说胡老我花的这个钱你说我是走的这个弯路在走走吧，不光这个样。现在我选这个岗我是选对了，我是选那个胡家老岗，我都用对了。
0: 没错，
3: 我是特别感谢你这个研发出来的这样好药膏了，解除我们这个患者的痛苦啊。哎呀，一宿黑夜睡不2个钟头的觉，1个钟头的觉我都睡不了，有的我在这个楼上来回来走。我现在我都特别高兴啊，你也替我高兴。因为啥呢，我现在我能睡4小时的觉了。
0: 你看看多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3: 都是护老的功劳。你要是不研发出这样的药来似的，我这个病也好不这么快。对不对呀？
0: 对，没错。
3: 特别的我特别感谢你啊。要不
0: 就
3: 我说我要吃好了，我都在小区里也有身板不好的人的，我都在到处给你们宣传呢，他们听不着这样的，
0: 让他们也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3: 都吃好了，你说是不是？都是到晚年来都有个幸福的生活了。
0: 就是
3: 你这不是这不是都是你给这个患者们提供的这个研发的这好膏，
0: 这是大家的福分。是吧。
3: 哎呀，特别感谢你呀。要不我们老头也是哪讲座也没听过呀，要是你讲这个座是 天天一天讲多遍再听多遍了，
0: 嗯，
3: 得有啥说啥呀，都得学人唠啊。
0: 哎，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好，
0: 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2号、13号、14号三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有个老大姐啊跟我通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你人怎么这么好呢？其实我觉得4个字形容，
6: 医者要有仁爱之心，这仁爱之心呢，我记得

玩耍的时候，你要有仁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就像这个小孩是自己家的儿女一样，生怕他跌入井里，你要把他拽到旁边安全的地方，这叫心存忌物。为什么过去你看总提倡医者要有仁爱之心呢？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过去我们学中医的都得背那个《大医精诚》，那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极恶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普通一等。所以，你成天想着怎么去升官发财，那你当不了大夫；你成天想着我怎么挣钱，你也当不了大夫。你一点菩萨心肠没有，你当不了大夫。即使你当了大夫，也不是个好大夫。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就想，你就像我似的，一个农村人啊，从农村走出来的，从小那么苦啊，有爹爹不管，妈又没了啊，一步步走到今天，有工资、有劳保、退休金的啊，有家庭啊，还有子女。我说实话，我知足，啊，我知足了，不仅知足，我还特别满足呢。所以每天在这儿给大伙讲一讲医学上啊，能够帮助大伙的，是不是？让大家呢能掌握的一些医疗知识，自己能操作的，小病呢咱们就自己医了，大病重病了你再往医院赶，对不？所以每一天我在这儿，我尽我绵薄之力，我感到快乐。所以谁有啥问题，我愿意给讲讲。你像那天有一位山东的老姐姐啊，说老伴儿这病就是喝酒喝的。那为啥说喝酒会喝出脑血栓呢？这个喝酒怎么就喝出脑血栓了呢？这个酒，你无论什么酒，只要是里边有这个酒精，它都需要肝脏来解啊，也就是肝脏它本身它是解酒的，肝里边有一种酶啊，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就是专门把那个酒精给你分解的。那么在整个分解过程当中，它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所以你看，那爱喝酒的人呐，他喝上之后呢，他是发自内心的美啊，不喝都想，拐弯抹角的啊，专门盗洞的他都得喝。有人说不喝都不行，对，不喝不行，就是肝脏产生的这种酶，在分解酒精的同时，让人产生了这种快乐的感觉，产生了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酒，你看有些人是咋的，越喝越上瘾，但是肝脏里的这种酶它很少，你天天都让它分解酒精，时间长了，这人肝脏的功能就退化了，肝脏它就老化了。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那人，他那肝脏啊，比正常人的肝脏都小，都比正常人的那个肝脏啊硬。那肝硬化怎么来的？一部分人就是喝酒喝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呐就郁结了啊。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总是闷闷不乐啊，就是因为肝郁的缘故。那中医讲肝主筋，这个筋不仅仅是我们筋骨的筋，还指什么？血管。血管在中医啊，它也是筋的一种啊。你看血管有弹性吧？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他腿脚不利索，第二呢他血管硬化呀，血栓斑块比较多。人这个脑血管和下视血管和心血管都不一样，下支血管和心血管是比较粗，人的这个血管啊是越往上越细，所以你看心脏支架都是在哪儿下支架呀？不是在你心口窝，

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大腿根上，对吧？所以人的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你看我们心脏下的那个支架，就跟那个自行车那个气门芯那么大小似的。那我们的脑血管下的支架，比心脏的支架还要小一半的一半，就那么大。那有人说，那脑血管还能下支架？那当然了，不仅能下，而且还贵呢。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2万块钱，那么一个脑血管的支架至少它得是在6万大底，啊，因为它材料不一样。你像我有一病人，他得的是糖尿病，过去是北京一家大型的工厂医务科的，后来呢这厂子不行了，倒闭了，他就自己干，会按摩，啊，按的还挺好，他就有一习惯。就没事的时候啊，就喜欢喝那个可乐，啊，就现在你看有很多小孩喝那东西，啊，可乐，没事就喝，渴了也喝，累了也喝。后来50多岁了，查出糖尿病了，就查出来糖尿病，那人家那边呢，就一边吃着降糖药，一边偷摸喝可乐，偷着喝，后来这不就并发症了吗？肾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来我这儿也看过，就整个我一接触这人，哎呦，特别犟的那么个人，特别倔强，总有自己的道理啊。就你不管你说啥，哎，人家就有自己那一套。我劝他多少回，你怎么劝没用。后来，前年又得了个脑血栓，又做的支架，光这手术费花了8万多。啊，这还不算后续的，前前后后17、8万，去年4月份走的，下这个支架，你看，不到1年吧，这人就走了。最后咱讲话了，你看钱也没少花，人也没留住。那最后那并发症，浑身上下全都淤堵了，浑身上下就没有通的地方了，最后谁也救不了了，啊，哪儿都堵了。就像我说，这喝酒似的，先是把肝脏给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呢，血压也高了，血管也堵了，那你最后你不脑血栓吗？为啥有的人恢复的挺好啊，而有的人直接就半身不遂卧床了，有的讲话了直接不省人事了，因为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淤堵的范围小，淤堵的轻，它就爱好，恢复的也快。你淤堵的严重，讲话了大面积的淤堵，那有人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我总说这话，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啊，那是血管瘤；淤堵在肝上，那就是肿块；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肌瘤，淤堵在乳房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是囊肿，淤堵在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神经炎。所以我们要想让这个病痛少，啊，要想让这个疾病找不到你。你就得经常的化化瘀，所以参柏这药没事儿的时候你得喝点儿啊，你不能说我无所谓啊，出事儿了我再用，你别等出事儿那就晚了。你像参柏里边它就5味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么5味药材。丹参呢是化你心脏里瘀的，沙参是化你脑袋里瘀的。黄柏是化你全身血脉里瘀的，那牡蛎啊是化你肾脏里边瘀的，龙骨这药它是化你看不见的这个瘀。你像丹参这药为啥能化你心脏里边的瘀？因为丹参这药长得就跟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似的，所以丹参这药长得细长细长的，表皮的颜色深红。所以我们买丹参，现在药房啊，它都是给你切好的一片片的，啊，你看那个外皮。

那颜色跟我们心脏那个动脉血管的颜色那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这药能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长得像那个大脑似的啊。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都是那个沙参切片，你随便拿过来一看，啊，这长得呀跟那个大脑是一样一样的。所以沙参这药能化脑袋里边的瘀，黄柏这药呢苦，所以能化血管里边的瘀，能降这个血稠血热啊。最主要的就是说啊，我们这个龙骨的药，首先啊，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化石，现在这药呢已经是不让开采了，所以这药第一能镇静安神，无论是小孩哭闹还是大人哭闹，你吃上龙骨就安神。第二，龙骨这药能一药化三瘀，能化瘀，能解瘀，能通瘀。为什么这么厉害啊？第一，龙骨属于动物药；第二，龙骨属于化石类中药，属于矿石中药。所以能化看不见的瘀，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瘀，能化深层次的瘀。所以参柏这药能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对身体就特别好。没事儿的时候你应该喝点啊，尤其咱们从来没用过的啊，你这几天免费试用，你连续喝上几天，你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感觉脑袋轻松了，不那么晕晕沉沉的了。啊，心脏轻松了，啊，感觉肚子也轻松舒服了，后背也轻松，啊，整个浑身呐，肌肉也不那么紧了，不那么皱的慌了，腿脚也松快，啊，浑身上下就哪儿都轻松了，睡觉睡得也好，吃饭吃的也香，胳膊腿也有劲儿。不信你自己，你喝几天你试试，你就记住我一句话：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给它打通，最终就一个目的，就是让你身体哪哪都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这样才会有一个好身体，啊，身体好了，这是最主要的了。其他的讲话了，身外之物，对不？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比啥都强。啊，我给大伙讲一个真事儿吧，就是今年发生的事儿。我一个学生啊，急诊值夜班，啊，送过来一个抢救的患者。那这个患者呢是60多岁的一女同志，突发心梗了，心前区疼痛，有濒死感。在心梗发作之前呢，她一直有个症状，就是什么咳嗽。这种咳嗽呢，是那种刺激性腔咳为主，同时伴随一定的胸闷气短。这个症状大约持续了能有1周左右。结果呢，他没注意，发病的时候呢，送医院就已经晚了。所以就像我说的，你不能光等啊，你等出事了我再注意，我再去化瘀，那不就晚了吗？平时你就得化瘀，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4个字儿，没病没灾，对吧？没病没灾，那花钱事小，你遭罪事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咱们岁数大的你遭受不起啊。这昨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还激动的呢，啊，就说起她老伴儿，啊，激动的。老大姐家是辽宁沈阳的，今年74了。啊，跟我讲老伴儿去年查出来的心衰肾衰，糖尿病15、16年了，最早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呢吃不好使了，晚上啊一个劲儿的起夜，后来呢就改成打胰岛素了，一开始4、5、6个单位，后来糖尿病年头也长了，并发症也多了，啊，他这个胰岛素啊也控制不住，就给加量了。给改成一天扎50个单位，成天
总操着这个脚疼脚。

好吗？上医院，大夫给开的那个营养神经的药，说是末梢神经炎，吃了好几年也没看出来有啥好效果。他那个脚总破，因为他那个眼神不好啊，所以脚那个脚趾甲啊都不让他自己剪。每一次呢，都是这老大姐给剪，就他那个脚自己就破，脚干的特别厉害，干到一定程度自己就裂口子，多少天也不爱好。因为他有这个病，所以他这个免疫力呀也特别低，就总爱感冒总咳嗽。之前没有气管炎，就因为有了这糖尿病，总感冒总咳嗽啊，最后怎么样，形成了支气管炎。打去年就一直不太好，成天喘气费劲，成天吵吵腰疼，上个厕所特别费劲。今年睡觉就躺不下去了，躺下去就喘不上来气儿，那呼哧呼哧的憋得难受。那怎么办呢？哎，成天呢就得在后背靠个大棉被。啊，这老大姐讲话了，我给她那后背垫了两床被，就成天就坐着睡，靠着睡，就这样还上不来气儿呢。后来嘛，他家儿子带他上医院，啊，一说这情况，大夫说不行，你查个心脏造影吧。一查，三根血管堵了两根。大夫讲话了，堵了两根，嘛不能都做呀，只能先做一根。最后人家一会诊，人家说你这情况还做不了呢，怎么的，有糖尿病，而且这么多年并发症这么多，现在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就有梗有堵，支架也做不了。人讲话呢，就怕你下不来这手术台啊，你到时候医院他不得担责任呐。虽然手术之前都签那个同意书啊，那也不行啊，人家医院呢就不给你做啊，这在医院那怎么办，那你就保守治疗吧，每一天就打那个化瘀通血管的药，这门槛费用完了，天数住完了，医院呢也就不让住了啊，这成天伺候呢啊，就一个儿子完事还离婚了啊，孩子呢是儿子带着，所以这儿子也忙啊，啊，指望不上。老伴儿这一块呢，用老大姐讲话呢，就得我来照顾了。白天伺候，晚上伺候，24小时离不开人啊。因为现在呼吸困难，喘气费劲，心脏跳得费劲，这气管啊、血管啊，大夫讲话了都堵着呢，所以一时半会儿也化不开，啊，让我们家属得有个心理准备，啊，他讲话。人到老了活着难呐，你看我都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这一天强打精神头伺候他呀。他讲话有啥办法，哎呀无助啊，伺候不动了。老大姐讲话，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看啊，遇见贵人了啊，遇见大林老师您了，这不用上参柏这药吗？他说你像老伴这病啊，我最清楚，就是年轻的时候又是抽烟又是喝酒啊，所以你看他早早的就糖尿病，血压也高，所以他这些年啊，这个血管啊、气管啊、身上这些个管道啊早就堵了，早就不行了，早就应该全面的就化化瘀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这身白及时雨一样啊，你没有这药啊，你说你让我怎么办，你说成天这么伺候他，我出都出不去，指望孩子，人家还得上班挣钱啊，回家呢还得看孩子，哪有时间整我们老两口啊。所以人到老了活得难呐，活得挺遭罪，完还不敢死。那你看老伴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呢，我一个月退休金才3000来块钱，吃饭啥的啊，我们俩加一块堆儿根本花不了，这还挂着每个月给孩子的补贴。所以大林老师啊，他说我一开始真这么想的，老伴能维持活着就行。

0: 那声音了。你现在到这一步了，咱先别想着怎么能让这个病好了。讲话了，先把命保住，对不对？咱先把命保住。为啥医院这个支架不给你往下下呢？因为你整个心脏血管全糟了，淤堵的太厉害了，完那个血管都糟了，就像过去那个房子上面有那个油烟纸似的，年头太长了，都糟了，都拿不起个了，一碰就全碎了。讲话了，你不动它，你不挪动它，它一点事儿没有，在那还能将就着。你要是一动，毁了，整个就碎了，就废了。所以糖尿病人的血管也是一样，你那支架你得用那个探头送进去。你正常人行啊，四五十岁这样的行，年轻。你像咱们一整70多岁、80多岁，那血管都糟了，尤其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常年吃药就这样的，那血管都疏了，一碰都直掉渣的，所以哪个大夫他敢给你下支架呀？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自救啊，对不对？说最简单的，咱们得活着呀。所以你就走一条道，就是化瘀，把能化的瘀给它化掉，把能去的堵给它去掉。你化掉一点，它不就通掉一点吗？你去掉一点，它不就通畅一点吗？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先把这关给他过了。过去老话讲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呀，一关一关过吧。所以深摆这药，一天三袋，早上一袋，中午一袋，晚上一袋。这一袋药是14克，你用那个小碗一冲，冲完了之后，浓浓的那么一碗。正好是一副汤药的量，你早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再来一顿，你连续喝几天，那效果马上就给你体现出来。结果你看，这一年下来，好多了。我说老大哥，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讲话了，这一年下来，你算吧，8、9万块钱呢，对不对？你往前多活一年。咱讲话了，是不是咱就多富裕一年？我说那个孩子、孙子，这不就是胜利一年吗？对不对？哎，这世上哪有这个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其实都是一代一代向上托举。所以我就说，我说你们身体好了，儿女省心，儿女没烦恼。反过来说，这病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啊！你像深白的药特别简单，就拿热水一冲就完事儿啊。哪怕说我家没热水呀，那你就用凉水去冲啊，这个深白的药也同样能化开，就这么简单。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干燥破壁、高浓缩成型的，所以说呢，它吸收也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的人，它都能在你体内快速的去吸收。所以你看，今天最后一天给大伙开展这个深白免费体验活动，这是最后一次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你喝一喝，你用一用。还没报名的，你抓紧打个电话，你报个名，别错过这机会。
1: 汤是疏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疏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疏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12日到14日，深白疏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白疏心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5月1日

0: 百舒心颗粒与医院同价，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
1: 你像很多兄弟姊妹，大家都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说大林老师啊，咱们很少用这种颗粒制剂，一般不都是胶囊啊，口服液呀，再不就药片啊，为啥深百不生产成口服液剂型，或者做成胶囊呢？或者再不做成那个药丸子也行啊。我当时语重心长的给大伙解释，但是也得罪了很多人啊，人有的药厂就不高兴呗，那口服液是啥呀？那大伙儿都喝过，那里边主要是水呀，对不？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啊，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占比最大的就是水。我说这个大伙儿你能理解不？颗粒制剂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你说哪个药效果好？你再一个，口服液因为里边有水，所以它需要加入一些稳定剂，叫菊原酸钠。所以你看所有的口服液，你看它那个药物成分，它最后一项就是菊原酸钠，那就是稳定剂。因为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它需要稳定。而你像颗粒药呢，咱就拿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来讲吧，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就全都是药了，它没别的，它这个纯度特别高。更主要的是啥呢？它里边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添加剂成分，因为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成分。包括为什么不给生产成胶囊？那你想，一粒胶囊它才能装多少药啊？你像那个西药型，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药。不行啊，你把那胶囊啊你打开，你看看里边它能装多少药。那你说它药装的少，你吃下去之后它哪来的效果啊？而且很多胶囊岁数大的人吃完了，它胃疼肝疼不舒服，因为本身这个胶囊它对我们这胃肠有刺激啊，所以它不像颗粒制剂啊，它养胃。至于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啊，如果药厂又听到有人提出这个意见的话，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这个药丸是最简单的啊，它根本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啊、干燥区啊、制成颗粒区啊，你直接提取之后你就可以给它搓丸了啊，这是最简单的。但是这个药丸，就咱们说这个药丸类药物啊，它影响效果。讲话了，人得与时俱进呐，好东西我们需要保留，但是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有机会呀，走出去你去看看，就那边那些小药，就没有一个说是制成药丸的，没有。因为这种工艺技术已经落后了，这个药效它不如颗粒剂型稳定啊。你像颗粒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速溶，快速溶解，瞬间吸收啊，直达病灶，而且呢能保证这个药效纯度，还有利于保存啊，药物浓度还高。所以你就记住，这个药物浓度决定了它最后的疗效啊，对吧？这个药效啊，它决定这个效果啊。所以深百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是颗粒剂型，为啥一袋药是14颗？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用效果去说话的。所以深百这药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服用2次啊，咱们这个呢一天是3次。别的药一盒虽然告诉你啊一天也用3次啊，但是他给你的这个剂量，那是按照一天2次的剂量给的， 啊，咱们就光明正大，这一大盒就是一天三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你可以对比所有的药，你看看有没有颗粒剂型比深百舒心颗粒这个剂量更大的。前两天有个老同志跟我通电话，说深百啊喝了两个月了，他说往年我一到这时候我心脏就不行了，现在一点心慌的表现都没有，往年我都得住院去了，今年我挺好，这一年呢我过得挺消停。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像我这心脏病跟一般人的心脏问题还不一样呢。他说我们这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型心脏病20多年了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每个人的症状表现都不一样。如果说你血管堵了啊，他会有很多反应，首先就看你这个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情况，胸闷的情况啊，就看这些情况有没有。有的呢是带的后背疼，有的说我前胸疼啊，有的说我是后背疼。那么你像后背疼啊，也是冠心病心绞痛的一种表现，而且后背疼的这个心绞痛一般要比前胸疼的心绞痛还要厉害。厉害在哪儿呢？你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心脏，但是这个心脏在哪儿呢？很多人说那个心脏它不就在那个胸脯的正当间吗？不是，你记住啊，人人都是偏心眼，偏哪？偏左，偏左。心脏它不在我们整个胸脯的正中间，它是偏左的，它离前胸脯的近啊，离后背相对比较远，所以一般人呢都是前胸痛。女同志左侧乳房这地方要疼啊，但是心脏病冠状动脉它分好几支大血管，你血管淤堵的地方它不一样，它疼痛的部位也就不一样。但在临床，后背疼的要比前胸疼的治疗起来麻烦一些，因为他得心梗的几率要大。第二呢，心脏不好的人你要看看他心率啊，你心率怎么样，说我心率不齐，心率过速啊。很多人说啊，我不舒服的时候啊我就吃点贝特勒克，那你如果伴随着心率问题，你发生心梗的概率要比心率正常的人高出至少50%以上的几率。你像我一个患者就是这种问题，就总心绞痛啊，心率也不稳定，而且肺子也不好啊，告诉我双侧肺纹理增强，胸膜下有广泛的网状点啊，那个蜂窝状点啊，肺门及整个淋巴结不大，气管通畅，那主动脉及动脉壁钙化，胸腔不大，心包未见明显积液，双侧那个胸膜腔肥厚粘连。我说你这个诊断啊是肺部的 CT。一会儿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平时是不是性子比较急？干啥呢？都是要求个十全十美，是不是平时爱生气？说大林老师啊，那你也太厉害了啊，我这也没说呀，你咋就知道我性子急呢？我说我是有根据的，我根据什么呢？我就根据你主动脉以及你这个动脉壁严重钙化看出来的。主动脉和动脉壁钙化就说明你整个心脏的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脉硬化现象了。一般男同志多见于抽烟喝酒，女同志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气上来的，就是脾气急呀，性子急躁，好生气，所以才会影响到心脏。为啥心脏会出现胸闷气短、憋闷呢？心绞痛、前胸后背疼啊，就是因为你这个主动脉血管淤堵了啊。正常你这里边心脏的气呀、心脏里边的血呀，都在这里边过。但你现在主动脉这个心脏大血管有淤有堵了，所以呢你心脏里边的这个气儿啊，这里边的这个血它过得就不顺畅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胸闷，出现气短，甚至出现心绞痛。 那就是心脏里边的这个气血它过不去，心脏里的血淤堵到。

心脏这个跳动它是一蹦一蹦的，它得需要心脏里边的这个气儿去推动，就像过去那个火车似的啊，大家都知道那个火车烧煤啊，烧煤是为了啥？就是为了产生那个蒸汽嘛，对不对？哎，靠那个气推动那个轮子它才会动，你没有这个气的推动，那轮子它能动吗？人的这个心脏也是一样，所以为啥用上深白之后心脏会感觉到有劲儿呢？心脏会感觉到顺畅呢？啊，心脏会感觉到胸闷气短在改善呢，心绞痛在减轻，睡眠在渐好，为啥呀？就是因为你心脏的这个淤堵在逐步的化解，在逐步的化开，在逐步的疏通，在逐步的化瘀，逐步的去瘀啊，一点一点的给去掉。所以你为啥心脏有改善就在这儿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里边啊有个问题需要重视，就刚才说到肺子上有网状影，那么一说到这个网状影，我就想到啊几个病。第一个病呢就是肺结核的人肺子上有网状影，第二个病呢叫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的人，第三个呢就是肺纤维化的人。但是你这个诊断里边又提到了一些粘连，这个粘连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肺子里边有一些炎症，炎症产生了一些粘液，产生了一些水，就咱说那个积水啊，所以这些水一出来就会造成粘连。那么诊断上这句话啊，说明你肺子现在有一些炎症，所以我还得多问你一句，肺子上过去有没有过结节？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啊，你就像那大侦探似的，你通过这些你就知道我这情况，我确实肺子有结节，有两个结节，但是我也不确定这是啥，我也不敢进一步去看啊，我就怕是那不好的病啊，就怕查出来完了之后呢我这心理负担大，所以我也一直没敢往深了查。我说也不要过度的担心啊，这几年就因为咱们说这个病毒啊感染呢、啊、就这类问题，所以肺子上有结节的人特别多，就多种因素吧。这个90%以上的人他只是个结节，结节是什么呢？西医认为是炎症啊，或者炎症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所以认为这就是瘀结节嘛。那么在人身体里边这个结这个疙瘩啊，就这个坎是怎么形成的呢？瘀结，瘀结就是瘀形成的结，所以治疗结节吃这个补品呢，吃那个补品呢，我告诉你一点用没有，你补反而甚至有的时候越来越厉害。你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啥、啊？化瘀，就是去瘀啊，就是去堵通堵。所以你发现深白用一阶段，慢慢肺子上这结节啊，肺子上的这个网状点蜂窝点都会没有的，慢慢就都化开了。所以我跟他一讲，他说确实像大林老师说的确实如此。所以深白这药啊，一晃大家接触一年了，我真心实意讲这药不错啊，不好我也不会推荐的，用起来也省心也便捷，对吧？这袋一撕啊，完了之后拿那个温热水一冲，冲完正好是这么一碗汤药啊，正正好好的。在效果上这药八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再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最后检验包装，

0: 就比不用强，多用一天它就比少用一天强。今天是咱们免费给你申百舒心颗粒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啊，大家记住，不要你一分钱，咱说到做到，就连那个运费钱你都不用出，能明白吧？所以大家呢有需要的赶紧去报名啊，一个人呢咱们给你九袋申百舒心颗粒啊，一个人是给九袋，这九袋价值呢是150块钱，但是你不用出一分钱。没报名的啊，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机会就这一次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三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申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申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申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申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12日到14日。申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申百舒心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5月1日，申百舒心颗粒与医院同价，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申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0: 也有点高。您大夫说我这高血压和肾有关系。叫什么肾源性？
1: 肾源性高血压。
0: 哎呀，我也不太懂这些。哎呀，就说我这个血压不好降。我合计那血压高，咱就吃降压药呗。没成想，我这血压老顽固了。
1: 嗯。
0: 降压药换了五六种，都是吃上两三个月管事儿，过后就不行了。
1: 啊，
0: 有的呀，就吃几天，一点它都降不下来。那阵子血压一直在160、170左右啊。关键是啥呢？刚开始血压高，他脑袋不好受，这时间一长啊，我还有点适应了，就那血压150、160，我还没啥感觉了。
1: 那也不行啊，你适应是你适应了，但是呢，它只是一种感觉上的适应。你那个心脏啊、肾脏啊、血管啊，它还是承受不了的。
0: 哎呀，可不是，你说这一适应了还坏事了，有两回呀，这个降压药给吃猛喽，降到130了，我反倒还迷糊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所以那会儿因为这病啊，真是没少遭罪，不吃药我还怕太高，再得脑梗了。哎呀，就这么维持着。
1: 是没办法啊。其实像你这种高血压呀，的确。那它比那个普通型的高血压要难治，为啥？就是刚才
0: 难
1: 咱
0: 治
1: 说它属于肾型的，啊，
0: 啊！
1: 这个肾型高血压啊，它是由于我们这个肾脏的功能受损所引起的，啊，所以在治疗上呢，你还得兼顾着肾脏的治疗，因为本身你的肾又不好，肝又不好，
0: 是
1: 啊，那我要是没说错的话，咱们平时心思也重，对不对？
0: 哎，
1: 要不
0: 对
1: 然的
0: 对对，
1: 话，它不会出现这种囊肿。为啥形成囊肿啊？就是由于这个人呐，心思重，爱合计事儿，甚至有的时候身上有病了，就更害怕了，所以总是这么
0: 是这样
1: 寻
0: 的，
1: 思啊，它就形成什么呢？瘀了，所以这个
0: 哦，
1: 囊肿就形成了啊。所以
0: 不
1: 有
0: 是
1: 病
0: 嘛，
1: 咱
0: 他，
1: 还是得科学去治疗啊，化瘀这是首选，就必须要做的啊，而不是说我发愁。啊，我不断的换药，那都解决不了问题。
0: 要不
1: 这
0: 后
1: 后
0: 来
1: 来是
0: 还
1: 怎么
0: 是邻居
1: 认识
0: 给
1: 我
0: 介
1: 们这
0: 绍，
1: 深
0: 还
1: 白术性
0: 是
1: 颗粒的呢？
0: 邻居啊，人家给我介绍的，他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人用的好，他那个腰腿也不疼了，血糖血压都下降了。我拨到你这台的时候啊，当时您正给一个人看病呢，我记得很清楚，他是脑梗，也血压高哈。完了，你告诉他吃深柏，又给他开了泡脚的方子。哎，我听完觉得你这大夫说话挺实在，对病人也有耐心呀。就这样，我把深柏买回来了。用上也就十来天吧，也行，起码我这尿尿明显减少了呀。
1: 有效果。
0: 有效果，晚上他不折腾我了。你这觉啊也能睡得好点儿。
1: 哎呦，那不错。
0: 逐渐的，逐渐的，身上就缓过劲儿来了，腰也不像之前那么酸，走道啥的也不影响了哈。
1: 哎呦，哈哈，
0: 用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去做了个检查。哎呀，这一检查结果下来呀，发现指标都逐渐降，往下降了。尤其那个蛋白剩一个加号了。潜血没有了。
1: 哎，那挺好啊，
0: 肌酐下降到150，尿素氮也下降到7.9了。
1: 那都没啥危险了。
0: 是啊，我一看挺好。那之前蛋白是3个加号，潜血有一个，肌酐那都200多呀，尿素氮都快到10了。这回我一瞅，这不都下降了吗？所以呀，我也越用越有信心。哎呀，就合计，这回药终于咱买对症了。现在一共用了半年多了。前几天又做了个体检，这个单子就在我手上呢，我给
1: 那
0: 你念一
1: 你
0: 下
1: 念念
0: 啊。
1: 我听听。
0: 蛋白潜血这是没加号了，正
1: 哎，好
0: 常
1: 事。
0: 了。肌酐是119，下边这个尿素氮是6.8，都在正常范围内了。现在我瞅着一个带箭头的都没有了，所以大林老师，我真要好好谢谢你呀。
1: 哎呦，那客气了啊！咱说，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咱并不是说完全是对着他的症状去治疗的。

0: 就是化瘀、
1: 哎，
0: 就是把原来不通的地方给你疏通开，把原来有淤结的地方给它散开。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逐渐的帮助我们把体内的这些垃圾毒素给它代谢掉，才能让咱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血压最近怎么样？测没？
1: 哎呀，血压也好，用生柏舒心颗粒到两个月的时候，
0: 啊、
1: 血压就往下走了
0: 啊。
1: 现在呀、啊，已经正常了。
0: 嗯、
1: 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啊。多少？
1: 你看，最近测都是高压135左右，
0: 啊、
1: 低压80这个样子。
0: 是吧？这也不晕不迷糊。
1: 嗯，不迷糊了，这血压正常了，脑子不迷糊。
0: 啊
1: 关键它清清亮亮的、
0: 啊、
1: 可舒服了、
0: 啊、哎挺好、
1: 我是肯定得跟您走到底了、这回啊免费试用大林老师、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得向着我呀
0: 你放心吧咱们没有门槛、新朋友老朋友咱们都可以参与这个化瘀它不是说我一年两年的活正常来讲除了年轻的20-30岁啊，他身里边也有瘀，但是他影响不大，啊，
1: 对
0: 不？你比方说这血管啊，他瘀个10%、20%，他没啥影响。你甚至咱们老年人讲话，有的淤堵40-50%的都没事，就害怕啥呢？淤堵超过50%、60%、70%了，开始有症状，对不对？
1: 哦，对，
0: 所以这是个长期的活，咱们一定要给他坚持下来，尤其咱上岁数的，有的讲话了50-60岁、60-70岁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9了，
0: 你看就是呗，所以咱们还得继续坚持。那么这回呢，咱们免费赠送，人人都有机会啊，所以该报名你就报名，咱们接着用，把这化瘀啊给它进行到底。啊，你就记住，这人呐，你身体它没有堵的地方，到处都是通的，它就舒坦。
1: 哎，对对对，
0: 我一会儿也跟学员说一声，最后一天咱们把握住机会。啊，完了，给你争取份名额啊！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大林，
0: 好嘞，多保重，继续努力，好，再见，
1: 哎，再见，哎，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3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生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生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回去，我该回去。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仁兄请来家里了。
1: 晚礼了。
0: 请问仁兄，你从何处而来？
1: 从五台县而来。
0: 你篓子上可曾加一逃难的女子？
1: 并未遇见。
0: 难见的姐姐呀！
1: 仁兄，你啼哭为何？

0: 老仁兄，怎么你那个大老爷也拿这个爹媳人情喊起人来了？那还是山西五台县的官，他叫什么名字？
1: 名叫金仙石。
0: 金仙石啊，不错不错，仁兄，那就是我家的那个金大老爷，他把为的也喊平。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0: 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2号、13号、14号三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白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深白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有个老大姐跟我通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你人怎么这么好呢？其实我觉得四个字形容，医者要有仁爱之心。这仁爱之心呢，我记得我师父跟我讲过，他说当一个大夫要有仁爱之心，当你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到一个沿街乞讨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在井边玩耍的时候，你要有仁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就像这个小孩是自己家的儿女一样，生怕他跌入井里，你要把他拽到旁边安全的地方，这叫心存济物。为什么过去你看总提倡医者要有仁爱之心呢？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过去我们学中医的都得背那个大医精诚，那里边有这么一段话，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极恶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普通一等。所以你成天想着怎么去升官发财，那你当不了大夫；你成天想着我怎么挣钱，你也当不了大夫；你一点菩萨心肠没有，你当不了大夫。即使你当了大夫，也不是个好大夫。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你就像我似的，一个农村人从农村走出来的，从小那么苦有爹爹不管，妈又没了一步步走到今天，有工资、有劳保、退休金的有家庭还有子女。我说实话，我知足我知足了，不仅知足，我还特别满足呢。所以每一天在这儿给大伙讲一讲医学上能够帮助大伙的，是不是让大家呢能掌握的一些医疗知识，自己能操作的小病呢，咱们就自己医了，大病重病了你再往医院赶，对不？所以每一天我在这儿，我尽我绵薄之力，我感到快乐。所以谁有啥问题，我愿意给讲讲。你像那天有一位山东的老姐姐说老伴儿这病就是喝酒喝的。那为啥说喝酒会喝出脑血栓呢？这个喝酒怎么就喝出脑血栓了呢？这个酒，你无论什么酒，只要是里边有这个酒精，它都需要肝脏来解也就是肝脏它本身它是解酒的。肝里边有一种酶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就是专门把那个酒精给你分解的。那么在整个分解过程当中，它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所以你看那爱喝酒的人呐，他喝上之后呢，他是发自内心的美不喝都想，拐弯抹角的专门盗洞的他都得喝。 有人说不喝都不行，对，不喝不行，就是肝脏产生的这种酶在分解酒精的同时，让人产生了这种快乐的感觉，产生了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酒，你看有些人是咋的，越喝越上瘾，但是肝脏里的这种酶它很少，你天天都让它分解酒精，时间长了，这人肝脏的功能就退化了，肝脏它就老化了。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那人，他那肝脏啊比正常人的肝脏都小，都比正常人的那个肝脏啊硬。那肝硬化怎么来的？一部分人就是喝酒喝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呐就淤结了啊。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总是闷闷不乐啊，就是因为肝郁的缘故。那中医讲肝主筋，这个筋不仅仅是我们筋骨的筋，还指什么？血管。血管在中医啊它也是筋的一种啊。你看血管有弹性吧，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他腿脚不利索，第二呢他血管硬化呀，血栓斑块比较多。人这个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和心血管都不一样，下肢血管和心血管是比较粗，人的这个血管啊是越往上越细。所以你看心脏支架都是在哪儿下支架啊？不是在你心口窝，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大腿根上，对吧？所以人的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你看我们心脏下的那个支架就跟那个自行车那个气门芯那么大小似的，那我们的脑血管下的支架比心脏的支架还要小一半的一半，就那么大。那有人说那脑血管还能下支架？那当然了，不仅能下，而且还贵呢。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20000块钱，那么一个脑血管的支架至少它得是在60000打底，因为它材料不一样。你像我有一病人，他得的是糖尿病，过去是北京一家大型的工厂医务科的，后来呢这厂子不行了倒闭了，他就自己干，会按摩啊，按的还挺好。他就有一习惯，就没事的时候啊就喜欢喝那个可乐啊，就现在你看有很多小孩喝那东西啊，可乐没事就喝，渴了也喝，累了也喝。后来50多岁了，查出糖尿病了，就查出来糖尿病。那人家那边呢就一边吃着降糖药，一边偷摸喝可乐，偷着喝。后来这不就并发症了吗？肾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来我这也看过，就整个我一接触这人，哎呦，特别犟的那么个人，特别倔强，总有自己的道理啊，就你不管你说啥，哎，人家就有自己那一套。我劝他多少回，你怎么劝没用。后来前年又得了个脑血栓，又做的支架，光这手术费花了8万多啊，这还不算后续的，前前后后17-18万，去年4月份走的，下这个支架，你看不到一年吧，这人就走了。最后咱讲话了，你看钱也没少花，人也没留住。那最后那并发症浑身上下全都淤堵了，浑身上下就没有通的地方了，最后谁也救不了了啊，哪儿都堵了。就像我说这喝酒似的，先是把肝脏给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呢血压也高了，血管也堵了，那你最后你不脑血栓吗？为啥有的人恢复的挺好啊，而有的人直接就半身不遂卧床了？

淤堵在乳房形成增生，淤堵在甲状腺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我们要想让这个病痛少啊，要想让这个疾病找不到你，你就得经常的化化瘀。所以深摆这药，没事的时候你得喝点啊，你不能说我无所谓啊，出事了我再用，你别等出事那就晚了。你像深摆里边它就五味药材，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这么五味药材。丹参呢是化你心脏里瘀的，沙参是化你脑袋里瘀的，黄柏是化你全身血脉里瘀的，那牡蛎啊是化你肾脏里边瘀的，龙骨这药它是化你看不见的这个瘀。你像丹参这药为啥能化你心脏里边的瘀？因为丹参这药长得就跟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似的，所以丹参这药长得细长细长的，表皮的颜色深红，所以我们买丹参，现在药房啊，它都是给你切好的一片片的，啊，你看那个外皮，那颜色，跟我们心脏那个动脉血管的颜色那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这药能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长得像那个大脑似的，啊，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都是那个沙参切片。你随便拿过来一看啊，这长得呀跟那个大脑是一样一样的啊，所以沙参这药能化脑袋里边的瘀，黄柏这药呢苦，所以能化血管里边的瘀，能降这个血稠血热啊。最主要的就是说啊，我们这个龙骨的药，首先啊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化石，现在这药呢已经是不让开采了，所以这药第一能镇静安神，无论是小孩哭闹还是大人哭闹，你吃上龙骨就安神。第二，龙骨这药能一药化三瘀，能化瘀，能解瘀，能通瘀。为什么这么厉害啊？第一，龙骨属于动物药，第二，龙骨属于化石类中药，属于矿石中药，所以能化看不见的瘀，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瘀，能化深层次的瘀，所以深摆这药能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对身体就特别好。没事儿的时候你应该喝点啊，尤其咱们从来没用过的啊，你这几天免费试用，你连续喝上几天，你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感觉脑袋轻松了，不那么晕晕沉沉的了啊，心脏轻松了啊，感觉肚子也轻松舒服了，后背也轻松啊，整个浑身呐肌肉也不那么紧了，不那么皱的慌了，腿脚也松快啊，浑身上下就哪儿都轻松了，睡觉睡得也好，吃饭吃得也香，胳膊腿也有劲儿。不信你自己你喝几天你试试，你就记住我一句话，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给它打通，最终就一个目的，就是让你身体哪哪都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这样才会有一个好身体啊，身体好了这是最主要的了，其他的讲话了，身外之物，对不？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比啥都强啊！我给大伙讲一个真事儿吧，就是今年发生的事儿。我一个学生啊，急诊值夜班啊，送过来一个抢救的患者。那这个患者呢是60多岁的一女同志，突发心梗了，心前区疼痛。有濒死感，在心梗发作之前呢，他一直有个症状，就是什么咳嗽，这种咳嗽

呢是那种刺激性枪壳为主，同时伴随一定的胸闷气短，这个症状大约持续了能有一周左右。结果呢他没注意，发病的时候呢送医院就已经晚了。所以就像我说的，你不能光等啊，你等出事了我再注意，我再去化瘀，那不就晚了吗？平时你就得化瘀。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四个字，没病没灾，对吧？没病没灾，那花钱事小，你遭罪事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咱们岁数大的你遭受不起啊。这昨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还激动的呢啊，就说起她老伴儿啊，激动的。老大姐家是辽宁沈阳的，今年74了啊，跟我讲老伴儿去年查出来的心衰肾衰，糖尿病15-16年了，最早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呢吃不好使了，晚上啊一个劲儿的起夜，后来呢就改成打胰岛素了，一开始15-16个单位，后来糖尿病年头也长了，并发症也多了啊，他这个胰岛素啊也控制不住，就给加量了给改成一天扎50个单位啊，成天总操着这个脚疼脚麻，上医院大夫给开的那个营养神经的药，说是末梢神经炎，吃了好几年也没看出来有啥好效果。他那个脚总破，因为他那个眼神不好啊，所以脚那个脚趾甲啊都不让他自己剪，每一次呢都是这老大姐给剪，就他那个脚自己就破，脚干的特别厉害，干到一定程度自己就裂口子，多少天也不爱好。因为他有这个病，所以他这个免疫力呀也特别低，就总爱感冒总咳嗽，之前没有气管炎，就因为有了这糖尿病总感冒总咳嗽啊，最后怎么样形成了支气管炎，打去年就一直不太好，成天喘气费劲，成天吵吵腰疼，上个厕所特别费劲，今年睡觉就躺不下去了，躺下去就喘不上来气儿，那呼哧呼哧的憋得难受，那怎么办呢？哎，成天呢就得在后背靠个大棉被啊，这老大姐讲话了，我给她那后背垫了两床被，就成天就坐着睡靠着睡，就这样还上不来气儿呢。后来嘛，她家儿子带她上医院啊，一说这情况，大夫说不行，你查个心脏造影吧，一查三根血管堵了两根，大夫讲话了，堵了两根嘛，不能都做呀，只能先做一根，最后人家一会诊，人家说你这情况还做不了呢，怎么的，有糖尿病，而且这么多年并发症这么多，现在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就有梗有堵，支架也做不了，人讲话呢就怕你下不来这手术台啊，你到时候医院他不得担责任呐，虽然手术之前都签那个同意书啊，那也不行啊，人家医院呢就不给你做啊，这在医院那怎么办，那你就保守治疗吧，每一天就打那个化瘀通血管的药，这门槛费用完了，天数住完了，医院呢也就不让住了啊，这成天伺候呢啊，就一个儿子完事还离婚了啊，孩子呢是儿子带着，所以这儿子也忙啊指望不上，老伴儿这一块呢用老大姐讲话了，就得我来照顾了，白天伺候晚上伺候，24小时离不开人啊，因为现在呼吸困难，喘气费劲，心脏跳得费劲，这气管啊血管啊大夫讲话了都堵着呢，所以一时半会儿也化不开啊，让我们家属得有个心理准备啊。他讲话，人到老了活着难呐，你看我都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这一天强打精神的

都只有他呀，他讲话有啥办法？哎呀，无助啊，伺候不动了。老大姐讲话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看啊，遇见贵人了啊，遇见大林老师您了，这不用上参柏这药吗？他说你像老伴这病啊，我最清楚，就是年轻的时候又是抽烟又是喝酒啊，所以你看他早早的就糖尿病，血压也高。所以他这些年啊，这个血管啊、气管啊、身上这些个管道啊，早就堵了，早就不行了，早就应该全面的就化化瘀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这参柏及时雨一样啊，你没有这药啊，你说你让我怎么办？你说成天这么伺候他，我出都出不去，指望孩子，人家还得上班挣钱。”啊，回家呢还得看孩子，哪有时间整我们老两口啊？所以人到老了，活得难呐，活得挺遭罪，完还不敢死。那你看老伴儿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呢，我一个月退休金才3000来块钱，吃饭啥的啊，我们俩加一块堆儿根本花不了，这还挂着每个月给孩子的补贴。所以大林老师，啊，他说我一开始真这么想的，老伴儿能维持活着就行。他说我没想到老伴儿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最起码现在我出去买个菜啊，交个水电费呀、煤气费啥的，我能出去了2-3个小时，我不在身边没啥事儿，晚上呢也不那么折腾人了，不像以前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现在整个人可明白了。其实你像老大姐老伴儿的这个病，他就属于糖尿病末期了啊，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这些个末梢血管毛细血管全都堵了，全都不通了，身上这些器官呢也都瘫痪了，所以这个功能也都不行了，心脏

0: 哪个大夫他敢给你下支架啊？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自救啊，对不对？说最简单的，咱们得活着呀。所以你就走一条道，就是化瘀，把能化的瘀给它化掉，把能去的堵给它去掉。你化掉一点，它不就通掉一点吗？你去掉一点，它不就通畅一点吗？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先把这关给他过了。过去老话讲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呀，一关一关过吧。所以深摆这药，一天三袋，早上一袋，中午一袋，晚上一袋。这一袋药是14克，你用那个小碗一冲，冲完了之后浓浓的那么一碗，正好是一副汤药的量。你早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再来一顿，你连续喝几天，那效果马上就给你体现出来。结果你看这一年下来好多了啊。我说老大哥，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讲话了，这一年下来你算吧啊，8-9万块钱呢，对不对？你往前多活一年，咱讲话了，是不是咱就多富裕一年？我说那个孩子孙子，这不就是胜利一年吗？对不对？哎，这世上哪有这个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其实都是一代一代向上托举。所以我就说，我说你们身体好了，儿女省心，儿女没烦恼。反过来说，这病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啊。你像深白的药特别简单，就拿热水一冲就完事啊。哪怕说我家没热水呀，啊，那你就用凉水去冲啊，这个深白的药也同样能化开，就这么简单。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干燥破壁，高浓缩成型的，所以说呢它吸收也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的人，他都能在你体内快速的去吸收。所以你看今天最后一天给大伙开展这个深白免费体验活动，这是最后一次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你喝一喝，你用一用，还没报名的你抓紧打个电话，你报个名，别错过这机会。
1: 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12日到14日，深白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白舒筋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5月1日，深白舒筋颗粒与医院同价。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深白舒筋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
0: 你像很多兄弟姊妹，大家都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说大林老师啊，咱们很少用这种颗粒制剂，一般不都是胶囊啊，口服液呀，再不就药片啊，为啥深白不生产成口服液剂型，或者做成胶囊呢？或者再不做成那个药丸子也行啊。我当时语重心长的给大伙解释，但是也得罪了很多人啊。人有的药厂就不高兴呗，那口服液是啥呀？那大伙儿都喝过，那里边主要是啥？水呀，对不？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啊，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它全是药， 口服液里边是水，

占比最大的就是水。我说这个大伙你能理解不？颗粒制剂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你说哪个药效果好？你再一个，口服液因为里边有水，所以它需要加入一些稳定剂，叫菊原酸钠。所以你看所有的口服液，你看它那个药物成分，它最后一项就是菊原酸钠，那就是稳定剂。因为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它需要稳定。而你像颗粒药呢，咱就拿这个森柏树荫颗粒来讲吧，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就全都是药了，它没别的，它这个纯度特别高。更主要的是啥呢？它里边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添加剂成分，因为经过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成分。包括为什么不给生产成胶囊，那你想一粒胶囊它才能装多少药啊？你像那个西药型，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药。不行啊，你把那胶囊啊你打开，你看看里边它能装多少药。那你说它药装的少，你吃下去之后它哪来的效果啊？而且很多胶囊岁数大的人吃完了它胃疼肝疼不舒服，因为本身这个胶囊它对我们这胃肠有刺激啊，所以它不像颗粒制剂啊，它养胃。至于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啊，如果药厂又听到有人提出这个意见的话，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这个药丸是最简单的啊，它根本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啊、干燥区啊、制成颗粒区啊，你直接提取之后你就可以给它搓丸了啊，这是最简单的。但是这个药丸，就咱们说这个药丸类药物啊，它影响效果。讲话了，人得与时俱进呐、啊。好东西我们需要保留，但是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有机会呀，走出去你去看看，就那边那些小药，就没有一个说是制成药丸的，没有。因为这种工艺技术已经落后了，这个药效它不如颗粒剂型稳定啊。你像颗粒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速溶，快速溶解，瞬间吸收啊，直达病灶，而且呢能保证这个药效纯度，还有利于保存啊，药物浓度还高。所以你就记住，这个药物浓度决定了它最后的疗效啊，对吧？这个药效啊，它决定这个效果啊。所以森柏树荫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是颗粒剂型，为啥一袋药是14颗？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用效果去说话的。所以森柏这药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服用2次啊，咱们这个呢一天是3次。别的药一盒虽然告诉你啊一天也用3次啊，但是他给你的这个剂量那是按照一天2次的剂量给的啊。咱们就光明正大，这一大盒就是一天3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你可以对比所有的药，你看看有没有颗粒剂型比森柏树荫颗粒这个剂量更大的。前两天有个老同志跟我通电话说，森柏啊喝了2个月了，他说往年我一到这时候我心脏就不行了，现在一点心慌的表现都没有，往年我都得住院去了，今年我挺好啊、这一年呢我过得挺消停。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像我这心脏病跟一般人的心脏问题还不一样呢。他说我们这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型心脏病，20多年了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每个人的症状表现都不一样。如果说你血管堵了啊，它会有很多反应。首先就看你这个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情况、胸闷的情况啊，就看这些情况有没有。有的呢是带的后背疼，有的说我前胸疼
啊，有的说我是后背疼，那么你像后背疼啊，也是冠心病心绞痛的一种表现，而且后背疼的这个心绞痛一般要比前胸疼的心绞痛还要厉害，厉害在哪儿呢？你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心脏，但是这个心脏在哪儿呢？很多人说那个心脏它不就在那个胸脯子正当间吗？不是。你记住啊，人人都是偏心眼，偏哪？偏左，偏左。心脏它不在我们整个胸脯子的正中间，它是偏左的，它离前胸脯子近，啊，离后背相对比较远，所以一般人呢都是前胸痛。女同志左侧乳房这地方要疼，啊，但是心脏病冠状动脉它分好几支大血管。你血管淤堵的地方它不一样，它疼痛的部位也就不一样。但在临床，后背疼的要比前胸疼的治疗起来麻烦一些，因为他得心梗的几率要大。第二呢，心脏不好的人，你要看看他心率啊，你心率怎么样？说我心率不齐，心率过速啊，很多人说。啊，我不舒服的时候啊，我就吃点贝塔乐克。那你如果伴随着心率问题，你发生心梗的概率要比心率正常的人高出至少50%以上的几率。你像我一个患者就是这种问题，就总心绞痛，啊，心率也不稳定，而且肺子也不好，啊，告诉我双侧肺纹理增强，胸膜下有广泛的网状点。啊，那个蜂窝状点啊，肺门及整个淋巴结不大，气管通畅，啊，主动脉及动脉壁钙化，胸腔不大，心包未见明显积液，双侧那个胸膜腔肥厚粘连。我说你这个诊断啊是肺部的 CT，一会儿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平时是不是性子比较急？干啥呢？都是要求个十全十美，是不是平时爱生气？这大林老师啊，那你也太厉害了啊！我这也没说呀，你咋就知道我性子急呢？我说我是有根据的，我根据什么呢？我就根据你主动脉以及你这个动脉壁严重钙化看出来的。主动脉和动脉壁钙化。就说明你整个心脏的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脉硬化现象了。一般男同志多见于抽烟喝酒，女同志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气上来的，就是脾气急呀，性子急躁，好生气，所以才会影响到心脏。为啥心脏会出现胸闷气短、憋闷呢？心绞痛、前胸后背疼啊？就是因为你这个主动脉血管淤堵了，啊，正常你这里边心脏的气呀，心脏里边的血呀，都在这里边过，但你现在主动脉这个心脏大血管有堵了，所以呢，你心脏里边的这个气儿啊，这里边的这个血，它过得就不顺畅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呢？胸闷，出现气短，甚至出现心绞痛。那就是心脏里边的这个气血它过不去，心脏里的血淤堵到一定程度，那就是心梗，啊，心肌缺血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心梗，那就是突发猝死，心脏里的气淤堵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心衰，最后心脏就整个心脏衰竭了，因为心脏这个跳动，它是一蹦一蹦的。它得需要心脏里边的这个气儿去推动，就像过去那个火车似的，啊，大家都知道那个火车烧煤，啊，烧煤是为了啥？就是为了产生那个蒸汽嘛，对不对？哎，靠的那个气推动那个轮子，它才会动。你没有这个气的推动，那轮子它能动吗？人的这个心脏也是一样，所以为啥用上深百之后？心脏会感觉到有劲儿呢，心脏会感觉到顺畅呢，啊，心脏会感觉到胸闷气短在改善呢，心绞痛在减轻，睡眠在见好，为啥呀？
就是因为你心脏的这个淤。

堵在逐步的化解，在逐步的化开，在逐步的疏通，在逐步的化瘀，逐步的去瘀啊，一点一点的给去掉。所以你为啥心脏有改善就在这儿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里边啊有个问题需要重视，就刚才说到肺子上有网状影，那么一说到这个网状影，我就想到啊几个病。第一个病呢就是肺结核的人肺子上有网状影，第二个病呢叫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的人，第三个呢就是肺纤维化的人。但是你这个诊断里边又提到了一些粘连，这个粘连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肺子里边有一些炎症，炎症产生了一些粘液，产生了一些水，就咱说那个积水啊，所以这些水一出来就会造成粘连。那么诊断上这句话啊，说明你肺子现在有一些炎症，所以我还得多问你一句，肺子上过去有没有过结节？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啊，你就像那大侦探似的，你通过这些你就知道我这情况，我确实肺子有结节，有两个结节，但是我也不确定这是啥，我也不敢进一步去看啊，我就怕是那不好的病啊，就怕查出来完了之后呢我这心理负担大，所以我也一直没敢往深了查。我说也不要过度的担心啊，这几年就因为咱们说这个病毒啊感染呢、啊、就这类问题，所以肺子上有结节的人特别多，就多种因素吧。这个90%以上的人他只是个结节。结节是什么呢？西医认为是炎症啊，或者炎症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所以认为这就是瘀结节嘛。那么在人身体里边这个结这个疙瘩啊，就这个坎是怎么形成的呢？瘀结，瘀结就是瘀形成的结。所以治疗结节吃这个补品呢，吃那个补品呢，我告诉你一点用没有，你补反而甚至有的时候越来越厉害。你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啥、啊、化瘀，就是去瘀啊，就是去堵通堵。所以你发现深百用一阶段，慢慢肺子上这结节啊，肺子上的这个网状点蜂窝点都会没有的，慢慢就都化开了。所以我跟他一讲，他说确实像大林老师说的确实如此。所以深百这药啊，一晃大家接触一年了，我真心实意讲这药不错啊，不好我也不会推荐的，用起来也省心也便捷，对吧？这袋儿一撕啊，完了之后拿那个温热水一冲，冲完正好是这么一碗汤药啊，正正好好的。在效果上这药八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再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最后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其他中药效果的3倍以上，这是至少的。所以你像没用过这药的，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啊，你都不用说我一个月两个月看效果，不用，你就观察2-3天，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血压啊，包括你这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吧。一晃跟大伙相处也一年了，我总是感慨这时间过得真快，我特别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啊，我谢谢大家无以为报。所以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个深百这药的免费试用活动啊，希望大家呢就借这个机会也化化瘀，就像我说的，你用它就比不用强，多用一天它就比少用一天强。今天是咱们免费给你深百舒心颗粒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啊，大家记住不要你一分钱，咱说到做到，就连那个运费钱你都不用出，能明白吧？所以大家呢有需要的赶紧去报名，

0: 一个人呢，咱们给你九袋深白树形颗粒，啊，一个人是给九袋，这九袋价值呢是150块钱，但是你不用出一分钱，没报名的啊，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机会就这一次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3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深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12日到14日，深柏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柏舒心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5月1日。深柏舒心颗粒与医院同价，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大林老师啊，我听今天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天报名了。
0: 是。
3: 哎呀，还有名额不？给我登记一份呗。
0: 是。今天是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送深柏舒心颗粒的最后一天。一分钱不会管大伙要。啊，就连那运费钱你都不用出。你只管报上名，直接给你送到手里。啊，
3: 太好了，确实您的深柏舒心颗粒呀，我用的可好了，不少可喜的变化呀。
0: 那你跟我说说吧。
3: 哎呀，之前这身体太差劲了，就是一体多病啊。最严重的还是我的肾。
0: 哎呦，
3: 得过肾小球肾炎
0: 啊。
3: 后来出现肾积水了。
0: 哎呦，那严重了，
3: 尿频的，一天10来趟厕所跑啊，每次尿尿还疼呢。等得我都不敢喝水
0: 啊。
3: 有时候小腿还跟着肿，前几年体检检查出双肾囊肿。
0: 哎呦，
3: 左肾还有点萎缩了
0: 啊，怕啥来啥。
3: 另外 查出肝上它也有囊肿
0: 啊，
3: 血压呢也有点高。
0: 嗯
3: 嗯，您大夫说我这高血压和肾有关系。叫什么肾源性？
0: 肾源性高血压。
3: 哎呀，我也不太懂这些。哎呀，就说我这个血压不好降。
0: 嗯，是。
3: 我合计那血压高，咱就吃降压药呗。没成想，我这血压老顽固了。
0: 嗯。
3: 降压药换了五六种，都是吃上两三个月管事儿，过后就不行了。
0: 啊。
3: 有的呀，就吃几天，一点它都降不下来。
0: 啊。
3: 那阵子血压一直在160、170左右啊。
0: 嗯。
3: 关键是啥呢？刚开始血压高，他脑袋不好受。
0: 嗯，
3: 时间一长啊，我还有点适应了。就那血压150、160，我还没啥感觉了。
0: 那也不行啊，你适应是你适应了，但是呢，它只是一种感觉上的适应。你那个心脏啊、肾脏啊、血管啊，它还是承受不了的。
3: 哎呀，可不是，你说这一适应了，还坏事了。有两回呀、啊，这个降压药给吃猛了，
0: 嗯，
3: 降到130了，我反倒还迷糊了。
0: 哦、你看看，
3: 哎呀，所以那会儿因为这病啊，真是没少遭罪。不吃药，我还怕太高、
0: 嗯、
3: 再得脑梗了。
0: 嗯，
3: 就这么维持着。
0: 是没办法啊。其实像你这种高血压呀、啊，的确，那、啊、它比那个普通型的高血压要难治。为啥？就是刚才咱说，它属于肾型的。啊、
3: 哦，
0: 这个肾型高血压。啊，它是由于我们这个肾脏的功能受损所引起的，
3: 啊，
0: 所以在治疗上呢，你还得兼顾着肾脏的治疗，因为本身你的肾又不好，肝又不好，啊，
3: 是。
0: 那我要是没说错的话，咱们平时心思也重，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它不会出现这种囊肿。为啥形成囊肿啊？就是由于这个人呐，心思重，爱合计事儿。甚至有的时候身上有病了，就更害怕了，所以总是这么寻思啊，他就形成什么呢？瘀了，所以这个囊肿就形成了、
3: 哦、
0: 啊。所以有病咱还是得科学去治疗啊，化瘀这是首选，就是必须要做的啊、
3: 嗯，
0: 而不是说我发愁啊，我不断的换药，那都解决不了问题。
3: 要不
0: 后来是怎么认识我们这深白树星颗粒的呢？
3: 邻居
0: 啊。啊、
3: 人家给我介绍的
0: 啊，
3: 他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人用的好，
0: 嗯、
3: 啊，那个腰腿也不疼了，血糖、
0: 嗯、
3: 血压都下降了。
0: 嗯、
3: 啊，我拨到你这台的时候啊，
0: 嗯、
3: 啊，当时您正给一个人看病呢、
0: 啊。
3: 我记得很清楚，他是脑梗，也血压高哈。
0: 啊，
3: 完了，你告诉他吃深百，
0: 嗯、
3: 给他开了泡脚的方子。
0: 哈、
3: 我听完觉得你这大夫说话挺实在。对病人也有耐心呀、
0: 啊
3: 啊，就这样，我把深白买回来了，
0: 嗯、
3: 用上也就十来天吧，
0: 嗯，
3: 行，起码我这尿尿明显减少了呀，
0: 嗯，有效果，
3: 有效果，晚上他不折腾我了，
0: 嗯，
3: 你这觉啊也能睡得好点儿，
0: 哎呦，
3: 逐渐的，逐渐的，身上就缓过劲儿来了，腰、
0: 嗯、
3: 也不像之前那么酸，走道啥的也不影响了哈、
0: 啊，哎呦，哈哈。
3: 用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0: 嗯，
3: 做了个检查，
0: 嗯，
3: 哎呀，这一检查结果下来呀，发现指标都逐渐降，往下降了，
0: 嗯，
3: 尤其那个蛋白剩一个加号了，
0: 啊，
3: 全血没有了，
0: 哎，那挺好啊，
3: 嗯，肌酐下降到150，尿素氮也下降到7.9了，
0: 那、啊、都没啥危险了。
3: 是啊，
0: 嗯，
3: 一看挺好。那之前蛋白是三个加号，前血有一个，肌酐那都200多呀，尿素氮都快到10了。
0: 嗯，
3: 这回我一瞅，这不都下降了吗？
0: 嗯，
3: 所以呀、啊，我也越用越有信心。哎呀，就合计，
0: 嗯，
3: 这回药终于咱买对症了。现在一共用了半年多了。
0: 嗯，
3: 前几天又做了个体检。
0: 嗯、
3: 这个单子就在我手上呢。
0: 啊，那你念念我听听。
3: 蛋白潜血这是没加号了。
0: 啊，好事。
3: 肌酐是119。
0: 啊。
3: 下边这个尿素氮是6.8。
0: 嗯、
3: 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现在我瞅着一个带箭头的都没有了。
0: 嗯。
3: 所以大林老师，我真要好好谢谢你、啊。
0: 哎呦，那客气了。 啊。再说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咱并不是说完全是对着他的症状去治疗的，就是化瘀，就是把原来不通的地方给你疏通开，把原来有淤结的地方给它散开，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逐渐的帮助我们把体内的这些垃圾毒素给它代谢掉，才能让咱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血压最近怎么样？测没？
3: 哎呀，血压也好，用深柏舒心颗粒到两个月的时候，血压就往下走了。
0: 啊，
3: 现在呀已经正常了。
0: 嗯，
3: 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啊，多少？
3: 你看，最近测都是高压135左右，低压80这个样子。
0: 是吧？这也不晕不迷糊。
3: 不迷糊了，这血压正常了，脑子不迷糊，关键它清清亮亮的，可舒服了。
0: 哎，挺好。
3: 我是肯定得跟您走到底了，这回啊免费试用，大林老师，您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得向着我呀。
0: 你放心吧，咱们没有门槛，新朋友老朋友咱们都可以参与。这个化瘀它不是说我一年两年的活，正常来讲除了年轻的20-30岁啊，他身里边也有瘀，但是他影响不大啊，对吧？你比方说这血管啊，它淤个10%-20%，它没啥影响。你甚至咱们老年人讲话，有的淤堵40%-50%的都没事，就害怕啥呢？淤堵超过50%-60%-70%了，开始有症状，对不对？
3: 哦，对，
0: 这是个长期的活，咱们一定要给它坚持下来。尤其咱上岁数的，有的讲话了，50-60岁、60-70岁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69了。
0: 你看就是呗，所以咱们还得继续坚持。那么这回呢，咱们免费赠送，人人都有机会啊，所以该报名你就报名，咱们接着用，把这化瘀啊给它进行到底。啊，你就记住，这人呐，你身体它没有堵的地方，到处都是通的，它就舒坦。
3: 哎，对对对，
0: 我一会儿也跟学员说一声，最后一天咱们把握住机会啊，完了给你争取份名额啊。
3: 哎，好的，
0: 哎，
3: 谢谢大林。
0: 好嘞，多保重。继续努力，好，再见。
3: 哎，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12号、13号、14号三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出传统京剧《刀劈三关》。京剧的《刀劈三关》呢，是一出汪派的代表剧目，是汪孝农先生呢从徽调移植过来的。他不仅在唱腔上呢有所改变，在剧作上和表演方法上面呢也有创新和发展，使这个戏啊更加完整，剧情呢更加紧凑。《刀劈三关》这出戏啊，说的是唐僖宗，这个唐僖宗时啊，有一个奸相叫郭璋不轨，暗结辽邦羌红，进犯边关。当时郭璋呢举荐大刀雷万春呢出镇边关，在雷万春将要这个出兵的时候呢，由郭璋为雷万春饯行。在饯行这个期间呢，这郭璋用毒酒啊把这个雷万春治病。当时雷万春不能出关御敌了，只好派他的三个儿子替他出征。雷万春的长子与次子呢分别战死在疆场，他的三子呢被擒，并且呢被羌女呢逼迫成婚，因此啊三关失守。后来雷万春解毒以后啊，这个知道这个情况呢，甚为吃惊。这时候呢奸相郭璋呢又假传圣旨，诬陷呢这个雷万春呢的三个儿子投降敌寇，并且呢假赐御毒酒，命雷万春自尽一死。在雷万春准备复读的时候啊，府上的家人捕得一个下书人，这时候才知道郭璋呢早已通敌叛国，而是设陷阱要害雷万春全家。这时候雷万春大怒，就将郭璋拘捕关押，雷万春的全身披挂，亲赴三关，连战连捷，力斩辽将，夺回了三关，并且呢生擒了羌红，令他与郭璋对峙。羌女呢又绑缚雷万春的三子与雷万春求和，这时呢双方罢兵息战。这出戏啊是老生的重头戏，既有繁重的大段唱腔呢，又有激烈的开打，而且呢曲调悠扬，旋律丰富，起伏跌宕，生活气息相当浓郁。雷万春顶盔冠甲，手持大刀，白发银然，精神闪烁，威风凛凛，扮相非常好看。听说这出戏啊，除了汪孝农先生以外呢，还有他的女弟子何玉荣最为拿手。另外啊，演出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人是比较好的，那就是人称南骑北马关外唐的唐运生。唐运生先生啊，这出戏呢基本上是宗汪派，唐先生自然条件非常好了，他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而且扮相又非常英武，功夫吧非常漂亮，尤其是基本功非常娴熟，可以说是京剧界的一个奇人。在这出戏当中啊，他充分发挥了他独有的特长，比如在与辽兵交战时啊，连夺三关呐、啊，这个打三个档子，还有大刀下场啊，都干净利落，充分展示出这个他的娴熟的武功技巧，尤其是在城楼上啊与羌女对唱时的大段娃娃调，更是他的拿手绝活，每每演到这个时候都博得了场下的热烈掌声。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就想请大家欣赏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

0: 打扮了，乃是孩儿等之心，但是尚未痊愈，还望弟弟多加保重才是。
1: 哎，儿啊，当今天子失政，年逾不朝，权臣弄险，何朕无果？倘若引起外患，军民必遭兵险之灾，教为父怎得不忧，怎得不虑？
0: 话虽如此，弟弟年过花甲，理应保重身体才

0: 兵爹的圣旨下。
1: 啊！
0: 天子荒废国政，久未临朝，如今为何有圣旨到来？莫非有什么军国大事？国人奉旨前来，
2: 太师国政。
0: 哎呀，有违可以了。

来

重霄，天际放光好，将士成威武，其盾甲。帅奉旨带兵出征，令我点起五千军兵，后令其臣副帅尚未升帐，待我先传一令。

号令，令牌出训令，勇冠五千众，胸膛十万兵。地了日清，兵犯三关，此番奉旨持阵，扫荡外夷，众军兵一要军规严厉，二莫要骚扰黎民，三要奋勇杀敌，行军之道，高防围困，地防水井，深山防埋伏，如林防火攻，朝中天子宣，捆外将军令，临池山摇动雁门炮，归声惊。

0: 拜师道，
1: 禀爹爹他

0: 高原中带兵持阵，此乃国家之心，老夫备受，与老元荣尽心，
1: 怎敢当此
0: 汉奸。

权勋皇老勇。

朝中了。

0: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唐韵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偶尔听听古曲，换换心情，绝对是放松身心的好办法。这个时段，略知一二就来和各位分享一些名曲背后的轶事典故。梅花三弄，梅花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三弄在这里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乐曲通过歌颂梅花不畏寒霜的顽强性格来赞誉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它的典故是东晋大将桓祎为狂士王徽之演奏的故事。东晋名士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曾历任车骑参军、大司马参军、黄门侍郎，但生性高傲，对于公务并不热忱，时常东游西逛，后来索性辞官住在山阴。有一次他应招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在码头，恰巧大将桓祎在岸上，两人并不认识。王徽之便命人对桓祎说：闻君善吹笛，是为我一奏。桓祎此时已是高官，却拿出了笛子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正是桓祎和王徽之的不期而遇，才导致了

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其实历史上更多人认为他的音乐意境来自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诗。这首曲子所描述的那种画韵诗境，使人有如梦回唐朝，进而无限感怀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胡笳十八拍。曹操得知好友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在匈奴，便派使臣用重金把她赎回，而文姬两个年幼的儿子却不得不留在匈奴。后人称这段史实为文姬归汉。文姬归汉后哀叹母子天各一方，毕生不得相见，便写下了这首《胡笳十八拍》。话说蔡文姬在匈奴生活了12年，通晓汉胡音乐，这首曲子是他根据匈奴乐器胡笳的特点而创作的，曲中将汉胡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之成为古代少有的中外结合的结晶。

0: 如果没有人提醒啊，有些事儿我们会一直想当然。比如说这一世道我们要讲的这些个名人的姓儿，你以为俞伯牙姓俞，其实人家姓伯；你以为周公姓周，其实啊他姓姬，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谁的姓也被我们误读了呢？我们先来说孟姜女，实姓为姜，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其名在前，也就是孟，其姓在后，也就是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呼，在古代的排行当中啊，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呢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辞海里边有记载，孟姜，春秋时齐国大夫杞梁妻，姜姓，字孟。后人呢将杞梁说成秦朝人，称范杞梁，并且演变成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鲁班，实姓为公叔。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啊，就是指鲁班。这鲁班姓什么呢？姓公叔，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呢人们常叫他鲁班。俞伯牙，实姓为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家喻户晓。这俞伯牙姓什么呀？姓伯。史志记载，钟子期是汉阳集贤村人士，乡民以子期为荣，耳口相传一句礼词：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明代呢，冯梦龙编撰《警世通言》，特意到汉阳来探源访义。由于这个汉阳话当中子期遇伯牙当中的这个遇呀、和鱼读音相同，都是去声，便把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误听为子期俞伯牙，千古传知音。这个伯牙也就成了冯梦龙笔下的俞伯牙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收于《警世通言》。由于这个《警世通言》影响巨大，所以俞伯牙这名字越传越远，就以讹传讹了。叶公，实姓为沈。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过。叶公姓什么呀？姓沈。他的本名叫沈朱良，因为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为尹，故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吏，他呀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的口碑极佳。周公，实姓为姬。论语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对于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周公在礼制方面取得的成就的高度认可。周公呢本姓姬，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公的弟弟。因为采邑在周，也就是陕西岐山以北，所以呢都管他叫周公。商鞅，实姓为公孙。商鞅变法名垂史册。这商鞅姓什么呀？姓公孙。辞海当中记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唐运生先生。唐运生啊

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是工文武老生，兼演黑红净。谭海生先生呢，是生于1902年，卒于1970年。唐先生8岁时呢，便随师学艺，后啊辗转于上海、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云南等地演出，曾经与梅兰芳大师、周信芳大师以及尚小云、白玉坤等著名这个表演艺术家合作。他的嗓音高亢洪亮，韵味清纯浓厚，念白字真意透，大气磅礴，工架刚劲圆和，武功稳健扎实，娴熟精湛，唱念作打均具有特色。他的拿手好戏啊，有像古城会啊、走麦城啊、铁龙山啊、艳阳楼、铡美案、徐策跑城、刀劈三关等等。最为可贵的是呢，唐先生是一位京剧界的奇才，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一生中啊这个自编了许多剧目，其中呢较为有影响的有斩韩信、浩豪施政、闹朝普犬、二子成舟、驱车战将等等，塑造了一系列这个形神兼备、深情感人的艺术形象。这些剧目啊，不仅展示了他高超的艺术技巧，而且呢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年看过唐先生演出的一些老人们呢，一提起谭海生先生呢，至今还念念不忘，对他的高超技艺一直是赞不绝口的。除了演戏以外呢，他还编写了许多剧本。谭海生先生还能精通文武场，你像吹打弹拉呀无所不会。除此而外呢，他还精通绘画艺术。据说呀，他在排练新剧目的时候，有的时候布景感知不过来，他便亲自挥毫绘画布景。可见呢，唐先生啊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奇人才子。几十年中呢，他在艺术上广收博取，精益求精，也众家风格于一炉，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唐派艺术，在东北乃至全国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们呢，这个曾经把他和周信芳、马连良并称为南齐北马关外唐。他被评为一级演员，曾经担任过沈阳京剧院的副院长、中国戏曲家协会辽宁省分会副主席。谭海生先生杰出的艺术成就呢，已经成为京剧宝库中的珍品，不仅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那么今天呢，我就选择两段唐先生的代表剧目，其中呢，首先请大家继续欣赏唐先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唐运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这个唐运生先生啊，他最拿手的戏应该说是老爷戏，也就是关羽戏。据说他演关羽啊，被人们称为活关公。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两段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古城会》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古城会》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乐不可支。乐不可支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快乐到不能支撑的地步，形容快乐到了极点。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故事是这样的，东汉时有个能文能武的官员，名叫张堪，他从小失去了父母，却豪爽地把父母留下的钱财全部赠给了侄儿。张堪16岁到长安读书，由于他品学兼优，人们称他为圣童。当时地位很低的刘秀对张堪非常的赏识，后来刘秀当了皇帝就重用张堪，并一次一次地谦升他，后来任命他为蜀郡太守。张堪做了2年蜀郡太守，又调任渔阳太守。在任内，他坚决打击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坏人，赏罚分明，说过的话一定要办到，深受属下和百姓的爱戴。有一次，匈奴出动10000名骑兵侵犯渔阳，张堪亲自率领骑兵迎敌，结果杀退了敌人，从此匈奴不敢再来侵犯，边境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张堪利用安定的环境，在孤奴一带开垦大量的稻田，鼓励百姓耕种。经过几年的辛勤耕作，这里长满了庄稼，物产丰富，百姓富裕。当地的人们特地编了一首歌，颂扬张堪的政绩。歌中这样写道，这里的桑树修整的没有多余的枝丫，麦子饱满的一穗像是两穗，张军在这里当政呀，老百姓快乐到了极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的故事我们听到，突遇赵国强敌，遭受举国支持的秦国朝臣，终于意识到自身外强中干的虚势。而入秦的山东名士范举的一番对秦国军政的无情剖析，更是令秦国朝堂举座皆惊，茅塞顿开。惊心动魄之际，诸君臣对范举远交近攻之国策举朝认可。秦特使王琦出使武安，令已与赵国达成合纵的燕、魏、齐三国与赵国翻脸。那么这一远交近攻之长策究竟会获得怎样的成效？好，大秦帝国的故事我们精彩继续。
1: 秦昭王大为振奋，信实了范雎远交近攻的威力，立即连夜宣来范雎、白起秘密计议，能否趁此时机再度大举东出。以秦昭王之想，赵国合纵不成则必然孤立，秦国此时出动大军攻赵，正是事半功倍。秦昭王要武安君白起先说，寻思白起对六国历来主战，定然与自己不谋而合。臣之思虑，目下虽则合纵破裂，然大军攻赵尚显仓促。白起当先一句，秦昭王大出意料，只听白起接着道：远交近攻既成国策，丞相必有详尽谋划，臣愿我王闻而后定。秦昭王顿时觉得自己心绪浮躁，不再说话，只望着范雎。范雎笑道：武安君沉稳明锐，臣深以为是。目下大举攻赵确实不是时机，赵已成强，吾举国充分准备，不能延战，此其一，为实力之备。其二，目下远交破合纵，孤立赵国，是奠定秦赵决战之基石。其三，秦赵大决，须得先清外围，而后步步进逼，一战而决大局。臣之谋划，目下进攻方向在三。秦昭王点头道：那是三公了，作何差解？其一，攻韩河外；其二，攻灭周氏洛阳；其三，攻取韩国野王。两年之内，若三地攻下，秦国河外河内连成一片，切断赵国与中原通道，我之大事变成主动。此后再下一地，即可对赵国成大决之势也。范雎略一喘息，侃侃补充道：要使赵国衰颓，目下几年是要紧时机，赵国变法尚未彻底，国力比秦稍逊一筹，若待赵国有了第二次变法，木已成舟，一切皆晚。唯其如此，从目下开始，要对赵国不断挑起事端，不断施加压力，绝不能使其有第二次变法时机。好，应侯大手笔也。秦昭王兴奋的气息都粗了，范雎这三公遮遮刺激，何外

0: 洛阳、野王，无一处不是秦国朝思暮想之地，无一处不使赵国如芒刺在背。片刻喘息后，秦昭王恍然笑了。丞相所说一地，却是何地？范雎对着白起笑了。武安君成算在胸也。白起陡然目光炯炯，夺取上党，卡住赵国咽喉。秦昭王急迫道：“对，上党正是赵国咽喉，先拿下如何？”武安君全局在胸，臣请我王许武安君全局筹划战事。秦昭王一拍王案，自当如此。远交由丞相全局调遣，进攻由上将军全局调遣。方略淡定，本王亲自为上将军坐镇都运粮草辎重。一言落点，白起大是感愤，心中一块大石顿时落地，慷慨应命而去。旬日之后，白起向秦昭王呈上了一卷详尽的战事方略，三年夺三地，先韩魏河外，再野王，稳扎稳打，不使赵国恐慌。三年之后，大举进攻上党，若赵国不救，则夺上党而困赵国，再寻机决战；若赵国来救，则与赵国大决。白起对范雎方略唯一改动是暂时不灭洛阳王室，以免天下汹汹，撤肘秦赵大决。秦昭王立即召来范雎秘密计议，反复揣摩，觉得白起方略切实可行。一则是秦国需要时间整肃法治，整顿吏治，凝聚国力，操之过急，国力不济，便没有胜算。二则是外围战不能打草惊蛇，若是紧锣密鼓连续大战，非但赵国有可能警觉而发兵救援，其余五大战国也可能恐慌大起而再度合纵抗秦。若不灭周王室而只一年一战，在战国之事实在平常，且所攻取之地几乎都是明面上的拉锯之地，不会引起列国强烈反弹。外围前行大事一旦形成，秦国可放开手脚大征上党。其实列国纵然醒悟，也已被秦国封堵在战场之外了。商议完毕，秦昭王颇为神秘的一笑。此谋之要，武安君尚有一处未曾言及，丞相以为可是？范雎不加思索道：至高机密，不得泄露。秦昭王道：正是，此番谋划为我君臣三人知晓。说着将长卷竹简顺手丢进了脚旁的大燎炉，明亮的木炭骤然窜起了熊熊火苗。秋天到来时，函谷关外直到白马津的600里河外渡口已经全部成了秦国土地，所有要津渡口都驻扎了秦军大营。说是渡口，实际上是南北宽20里、东西长600里的大河南岸，原属周韩两国的所有关隘要津，以攻韩行为由公然出兵，最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大河中原段的全部要隘渡口，且不为山东六国警觉，实在是远交近攻的一次大胜利。至此，范雎在秦国威望大增，在山东六国心目中成了威势赫赫的强秦权相。在秦军威慑韩国割让河外渡口之地时，韩国的一位大臣警觉了。 这位大臣是上党郡守冯亭。冯亭，东湖名士也。少年游学中原，曾在燕国上将军乐毅灭齐时做过中军司马。后来乐毅遭罢黜，冯亭也愤然离燕南下。路过新郑，恰逢韩黎王求贤守上党，冯亭慨然应之，从此做了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才兼文武，稳健清醒，在韩国日渐衰弱的情势下，将上党治理得井井有条，防守得水泄不通。无论秦赵魏三国如何渗透，终归不能乱其阵脚。秦夺韩国河东、魏国河内两郡后，上党郡事实上成了漂浮在秦赵两国间的一座孤岛，与韩国本土连接的通道只剩下了一条路，南出太行行，经野王要塞南下渡河，再进入韩国。纵是如此险峻，冯亭还是镇静如常，率领50,000守军稳稳驻扎上党。疏忽十余年过去，冯亭成了韩国栋梁，也成了秦赵魏三国时刻关注的抢眼人物。秦国兵不血刃地夺取东西数百里河外渡口后，冯亭骤然紧张了。上党高地原本属于晋国，魏赵韩三家分晋时，欲与以东的上党高地分给了赵国，其余绝大部分上党高地全部归属韩国。于是韩国有上党郡，赵国也有上党郡，同是上党郡，在两国的重要性有着天壤之别。赵国将上党看作抗秦战略屏障，看作邯郸西部一道不可逾越的天险长城，上党对于韩国却越来越成为沉重的飞地累赘。战国初期，上党尚是韩国北部抗击楼烦、东北抗击中山国与赵国的屏障，及至秦国东出，河东河内皆归秦国，上党变成了韩国在大河北岸的一块飞地。更为关键的是，上党虽是三晋兵家圣地，却也是民生穷困之地。若无源源不断的粮草辎重输送，50,000大军无论如何也撑持不到半年。秦国未夺河外渡口，韩国尚可从大河水道北上野王输送粮草辎重，河外渡口之地归秦后，水路立即断绝，再要北上野王，便要依商旅之道向秦国交付关税，并经秦军查验货物方可通行。经年累月如此，日益穷困的韩国如何吃得消？若绕道赵国进入湖关，虽不用关税，路途却远了几倍，一路上人吃牛马吃，等粮草运到也所剩无几了。君谚云，千里不运粮，正是这个道理。但如此一来，上党便会立即陷入饥荒。上党17座关隘城邑本来就存粮无几，若断绝输送，不出3个月便会崩溃。温风料峭的3月，冯亭兼程南下，连夜渡河回到了新郑。
1: 公有谋划，本王听你言。
0: 韩桓惠王愁苦地皱起眉头，冯亭毫不遮掩。穷邦不居其祸，上党眼看不守，当适时出手。
1: 啊？如何出手？
0: 河外盗掘，木下又当春荒，3月之后上党军民必乱，若秦国骑兵突袭，乱军必不能应， 上党若归秦，赵国岌岌可危矣。赵国若亡，韩魏必接踵而亡也。若将上党赠赵，赵思上党久矣，得知必感韩国之情。秦亦思上党久矣，其实必力夺上党，大举攻赵。赵与秦战，自必亲韩，韩赵结盟，未必动心。韩赵魏三家同心，则可抗秦于不败之地也。韩桓惠王常常惊叹一声：“啊，好谋划也！”左右是丢，何如丢个响动啊，也叫秦国难堪一番。你只说如何铺排。冯亭如此这般说的仔细，韩桓惠王立即拍案定夺，连夜开始了种种预备。次日清晨，韩王特使立即北上邯郸，与此同时，冯亭的请降秘书也送到了行丞相室统领国政的平原君府邸。平原君一接到冯亭秘书，顿觉此事非同小可，立即连夜进宫禀报。孝成王赵丹刚刚与韩国特使密谈完毕，正要与平原君商议，两下一说，平原君觉察到了一丝异味。同是一事，韩国为何分作两路来说？莫非背后有其他情由？思忖不透，平原君主张众臣会商，以免在此紧要关头出错。次日清晨，赵国众臣集集一堂，孝成王赵丹开宗明义：韩王特使昨日入赵，言韩国河外盗掘，上党难守，欲交赵国。上党守冯亭，亦致秘书与平原君，欲待上党军民归降赵国。两路一事，我当如何处置？事关重大，诸位尽其所言，勿有顾忌也。话音落点，大臣们惊讶之余相互观望着。上党之地太显赫，太重要了，韩国如何要拱手让给赵国？接纳不接纳，各自后果如何？因应对策又如何？如此环环相扣的连续谋划，骤然之间如何想得明白？一时之间，大臣们良久默然。素负极致的蔺相如先开了口，一如既往的直言不讳：“
1: 老臣以为，韩出上党，目下是亦发动全局之大图也。上党之地，已成秦赵对抗要害，然在韩国却是死地。唯其如此，韩国要出手上党，此为大势使然也。然出此重地，韩国必有大局图谋，而非冯亭一人心血来潮耳。否则，不当一事两路。为韩国计，老臣以为其图谋在于借线上党，与赵国重结抗秦盟约，进而引魏国成三晋抗秦之盟。如此，可借赵国魏国之力，保实力最弱之韩国，常得平安也。
0: 于清力表赞同：“相如之言大事。韩国之谋虽从己出，却于大局有利。秦压河外，韩国岌岌可危， 魏国惶惶不安，赵国虽强，单抗秦国却也吃力，若得三晋重新结盟，天下格局必为之一变。平阳君赵豹冷冷一笑，言不及义，两位上卿究竟接纳上党否？蔺相如淡淡道：“
1: 平阳君必有大义之见，愿闻其详。”
0: 赵豹沉着脸：“
1: 老夫之意，上党不能要，无故之力，贪之大害。”
0: 孝成王不禁插了一句：“
2: 韩国信服赵国，如何是无故之力呢？”
1: 此言差矣。
0: 赵豹以叔父之身对孝成王毫不客气。秦国断绝河外之道，正是要逼韩国交出上党。韩国明知秦之图谋，偏偏将上党陷于赵国，分明疑惑之计也。秦服其劳，赵受其利，赵受上党必引秦军大举来攻，岂非引火烧身，无故之力？一言蔽之，上党火炭团儿，万不可中韩人算计，受此招祸之地。
1: 平阳君何其大谬也！
0: 随着一声

0: 军爵位，寻常被人称为马福子。由于曾在宫中与当年的太子赵丹一起读书六年，孝成王对赵括分外赞赏，一即位便擢升赵括做了执掌邯郸防卫的柱国将军。论官职，柱国不是高位重臣，然赵括承袭了马福军爵位，便是封君大臣。更兼赵括幼时大有才名，成年加官后更是见识不凡，在赵国朝臣中已是光彩照人的后起之秀。赵括旁若无人，侃侃高声道：“故国不以山河之险，失国不因四战之地。先君武陵王时，赵无韩国上党之地，胡服骑射，拓地千里，震慑天下。赵弱、赵强、赵存、赵王，不在上党险地也，在国力也，在军力也，在朝野之气也。”只这几句，大臣们眼睛便是一亮，不愧马福君之子，有胆气。
1: 刚才说到，范雎、白起两位文武大臣，一位负责布局远交之谋略，一位担当进攻之布局。短短的时间之内，将函谷关外600里河外渡口之地全部划入秦国的版图。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趁赵国变法尚未彻底，国力与秦国还有一定差距之时，实施远交，孤立赵国，破除合纵，继而进攻夺取上党，切断赵国与中原之咽喉要地。那么秦国君臣这一番秘密谋划能否大功告成？广告之后，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跟您聊战斗民族和喝酒的爱恨情仇。近代俄罗斯第一次提出严厉禁酒令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1914年初，沙皇正式颁布了法令。沙皇的禁酒令在十月革命之后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继承。列宁说道：“沃特嘎和其他流毒会。”

0: 前士兵每天每人能获得100克沃德嘎的配给。1942年，光是苏联西部方面军就喝掉了近100万升的沃德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消耗了40.7万升，而外高加索方面军则是消耗了120万升葡萄酒。直到1945年5月，纳粹德国宣告投降之后，苏军才正式取消了作战部队的沃德嘎供应。赫鲁晓夫虽然也爱喝酒，但是还是在1958年5月，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发布禁止酗酒的命令。不过呢，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这个事儿啊又不了了之了。勃列日涅夫曾经有句名言：“俄罗斯人民离开了沃德嘎，什么也做不了。”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就要整治酗酒的问题。1985年5月，刚刚当上2个月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就颁布了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随后，大量沃德嘎酒厂被关闭，大部分酒类商店遭到取缔，苏联驻外使馆也禁止饮酒。更狠的是，他甚至用推土机推倒了克里米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库班河流域的葡萄园。这波禁酒浪潮直到下一个酒鬼领导人叶利钦的出现而宣告终结。1992年，叶利钦政府正式撤销了禁酒令，禁酒也成为了戈尔巴乔夫众多失败政策的代表之一。这个禁酒的问题看似很简单，其实牵扯到了方方面面的事儿。就拿俄罗斯来说吧，首先呢，喝酒就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北方，特别是西伯利亚地区，酒是人用来抵抗严寒的重要工具之一。其次呢，在精神上，茫茫雪原，这漫长的冬天没什么事儿干，喝点酒麻醉一下自己，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
1: 赢渠梁决意边防，
2: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好，刚才的故事里我们听到，秦军兵不血刃地夺得数百里河外渡口之后，令韩国上党郡守冯亭顿生警觉之心，于是他向韩国国君献计：韩国力弱，恐上党不保，不如将上党要地献于赵国，借此机会与赵国重结抗秦盟约，并与魏国结成三晋之好，如此便能三家同心共同抗秦。那么对于韩国以上党要地相赠，赵国君臣又是如何定夺？刚才我们听到赵国朝堂之上正为此展开一番争锋，那么究竟接纳上党与否，咱们稍后接着听。
5: 赵括辞色凌厉，一泻直下。接纳上党与否，根本处不在韩国图谋如何，而在赵国情势如何。若赵无国力，无大军，无壮心，纵韩国拱手相送，赵国可能守得上党；若赵有国力，有大军，有亡天下之雄心，纵韩国不献上党，赵国一当夺来，何惧疑惑之计哉？今平阳君先自任赵若屠灭志气，而后视韩国献地为疑惑之谋，诚可笑也。若以此说，上党归赵为韩国疑惑，上党归秦莫非是韩负虎狼？夫一若韩，自存险地难守，危难之际思谋大局，献地与同根之邦而图谋结盟抗秦，于情于理于道于义，何者有差？ 河都不见，容于平阳。

0: 将军而重伤若此乎？平阳君怒不可遏，急止大喝：
1: 庶子无谋，大言误国。
0: 赵括一阵大笑：小言有谋，大言误国，平阳君何其滑稽也。哼，
1: 庶子只说赵国抗得秦国吗？
0: 赵括掰着手指：我为平阳君一算，秦国大军50余万，赵国大军也是50余万，秦国人口1000万左右，赵国人口也在1000万左右。秦国仓廪有10年军粮可支，赵国仓廪也有10年军粮可支。秦国军资器械有多少，赵国也一般有多少，还多了临湖草原的数10万马匹牛羊，战马比秦国上居优势。秦国有名将，赵国也有名将，秦国有能臣，赵国更有能臣。秦人尚武好战，赵人更是举国剽悍呼风。平阳君但说赵国哪一样抗不得秦国？赵豹面色铁青：
1: 庶子误国，邦国战阵可有如此算账？
0: 赵括揶揄地笑了：依平阳君之见如何算法？亦或混沌不算，只猥琐避祸？赵豹嘴唇抽搐，一跺脚离席大步去了，走到殿口又骤然回身吼了一句：
1: 庶子误国。
0: 殿中一时默然，大臣们对赵括气走平阳君虽觉不妥，然对赵括的一番道理不得不服。就时而论，除了还没来得及推行第二次变法，赵国比秦国确实不差。赵括所属宗宗细目也绝无夸大，如此看去，接纳上党与否似乎已经不言自明。虽则如此，因平阳君坚持反对，赵王平原君都还没有说话，大臣们一时僵住了。孝成王看着廉颇笑了：老将军说，依赵国军力，上党能否守得？老廉颇慨然拱手道：
1: 连同玉湖边军，赵国大军60余万，论战力，赵军与秦军不相上下。只要赵国没有攻秦之心，只做抗秦防御，上党坚如磐石也。
0: 上将军言之有理。执掌财政的内史大臣赵宇冷静接道：平阳君言韩国疑惑，实则顾虑赵国不足抗秦。我今有60万大军为秦入虎，成为天下笑耳。两鬓白发的国尉许立道：
2: 老臣赞同。当年吴上党，马夫军尚血战秦军而大胜，赵军战力何输秦军分毫？目下我军资粮草充盈，再得韩上党归赵，赵国西部矗立起一道横宽300里的天险屏障，何此时畏惧与秦军抗争？除非赵国听任秦国蚕食山东，否则不能丢弃上党。
0: 孝成王看着一直默默思忖的平原君：
3: 王叔之见。
0: 平原君一拱手道：
3: 老臣原在犹豫不决，然则诸位大臣之言使老臣茅塞顿开。马夫子赵括言之有理，接纳上党与否根本处不在韩国
0: 图谋如何，而在赵国情势如何。平阳君虽老成谋国，然失之畏缩退守，百余年来凡赵国畏缩避祸，游离于中原之外，无不国势大衰。凡大刀阔斧开疆拓土，周旋于天下，都是国势昌隆。就上党而论，赵国原本便有东上党，今受西上党，自成一体屏障，亦是题中应有之意。秦国争上党，分明为诛灭三晋寻求根基，当此之时一旦退缩，则危局接踵而来，上党归秦，韩魏复秦，赵国孤立，锐进取则大局大利。上党归赵，三晋结盟，六国合纵，孤立秦国，长远看去，秦赵大争天下势在必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岂有他哉？
4: 采！
0: 一言落点，大臣们齐齐地喝了一声采。
3: 好！
0: 孝成王兴奋拍案，接纳上党事，由平原君领于清、蔺相如筹划。大军准备事，由上将军领老国尉马福子筹划。三日之后，平原君的特使马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韩国上党郡的治所湖关。郡守冯亭率领将士力援，在湖关北门外交礼迎接。平原君当场颁布了赵王书令，上党郡守冯亭明察时事，大功卓著，封华阳军十邑三万户，十七员关隘大将与十三名县令俱封侯爵十邑3000户，所有军民皆赐爵3级，赏6金。平原君为蔺相如暂属府库郡政交接事务，为于清从赵国输送粮草物资救济饥民，为赵括暂属关隘要塞诸般军务交接。忙碌半月，诸般军政事务大体就绪，上将军廉颇与国尉许立率领10万大军堪堪抵达，接收所有关隘防务之后，廉颇下令原韩国上党50000守军全部开出上党，以防赵国腹地。这是上将军廉颇、国尉许立、马夫子赵括在查核防务之后的新决断。老少三将军异口同声，韩军涣散疲惰，留住上党徒乱军心。平原君赞同了。平原君一般大臣在上党忙碌时，蔺相如秘密赶到了大梁。这时魏国对情势变化是清楚的，但是在如何应对上，大梁君臣却乱了方寸。领丞相事的虚谷与一般亲秦大臣力主维持秦魏盟约不变，魏国绝不能搅到韩赵结盟的泥潭中去。因为其倒台而复出佐证的信陵君与一般老臣子却都主张魏国暂时齐强中立，在秦赵之间待价而沽。魏安离王莫衷一世，真正做了齐强之君。在这激烈争辩的当口，蔺相如风尘仆仆地来了。蔺相如秘密觐见魏王，将大事说得一遍，再将赵国界80%之地与魏国的决策一说，魏安离王立即满脸笑意，慷慨允诺与赵国结盟抗秦。蔺相如尚不放心，又与信陵君密商一番，方才回赵国去了。 蔺相如一走，虚谷一般亲秦大臣立即纷纷进宫，轮番劝谏魏安离王。眼见魏安离王又有松动，信陵君与几位王室老臣密商对策。元老大臣们对没有根基却又张扬跋扈的虚谷恨得咬牙切齿，一口声喊杀。信陵君反复思忖，觉群臣上书威逼魏安离王罢黜虚谷，仍然不能根除这个大奸，便向隐居大梁的老侠士侯嬴求教。侯嬴悠然一笑：为国除奸，游侠本分，有何难哉？向信陵君举荐了一个隐居风尘的游侠朱亥。此人看似木讷，大袖中时常密藏一把十斤重的短柄大铁锥，慷慨好义，被侯嬴视为堪托生死之士。信陵君自是信得侯嬴，立即将虚谷行止对朱亥细说一遍。朱亥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三日之后，大梁传开了一则惊人消息：宰相虚谷暴死王阶，头颅被砸成了肉酱，身边一幅白布写着八个大写字：嫉贤妒能，恶贯满盈。一时间，大梁国人惊诧相传，秦丞相范雎派来刺客杀死了仇人虚谷，亲秦大臣们惶恐不安，纷纷指斥范雎出尔反尔，不堪邦交。魏安离王心惊胆战，生怕既死仇的范雎哪一日再来寻衅自己，立即派信陵君秘密前往邯郸，与赵韩结盟抗秦。骤然之间，三晋形势大变，秦国多年累积的河外优势荡然无存。白起、范雎星夜赶回咸阳时，已经三更将近了。一直在东门外等候的王成长史二话不说，将两人匆匆领进了秦昭王书房。秦昭王正在与新任国尉司马耿密谈，见白起、范雎到来，立即吩咐再上两席酒饭，让两人边吃边听司马耿叙说各路密报。及至两人吃罢，司马耿也将三晋上党之变的情形堪堪说完。侍女煮茶间，秦昭王吩咐内侍总管守在书房之外，任何营业觐见者一律挡回。回身看一眼白起，又看一眼范雎，说说如何应对。范雎见白起沉思，先开了口：三晋合谋实出所料，臣一路思忖，三晋结盟力不足惧，事堪忧也。争夺上党乃我长远图谋，将成未成之际，被韩国一变而骤然牵动全局。全局之变一，三晋之盟有可能诱发山东六国再度合纵抗秦。全局之变二，赵国携上党天险屏障，对我河东河内呈居高临下之攻势。河东河内但丢，秦国数十年东出战国将化为乌有，此所谓事堪忧也。唯其如此，臣以为与赵国大决之时已经到来，但有退缩，天下山河巨变。秦昭王粗重地喘息了一声：武安君以为如何？应侯之言，洞察至明。白起秉性遇事危局遇见泰然，此刻面色肃然，语气冷静舒缓：赵国全聚上党，又与韩魏结盟，分明是要压迫我从河内河东退缩。若不与之针锋相对，秦国山东根基将丢失殆尽。时也，势也， 敌方有变，我亦当随之应变。

不守既定方略，兵家大忌也。为此，秦赵大决之机已经不期然到来。秦国唯以大勇应战，决而胜之，方可图得大业。秦昭王拍案赞叹：“好，武安君有此胆气，我心底定也。”白起语气一转：“然则，以军争大势论，我军尚未筑好最扎实根基，兵力尚浅，粮草辎重尚未囤积到位，一般大将也还心中无数，军兵对赵作战尚未充分演练等等。因其如此，臣有意请大战筹划，听臣全权调遣，我王不得催逼。”不谋而合也。长史宣王书。长史捧着一卷王书匆匆走来，展开高声念道：“秦王书命，对照战事，悉听武安君白起全权谋划调遣，国尉司马耿辅之粮草辎重，受白起举国兵符，并镇秦木弓箭，得据王命行事。秦王嬴稷45年4月。”偌大书房一片肃穆，白起嘴角一阵抽搐，话也说不出来了。连范雎也惊讶的眼睛直愣愣看着秦昭王不说话了。如此王书，简直就是将秦国交给了白起。镇秦木弓箭不消说得，临战上将军受生杀大权，原是战国通例，要紧处是那举国兵符与得据王命行事。全权调动举国兵马，且可以不听王命，天下何曾有过如此君王枢命？一时白起冷静下来，对着秦昭王深深一躬：“臣甘请秦王收回举国兵符与得据王命，臣唯求权衡进退而已。”范雎略一思忖道：“臣亦此意，武安君陷于物意，于国不利也。”“岂有此理！”秦昭王慨然拍案：“武安君身负邦国兴亡之责，无大权岂能成得大事？本王不因军旅，若有心血来朝乱命，拒之有何不可？武安君百战之身，当此非常之时，举国托之，唯见其中。若得误意，嬴稷决而杀之。”转身一挥手：“长史，第二王书。”长史又捧过一卷竹简，展开念诵：“秦王书命，对山东邦交斡旋，悉听应侯范雎全权谋划调遣，河东守王姬辅之，受范雎任意支取王室府库财货之权，可与六国全权盟约。秦王嬴稷45年4月。”书房大厅又是一阵默然。素有极致的范雎深深一躬，破例没有了应对之词，只秦昭王沉重地转悠着，君臣几人都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良久，秦昭王悠然一笑：“应侯已将大事说得明白，目下之要在二，一则使合纵不能成事，二则使上党不能积威。重担两分，应侯之邦交破合纵，武安君率大军压上党，本王坐镇安国，两相策应，但得我君臣同心，
朝野同

0: 同心，圣旨大决，河南。白起豁然起身，突兀地冒出一句秦人老事：舅舅老秦，共赴国难。君臣几人一时肃然，异口同声一句：舅舅老秦，共赴国难。旬日之间，秦国朝野紧张忙碌起来了。
1: 好，刚才的故事里我们听到，对于韩国君臣危难之际思谋大举，拱手相让上党，意图结盟抗秦，赵国君臣最终定策接纳上党，三晋结盟孤立秦国，并派蔺相如出使魏国，令正在秦魏之间待价而沽的魏国倒戈赵国，从而破除了秦魏盟约。而三晋合谋的格局令秦国立陷危局，危难时刻，秦国上下君臣同心，于是与赵国的一场大决之战又将开启。啾啾老秦，共赴国难。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船渐渐。草船借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运用智谋，凭借他人的人力或财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演义》，书中说用奇谋，孔明借箭。故事是这样的，三国时期，曹操率大军想要征服东吴，孙权、刘备联合抗曹。孙权手下有位大将叫周瑜，智勇双全，可是心胸狭窄，很妒忌诸葛亮的才干。因水中交战需要箭，周瑜要诸葛亮在10天内负责赶造10万支箭，哪知诸葛亮只要3天，还愿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甘受处罚。周瑜想，3天不可能造出10万支箭，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除掉诸葛亮。于是他一面叫军将们不要把造箭的材料准备齐全，另一方面又叫大臣鲁肃去探听诸葛亮的虚实。鲁肃见了诸葛亮，诸葛亮说，这件事要请你帮我的忙，希望你能借我船20只，每只船上30个军士，船要用青布幔子遮起来，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两边，不过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周瑜知道。鲁肃答应了，并按诸葛亮的要求把东西准备齐全。2天过去了，不见一点动静。到第3天4更的时候，诸葛亮秘密地请鲁肃一起到船上去，说是一起去取箭。鲁肃很纳闷，诸葛亮吩咐把船用绳索连起来，向对岸开去。那天江上大雾弥漫，对面都看不见人。当船靠近曹军水寨时，诸葛亮命船一字摆开，叫士兵擂鼓呐喊。曹操以为对方来进攻，又因雾中怕中埋伏，就派6000名弓箭手朝江中放箭，雨点般的箭纷纷射在草靶子上。过了一会儿，诸葛亮又命船掉过头来，让另一面受箭。太阳出来了，雾要散了，诸葛亮令船赶紧往回开。这时船的两边草靶子上密密麻麻地插满了箭，每只船上至少5-6千支，总共超过了10万支。鲁肃把借箭的经过告诉周瑜时，周瑜感叹地说，诸葛亮神机妙算，我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呀讲一段发生在清朝眼科传奇故事。清朝皇城根底下的庆王府里，一场啊拖了好几个月的怪病，把整个王府甚至是皇宫里的嘉庆皇帝啊全都弄得又着急又无计可施。那这场病啊一点点的夺走了庆亲王永琳的势力，放在今天说呢，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人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夜里几乎看不见东西，在灯光底下看东西啊就像隔了一层雾，眼睛干得要命，涩得难受，看东西的范围是越来越小。再这么往下发展下去啊，就彻底的离失明不远了。 在那个时期呀，没有仪器的检查，没有特效药的那个年代，这种眼病基本上它就是不治之症。庆亲王永林呢，是乾隆皇帝的第17个儿子，和嘉庆皇帝呀，是一个娘的亲兄弟，一奶同胞。他这一辈子呀，不喜欢争权夺利，也不掺和朝廷里的事儿，更不图什么名声，就是安安稳稳的住在自己的王府里边，过滋润的小日子，性格啊也非常的温和。嘉庆皇帝呢，对这个亲弟弟啊一直特别的照顾，特别的心疼。可谁也没想到，一场啊来得很慢，但是呢却越来越凶的眼病已经缠上了这位与世无争的王爷。刚出现毛病的时候，谁都没当回事儿。永林呢就只是发现呢，一到晚班傻天黑那个时候啊，屋子里边点上蜡烛看东西有点发花，有点模糊。他从小啊就不爱看书，不爱费眼睛，平时呢也很少啊伏案做事儿，就觉得呀可能是坐久了气血没跟上，歇一会儿啊就能好，根本呢没让人去找大夫看。可是仅仅过了十几天，就这点小小的不舒服啊开始呢越来越严重。白天光线足的时候他还能勉强看清楚身边的人和东西，可是一到光线暗的地方，或者是一到晚上，两只眼睛就彻底看不清了，看东西的范围就像是被一只手使劲的给攥紧了，只能看见眼前一小点儿，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影子。更难受的是眼睛开始一直发干，没有眼泪的滋润，眼珠子干的呀像一块枯木头，还时不时的像针扎一样疼，看东西看一小会儿就脑袋胀心里烦，连正常的起身呢走路啊都得呀下人扶着，以前的那种舒心自在的日子彻底的被这场怪病给毁了。庆王府的管事啊是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劲儿的，王爷这个眼病绝不是普通累着了上火了，而是一种呢来路不明越来越严重的顽疾。他不敢耽误，管事儿心里明白呀，这王爷是皇上的亲弟弟，身体半点不能马虎，他赶紧呢把庆亲王眼病一直不好越来越严重的实情原原本本的禀报给了皇宫。那么消息传到了养心殿，嘉庆皇帝呀正在批阅奏折，一听到自己的亲弟弟病了，当时呢就把笔放下了，脸色特别沉重。他和永林呢从小是一起长大的，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性格温和，不争不抢，现在呀被眼病折磨得这么难受，这当哥哥的心里边是既牵挂又着急呀。他就马上下令让太医院的领头人亲自带着院里医术最好的三位御医立刻去到庆王府，一定啊要查清病根，好好的治病，半点儿不能马虎。太医院呢是清朝皇宫里边最高的医药机构，里边的御医都是从全国各地呀精挑细选出来的，读过很多的医书，见过很多的疑难杂症，平时呢专门给皇上皇后王爷大臣们看病。 三位御医啊，接到皇旨之后，等于接到谕旨了，不敢耽误啊，马上呢收拾药箱，赶往庆王府。按照皇宫的规矩啊，他们先是给王爷行礼问安，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给永林呐摸脉，看脸色，看舌诊，看眼睛，问症状，每一步都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仔细。认认真真的看完病以后，三位御医呢关起门来商量，反复的研究病因，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王爷的眼病啊，是因为身体长期的虚，肝阴不够，眼睛的脉络得不到营养，治疗呢应该用滋阴养血、清肝明目的方法。他们用的都是皇宫里边专用的眼科好药，药材上等，制作精良，是普通老百姓啊想都不敢想的好东西呀。可就算这样，永林呢连着吃了近两个月的这些药，病情一点转机都没有，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关键的毛病，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眼睛干，看东西模糊，就这些症状是一个劲儿的加重，一点缓解都没有。御医们呢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复诊，一次又一次的更改药方，要么多加补药，要么多加清火的药，可是呢这都像石头扔进水里，一点效果都没有啊。他们心里边也清楚，就王爷这个眼病啊，早就不是普通的眼病了，病根藏得深，病因复杂，普通的养血、清火、补肝、明目的办法根本碰不到核心，只能是实在没办法了，如实回禀皇上。嘉庆皇帝啊，听说太医院最好的御医轮番的去治都不管用，这心里边更着急了。他在养心殿里边走来走去，朝廷里的文武大臣、太医院里的御医们，能派的呀都派了，能用的办法啊都用了，好药材用了无数，可是自己弟弟的眼病还是一点点的往失明的方向去发展，再这么拖下去，这辈子呀就再也看不见了。就在皇帝愁得没办法的时候，一个名字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的，谁呢？太医院的御医汪必昌。说这汪必昌是谁呀？汪必昌是安徽人，年轻的时候呢放弃读书专门学医，在民间呢跑遍了大江南北行医几十年，所有的地方啊包括一些个偏僻的村长啊全都去过，见过无数的普通大夫，治不好的疑难怪病，积累的经验是别人呢比不了的。他不是那种只在屋子里边看书不实战的医生，而是呢从给老百姓看病里边一点点的磨出来的有真本事的医生。后来呢因为啊医术好，看病准，经过一层又一层的推荐考试，才进了太医院，成为了皇宫呢专用的御医。在太医院里边啊，汪必昌呢平时啊话不多，也不爱出风头，不攀附权贵，不空谈医理，一辈子只守着作为医生的本分，摸脉一定要精准，判断病因一定要更准，用药呢一定要实在，治病一定要找到病根。他看病啊不会被普通的药方困住，总是能在一大堆复杂的症状里边找到别人忽略的病根。 尤其是那种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病因呢藏得很深的疑难病，他的判断和用药往往一下就打中要害。嘉庆皇帝啊以前就知道汪必昌的这个医术功底，也清楚的知道这个人呢看病特别踏实，很细心，准确，不糊弄，不夸大，不乱说话。就这个时候啊，皇帝心里边非常非常的确定，庆亲王这个治了很久都治不好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只有汪必昌有可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下呢，嘉庆皇帝就下了圣旨，专门点名让汪必昌去到庆王府给庆亲王治眼病，一定要细心检查，按实情判断，用心调治。汪必昌接到圣旨的时候啊，正在太医院里边整理这些年诊病看病的记录，接到圣旨之后啊，马上是跪地谢恩，站起来以后一点不敢耽误，换上太医院的御医的青色的官服，收拾好脉诊还有看病的本子，背上自己的药箱，直接出宫赶往庆王府。一路上啊，他心里边一点想邀功想讨好的念头都没有，只有医生呢面对难治病症的专注和认真。他心里边非常清楚，这个眼病治了这么久没治好，一定有藏得很深的病根，只有沉下心仔细的去检查，才能找到呀真正的问题。马车呢到了庆王府的门口，汪必昌啊按照清朝的规矩主动跟守门的侍卫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请侍卫啊进去通报。王府的管事呢早就等着了，马上就亲自啊到门口啊去迎这个汪必昌赶紧进府，穿过一层又一层的院子，来到了永林住的屋子。汪必昌呢按照规矩啊得给庆亲王行礼问安，态度恭敬但不卑微。行完礼啊，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等着让他看病的吩咐。这个永林呐，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见过的大夫太多了，他心里边就是当时一点期待都没有了，就是很平静的呀抬了抬手，那意思呀让汪必昌过来给调病来。汪必昌呢走到床边，没有多余的话，而是先把脉诊稳稳地放在了永林的手腕下边，他三根手指轻轻搭在腕上，先轻取再中取再沉取，一寸一寸地摸，左手右手都细细诊过，眉头啊一点一点地皱了起来。周围的人呢瞅着大气儿都不敢喘。汪必昌呢收回了手，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地开口。他说，王爷的脉呀左关玄色，沉取不畅，肝经气血医治已深呐。这旁边的这些个人们也听不懂啊，他就紧接着往下说，所谓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眼睛看得见全得靠肝经把气血呀一点一点的送到眼底，然而王爷的脉象是肝经淤堵，肝眼通道不通，气血被拦在半路，上不到头达不到目系，眼底长期的得不到血氧，眼睛的脉络得不到气血的充氧，进而出现了眼干眼涩，看东西模糊，夜里看不见，看东西 范围变小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最根本的原因。尹老师啊，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汪必昌表达的意思啊，就说为什么这个干眼通道一堵，人就会得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咱们眼睛里的这个视网膜啊，得当成了眼底的一层啊视力膜。这层膜呢，必须天天有血有营养供着，才能看得清看得亮，夜里边也能看见。那么血液和营养从哪儿来呢？从肝脏来。肝脏得把这个血液啊往上送，中间呢有一条路，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干眼通道。那么现在这条路堵死了，血液呢上不去，营养啊送不上来，眼底的那层视网膜就开始挨饿受穷，慢慢的就像花一样枯萎了。时间一长呢，视网膜的那层细胞就坏了，变色了，不干活了。现代的大夫给这个名儿起的专业就叫视网膜色素变性。说白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过程啊？就是先是路堵了，干眼通道堵了，进而发展成为眼底饿坏了，再往下发展是视网膜啊枯死了，就像那花啊没水似的，没营养似的，它枯死了，再进而发展成为看不见了。这是它的一个演变过程。之前那么多的大夫，不管是清火的、补血的，还是祛风的、补肝的，就是在表面症状上下功夫，始终没有解决呢干眼通道堵死啊这个最根本的病根儿。那么咱们想一想，你通道不打开的话，你气血上不去啊，再多的补血药、补肝药、清火药，它到达不了眼睛的脉络里边，就在身体里边打转转了，当然是治不好啊。这就是永林呐，他这个眼病一直没治好的原因。汪必昌呢继续说，想彻底治好王爷的眼疾呀，想扭转夜里边看不见，眼睛又干，看东西范围小，看东西模糊，这一系列的症状，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力的打通干眼通道，让肝血往上走，水分往上送，营养滋润眼睛，然后再用药物修复眼睛脉络，滋养视网膜，才能既治表面又治根本，彻底见效。而在当时所有的药材里边，能够强力打通干眼通道的顶级药材只有再加羚羊角。再加羚羊角啊，出产在特别遥远的塞外地区，生长环境呢极其的苛刻，数量非常的少，从古至今呢都是皇宫专用的珍品，普通的权贵都很难见到，民间呢更是几乎没有。它的珍贵和稀少不是说因为产地远获取困难，更是因为呢它独一无二的药用效果，药性偏寒，专门走肝经，是天下所有的药材里边唯一能够强力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材，你没有任何的药材能够替代它。再加羚羊角啊，质地坚硬，角质细腻，磨成特别细的那个粉以后啊，药力纯粹，穿透力特别强，能直接进入到肝的脉络，快速打通堵了很久的肝眼通道，清理堵塞，疏通气血，让长期干渴的眼睛重新呢得到气血水分的濡养，解决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核心问题，也是呢治疗这个难治眼病先锋药材。只有靠这个赛加羚羊角粉打通通道还不够啊，通道打开以后啊，必须还得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巩固效果的药方，才能让药效啊 持续稳定，让视力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而能担起这个重任的，只有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鼠尾丸。明目二鼠尾丸就是把赛迦羚羊角当作君药，君药坐镇指挥，带动全方位的药力，专门打通该眼通道，作为先锋开路。而剩下的24味名贵的药材呢，它们各有各的作用，互相配合，专门针对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各种的症状，修复眼睛的脉络，滋养视网膜，让眼睛变亮，调和气血。在这24味的药材里边，有3味药材是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脉络最关键的。第一味呢，就是麝香。麝香啊，味道辛辣，香气特别的浓，穿透力啊极强，能够配合赛迦羚羊角，深入到眼睛脉络的最深处，打通细微的堵塞，激活萎缩的眼睛神经，促进气血的循环，让长期得不到营养的视网膜啊，重新的得到气血的滋养，恢复正常的功能。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的看东西范围变小、神经失养，有着无法替代的修复作用。那么第二位是谁呢？牛黄。牛黄啊，它能够清心脏和肝脏两处的热，解毒凉血啊，润燥明目，能清理肝眼通道里边的郁热虚火，不让肝火往上冲伤到眼睛的脉络，同时呢滋润眼球表面的黏膜，缓解眼睛干的难受的问题，让干了很久的眼睛重新的得到水分的滋润，解决眼干眼涩刺痛的核心症状。那第三位呢，就是珍珠。珍珠的药性温和滋润，能够明目、退遮挡、收敛滋养，能直接作用在我们的眼球的视网膜上，修复受损的眼睛组织，改善看东西模糊、有重影的问题，稳定我们的视力，防止病情的一个反复，是滋养视网膜、巩固视力的重要的药材。君药赛迦羚羊角在前面开路，麝香、牛黄、珍珠三位核心药材

色素变性的唯一的办法，也是当时唯一能见效的方案。再加羚羊角粉，作为先锋，强力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堵塞，让肝血呀、水分呐、营养物质呀，能顺利的往上送到眼睛，解决最根本的不通的问题。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作为主力，强化打通通道的效果。那么两份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成倍的增加，打通速度更快，通道保持的通畅更久。同时呢，用麝香、牛黄、珍珠等核心药材修复受损的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缓解干涩，扩大看东西的范围，改善呢夜里边看不见的问题。就这两个药一块用，它不是简单的药效的一个相加，而是打通和滋养结合，强强联手，既治表面又治根本。通道不打开，你修复没有作用的，只有打通了这个通道，你才能够再去进行滋养。当然有人说了，那我打通了不就得了吗？也不行啊，你打通之后你不去滋养，它效果难以持久啊。所以只有赛加羚羊角粉呢开路打通，明目二十味丸同时又修复又滋养，才能彻底的解决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所有的症状，让这个视力一点点的恢复回来。定下这个治疗方案之后啊，汪碧昌是一点都不敢耽误，马上就让人准备取出呢皇宫珍藏的赛加羚羊角，亲自监督磨成最细腻的粉末，保证药力纯粹没有杂质。同时呢，取出专用的明目二十味丸，这个药因为用料稀少，制作复杂，产量非常少，每一粒啊都特别的珍贵。汪碧昌呢必须亲自的把控这个用药的量，再加羚羊角粉按时服用，明目二十味丸准时的吃，两个药间隔合理，药力互相配合。全程啊汪碧昌一个人亲自的监督，保证啊庆亲王用药不出一点的差错。那么用药三天，永林就感觉呀明显的有变化了。什么变化呢？眼睛持续好几个月的这种干涩难受啊开始慢慢的缓解了，眼珠子呀不再像枯木头了，隐隐约约的有了眼泪的滋润，刺痛的感觉呢完全消失了，眼睛发胀，头晕的情况也减轻了。这就是干眼通道啊被一点点打通，气血水分开始往上输送到眼睛的直接表现。用药用到第七天，干眼通道被打通了，两份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发挥到最好，永林夜里边看不见的情况明显的好转了。傍晚光线暗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看不清东西，看东西的范围开始呢慢慢的扩大，能看清稍远一点的东西，看东西模糊的情况啊也轻了很多。用药半个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牛黄、珍珠开始啊发挥核心修复的作用，视网膜受损组织呢一点一点的得到滋养修复，看东西的范围啊持续扩大，夜里呢看不见的情况基本就消失了，白天看东西啊非常的清楚，晚上呢在灯光底下也能正常的看，眼睛干呐、发紧呐、刺痛的这些症状都彻底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也恢复到了以前的非常安稳平和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用药四个月，在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的强强组合之下，
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

0: 是彻底好了，干眼通道一直保持通畅，肝血源源不断的去滋养眼睛，视网膜的功能呢完全恢复，看东西范围正常，视力清晰，夜里看不见的问题消失了，眼睛不干不涩了，彻底摆脱了难治眼病的折磨，重新过上了安稳舒服的王府生活。从最开始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眼睛都快要失明了，到后来呢用药4个月彻底痊愈。庆亲王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后啊是靠着汪必昌精准的判断，依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这一组合，彻底的扭转了病情。消息呢传回到了皇宫，嘉庆皇帝呀得知到弟弟的眼病彻底痊愈，心里的这个大石头终于是落地了，对汪必昌的医术和精准的判断以及精准的用药是大加赞赏。而汪必昌用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5味丸治好了庆亲王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事儿，也成为了清朝嘉庆年间皇宫医学里边一段真实曲折又特别有说服力的真实的一个医案往事。那么这段医案往事告诉人们，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根源是干眼通道堵塞，而打通通道修复视网膜的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强强组合才能治好。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今天就先给大家伙咱们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 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严老师，猛药治眼七颗明目25粒丸我已经用上了。
0: 能用上药啊，现在都是最幸运的人。咱们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呢，现在就太稀缺了。但是呢，你这个季节大家能用上，防止眼病的加重。对于重症的患者来讲啊，防止呢因为重症眼病导致失明，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您现在是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5: 我用有20多天了，然后我也配合用上波音复光散的。
0: 那用了这段时间之后，眼睛有什么健康收获吗？
5: 我是地角性青光眼，手术做了2次、这不后来就发展成视神经萎缩吗？然后还有白内障，看东西呢也不清亮，但是我用20天以后眼睛不硬了，软回来、
0: 眼压降下来了，所以说胀疼的那个情况啊，发硬的情况就好一些了，是不是？
5: 的确好点了。我这眼睛原先特别怕光，光稍微强一点我就得闭眼睛，现在我见光我眼睛都睁开了。
0: 好，
5: 我是用药7天开始就是天天眼屎特别多。哎呀，那天天早上起来都把眼睛给糊着了。得用那湿毛巾擦，擦干净以后眼睛就觉得特别舒服，现在眼屎少了。
0: 眼屎多呀，是因为咱们用上药之后，这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呢，给咱们打通了干眼通道，就是把这里边的那个眼毒啊往外排呢。排出眼毒之后，方子当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又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直达眼底，能激活和修复角膜晶状体的细胞。那您的角膜晶状体细胞恢复功能了，它能吸收光线了，所以说您再看东西它就不怕光了。
5: 就是原先我也不懂，这回明白了。
0: 哎，
5: 这药的效果真的，像我以前用药那快太多了，要不是我自己用，我真的我都不敢信。
0: 其实治疗眼病啊，如果咱们用对药的话，您会发现治疗的速度它并不慢。更何况呢，这一次您是口服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还同时配合了波音复光散，内外结合，效果更好更快。以后如果说有机会用上赛加羚羊角粉，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它会更快，病好的呢也就更快。
5: 所以严老师，我上回我就定俩疗程的药，这些药是肯定不够，我想把这药买够疗程。
0: 哦，但是我现在没法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啊。这两天有很多的重症的患者拨打场外电话也在咨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咱们都是一心为老百姓服务的，尤其是重症的患者的确挺不容易的，我们只能是尽咱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但是你说具体什么时候说大批量的能到，我这不敢保证啊。你现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最关键的是它这个君药赛加羚羊角越来越稀缺，如果说药材不能够采购回来的话，那生产的这个药的产量肯定少啊。总而言之呢，咱们现在只要是用上药了，就这些个朋友都非常的幸运。您呢，这样 可以呢再打厂外的电话预定报名，看以后到药了呀，您所在的这个地区呀、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直接给自己订购疗程。
5: 行，那我马上打厂外电话吧。
0: 行，那就先说到这儿吧，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5: 好，再见严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欢迎您啊，久等了。
6: 严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呀，必须得先谢谢你。是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啊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啊。
0: 不客气啊，咱们相识就是缘分。叫您跟我说说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6: 严老师，如果啊没有你的及时出现呢，我这两只眼睛啊最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就得失明啊，我本身嘛有近视600多度，后来因为我眼睛到眼角的外侧总有那种嘛闪光感，一闪一闪的那种感觉，我就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当时嘛医生给做了个什么眼部彩超，说我是玻璃体混浊特别严重。然后呢检查那个眼底，说这个玻璃体啊后脱离。医生说要是再控制不住呢就直接会导致什么视网膜脱落。我当时我一听我就吓坏了。就问呢怎么办才好。医生跟我说的这是玻璃体提前老化，给我开了不少药。说能控制玻璃体的浑浊，让他们下沉别再浮起来。那眼前呢就没有那个来回动的黑影了。我这一听这不是骗人吗？浑浊沉下去你还在眼睛里头也没解决问题呀。
0: 对呀、您这个病想治好啊就一定要了解病因。玻璃体它是一个球体，那么这个球体是一个胶状球体，玻璃体浑浊是什么原因呢？玻璃体内的细胞由于长期的吸收光线的时候，光线破坏了细胞的结构，形成了混浊物，所以说它就在您的眼睛里边飘来飘去，混浊物越来越多。您的玻璃体浑浊它就越重啊。那什么症状呢？眼前看东西就很多的黑点儿，这些黑点儿有的就像毛线头，有的就像昆虫的小翅膀，还有的就是一片一片的连成片，更严重的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罩在您的眼巴前儿。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您通过治疗最后能让这一些液化物下沉的话，首先浑浊物没有完全的消失，必定后期呢还会一片一片的浮起来，所以说您的理解是正确的，非常智慧。但是我们要知道玻璃体浑浊是怎么形成的，中医认为它就是肝肾之精亏虚所造成的呀，肝眼通道堵塞导致呢玻璃体出现了浑浊，所以说这个病啊它不是不能治，而且呢我不建议手术。应该怎么治呢？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排出这个毒素，然后再给眼内呢补充方中的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玻璃体吸收了离子激活酶以后，玻璃体的细胞自身就吞噬了这些混浊物了，消化了这些混浊物了，那玻璃体它不就完全透明了吗？您再看东西眼前那个黑影啊絮状物啊它就不飘了。
6: 是这么回事儿。这当时吧就没有别的办法呀。这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啊我就用了5个多月。一点作用都没有啊。这眼睛还是感觉有闪光感。后来医生就建议我说远离电子产品。手机也别看，说如果说一旦呢再有闪光的时候啊，就立刻把眼睛给闭上休息，这视网膜吧就不会掉下来了。大夫这么说吧我觉得不太靠谱了，医院开的药我全冷了。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这样治下去啊 肯定也好不了。

0: 哎，我就这么直接跟您说了吧，干眼通道如果不打通了，病根不解决了，病根本就好不了。
1: 对呀，那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这心里啊可着急了。
0: 嗯，
1: 就开始打听啊，哪个靠谱的眼科专家。后来呀、啊，病友介绍，还有白内障，还有这个青光眼，也非常严重，是你给治好的。
0: 嗯，
1: 后来我好不容易啊，就买到了两个疗程的。红药治眼七方，明目25元。
0: 嗯，
1: 我特别的、啊、感激你啊，没有耽误治疗，我眼睛现在好的啊这么快。
0: 嗯，好，您不用谢啊，我一直说这个是咱们之间的缘分，而且这也是该着了，您不该失明。所以说用上之后，这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了？
1: 变化大了，我用上第六天以后呢，眼屎多了，而且眼前那个飞蚊呢比原来多了。
0: 嗯，
1: 场外啊，指导老师跟我说，他说这个原来沉积的这些太多了，
0: 嗯，
1: 现在让这些浑浊的东西呢全都飘起来，
0: 嗯，
1: 再给代谢出去，就彻底的治好了。
0: 嗯、对，
1: 那真就这样
0: 啊，
1: 一个月以后呢，眼前飞蚊呢也没有了，
0: 嗯，
1: 用了两个月以后呢，眼角闪光的情况啊也就没有出现过，
0: 嗯。
1: 现在我用了快两个疗程了，
0: 嗯，
1: 这期间呢一次都没有那种闪光的感觉，我这个玻璃体后脱离的地方呢也是已经恢复了吗？
0: 对，您过去啊眼前闪光是因为呢玻璃体液化以后啊，视网膜呢支持的压力变小了，所以就会出现呢视网膜的浅脱离、在浅脱离的过程当中，视神经纤维啊就会发生呢生物放电的反应，您就有闪光了。您现在呢不闪了，说明什么呢？视网膜彻底的咱们稳固住了啊！
1: 哎呀，确实是。
0: 啊，
1: 最近我看东西吧，就清楚多了。
0: 嗯嗯，
1: 也没有那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了。
0: 嗯，
1: 看什么吧，我特别透亮。
0: 嗯，
1: 那之前呢，眼睛啊，我就怕这个视网膜掉下来。
0: 嗯，
1: 一天天的、啊，真是提心吊胆的。这回可好了，
0: 是
1: 这心呢，总算是放下了。
0: 是。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往后会越来越好。而且我认为您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
1: 嗯、
0: 您对自己非常的认真负责。一般玻璃体浑浊的患者呀，对自身这个疾病啊认知度不够，往往呢麻痹大意，轻视这个病。但是您没有，所以说您积极治疗了，积极寻找办法，恢复的现在非常好，也非常快。
1: 嗯，是啊，但是现在家里的药还有一盒了。
0: 嗯，
1: 严老师啊，你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这再多用多少才能行呢？
0: 您的这情况啊，一定要用够四个疗程的，先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如果说所在地区啊，等到某一天有药供应了，一次性的把这个疗程订够了就行了。
1: 啊，那好好好，严老师，
0: 哎，
1: 那我再预定两个疗程的吧。
0: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药的时候，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别吃太辛辣刺激的食物。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哎呦、
0: 嗯，
4: 我跟我老伴都特别感谢你，也特别感激你。这次我给我老伴的眼睛啊都治好了，真是解决我们生活的大问题了。哎呦，真太感谢了、
0: 嗯。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说说您这具体的情况吧。
4: 我是用了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元，用了四个疗程、
0: 嗯、
4: 治好眼病了，已经停药了都。
0: 啊，停药了，停药之后有波动吗？眼睛
4: 没波动，一直都挺好的
0: 啊。这说明就完全治好了呀。那治好之后咱们就享受光明幸福的生活呗。
4: 哦，对对对，是。你看我的眼睛当时眼病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
0: 啊、
4: 眼底都出血了，
0: 嗯，
4: 白内障还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晶体、
0: 嗯，
4: 还玻璃体液化，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
0: 嗯，
4: 最后因为这个血管太脆弱了嘛，反反复复的出血，
0: 嗯。

0: 都导致了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了。哎呀，我眼睛的眼病问题太多了，如果没用上你的药，肯定已经瞎了都。
1: 您这都是重症的眼病啊，你白内障您治患了人工晶体，往往容易引发后发障，也破坏眼底，更何况您之前的眼底动脉硬化出血，又打激光，也有液化，还有视神经的萎缩的问题，等于全眼病。就当时您这个眼病已经是相当相当重了。
0: 对呀，前前后后治了5年，一辈子积蓄都给花里面了。
1: 嗯，
0: 最后还是尹老师的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把我给救了。我用药之前的眼睛那时候就剩点光感了，后来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都。这多亏认识了尹老师，听到你节目了。当时你讲说有光感就有希望嘛，这不就心动了，就用上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现在我眼睛又轻松又舒服，眼睛也不干不涩了。原来一直在点那个人工泪液，你的药用了有10多天，眼睛就滋润了，就不用点了。
1: 因为您这个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泪腺的分泌功能它就恢复了，所以说眼睛干涩呀，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恢复特别快。现在您这个视力是什么样的？测没测？
0: 我现在视力都已经达到0.6了，
1: 嗯，
0: 看的东西也能看全了，
1: 嗯，
0: 眼压也正常14，我现在是感觉眼睛完全正常了，在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看了看这蓝天白云的、绿草红花的，哎，都可高兴了，天天都是美滋滋的，
1: 美滋滋，呵，这个词儿用的真好。感觉到美好的时候啊，其实正代表您过去有眼疾的时候内心的那种心酸和恐惧，今后啊咱们就会什么都能看得见的，不影响生活自理的问题。以前眼前呢看什么都是模糊的，那个时候肯定心理压力特别大，现在呢视力回来了，就像重生一样，所以说呢往后的生活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是是，你看有这么好的眼睛，这么好的生活，所以心里一直念着尹老师你的好呢。
1: 眼睛亮了之后啊，身体就会越来越好，您就等着请享福吧啊。
0: 真是感谢你尹老师，你看没有你的帮助，就没有我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1: 其实啊，我想告诉大家呢，眼病啊不是治不好，一定要治对方向，打通干眼通道，解决这个眼病的病根儿。还是那句话，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而且呢，治疗眼病是有光感就有希望，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0: 李老师啊，我再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1: 好，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0: 我老伴儿他就是老流泪，之前儿子带他去医院检查，说我老伴儿那个泪道给堵了，还有慢性的泪囊炎。然后医生建议疏通泪道做冲洗，当时老伴儿直接也就做了，可是过了有3个月就又不行了，又犯了。当时这不是我用了你的药吗，已经好转了，我就给老伴儿说，我说你也用上尹老师的药吧，这药效果确实好，对不，老伴儿就用上了。现在老伴儿眼睛也不干了，也不流泪了，他用了现在有2个疗程了。也借这个机会想问问尹老师，就我老伴的情况还需要用多久啊？
1: 你老伴这个病啊比较轻，如果说眼睛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也不干了，也不流眼泪了，就可以停药了。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是针对重症眼病患者的，你老伴用了2个疗程其实足够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首先用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的病根儿。方中内含的5大珍贵的药材，其中3大药材都是动物药，包括野生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就是南海深海的白蝶背珍珠啊。另外呢，还有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些药都特别的珍贵。为什么要用这么珍贵的药入方呢？除了赛加羚羊角，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能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迅速到达我们的眼内，激活眼内的晶状体的细胞，结膜细胞。那么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 有晶状体问题的，慢慢的就透明了，所以说眼病呢也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0: 是啊，林老师，你的药效果确实好，我们这些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1: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太少了，咱们这个药的生产量呢也就非常少，以后好多地区啊就供应不上了。那大家呢想用上药也只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以后有药供应，咱们尽可能的就得到。我认为您跟您老伴儿非常幸运，病已经治好了，以后呢就好好的享受咱们的生活。祝您二老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0: 好好好的，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 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4: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人心弯弯曲曲水，世路重重叠叠山，人生如若黄连苦，皆因疾病家没钱。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不知道啊，大家爱不爱看西游记？你看我小的时候啊，每当看到孙悟空呢乱改生死簿这一集啊，都替猴王啊捏把汗，认为孙悟空呢这闯大祸了。你看他大闹地府啊，惹怒了阎王爷，阎王爷呢应该很恨他才对。哎，结果长大之后才发现呢，像猴子这样的啊，表面上是个灾星，实际上呢那简直就是啊阎王爷的福星。哎，列位你想想，如果孙悟空啊没有毁了生死簿，那地府里面呢500多年的烂账那该怎么平啊，对不对啊？哎，说这下好了啊，所有的责任你都可以推给猴子了啊，阎王呢也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所以你看后来孙悟空呢有事去找阎王，哎，阎王呢那都是毕恭毕敬的去办。哎，其实呢不仅仅是生死簿这一件事上啊，当年猴子在干弼马温的时候啊，他放跑过御马，偷吃过蟠桃，甚至呢把整个天宫呢闹得是一塌糊涂。为什么天庭里各路

对不对呀？说好不容易当上神仙了，啊，你不会以为呢，这些神仙个个是草包吧？大家呢，有没有发现，但凡神仙呢，给自己办事儿，那都是力大无比，啊，你比如说沉香，他就劈山救母，沉香呢，是三圣母与凡人刘彦昌成婚生的孩子，啊，顶多算半仙之体，他算不上什么神仙，但是呢，就半仙之体呢，那都能劈了化身。你看怎么二郎神不去管他呀？不是管不了，二郎神是他亲舅舅，你说怎么管，对不对呀？尤其这个沉香为自己家办事，把华山都劈开了，那天庭上那些个神仙呢，哪个不是神通广大？你不会以为呢都打不过孙悟空吧？不是的啊，因为什么呀，孙悟空呢，他去找玉皇大帝拼命了，他不怕死呀，其他神仙哪个想与他同归于尽的，对不对呀？但凡办点公家的事儿啊，不至于拿自己的命去拼呢。所以你看后来啊，孙悟空这么一闹，以前天庭里啊各种对不上号的烂账全部解决了，而且责任呢全都归猴子一个人扛，哪个神仙心里不高兴啊，对吧？所以你再看大闹天宫之前，人们管孙悟空叫什么呀？叫泼猴。大闹天宫之后，那全部的一口一个大圣。再后来呢，取经路上啊，猴子也聪明了。你看五指山下压了500年，想明白了。但凡呢，在取经路上见到妖怪们，只要亮出自家主人的法器，孙悟空再也没下过死手了，对不对啊？怎么办呢？去找妖怪的主人，有的是绣花鞋，有的灯芯儿，别管什么吧，让主人领走就完了。这500年呢，让孙悟空得知一个道理，砸了别人的锅，你自己也不一定能吃饱，堵死别人的路，你自己也不一定能走远。所谓呢，人心弯弯曲曲水，世路重重叠叠山。列位啊，这个人过50之后啊，心呢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活得明白看得清楚很重要，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缺啥都不能缺了健康。装3分痴呆防死，留7分正经谋生。如果您老感觉啊自己身体总不太好，得上一些疾病总也治不好，那我推荐您呢常听一听我们的栏目。我们这里呢有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哎，兴许呢能帮上忙，把您呢从经常打针输液手术的误区中，哎，没准能带出来。有的时候啊，你也不能总听别人的，要听自己的。你比如说做医生的一定会让大家呢有事儿没事儿呢都到医院里检查，哪怕得个小感冒都得建议你呢一定到正规医院采个血化验，化验再治，因为呢人家是医院里的人呢，要不然呢医院不失业了吗？那些个卖保健品的一定让您动不动就得养生保健，天天让您呢未得病先防病，得吃他的保健品，而且吓唬你病重了怎么怎么样。其实呢我们自己呢要有一个自身的认识，无论医生大夫也好，无论卖保健品的也好，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呢根据你们的疾病去指导。一个小感冒花5毛钱买一袋 VC 银翘片就好了，去医院呢各种检查下来少说也得10来块，对不对呀？说有那钱咱可能还没那时间呢啊，说出了一起严重的车祸，那胳膊腿都压断了，这个时候谁还去买保健品呢？那赶紧到医院得做手术得缝合呀，对不对呀？所以凡事啊你不能总听别人的，自己个儿啊要认真了解自己个儿的疾病，自己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你看对于好多的三高症啊糖尿病啊肝胆

生病啊，老慢病啊，明知道是西药骗子，他只能维持不治本，这个时候啊，就赶紧来用中医中药，从咱们体制内部来整体的调理啊，要不然你就走错路了。通欲补虚养无血，哎，通的呢是别人通不了的欲，补的呢是别人补不了的虚，养的呢是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这五血，治的呢是十大类的老慢病，像第一心脑血管疾病，第二各类眼部疾病啊，第三肝胆疾病，第四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第五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呼吸系统疾病，第七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消化系统疾病，第九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包括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的问题，还有第十类各类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还有个别罕见病，我们都能来用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治病，调你的五脏，治你的六腑，从根本上来恢复您的健康体质，让您告别老慢病，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咱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最好的医生啊是自己。但是现实中呢，人们常常走入误区，什么误区呢？医得病，总认为呢一定要找到最专业的医院，找最有名的大夫，吃最贵的药品。其实呢，对于人体的五脏结构来说，医学界至今呢还没有彻底研究明白某些疾病的发病原因，尤其是对于呢慢性疾病的治疗，只有你自己器官与生俱来的自愈能力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证实啊，慢性病的发生是体内几大重要器官出现损伤之后部分功能障碍后的表现，因此呢，要想远离慢性疾病，必须恢复人体的自愈能力，减少人体内环境的影响。哎，必须要恢复呢，我们的心脏啊、肝脏啊、脾脏、肾脏啊，这些五脏的血液的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带着大家了解了解我们这五脏器官的功能和运作。咱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的心脏。心脏呢，它是人体的制药厂，可能这句话好多人不理解，说你看心脏呢，不是人体的血泵吗？的确啊，它能泵血，无时无刻的不再滋养的每个器官。在以前呢，咱们总认为呢，心脏只有泵血作用，就把血液输送全身。现代医学研究多年发现呢，心脏本身呢能分泌一些肽类和酶类的物质，也叫荷尔蒙，干什么的呢？通过血液循环来向全身输送，它能够啊杀灭一些坏死细胞，强化一些好的细胞，这是人类呢繁衍数十万年，可以说大自然赐予人类的长寿的良药，而且呢这是一种自体形成的自愈的能力，每个人呢都可以合成，前提是呢你体内有正向免疫功能足够强大，中医叫正气足百病除。因此大家会发现呢，你看我们身边一个心脏功能强大的人基本上平时很少得病，而且心脏功能呢如果低下了，寿命呢它就缩短了。第二个是我们的肺脏，肺脏提供细胞的动力，可以叫细胞动力的兵工厂。这个肺脏啊是人体进行血液交换的场所，生命是离不开氧的，没有食物没有水，人还能活几天，要是没有氧啊最多活几分钟，因为氧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必须的物质，如果没有氧气，人体

你最基本的生命物质，像糖啊、脂肪、蛋白质，无法正常代谢，因此长期哮喘，患有肺气肿、肺心病的人，大多出现呢体弱消瘦、全身乏力的症状，就是因为缺氧。死亡率非常高的心脑血管病，也是因为呢心脏、大脑它提供不了氧了，才会出现呢多种心脑血管的慢性病。第三个是脾脏，脾脏呢是供应能量的后勤部，脾脏的功能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人体消化吸收功能，包括从口腔到肛门整个消化系统的主要功能。当然最主要的是胃、小肠、脾脏还有呢胰腺的功能。几乎所有慢性病人脾脏都是有问题的，你或者消化不良，或者吸收不良，总之呢你没有办法把吃进去的营养完完全全转化成身体需要的能量，多余的营养它就怎么了，成为体内的负担。比如说血糖高了，就是因为你代谢不了它了，它变成糖毒了，对吧？如果缺乏血糖，那就低血糖了，人就消瘦了也不行。所以说这个能量啊，你不能合理的分配，你肯定会出问题的。再比如说肝脏中呢能量太多了，脂肪肝了啊，如果肚子上、大腿上这个能量多了，那就长赘肉了，肾脏里的尿素氮肌酐多了，那不就尿毒症了吗？所以说呢这个脾脏很重要，它是呢后勤部，它是管代谢的。第四个是肾脏，肾脏是排污的主管道，人体呢新陈代谢呀，排出废物啊，它得需要肾脏这个管道往外排。肾脏呢有100万个肾单位，每个肾单位都是一个过滤的小过滤器，永不停息的清洗我们的血液，回收有益的成分，形成尿液，然后再排出体外。肾脏呢像一个由数百万的小过滤器组成的一个巨大的污水处理厂，堪称体内的环保工厂。任何进入身体的饮料、食物、药物，包括坏情绪产生的毒素，都要经过肾脏。如果污染物太多，造成肾脏负担太重，短期内呢出现了淤阻，就肾虚了。当肾脏功能虚弱到一定的程度啊，气滞血瘀啊，血液变得很污浊呀，流动缓慢呐，腐蚀全身呐，那不就肾衰了吗？啊，第五个是肝脏，肝脏是人体的解毒工厂，肝脏呢是解毒的器官，健康的肝不会让任何体内出现有害的细胞，但是不健康的肝，那你体内的细胞啊它就不健康啊，重金属啊、乳酸啊、胆固醇啊、自由基都能侵蚀细胞，当垃圾越堆越多，肝脏不堪重负，最终呢就形成呢肝细胞病变。比如说呢肝内胆管堵了，肝胆结石，对不对啊？比如说呢肝脏功能下降，肝硬化了，还有的呢肝癌了，哎等等吧。这个肝脏是解毒的工厂，它必须得通畅，肝经通畅才能把毒素垃圾往外排啊。大家注意到啊，五脏啊，心肝脾肺肾虽然是单独的个体，但是呢他们呢互相之间是联系的，彼此依存的，彼此影响的。五脏靠什么联系啊？就是血液呀、啊、只有血液健康，人体的五脏才不生病。如果血液垃圾堆积过多，或者缺血，或者缺氧，或者重金属多，你的五脏不会健康。所以第一步呢我们得通瘀，让管道通畅。第二步呢要补虚，把营养补进去。第三步就是养五血，让五脏之血健健康康的，干干净净的，有活力，新鲜。这种通瘀补虚养五血的新疗法，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新疗法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18味的名贵药材
他精选了长白山。

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儿、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他保留了古法的甘沁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丸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先说第一个，它能通心脑里的瘀，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呢是第一杀手，把你心脑血管里的瘀一打通，马上咱们呢睡眠好了，啊，不失眠了，睡得香了，血压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血糖下来了。所以说呢，心脑的瘀一打通，我们起码呢不容易得心梗，不容易得脑梗了。第二个，它能通脾胃的瘀。人要活着呢，你的脾胃得通畅，你得能吃下饭，喝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饭也吃不了，水也喝不下，大片大片的药丸子药片子，你想想你能吸收多少。好多人买了好多的好药，什么靶向药好几万，结果吃完也不顶用，因为你脾胃淤堵，你吸收不了。把这个脾胃畅通，哎，这样的话呢药物才能有效。第三个，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呢都是解毒的，也是排毒的器官，最容易呢被毒素垃圾堵住。肝一堵，肝郁气滞，身上就该长不该长的东西了啊，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哪儿哪儿的就长出来了。肾经一堵，排不出尿，这个毒素啊就造成全身的淤堵，比如说尿纤细呀、尿不出来呀、尿等待呀，身上就浮肿，而且呢前列腺就增生啊，有的尿毒症了。所以说肝肾里的瘀，通过咱们同仁康寿丸要往外排。第四通的是呢全身血管和经络里的瘀。血管经络里有瘀，全身肿胀疼痛。你像好多失眠的人，为啥失眠呢？心肾不交了，心肾分离了。心和肾哥俩挺好的，但是呢这次呢哥俩打架了啊，你也不管我，我也不管你，所以咱们就失眠了。所以说得让心肾相交啊，让哥俩好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经脉脏腑之间相互营养，相互滋生，相互照顾，我们才健康。同仁康寿丸里呢还有大量补虚的药材，长白山的红参大补元气的，丹参玄参不但能活血化瘀，还能够消炎杀菌，鹿茸补血的，白子仁肉苁蓉补肾的，五味子通调五脏的，石菖蒲地黄养阴的，琥珀啊等等吧，他们将人体的七大虚损能够补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的七虚。如果这个时候你通了瘀补了虚，我们再喝上吴家融血口服液，这里面有2种鹿茸，鹿茸血呀、啊、大量活性炭呀、啊、口服液剂型啊吸收快呀、啊、它又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同厂的药，把你五脏血液在新陈代谢，养好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这五血，那真的是双管齐下，如虎添翼。可以这么讲，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这鹿茸血呢，这味药材啊，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

0: 这里呢，草原、丛林、山泉提供了完美的生态系统。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就是落基山的麋鹿茸。落基山还有什么好处啊？在这片草场上，它生长着许多呢野生的药材，像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玉竹啊，这些滋阴的药材，在加拿大呀无人采摘，因为加拿大它不太兴中医，对吧？不是说人人都懂中医，到地里呢一到春夏去采这个野菜呀，采这个中药材呀，基本人当地没人采，地方也大，人也少，所以怎么办呢？都被这些麋鹿的种群就吃掉了。所以呢，这个麋鹿茸为什么滋阴呢？它吃了好多滋阴的药材，什么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它就增加了滋阴的属性。你看啊，麋鹿茸它是滋阴的，梅花鹿茸它是养阳的，正好形成什么呀？一阴一阳，不寒不燥，而且双荣双血，补益气血特别好。荣就是鹿茸的荣啊，荣血就是鹿茸脚上那点血，古代人叫做斑龙顶上珠啊。什么叫斑龙啊？这个鹿的脚跟龙的脚是一样的，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叫做斑龙顶上珠。因为一架鹿茸就顶尖上一两滴的鹿茸血，那跟珍珠一样的珍贵。所以我们呢，鹿茸血这个药材啊，100斤鹿茸出4斤鹿茸血，相当于婴儿的脐带血，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修复你全身受损细胞，那真的可以叫做人间的珍品。咱们生产厂家吴家荣血口服液早在10多年前早已风靡大江南北，现在已经是第3代吴家荣血口服液了。他做了2项升级，有的人喝过第一代，只是单一鹿茸，就是梅花鹿的鹿茸血还比较燥，你可能没用过咱们第3代双鹿茸，既有加拿大落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咱们这个鹿茸血啊，真的啊，不寒不燥。第二个技术升级了，第3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打通微循环的通道。它独含了双鹿茸186种鹿茸血肽啊，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那么想要用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荣血口服液的家人们，现在正好有包干拿药的大型活动。怎么个包干拿药啊？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包干药费只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吴家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让你花1580，不再多花1块钱啊，就是这个包干了，哎，不再让你多花1块钱，足量60天的药量全给你了，重病大病连根拔。本次活动到了尾声了，限50个名额，大家赶紧打电话。这样的大型补贴，我告诉大家，厂家上市20年来首次举办。平时呢，你别说优惠了，咱们能不断货就不错了。再加上它原材料用药巨大，18味药材啊，10斤药材才出1丸的同仁康寿丸。好了好了，我不多说了啊，下面时间赶紧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

0: 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1: 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0: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康老师吧？
3: 我是康健。你好，这位朋友。
2: 啊，康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啊，我听说现在活动只需要包干1580块钱就可以拿走4大盒的药，而且只有50个名额，那你赶紧报，给我报个名吧。
3: 20年来啊，这是首次的包干药费，搁到平时咱们知道啊，同仁康寿丸、五加荣血口服液都是出口的药品呢、成本比较高，搁到平时呢没举办过活动，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就是1580，现在是包干药费了，我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一共就花1580，不再让你多花1块钱了，足量60天药量，把我们老慢病一次性拔了根儿。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2: 哎呀，我这是也用过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和那个
3: 用过了
2: 口血口服液。
3: 嗯，
2: 这不是用了20天了？
3: 才20天呀？
2: 啊，是，你看别人说20天，这效果还真是不错。
3: 哦。
2: 啊，我以前我这也是身上毛病挺多的。
3: 嗯。
2: 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3: 嗯。
2: 这三高都占全了。
3: 嗯。
2: 啊，这没用咱们这个药以前吧，就是这个血压，就是吃着药还156呢，
3: 吃着降压药也没降到140以下，你看看
2: 啊。对，整天是头晕脑胀的。血糖也高，血糖打着的胰岛素38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还是高，
3: 你看
2: 血糖三天都16-17点，
3: 这就是什么呀、咱们光靠这些降指标的化学药，我们的指标呢、越来降不下来了，耐药了呀，而且呢体内呢天天吃化学药，是药三分毒，那么多的化学的西药的毒素我们也排不出去了，对不对啊？
2: 对对，而且这心脏也不好，老是心慌胸闷，
3: 你看
2: 时不时的啊，这还犯细脚痛的毛病，
3: 多危险呀。
2: 2-3天就犯一回。犯的时候啊，疼的就把你疼的就不敢动弹。风湿性关节炎，这腿呀、这身上就没一个好地方了。走路上几步啊，腿疼的就不能走了。
3: 你看看。
2: 免疫力也低下，这3天2头感冒。
3: 所以呢，给大家讲呀，咱们不能老靠这个西药维持，老慢病啊，咱们必须从体制内部来进行治疗，五脏六腑都是淤堵的。血脉循环也淤堵，血液质量也不佳，都是污浊的血液，淋巴系统、免疫系统都已经达不到正常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不可能好病，要想从根上调节这个整个体质问题，要五脏六腑同调同治，第一个先通瘀啊，你五脏六腑的排毒通道、淋巴通道都得打通，第二个再补虚，因为五脏六腑它有虚的地方呢，你比如说心脏病，中医叫什么呀，心血不足、元气不足，就是给心脏呢泵血的气血不足，那你当然心脏病了，所以得要补充呢心脏里的元气气血。另外呢，我们的五脏都需要补，最后呢还得让血液干净，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呀，我们呢通瘀补虚养无血的这种疗法，明白吧？
2: 呀，这不是后来用上咱们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和同仁康寿丸啊，用上以后他也用了，见效挺快的，用了3-4天的时候，这血压就往下降了，
3: 是吧？
2: 啊，这血压就14天的时候血压就135，
3: 你看，
2: 85，啊，而且这头脑觉得也清醒多了，用了有1个礼拜的时候，血压正常了， 啊，正常了不说，这血糖也开始往下降了，
3: 多好啊。
2: 啊，你这心脏吧也没突突突突跳的那么厉害了，
3: 多好啊。
2: 啊，腿肿也消了，
3: 也消了。
2: 啊，现在用了20天嘛，这血糖现在不但是稳定了哈，现在餐前啊7.0，餐后啊11点多。
3: 好啊。
2: 啊，而且这心脏病再没有疼过，这现在从吃上药到现在没疼过。
3: 多快呀，咱们说呀、
2: 啊、
3: 为什么效果快，咱们用的药材与众不同。咱们就说红参、玄参、丹参吧，咱们3种参一块用。好多的厂家呀舍不得呢用这么多的名贵的参，有的呢买一种红参成本就很高了，哪舍得把3种参放一起呢。咱们不是，不但有3种参，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红参、丹参、玄参，8到12年再采摘。所以这个3种参里呢含有大量地龙素。我们知道心脏病呢好多人吃一种药叫丹参滴丸，对不对啊？光丹参的一味药就能活血化瘀、扩张冠脉。咱们这里面呢不但有丹参，咱们是地龙土种的丹参，有地龙素，还有红参、玄参。玄参干什么呢？玄参专门养阴生精，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红参干什么呢？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的。所以就这3种药材都与众不同。而且咱们还加上啊，还有地黄啊、鹿茸啊、玉竹啊、肉苁蓉，咱们是18味药材，10斤药材出1丸同仁康寿丸，再给你配上5加荣血口服液，你想效果慢都慢不了，明白吧？
2: 哦，是啊呀，现在这腿也不怎么疼了，就是走的路时间长了吧，还有点疼。
3: 哦，
2: 啊，所以说现在又看上这，现在有活动，他1580块钱就可以买到那个4副中药了，我就赶紧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康老师，你说我这后边再买多少合适呢？
3: 一定呢，把咱们完整治疗周期用完。搁到平时
2: 啊，
3: 如果单用咱们某一样药，你比如说我们单吃同仁康寿丸，我们得用上120天，单吃5加荣血口服液也得用上120天，但是俩药配合。完整治疗周期就是60天，缩短一半。另外你这俩要一块用，你看你才20天，你这个效果就这么好，各方面控制住了。所以剩下呢，把剩下的40天的药量给用足。但是这次呢，你赶上好事了。平时我们只买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给你60天药，咱们等于又比别人又多巩固一下，那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哦，行行。那我就加量那个赶紧参加活动，还是打那个电话吗？
3: 对，还是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主持人呢也会再次播报，大家记在本子上，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抓紧时间吧，活动快结束了啊。
2: 行，那我就赶紧抢个名额去。那谢谢康老师吧。
3: 不客气，再见啊。
2: 再见。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4: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1: 114，
0: 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5: 哎，康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哎，康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哦，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8岁了。
3: 68，您是属鸡的，57年出生吗？
5: 啊，是是。
3: 说说您的情况吧。
5: 我是有三高，还有脑血栓后遗症。
3: 有脑血栓后遗症，但是我听您说话倒是挺清楚的啊。
5: 他说话影响不大，就是走路影响。
3: 哦，走路怎么影响啊？
5: 然后也今年呢，走路吧，怎么说呢，画圈。
3: 画圈。
5: 腿啊，
3: 哦、
5: 一拉一拉的，就是抬不起来那种感觉。
3: 你看看，嗯。
5: 另外就是还有这个便秘，
3: 还有便秘，
5: 这个骨质增生，
3: 还有骨质增生，
5: 这个脑血栓吧，也都5-6年了，
3: 5-6年了。
5: 刚开始时候更严重，那个时候最开始得病吧都不会走，这最后吧，再通过这个能量锻炼锻炼治疗吧，再慢慢走了，但是还是不理想，
3: 还是不理想。这个5-6年也没少吃药吧？
5: 哎呀，吃了也是各种办法吧，也不愿意放弃啊。那时候才六十多一点。说是年龄也不是很那个，心里老是不甘心，一直也是治疗锻炼。
3: 对，谁也不想瘫在家里，是吧？谁也不想拖累家人，自己遭罪。但是呢，这5-6年呢，怎么讲？如果找对好的药、好的方法，可能早好了；没有找对方法，没有找对好药，咱就耽误了最佳的时间了啊。尽管说呢，咱们说脑血栓最佳的时间是头1年的治疗是最快的啊，尽管说呢已经过去了这个最佳时间了，但是咱们现在呢该治也得治，还得寻找好的方法。您是怎么知道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荣血口服液，这个您用上没用上啊？
5: 哦，没有，我是听我们这个小区里这边一个老病友他说的，他跟我的症状差不多。
3: 哦，
5: 他用这个药，效果都是比较好。
3: 哦，你的意思他也得过脑血栓呀？
5: 哦，是是。
3: 他是什么情况呀？
5: 哎呀，他比我还严重，他也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并且他还有糖尿病。
3: 哦，
5: 他开始的时候吧，他跟我说啊，他说他都不能动。我吃这个同仁康寿丸啊。他现在吧，他现在都能走了。现在我感觉他比我走的还好。
3: 比你走的好。这个有可能人家呢抓紧时间治疗了。咱不是说黄金治疗期最好在前2年嘛，不要超得太长。你现在也想达到他那种状态是吧？
5: 哎呀，我比他差点都行啊，他现在走啊都比我强多了，并且他主要是得病晚，他现在可能时间短，他用的药治疗用的也高。
3: 你放心，咱们今天呢是两种药让大家一块用啊，一种药啊就能通于补虚，两种药它通于补虚养无血更快，而且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块用，重病大病疑难病久病不愈的都能来一个治一个，所以你今天赶上好时候了，花钱还少，包干药费一次性拿走啊，咱们完整治疗周期整60天的药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加上5加荣血口服液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块给你通于补虚养无血，所以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那治疗下来就非常快了，明白吧？
5: 好了，
3: 您去打厂牌电话自己报个名吧，行吧？
5: 那行行行
3: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再见啊。
5: 好的，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好的，
3: 好，
5: 谢谢老师。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是康老师吗？
3: 对，我是康健。你好，那位朋友。
6: 康老师，你好。这个我也是刚才听着说，咱现在 有这活动了，说马上结束了，我想让您看看我的情况，我还想再参加活动这回事。
3: 哦，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0: 哎，我呢也是咱老朋友了，也是。
1: 嗯。
0: 哎，这不是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已经是。
1: 嗯。
0: 哎呀，病啊也是不少也不轻，有这个心脏病。
1: 嗯。
0: 哎，心绞疼啊，呀，犯的可勤了，尤其到冬天的时候，三天两头的就犯，一犯了呢，疼的轻的时候吃点这个救心丸啊、消伤肝油啊，还能缓过来。要是重了吧，哎呀，吃这个都缓不过来，就得上医院去。这不去年冬天的时候还快过年了，那会儿犯回病还拉到医院，这是年都在医院过的都是。
1: 嗯，
0: 哎，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哎，哎呀，整天呢就怕它出现不好的情况。哎呀，药是没少吃啊，但是效果一直也不太明显，也不太见轻。
1: 嗯，
0: 哎，就是感觉到我越治越没信心的那种感觉是。
1: 嗯。
0: 后来这不是也是听朋友介绍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了，
1: 嗯，
0: 哎，再加上咱们这个五家融血口服液，这配合着一起用，呀，这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感觉到
1: 是吧？感觉不一样，
0: 嗯，
1: 是吧？
0: 那，不一样，用上也就一两天的时候吧，明显的就觉着啊，这个心口这块这个闷疼压榨的这种感觉吧，减轻一些了，觉着是，
1: 嗯，那就是淤堵啊，哎，大大减轻了，嗯，
0: 对。哎，呼吸吧也顺畅一些了，这个心口这块觉得喘了气儿啊，哎，能够痛快了，觉得比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吧，也能睡得，踏实一些了，好一些了，觉得。
1: 把这个心脑里的淤堵给它通了之后啊，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血液再加上新陈代谢，带着氧气的血送到心脑，
0: 对，
1: 马上心脑就舒服了啊。
0: 哎，是是是，用了有个五六天的时候吧，效果就更明显了。
1: 嗯，
0: 哎，这心绞疼以前的时候不跟你说吗？三天两头犯，用到这个五天的时候，哎，从那以后这个心绞疼犯的次数明显减少，而且疼的这个程度吧，比以前也轻了，感觉倒是。
1: 嗯
0: 啊，越用吧就心里越踏实，用到十二三天那一会儿啊，就觉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也有所缓解，也减小一些了，感觉倒是，舒服一些了吗？感觉倒是。
1: 嗯，
0: 所以说就越用吧就。现在就踏实，
1: 嗯，
0: 你看这不现在也是用了，这不是，两个来疗程的时间了吗？两个月的时间了吗？现在是，
1: 嗯，
0: 啊，现在这个心绞疼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没犯过了，已经是，
1: 嗯，
0: 啊，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消下去了很多了，起码来说，确实是明显的见了轻了，虽然说没到医院去检查吧，但是能看得出来，这普通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比以前。
1: 这个为什么甲状腺的结节也都消掉了，就是它是一通心脑里的瘀，二通脾胃里的瘀，三通肝肾里的瘀，四通全身经络里的瘀。肝肾的通道啊，它呢就管着内分泌了，咱们的肝气瘀滞，肝经瘀结，咱们就长东西，比如说肝不好的人啊，什么长结节、长囊肿、长息肉、长包块就多了。一旦肝肾的排毒通道通了，毒素垃圾出来了，那么不在呢咱们身体里占用资源了。另外来讲呢，身体里的抵抗力回来了，我们的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就慢慢就消下去了。你这个呢，非常不错啊，见到效果了，那咱们效不更方，可以继续的再接再厉，好吧？
0: 对对，这个这不我见的效果了吗？确实是明显的看出效果来了。这个想给我亲戚再订一份，现在咱不是报肝只花1580吗？现在是，
1: 对
0: 啊，买四大盒这个同仁康寿丸，还能再送这个一副药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我这机会太难得了，省钱省多了。
1: 他是什么情况呀？
0: 他心脏不好，而且已经是下过一个支架了，现在还是。时不时的叫他。
1: 你的意思是，你要给人买这个药，你送给他，
0: 哎，
1: 不让他花钱，是吧？
0: 对对对对，是这。
1: 因为咱们要求实名订购，最好让他打个电话来，让咱们场外老师了解一些情况。用药期间呢，咱们是全程的跟踪指导。你可以给他花钱，你比如说呢，他的情况咱们了解清楚了，把药可以送到你手里，你给他付钱，然后你给他拿过去都可以的，好吧？
0: 行行，那我就通知他，我大舅哥，让他跟您说清楚以后，我给掏这本钱没事啊。
1: 嗯，可以的，抓紧时间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咱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同时赠送国药准字号五加融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等于双国药治疗 只花了1580就全部把药拿够了，赶紧让他打电话，过期不候。
0: 行，
1: 好吧。
0: 好，谢谢康老师，那我马上我通知厂商那跟你说，然后我给他定了。哎，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康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康老师，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啊！
1: 嗯，
3: 我跟你说，这个同类抗生素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1: 哦，
3: 我这糖尿病，我终于看到好的希望了。
1: 看到希望了，嗯。
3: 哎呦，我这糖尿病啊，从查出来到现在已经7年多了。
1: 哦。
3: 不光这个血糖不平稳，关键是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1: 嗯。
3: 眼睛一天干的、涩的啊，难受。视力模糊，眼前雾蒙蒙的。
1: 嗯，
3: 到医院里检查说我是白内障，
1: 嗯，
3: 说是由于这个糖尿病给带的病，
1: 这叫并发症。嗯，
3: 哎，再一个，这常年的吃药，肠胃也不好。哎呦，这一天吃饭是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整天啊就是得老觉得是饿的，肚子都皮包骨头了。
1: 你看，
3: 就这血糖还是老高。
1: 这就是脾胃里的瘀出不来 啊，脾胃呢，它这个瘀出不来，胰腺它的毛细血管全是堵的，营养进不去，垃圾出不来，所以说胰岛的功能就下降，释放胰岛素就不行。中医呢认为啊，糖尿病是个脾胃病啊，这个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它必须得通调五脏，得把五脏呢调平衡。所以你自古以来啊，你用的这个化学药只是维持血糖，你看自古以来这个中医呢治疗糖尿病，它是从身体的本质上去治，把我们的内脏啊，这个阴虚燥热的本都给它去掉，人体内脏平衡了，那血糖自然就下来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我这1个月这血糖就下的，哎呦，我自个一打通，心情激动的就跟你说我好的情况呢。
1: 嗯，
3: 我这等下再跟你说，我就听说是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嘛。
1: 嗯，
3: 我还没报上名呢，康老师。
1: 啊，
3: 这现在我这把电话给你打通了，能不能把名报上呀？
1: 先报名吧，因为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只给50个名额，是包干药费，只花了平时1个疗程的钱。你看平时呢，咱们同仁康寿丸1个疗程是1580，现在包干药费只花这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5家溶血口服液1整服药。啊，这足量的60天的药量全拿走，只花这1580，不再多花1块钱，明白吧？
3: 哎呦，我明白，我明白，这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之前买的时候那是啥优惠都没有，什么赠品都没有。我知道这赠的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我知道这是好东西。
1: 嗯，
3: 我这一次啊，我就花1580块钱把这4大盒全拿走，
1: 对，
3: 再拿上这1整服的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
1: 对啊，
3: 这真的是太好了，我得赶紧把名报上。你看我现在血糖平稳了，
1: 嗯，
3: 我身上也有劲了，这不到闺女家去了几天嘛，差点把这个活动都给错过了。
1: 嗯，不要错过这个活动，因为咱们什么也需要用药。你看60天的量啊，2个药啊，还是啊，2个药60天，你拿1580除以2，60天是2月呀，啊，1个月才700块钱，
3: 哎，
1: 700块钱还给2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那太实惠了。
3: 对，
1: 啊，
3: 对对对，哎呦，以前你就是花多少钱？你看我以前啊，这个药吃着看，吃着二甲双胍，还吃着阿卡波糖，
1: 嗯，
3: 说是哪个是管餐后血糖的，哪个，哎呦，你就吃怎么吃都不行，那血糖就下不来，还打着胰岛素。一天打20个单位的那个长效的那个胰岛素，就这饭钱还要吃阿卡波糖呢。
1: 嗯，
3: 哎呦，
1: 那我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报名去吧啊。
3: 行行行，那我先把名报上，以后我再跟你说啊。
1: 好，
3: 我先把名报上。
1: 嗯，
3: 那你能不能帮忙给我把名字登记一下吧？
1: 您是。

0: 机打场外电话，再见了啊。
1: 好，谢谢康老师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血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 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1: 谢谢，
4: 谢谢，
0: 谢
1: 谢，谢谢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穴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穴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人心弯弯曲曲水，世路重重叠叠山，人生如若黄连苦，皆因疾病家没钱。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不知道啊，大家爱不爱看西游记？你看我小的时候啊，每当看到孙悟空呢乱改生死簿这一集啊，都替猴王啊捏把汗，认为孙悟空呢这闯大祸了。你看他大闹地府啊，惹怒了阎王爷，阎王爷呢应该很恨他才对。哎，结果长大之后才发现呢，像猴子这样的啊，表面上是个灾星，实际上呢那简直就是啊阎王爷的福星。哎，列位你想想，如果孙悟空啊没有毁了生死簿，那地府里面呢500多年的烂账那该怎么评啊，对不对啊？哎，说这下好了啊，所有的责任你都可以推给猴子了啊，阎王呢也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所以你看后来孙悟空呢有事去找阎王，哎，阎王呢那都是毕恭毕敬的去办。哎，其实呢不仅仅是生死簿这一件事上啊，当年猴子在干弼马温的时候啊，他放跑过御马，偷吃过蟠桃，甚至呢把整个天宫呢闹得是一塌糊涂。哎，为什么天庭里各路神仙都奈何不了他呢？列位想一想啊，神仙们呢都是修仙渡劫几千年上万年，那论道行那很厉害的，你说什么呢他心里不明白，对不对啊？说好不容易当上神仙了啊，你不会以为呢这些神仙个个是草包吧？大家呢有没有发现，但凡神仙呢给自己办事儿，那都是力大无比啊。你比如说沉香，他就劈山救母，沉香呢是三圣母与凡人刘彦昌成婚生的孩子啊，顶多算半仙之体，他算不上什么神仙，但是呢就半仙之体呢那都能劈了化身。 你看怎么二郎神不去管他呀？不是管不了，二郎神是他亲舅舅，你说怎么管，对不对呀？尤其这个沉香为自己家办事，把华山都劈开了，那天庭上那些个神仙呢，哪个不是神通广大？你不会以为呢都打不过孙悟空吧？不是的啊，因为什么呀，孙悟空呢他去找玉皇大帝拼命了，他不怕死呀。其他神仙哪个想与他同归于尽的，对不对呀？但凡办点公家的事儿啊，不至于拿自己的命去拼呢。所以你看后来啊，孙悟空这么一闹，以前天庭里啊各种对不上号的烂账全部解决了，而且责任呢全都归猴子一个人扛，哪个神仙心里不高兴啊，对吧？所以你再看大闹天宫之前，人们管孙悟空叫什么呀，叫泼猴，大闹天宫之后，那全部的一口一个大圣。再后来呢，取经路上啊，猴子也聪明了，你看五指山下压了500年，想明白了，但凡呢在取经路上见到妖怪们，只要亮出自家主人的法器，孙悟空再也没下过死手了，对不对啊？怎么办呢？去找妖怪的主人，有的是绣花鞋，有的灯芯，别管什么吧，让主人领走就完了。这500年呢，让孙悟空得知一个道理，砸了别人的锅，你自己也不一定能吃饱，堵死别人的路，你自己也不一定能走远。所谓呢，人心弯弯曲曲水，世路重重叠叠山。列位啊，这个人过50之后啊，心呢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活得明白看得清楚很重要，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缺啥都不能缺了健康。装3分痴呆防死，留7分正经谋生。如果您老感觉啊自己身体总不太好，得上一些疾病总也治不好，那我推荐您呢常听一听我们的栏目。我们这里呢有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哎，兴许呢能帮上忙，把您呢从经常打针输液手术的误区中，哎，没准能带出来。有的时候啊，你也不能总听别人的，要听自己的。你比如说做医生的，一定会让大家呢有事儿没事儿呢都到医院里检查，哪怕得个小感冒都得建议你呢一定到正规医院采个血化验，化验再治。因为呢人家是医院里的人呢，要不然呢医院不失业了吗？那些个卖保健品的，一定让您动不动就得养生保健，天天让您呢未得病先防病，得吃他的保健品，而且吓唬你病重了怎么怎么样。其实呢我们自己呢要有一个自身的认识，无论医生大夫也好，无论卖保健品的也好，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呢根据你们的疾病去指导。一个小感冒花5毛钱买一袋 VC 银翘片就好了，去医院呢各种检查下来少说也得10来块，对不对呀？说有那钱咱可能还没那时间呢啊，说出了一起严重的车祸，那胳膊腿都压断了，这个时候谁还去买保健品呢？那赶紧到医院得做手术得缝合呀，对不对呀？所以凡事啊你不能总听别人的，自己个儿啊要认真了解自己个儿的疾病，自己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你看对于好多的三高症啊，糖尿病啊，肝胆肾病啊，老慢病啊，明知道吃西药片子它只能维持不治本，这个时候啊就赶紧来用中医中药，从咱们体制内部来整体的调理啊，要不然你就走错路了。通于补虚养无血，通的呢是别人通不了的瘀，补的呢是别人补不了的虚，养的呢是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这5血，治的呢是10大类的老慢病。像第一 心脑血管疾病，第二各类眼部疾病啊，第三肝胆疾病，第四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第五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呼吸系统疾病，第七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消化系统疾病，第九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包括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的问题，还有第十类各类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还有个别罕见病，我们都能来用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治病，调你的五脏，治你的六腑，从根本上来恢复您的健康体质，让您告别老慢病，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咱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最好的医生啊是自己。但是现实中呢，人们常常走入误区，什么误区呢？医得病，总认为呢一定要找到最专业的医院，找最有名的大夫，吃最贵的药品。其实呢，对于人体的五脏结构来说，医学界至今呢还没有彻底研究明白某些疾病的发病原因，尤其是对于呢慢性疾病的治疗，只有你自己器官与生俱来的自愈能力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证实啊，慢性病的发生是体内几大重要器官出现损伤之后部分功能障碍后的表现，因此呢要想远离慢性疾病，必须恢复人体的自愈能力，减少人体内环境的影响。哎，必须要恢复呢我们的心脏啊、肝脏啊、脾脏、肾脏啊这些五脏的血液的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带着大家了解了解我们这五脏器官的功能和运作。咱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的心脏。心脏呢它是人体的制药厂，可能这句话好多人不理解，说你看心脏呢不是人体的血泵吗？的确啊，它能泵血，无时无刻的不再滋养的每个器官。在以前呢咱们总认为呢心脏只有泵血作用，就把血液输送全身，现代医学研究多年发现呢心脏本身呢能分泌一些肽类和酶类的物质，也叫荷尔蒙，干什么的呢？通过血液循环来向全身输送，它能够啊杀灭一些坏死细胞，强化一些好的细胞，这是人类呢繁衍数十万年，可以说大自然赐予人类的长寿的良药。而且呢这是一种自体形成的自愈的能力，每个人呢都可以合成，前提是呢你体内有正向免疫功能足够强大，中医叫正气足百病除。因此大家会发现呢，你看我们身边一个心脏功能强大的人基本上平时很少得病，而且心脏功能呢如果低下了，寿命呢它就缩短了。第二个是我们的肺脏，肺脏提供细胞的动力，可以叫细胞动力的兵工厂。这个肺脏啊是人体进行血液交换的场所，生命是离不开氧的，没有食物没有水人还能活几天，要是没有氧啊最多活几分钟，因为氧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必须的物质，如果没有氧气，人体最基本的生命物质像糖啊、脂肪、蛋白质无法正常代谢，因此长期哮喘患有肺气肿肺心病的人大多出现呢体弱消瘦全身乏力的症状，就是因为缺氧。死亡率非常高的心脑血管病也是因为呢心脏大脑它提供不了氧了，才会出现呢多种心脑血管的慢性病。第三个是脾脏，脾脏呢是供应能量的后勤部， 脾脏的功能，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人体消化吸收功能，包括从口腔到肛门整个消化系统的主要功能。当然最主要的是胃、小肠、脾脏，还有呢胰腺的功能。几乎所有慢性病人脾脏都是有问题的，你或者消化不良，或者吸收不良，总之呢你没有办法把吃进去的营养完完全全转化成身体需要的能量，多余的营养它就怎么了，成为体内的负担。比如说血糖高了，就是因为你代谢不了它了，它变成糖毒了，对吧？如果缺乏血糖，那就低血糖了，人就消瘦了也不行。所以说这个能量啊，你不能合理的分配，你肯定会出问题的。再比如说肝脏中呢能量太多了，脂肪肝了啊，如果肚子上大腿上这个能量多了，那就长赘肉了，肾脏里的尿素氮肌酐多了，那不就尿毒症了吗？所以说呢这个脾脏很重要，它是呢后勤部，它是管代谢的。第四个是肾脏，肾脏是排污的主管道，人体呢新陈代谢呀，排出废物啊，它得需要肾脏这个管道往外排。肾脏呢有100万个肾单位，每个肾单位都是一个过滤的小过滤器，永不停息的清洗我们的血液，回收有益的成分，形成尿液，然后再排出体外。肾脏呢像一个由数百万的小过滤器组成的一个巨大的污水处理厂，堪称体内的环保工厂。任何进入身体的饮料、食物、药物，包括坏情绪产生的毒素，都要经过肾脏。如果污染物太多，造成肾脏负担太重，短期内呢出现了淤阻，就肾虚了。当肾脏功能虚弱到一定的程度啊，气滞血瘀啊，血液变得很污浊呀，流动缓慢呐，腐蚀全身呐，那不就肾衰了吗？啊，第五个是肝脏，肝脏是人体的解毒工厂，肝脏呢是解毒的器官，健康的肝不会让任何体内出现有害的细胞，但是不健康的肝，那你体内的细胞啊，它就不健康啊，重金属啊、乳酸啊、胆固醇啊、自由基都能侵蚀细胞，当垃圾越堆越多，肝脏不堪重负，最终呢就形成呢肝细胞病变。比如说呢肝内胆管堵了，肝胆结石，对不对啊？比如说呢肝脏功能下降，肝硬化了，还有的呢肝癌了，哎等等吧。这个肝脏是解毒的工厂，它必须得通畅，肝经通畅才能把毒素垃圾往外排啊。大家注意到啊，五脏啊，心肝脾肺肾虽然是单独的个体，但是呢他们呢互相之间是联系的，彼此依存的，彼此影响的。五脏靠什么联系啊？就是血液呀、啊、只有血液健康，人体的五脏才不生病。如果血液垃圾堆积过多，或者缺血，或者缺氧，或者重金属多，你的五脏不会健康。所以第一步呢我们得通瘀，让管道通畅。第二步呢要补虚，把营养补进去。第三步就是养五血，让五脏之血健健康康的，干干净净的，有活力，新鲜。这种通瘀补虚养五血的新疗法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新疗法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18味的名贵药材，它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儿、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它保留了古法的甘沁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丸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先说第一个，它能通心脑里的瘀， 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呢是第一杀手，把你心脑血管里的瘀一打通，马上咱们呢睡眠好了啊，不失眠了，睡得香了，血压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血糖下来了。所以说呢，心脑的瘀一打通，我们起码呢不容易得心梗，不容易得脑梗了。第二个，它能通脾胃的瘀，人要活着呢，你的脾胃得通畅，你得能吃下饭，喝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饭也吃不了，水也喝不下，大片大片的药丸子药片子，你想想你能吸收多少。好多人买了好多的好药，什么靶向药好几万，结果吃完也不顶用，因为你脾胃淤堵，你吸收不了。把这个脾胃畅通，哎，这样的话呢药物才能有效。第三个，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呢都是解毒的，也是排毒的器官，最容易呢被毒素垃圾堵住。肝一堵，肝郁气滞，身上就该长不该长的东西了啊，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哪儿哪儿的就长出来了。肾经一堵，排不出尿，这个毒素啊就造成全身的淤堵，比如说尿纤细呀、尿不出来呀、尿等待呀，身上就浮肿，而且呢前列腺就增生啊，有的尿毒症了。所以说肝肾里的瘀，通过咱们同仁康寿丸要往外排。第四通的是呢全身血管和经络里的瘀，血管经络里有瘀，全身肿胀疼痛。你像好多失眠的人，为啥失眠呢？心肾不交了，心肾分离了。心和肾哥俩挺好的，但是呢这次呢哥俩打架了啊，你也不管我，我也不管你，所以咱们就失眠了。所以说得让心肾相交啊，让哥俩好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经脉脏腑之间相互营养，相互滋生，相互照顾，我们才健康。同仁康寿丸里呢还有大量补虚的药材，长白山的红参，大补元气的丹参、玄参，不但能活血化瘀，还能够消炎杀菌；鹿茸补血的，白子仁、肉苁蓉补肾的，五味子通调五脏的，石菖蒲、地黄养阴的，琥珀啊等等吧，他们将人体的七大虚损能够补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的七虚。如果这个时候你通了瘀，补了虚，我们再喝上吴家融血口服液，这里面有两种鹿茸，鹿茸血呀、啊，大量活性炭呀、啊，口服液剂型啊，吸收快呀、啊，它又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同厂的药，把你五脏血液在新陈代谢，养好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这五血，那真的是双管齐下，如虎添翼。可以这么讲，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这鹿茸血呢，这味药材啊，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稀缺药材。《本草纲目》怎么记载呀、啊？梅花鹿是山兽，属阳啊；麋鹿、泽兽属阴。哪个山呢？大山的山。梅花鹿在大山上跑，太阳照在大山上，阳气吸收的多。麋鹿在沼泽里跑，沼泽里都是水，属阴啊。麋鹿主要产区加拿大落基山，

0: 个野菜呀、采这个中药材呀，基本人当地没人采，地方也大，人也少，所以怎么办呢？都被这些麋鹿的种群就吃掉了。所以呢，这个麋鹿茸为什么滋阴呢？它吃了好多滋阴的药材，什么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它就增加了滋阴的属性。你看啊，麋鹿茸它是滋阴的，梅花鹿茸它是养阳的，正好形成什么呀？一阴一阳，不寒不燥，而且双荣双血，补益气血特别好。荣就是鹿茸的荣啊，荣血就是鹿茸脚上那点血，古代人叫做斑龙顶上珠啊。什么叫斑龙啊？这个鹿的脚跟龙的脚是一样的，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叫做斑龙顶上珠。因为一架鹿茸就顶尖上一两滴的鹿茸血，那跟珍珠一样的珍贵。所以我们呢，鹿茸血这个药材啊，100斤鹿茸出4斤鹿茸血，相当于婴儿的脐带血，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修复你全身受损细胞，那真的可以叫做人间的珍品。咱们生产厂家五家融血口服液早在10多年前早已风靡大江南北，现在已经是第3代五家融血口服液了。他做了2项升级，有的人喝过第一代，只是单一鹿茸，就是梅花鹿的鹿茸血还比较燥，你可能没用过咱们第3代双鹿茸，既有加拿大洛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咱们这个鹿茸血啊，真的啊，不寒不燥。第二个技术升级了，第3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打通微循环的通道。它独含了双鹿茸186种鹿茸血肽啊，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那么想要用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的家人们，现在正好有包干拿药的大型活动。怎么个包干拿药啊？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包干药费只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让你花1580，不再多花1块钱啊，就是这个包干了，哎，不再让你多花1块钱，足量60天的药量全给你了，重病大病连根拔。本次活动到了尾声了，限50个名额，大家赶紧打电话。这样的大型补贴，我告诉大家，厂家上市20年来首次举办。平时呢，你别说优惠了，咱们能不断货就不错了。再加上它原材料用药巨大，18味药材啊，10斤药材才出1丸的同仁康寿丸。好了好了，我不多说了啊，下面时间赶紧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114，400-6616-114，400-6616-114。 6661

0: 1-800-3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是康老师吧？
2: 我是康健。你好，这位朋友。
1: 啊，康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啊，我听说现在活动只需要包肝1580块钱就可以拿走4大盒的药，而且只有50个名额，那你赶紧报给我报个名吧。
2: 20年来啊，这是首次的包肝药费，搁到平时咱们知道啊，同仁康寿丸、五加荣血口服液都是出口的药品呢、成本比较高。搁到平时呢，没举办过活动，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就是1580。现在是包肝药费了，我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一共就花1580，不再让你多花1块钱了。足量60天药量，把我们老慢病一次性拔了根儿。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1: 哎呀，我这是用过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和那个
2: 用过了
1: 口血口服液。
2: 嗯，
1: 这不是用了20天了？
2: 才20天呀？
1: 啊，是想你看看别人说20天，这效果还真是不错。
2: 哦。
1: 啊，我以前我这也是身上毛病挺多的。
2: 嗯。
1: 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2: 嗯。
1: 这三高都占全了。
2: 嗯。
1: 啊，这没用咱们这个药以前吧，就是这个血压，就是吃着药还156呢，
2: 吃着降压药也没降到140以下，你看看
1: 啊。对，整天是头晕脑胀的。血糖也高，血糖打着的胰岛素38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还是高。
2: 你看
1: 血糖拆前都16-17点，
2: 这就是什么呀？咱们光靠这些降指标的化学药，我们的指标呢越来越降不下来了，耐药了呀。而且呢体内呢天天吃化学药，是药三分毒，那么多的化学的西药的毒素我们也排不出去了，对不对呀？
1: 对对，而且这心脏也不好。
2: 嗯，
1: 老是心慌胸闷，
2: 你看
1: 时不时的啊，这还犯心绞痛的毛病，
2: 多危险呀。嗯
1: 啊，2-3天就犯一回。
2: 嗯
1: 呀，犯的时候啊，疼的就把你疼的就不敢动弹。
2: 嗯
1: 啊，风湿性关节炎，这腿也肿，这身上就没一个好地方了。
2: 嗯，
1: 走路上几步啊，腿疼的就不能走了。
2: 你看看，
1: 免疫力也低下，这3天2头感冒。
2: 所以呢，给大家讲呀，咱们不能老靠这个西药维持，老慢病啊，咱们必须从体制内部来进行治疗，五脏六腑都是淤堵的。啊，血脉循环也淤堵，血液质量也不佳，都是污浊的血液，淋巴系统、免疫系统都已经达不到正常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不可能好病。要想从根上调节这个整个体质问题，要五脏六腑同调同治。第一个先通瘀，啊，你五脏六腑的排毒通道、淋巴通道都得打通。第二个再补虚，因为五脏六腑它有虚的地方呢。你比如说心脏病，中医叫什么呀？心血不足，元气不足，就是给心脏呢泵血的气血不足，那你当然心脏病了。所以都要补充呢心脏里的元气气血。另外呢，我们的五脏都需要补，最后呢还得让血液干净。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呀？我们呢通瘀补虚养无血的这种疗法，明白吧？
1: 嗯呀，这不是后来用上咱们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和同仁康寿丸啊？用上以后，他用的见效挺快的，用了3-4天的时候，这血压就往下降了，
2: 是吧？
1: 啊，这血压就14天的时候，血压就135，
2: 你看，
1: 85，啊，而且这头脑觉得也清醒多了，用了有1个礼拜的时候，血压正常了，啊，正常了不说，这血糖也开始往下降了，
2: 多好啊！
1: 啊，这心脏吧，也没突突突突跳的那么厉害了，
2: 多好啊！
1: 啊，腿肿也消了，
2: 也消了。
1: 啊，现在用了20天嘛，这血糖现在不但是稳定了哈，现在拆前啊7.0，拆后啊11点多。
2: 好啊。
1: 而且这心脏病再没有疼过，这现在从吃上药到现在没疼过，
2: 多快呀！咱们说呀，为什么效果快？咱们用的药材与众不同，

0: 咱们就说红参、玄参、丹参吧，咱们三种参一块用。好多的厂家呀，舍不得呢用这么多的名贵的参，有的呢买一种红参成本就很高了，哪舍得把三种参放一起呢？咱们不是，不但有三种参，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红参、丹参、玄参，8到12年再采摘。所以这个三种参里呢，含有大量地龙素。我们知道心脏病呢，好多人吃一种药叫丹参滴丸，对不对啊？光丹参的一味药就能活血化瘀、扩张冠脉。咱们这里面呢，不但有丹参，咱们是地龙土种的丹参，有地龙素，还有红参、玄参。玄参干什么呢？玄参专门养阴生精，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红参干什么呢？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的。所以就这三种药材都与众不同，而且咱们还加上啊，还有地黄啊、鹿茸啊、玉竹啊、肉苁蓉，咱们是18味药材，10斤药材出1丸同仁康寿丸，再给你配上5加溶血口服液，你想效果慢都慢不了，明白吧？
1: 哦，是啊呀，现在这腿也不怎么疼了，就是走的路时间长了吧，还有点疼。
0: 哦，
1: 啊。所以说现在又看上这，现在有活动，他1580块钱就可以买到那个4副中药了，我就赶紧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康老师，你说我这后边再买多少合适呢？
0: 一定呢，把咱们完整治疗周期用完，搁到平时啊，如果单用咱们某一样药，你比如说我们单吃同仁康寿丸，我们得用上120天，单吃5加溶血口服液也得用上120天，但是俩药配合。完整治疗周期就是60天，缩短一半。另外你这俩要一块用，你看你才20天，你这个效果就这么好，各方面控制住了。所以剩下呢，把剩下的40天的药量给用足。但是这次呢，你赶上好事了。平时我们只买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给你60天药，咱们等于又比别人又多巩固一下，那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哦，行行。那我就加量那个赶紧参加活动，还是打那个电话吗？
0: 对，还是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主持人呢也会再次播报，大家记在本子上，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抓紧时间吧，活动快结束了啊。
1: 行，那我就赶紧抢个名额去。那谢谢康老师吧。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哦，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岁了。
0: 68，您是属鸡的？57年出生吗？
4: 啊，是是。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是有三高，还有脑血栓后遗症。

0: 有脑血栓后遗症，但是我听您说话倒是挺清楚的啊。
1: 他说话影响不大，就是走路影响。
0: 哦，走路怎么影响啊？
1: 然后也几年了，走路吧，怎么说呢，画圈。
0: 画圈。
1: 腿啊，一拉一拉的，就是抬不起来那种感觉。
0: 你看看，嗯。
1: 另外就是还有这个便秘。
0: 还有便秘。
1: 这个骨质增生。
0: 还有骨质增生，嗯。
1: 啊。这个脑血栓吧，也都五六年了，
0: 五六年了。
1: 刚开始时候更严重。
0: 哦。
1: 那个时候最开始得病吧，都不会走。
0: 哦。
1: 这最后吧，再通过这个能量锻炼锻炼治疗吧。
0: 嗯。
1: 再慢慢走了，但是还是不理想。
0: 还是不理想。这个五六年也没少吃药吧？
1: 哎呀，吃了也是各种办法吧，也不愿意放弃啊。
0: 嗯。
1: 那时候才六十多一点。
0: 嗯，
1: 说是年龄也不是很那个，心里老是不甘心，一直也是治疗锻炼。
0: 对，谁也不想瘫在家里，是吧？谁也不想拖累家人，自己遭罪。但是呢，这五六年呢，怎么讲？如果找对好的药、好的方法，可能早好了；没有找对方法，没有找对好药，咱就耽误了最佳的时间了。啊，尽管说呢，咱们说脑血栓最佳的时间是头一年的治疗，是最快的。啊，尽管说呢已经过去了这个最佳时间了，但是咱们现在呢该治也得治，还得寻找好的方法。您是怎么知道咱们呢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荣血口服液，这个您用上没用上啊？
1: 哦，没有，我是听我们这个小区里这边一个老病友他说的，他跟我的症状差不多。
0: 哦，
1: 他用这个药、啊，效果都是比较好。
0: 哦，你的意思他也得过脑血栓呀？
1: 哦，是。
0: 他是什么情况呀？
1: 哎呀，他比我还严重，他也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并且他还有糖尿病。
0: 哦。
1: 他开始的时候吧，他跟我说呀、啊，他说他都不能动。
0: 嗯。
1: 我吃这个同仁康寿丸啊。
0: 嗯，
1: 他现在都能走了，现在我感觉他比我走的还好。
0: 哦、比你走的好，嗯。
1: 啊，
0: 这个有可能人家呢抓紧时间治疗了。咱不是说黄金治疗期最好在前两年嘛，不要超得太长。你现在也想达到他那种状态是吧？
1: 哎呀，我比他差点都行啊，他现在走啊都比我强多了，并且他主要是得病晚，他现在可能时间短，他用了药治疗用的也早。
0: 嗯，你放心，咱们今天呢是两种药让大家一块用啊，一种药啊就能通于补虚，两种药它通于补虚养无血更快，而且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块用，重病大病疑难病久病不愈的都能来一个治一个，所以你今天赶上好时候了，花钱还少，包干药费一次性拿走啊，咱们完整治疗周期整整六十天的药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块给你通于补虚养无血，所以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那治疗下来就非常快了，明白吧？
1: 哦，
0: 嗯，
1: 好了，
0: 您去打场外电话自己报个名吧，行吧？
1: 那行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再见啊。
1: 好的，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好的，
0: 好，
1: 谢谢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康老师吗？
0: 对，我是康健。你好，那位朋友。
3: 康老师你好。这个我也是刚才听着说，但现在有这活动呢，是马上结束了，我想让您看看我的情况，我还要不要参加活动这回事。
0: 哦，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哎，我呢也是咱老朋友了，也是。
0: 嗯。
3: 哎，这不是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已经是。
0: 嗯。
3: 哎呀，病啊也是不少也不轻，有这个心脏病。有心绞疼啊，呀犯的可勤了，尤其到冬天的时候，三天两头的就犯。一犯了呢，疼的轻的时候吃点这个救心丸啊、消苍蝇油啊，还能缓过来。要是重了吧，哎呀，吃这个都缓不过来，就得上医院去。这不去年冬天的时候还 快过年了，那会儿犯回病还拉到医院，这是年都在医院过的都是。
0: 嗯，
3: 哎，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哎，哎呀，整天呢就怕它出现不好的情况，哎呀，药是没少吃啊，但是效果一直也不太明显，也不太见轻。
0: 嗯，
3: 哎，就是感觉到啊，越治越没信心的那种感觉是。
0: 嗯。
3: 哎，后来这不是也是听朋友介绍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了，
0: 嗯，
3: 哎，再加上咱们这个五家荣学口服液，这配合着一起用，哎呀，这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感觉到
0: 是吧？感觉不一样，
3: 哎，
0: 是吧？
3: 那，哎，不一样，用上也就一两天的时候吧，明显的就觉着啊，这个心口这块这个闷疼压榨的这种感觉吧，减轻一些了，觉着是，
0: 嗯，那就是淤堵啊，
3: 哎，
0: 大大减轻了，嗯，
3: 对。呼吸吧也顺畅一些了，这个心口这块觉得喘了气儿啊，哎，能够痛快了，觉得比以前的时候，
0: 嗯，
3: 晚上睡觉吧，也能睡得踏实一些了，好一些了，觉得
0: 把这个心脑里的淤堵给它通了之后啊，
3: 嗯，
0: 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血液再加上新陈代谢，带着氧气的血送到心脑，
3: 对，
0: 马上心脑就舒服了啊。
3: 哎，是是是，用了有个五六天的时候吧，效果就更明显了。
0: 嗯，
3: 哎，这心绞疼以前的时候不跟你说吗？三天两头犯，用到这个五天的时候，哎，从那以后这个心绞疼犯的次数明显减少，而且疼的这个程度吧，比以前也轻了，感觉到是。
0: 嗯
3: 啊，越用吧就心里越踏实，用到十二三天那会儿啊，就觉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也有所缓解，也减小一些了，感觉到是，
0: 嗯，
3: 舒服一些了吗？感觉到是。
0: 嗯，
3: 所以说就越用吧就。心里就踏实，
0: 嗯，
3: 你看这不现在也是用了，这不是两个来疗程的时间了吗？两个月的时间了吗？现在是，
0: 嗯，
3: 啊，现在这个心绞疼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没犯过了已经是，
0: 嗯，
3: 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是消下去了很多了，实际来说确实是明显的见了轻了，虽然说没到医院去检查吧，但是能看得出来，这普通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比以前。
0: 这个为什么甲状腺的结节也都消掉了，就是它是一通心脑里的瘀，二通脾胃里的瘀，三通肝肾里的瘀，四通全身经络里的瘀。肝肾的通道啊，它呢就管着内分泌了，咱们的肝气瘀滞，肝经瘀结，咱们就长东西，比如说肝不好的人啊，什么长结节、长囊肿、长息肉、长包块就多了。一旦肝肾的排毒通道通了，毒素垃圾出来了，那么不在呢咱们身体里占用资源了。另外来讲呢，身体里的抵抗力回来了，我们的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就慢慢就消下去了。你这个呢，非常不错啊，见到效果了，那咱们效不更方，可以继续的再接再厉，好吧？
3: 对对，这个这不我见的效果了吗？确实是明显的看出效果来了。这个想给我亲戚再订一份，现在咱不是报肝只花1580吗？现在是，
0: 对
3: 啊，买四大盒这个同仁康寿丸，还能再送这个一副药的五价荣学口服液，我这机会太难得了，省钱省多了。
0: 他是什么情况呀？
3: 他心脏不好，而且已经是下过一个支架了，现在还是。
0: 嗯，
3: 时不时的叫做
0: 你的意思是你要给人买这个药，你送给他，不让他花钱，是吧？
3: 对对对对，是。
0: 因为咱们要求实名订购，最好让他打个电话来，让咱们场外老师了解一些情况。用药期间呢，咱们是全程的跟踪指导。你可以给他花钱，你比如说呢，他的情况咱们了解清楚了，把药可以送到你手里，你给他付钱，然后你给他拿过去都可以的，好吧？
3: 行行，那我就通知他，我大舅哥让他跟你说清楚以后，我给掏这本钱没事啊。
0: 嗯，可以的，抓紧时间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咱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同时赠送国药准字号五价荣学口服液整整一副药，等于双国药治疗，只花这1580就全部把药拿够了，赶紧让他打电话，过期不候。
3: 行，
0: 好吧。
3: 好，谢谢康老师，那我马上我通知他，让他跟你说，
0: 再见，
3: 然后我给他定了。哎，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啊。
0: 嗯。
4: 我跟你说，这个同类抗生素丸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0: 哦。
4: 我这糖尿病，我终于看到好的希望了。
0: 看到希望了，嗯。
4: 哎呦，我这糖尿病啊，从查出来到现在已经7年多了。
0: 哦。
4: 不光这个血糖不平稳。关键是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0: 嗯，
4: 眼睛一天干的、涩的啊，难受，视力模糊，眼前雾蒙蒙的，
0: 嗯，
4: 到医院里检查说我是白内障，
0: 嗯，
4: 说是由于这个糖尿病给带的病，
0: 这叫并发症，嗯，
4: 哎，再一个这常年的吃药，肠胃也不好，哎呦，这一天吃饭是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整天啊就是人老觉得是饿的，
0: 嗯，
4: 肚子都皮包骨头了，就这血糖还是老高，
0: 这就是脾胃里的瘀出不来
4: 啊
0: 脾胃呢它这个瘀出不来，胰腺它的毛细血管全是堵的，营养进不去，垃圾出不来，所以说胰岛的功能就下降，释放胰岛素就不行，中医呢，认为啊，糖尿病是个脾胃病啊，这个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它必须得通调五脏，得把五脏呢调平衡。所以你自古以来啊，你用的这个化学药只是维持血糖。你看自古以来这个中医呢治疗糖尿病，它是从身体的本质上去治，把我们的内脏啊，这个阴虚燥热的本都给它去掉，人体内脏平衡了，那血糖自然就下来了，明白了吧？
4: 哦，你看我这一个月这血糖就下来，哎呦，我自个一打通心情激动的，就跟你说我好的情况呢。
0: 嗯。
4: 我这等下再跟你说，我就听说是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嘛，
0: 嗯，
4: 我还没报上名呢，康老师，
0: 啊，
4: 这现在我这把电话给你打通了，能不能把名报上呀？
0: 先报名吧，因为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只给50个名额，是包干药费，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你看平时呢，咱们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现在包干药费只花这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啊，这足量的60天的药量全拿走，只花这1580，不再多花1块钱，明白吧？
4: 哎呦。我明白，我明白，这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之前买的时候那是啥优惠都没有，什么赠品都没有。我知道这赠的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我知道这是好东西。
0: 嗯，
4: 我这一次啊，我就花1580块钱把这4大盒全拿走，再拿上这一整幅的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
0: 对啊，
4: 这真的是太好了，我得赶紧把名报上。你看我现在血糖平稳了，
0: 嗯，
4: 我身上也有劲了，这不到闺女家去了几天嘛，差点把这个活动都给错过了，
0: 嗯，不要错过这个活动，因为咱们什么也需要用药。你看60天的量啊，2个药啊，还是啊，2个药60天，你拿1580除以2，60天是2月呀，啊，1个月才700块钱，700块钱还给2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那太实惠了。
4: 对，
0: 啊，
4: 对对对，哎呦，以前你就是花多少钱？你看我以前啊，这个药吃着看，吃着二甲双胍，还吃着阿卡波糖，
0: 嗯，
4: 说是哪个是管餐后血糖的，哪个，哎呦，你就吃怎么吃都不行，那血糖就下不来，还打着胰岛素。一天打20个单位的那个长效的那个胰岛素，就这饭钱还要吃阿卡波糖呢。
0: 嗯，
4: 哎呦，
0: 那我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报名去吧啊。
4: 行行行，那我先把名报上，以后我再跟你说啊。
0: 好，
4: 我先把名报上。
0: 嗯，
4: 那你能不能帮忙给我把名字登记一下吧？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再见了啊。
4: 好好好好，谢谢康老师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 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1: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人心弯弯曲曲水，世路重重叠叠山，人生如若黄连苦，皆因疾病家没钱。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不知道啊，大家爱不爱看西游记？你看我小的时候啊，每当看到孙悟空呢乱改生死簿这一集啊，都替猴王啊捏把汗，认为孙悟空呢这闯大祸了。你看他大闹地府啊，惹怒了阎王爷，阎王爷呢应该很恨他才对。哎，结果长大之后才发现呢，像猴子这样的啊，表面上是个灾星，实际上呢那简直就是啊阎王爷的福星。哎，列位你想想，如果孙悟空啊没有毁了生死簿，那地府里面呢500多年的烂账那该怎么评啊，对不对啊？哎，说这下好了啊，所有的责任你都可以推给猴子了啊，阎王呢也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所以你看后来孙悟空呢有事去找阎王，哎，阎王呢那都是毕恭毕敬的去办。哎，其实呢不仅仅是生死簿这一件事上啊，当年猴子在干弼马温的时候啊，他放跑过御马，偷吃过蟠桃，甚至呢把整个天宫呢闹得是一塌糊涂。哎，为什么天庭里各路神仙都奈何不了他呢？列位想一想啊，神仙们呢都是修仙渡劫几千年上万年，那论道行那很厉害的，你说什么呢他心里不明白，对不对呀？说好不容易当上神仙了啊，你不会以为呢这些神仙个个是草包吧？大家呢有没有发现，但凡神仙呢给自己办事儿，那都是力大无比啊。你比如说沉香，他就劈山救母，沉香呢是三圣母与凡人刘彦昌成婚生的孩子啊，顶多算半仙之体，他算不上什么神仙，但是呢就半仙之体呢那都能劈了化身。 你看怎么二郎神不去管他呀？不是管不了，二郎神是他亲舅舅，你说怎么管，对不对呀？尤其这个沉香为自己家办事，把华山都劈开了，那天庭上那些个神仙呢，哪个不是神通广大？你不会以为呢都打不过孙悟空吧？不是的啊，因为什么呀，孙悟空呢他去找玉皇大帝拼命了，他不怕死呀。其他神仙哪个想与他同归于尽的，对不对呀？但凡办点公家的事儿啊，不至于拿自己的命去拼呢。所以你看后来啊，孙悟空这么一闹，以前天庭里啊各种对不上号的烂账全部解决了，而且责任呢全都归猴子一个人扛，哪个神仙心里不高兴啊，对吧？所以你再看大闹天宫之前，人们管孙悟空叫什么呀，叫泼猴，大闹天宫之后，那全部的一口一个大圣。再后来呢，取经路上啊，猴子也聪明了，你看五指山下压了500年，想明白了，但凡呢在取经路上见到妖怪们，只要亮出自家主人的法器，孙悟空再也没下过死手了，对不对啊？怎么办呢？去找妖怪的主人，有的是绣花鞋，有的灯芯，别管什么吧，让主人领走就完了。这500年呢，让孙悟空得知一个道理，砸了别人的锅，你自己也不一定能吃饱，堵死别人的路，你自己也不一定能走远。所谓呢，人心弯弯曲曲水，世路重重叠叠山。列位啊，这个人过50之后啊，心呢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活得明白看得清楚很重要，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缺啥都不能缺了健康，装3分痴呆防死，留7分正经谋生。如果您老感觉啊自己身体总不太好，得上一些疾病总也治不好，那我推荐您呢常听一听我们的栏目，我们这里呢有通于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哎，兴许呢能帮上忙，把您呢从经常打针输液手术的误区中，哎，没准能带出来。有的时候啊，你也不能总听别人的，要听自己的。你比如说做医生的，一定会让大家呢有事没事呢都到医院里检查，哪怕得个小感冒都得建议你呢一定到正规医院采个血化验，化验再治，哎，因为呢人家是医院里的人呢，哎，要不然呢医院不失业了吗？那些个卖保健品的一定让您动不动就得养生保健，天天让您呢未得病先防病，得吃他的保健品，而且吓唬你病重了怎么怎么样。哎，其实呢我们自己呢要有一个自身的认识，无论医生大夫也好，无论卖保健品的也好，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呢根据你们的疾病去指导，一个小感冒花5毛钱买一袋 VC 银翘片就好了，去医院呢各种检查下来少说也得10来块，对不对呀？说有那钱咱可能还没那时间呢啊，说出了一起严重的车祸，那胳膊腿都压断了，这个时候谁还去买保健品呢？那赶紧到医院得做手术得缝合呀，对不对呀？所以凡事啊你不能总听别人的，自己个儿啊要认真了解自己个儿的疾病，自己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你看对于好多的三高症啊，糖尿病啊，肝胆肾病啊，老慢病啊，明知道吃西药片子他只能维持不治本，这个时候啊就赶紧来用中医中药，从咱们体制内部来整体的调理啊，要不然你就走错路了。通于补虚养无血，哎，通的呢是别人通不了的瘀，补的呢是别人补不了的虚，养的呢是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这无血治的呢是10大类的老慢病。像第一 心脑血管疾病，第二各类眼部疾病啊，第三肝胆疾病，第四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第五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呼吸系统疾病，第七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消化系统疾病，第九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问题，包括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的问题，还有第十类各类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还有个别罕见病，我们都能来用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双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治病，调你的五脏，治你的六腑，从根本上来恢复您的健康体质，让您告别老慢病，一通百通，浑身轻松。咱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最好的医生啊是自己。但是现实中呢，人们常常走入误区，什么误区呢？医得病，总认为呢一定要找到最专业的医院，找最有名的大夫，吃最贵的药品。其实呢，对于人体的五脏结构来说，医学界至今呢还没有彻底研究明白某些疾病的发病原因，尤其是对于呢慢性疾病的治疗，只有你自己器官与生俱来的自愈能力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证实啊，慢性病的发生是体内几大重要器官出现损伤之后部分功能障碍后的表现，因此呢要想远离慢性疾病，必须恢复人体的自愈能力，减少人体内环境的影响。哎，必须要恢复呢我们的心脏啊、肝脏啊、脾脏、肾脏啊这些五脏的血液的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带着大家了解了解我们这五脏器官的功能和运作。咱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的心脏。心脏呢它是人体的制药厂。可能这句话好多人不理解。说你看心脏呢不是人体的血泵吗？的确啊，它能泵血，无时无刻的不再滋养的每个器官。在以前呢咱们总认为呢心脏只有泵血作用，就把血液输送全身。现代医学研究多年发现呢，心脏本身呢能分泌一些肽类和酶类的物质，也叫荷尔蒙，干什么的呢？通过血液循环来向全身输送，它能够啊杀灭一些坏死细胞，强化一些好的细胞。这是人类呢繁衍数十万年，可以说大自然赐予人类的长寿的良药。而且呢这是一种自体形成的自愈的能力，每个人呢都可以合成，前提是呢你体内有正向免疫功能足够强大，中医叫正气足百病除。因此大家会发现呢，你看我们身边一个心脏功能强大的人基本上平时很少得病，而且心脏功能呢如果低下了，寿命呢它就缩短了。第二个是我们的肺脏，肺脏提供细胞的动力，可以叫细胞动力的兵工厂。这个肺脏啊是人体进行血液交换的场所，生命是离不开氧的，没有食物没有水人还能活几天，要是没有氧啊最多活几分钟。因为氧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必须的物质，如果没有氧气，人体最基本的生命物质像糖啊、脂肪、蛋白质无法正常代谢。因此长期哮喘患有肺气肿肺心病的人大多出现呢体弱消瘦全身乏力的症状，就是因为缺氧。死亡率非常高的心脑血管病也是因为呢心脏大脑它提供不了氧了，才会出现呢多种心脑血管的慢性病。第三个是脾脏，脾脏呢是供应能量的后勤部， 脾脏的功能，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人体消化吸收功能，包括从口腔到肛门整个消化系统的主要功能。当然最主要的是胃、小肠、脾脏，还有呢胰腺的功能。几乎所有慢性病人脾脏都是有问题的，你或者消化不良，或者吸收不良，总之呢你没有办法把吃进去的营养完完全全转化成身体需要的能量，多余的营养它就怎么了，成为体内的负担。比如说血糖高了，就是因为你代谢不了它了，它变成糖毒了，对吧？如果缺乏血糖，那就低血糖了，人就消瘦了也不行。所以说这个能量啊，你不能合理的分配，你肯定会出问题的。再比如说肝脏中呢能量太多了，脂肪肝了啊，如果肚子上大腿上这个能量多了，那就长赘肉了，肾脏里的尿素氮肌酐多了，那不就尿毒症了吗？所以说呢这个脾脏很重要，它是呢后勤部，它是管代谢的。第四个是肾脏，肾脏是排污的主管道，人体呢新陈代谢呀，排出废物啊，它得需要肾脏这个管道往外排。肾脏呢有100万个肾单位，每个肾单位都是一个过滤的小过滤器，永不停息的清洗我们的血液，回收有益的成分，形成尿液，然后再排出体外。肾脏呢像一个由数百万的小过滤器组成的一个巨大的污水处理厂，堪称体内的环保工厂。任何进入身体的饮料、食物、药物，包括坏情绪产生的毒素，都要经过肾脏。如果污染物太多，造成肾脏负担太重，短期内呢出现了淤阻，就肾虚了。当肾脏功能虚弱到一定的程度啊，气滞血瘀啊，血液变得很污浊呀，流动缓慢呐，腐蚀全身呐，那不就肾衰了吗？啊，第五个是肝脏，肝脏是人体的解毒工厂，肝脏呢是解毒的器官，健康的肝不会让任何体内出现有害的细胞，但是不健康的肝，那你体内的细胞啊，它就不健康啊，重金属啊、乳酸啊、胆固醇啊、自由基都能侵蚀细胞，当垃圾越堆越多，肝脏不堪重负，最终呢就形成呢肝细胞病变。比如说呢肝内胆管堵了，肝胆结石，对不对啊？比如说呢肝脏功能下降，肝硬化了，还有的呢肝癌了，哎等等吧。这个肝脏是解毒的工厂，它必须得通畅，肝经通畅才能把毒素垃圾往外排啊。大家注意到啊，五脏啊，心肝脾肺肾虽然是单独的个体，但是呢他们呢互相之间是联系的，彼此依存的，彼此影响的。五脏靠什么联系啊？就是血液呀、啊、只有血液健康，人体的五脏才不生病。如果血液垃圾堆积过多，或者缺血，或者缺氧，或者重金属多，你的五脏不会健康。所以第一步呢我们得通瘀，让管道通畅。第二步呢要补虚，把营养补进去。第三步就是养五血，让五脏之血健健康康的，干干净净的，有活力，新鲜。这种通瘀补虚养五血的新疗法，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新疗法啊。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18味的名贵药材，它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儿、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它保留了古法的甘净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丸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先说第一个，它能通心脑里的瘀， 这是重中之重。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呢是第一杀手，把你心脑血管里的瘀一打通，马上咱们呢睡眠好了啊，不失眠了，睡得香了，血压下来了，血脂下来了，血糖下来了。所以说呢，心脑的瘀一打通，我们起码呢不容易得心梗，不容易得脑梗了。第二个，它能通脾胃的瘀，人要活着呢，你的脾胃得通畅，你得能吃下饭，喝进水。倘若脾胃淤堵不通，饭也吃不了，水也喝不下，大片大片的药丸子药片子，你想想你能吸收多少。好多人买了好多的好药，什么靶向药好几万，结果吃完也不顶用，因为你脾胃淤堵，你吸收不了。把这个脾胃畅通，哎，这样的话呢药物才能有效。第三个，通的是肝肾里的瘀，肝与肾呢都是解毒的，也是排毒的器官，最容易呢被毒素垃圾堵住。肝一堵，肝郁气滞，身上就该长不该长的东西了啊，什么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哪儿哪儿的就长出来了。肾经一堵，排不出尿，这个毒素啊就造成全身的淤堵，比如说尿腺细呀、尿不出来呀、尿等待呀，身上就浮肿，而且呢前列腺就增生啊，有的尿毒症了。所以说肝肾里的瘀，通过咱们同仁康寿丸要往外排。第四通的是呢全身血管和经络里的瘀，血管经络里有瘀，全身肿胀疼痛。你像好多失眠的人，为啥失眠呢？心肾不交了，心肾分离了，心和肾哥俩挺好的，但是呢这次呢哥俩打架了啊，你也不管我，我也不管你，所以咱们就失眠了。所以说得让心肾相交啊，让哥俩好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经脉脏腑之间相互营养，相互滋生，相互照顾，我们才健康。同仁康寿丸里呢还有大量补虚的药材，长白山的红参，大补元气的丹参、玄参，不但能活血化瘀，还能够消炎杀菌，鹿茸补血的，白子仁、肉苁蓉补肾的，五味子通调五脏的，石菖蒲、地黄养阴的，琥珀啊等等吧，他们将人体的七大虚损能够补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两虚的七虚。如果这个时候你通了瘀补了虚，我们再喝上五加融血口服液，这里面有两种鹿茸，鹿茸血呀、啊，大量活性炭呀、啊，口服液剂型啊，吸收快呀、啊，它又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同厂的药，把你五脏血液在新陈代谢，养好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这五血，那真的是双管齐下，如虎添翼。可以这么讲，来一个治一个，来两个治一双。这鹿茸血呢，这味药材啊，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稀缺药材。《本草纲目》怎么记载呀、啊？梅花鹿是山兽，属阳啊；麋鹿泽兽属阴。哪个山呢？大山的山。梅花鹿在大山上跑，太阳照在大山上，阳气吸收的多。麋鹿在沼泽里跑，沼泽里都是水，属阴啊。麋鹿主要产区加拿大落基山，这里呢草原丛林山泉提供了完美的生态系统，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就是落基山的麋鹿茸。落基山还有什么好处啊？在这片草场上它生长着许多呢野生的药材，像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玉竹啊，这些滋阴的药材在加拿大呀无人采摘，因为加拿大它啊不太兴中医，对吧？不是说人人都懂中医，到地里呢一到春夏去采这个野菜呀，采这个中药材呀，基本人当地没人采，地方也大，人

0: 的脚跟龙的脚是一样的，梅花鹿身上带斑点，所以叫做斑龙。顶上珠，因为一架鹿茸就顶尖上一两滴的鹿茸血，那跟珍珠一样的珍贵。所以我们呢，鹿茸血这个药材啊，100斤鹿茸出4斤鹿茸血，相当于婴儿的脐带血，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修复你全身受损细胞，那真的可以叫做人间的珍品。咱们生产厂家五家融血口服液早在10多年前早已风靡大江南北，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五家融血口服液了。他做了2项升级，有的人喝过第一代只是单一鹿茸，就是梅花鹿的鹿茸血还比较燥，你可能没用过咱们第三代双鹿茸，既有加拿大洛基山脉的麋鹿茸，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茸。咱们这个鹿茸血啊，真的啊，不寒不燥。第二个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更小更纯，更快打通微循环的通道，它独含了双鹿茸186种鹿茸血肽啊，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活气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那么想要用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的家人们，现在正好有包干拿药的大型活动。怎么个包干拿药啊？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包干药费只花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让你花1580，不再多花1块钱啊，就是这个包干了，哎，不再让你多花1块钱，足量60天的药量全给你了，重病大病连根拔。本次活动到了尾声了，限50个名额，大家赶紧打电话。这样的大型补贴，我告诉大家，厂家上市20年来首次举办。平时呢，你别说优惠了，咱们能不断货就不错了。再加上它原材料用药巨大，18味药材啊，10斤药材才出1丸的同仁康寿丸。好了好了，我不多说了啊，下面时间赶紧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康老师吧？
0: 我是康健。你好，这位朋友。
2: 啊，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我听说现在活动只需要包干1580块钱就可以拿走4大盒的药，而且只有50个名额，那你赶紧报给我报个名吧。
0: 20年来呀、啊。这是首次的包干药费，搁到平时咱们知道啊，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都是出口的药品呢、啊，成本比较高。搁到平时呢，没举办过活动，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就是1580，现在是包干药费了，我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钱，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再赠送。工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血口服。

0: 副业，一整副药一共就花1580，不再让你多花一块钱了。足量60天药量，把我们老慢病一次性拔了根儿。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1: 哎呀，我这是用过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和那个
0: 用过了
1: 口血口服液。
0: 嗯，
1: 不是用了20天了？
0: 才20天呀？
1: 啊，是你看别人说20天，这效果还真是不错。
0: 哦。
1: 啊，我以前我这也是身上毛病挺多的。
0: 嗯。
1: 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嗯。
1: 这三高都占全了。
0: 嗯。
1: 啊，这没用咱们这个药以前吧，就是这个血压，就是吃着药还156呢。
0: 吃着降压药也没降到140以下，你看看。
1: 啊、
0: 嗯。
1: 对，整天是头晕脑胀的。血糖也高，血糖打着的胰岛素，38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还是高。
0: 你看，
1: 血糖三天都16-17点。
0: 这就是什么呀？咱们光靠这些降指标的化学药，我们的指标呢，越来越来降不下来了，耐药了呀。而且呢，体内呢，天天吃化学药，是药三分毒，那么多的化学的西药的毒素，我们也排不出去了，对不对呀？
1: 对对。而且这心脏也不好，
0: 嗯，
1: 老是心慌胸闷，
0: 你看
1: 时不时的啊，这还犯心绞痛的毛病，
0: 多危险呀。嗯
1: 啊，两三天就犯一回。
0: 嗯
1: 呀，犯的时候啊，疼的就把你疼的就不敢动弹。
0: 嗯
1: 啊，风湿性关节炎，这腿也肿，这身上就没一个好地方了。
0: 嗯
1: 啊，走路上几步啊，腿疼的就不能走了。
0: 你看看。嗯
1: 啊，免疫力也低下，这三天两头感冒。
0: 嗯，所以呢，给大家讲呀，咱们不能老靠这个西药维持老慢病啊。咱们必须从体制内部来进行治疗。五脏六腑都是淤堵的啊，血脉循环也淤堵，血液质量也不佳，都是污浊的血液，淋巴系统、免疫系统都已经达不到正常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不可能好病。要想从根上调节这个整个体质问题，要五脏六腑同调同治。第一个先通瘀啊，你五脏六腑的排毒通道、淋巴通道都得打通。第二个再补虚，因为五脏六腑它有虚的地方呢。你比如说心脏病，中医叫什么呀？心血不足，元气不足，就是给心脏呢泵血的气血不足，那你当然心脏病了。所以要补充呢心脏里的元气气血。另外呢，我们的五脏都需要补。最后呢还得让血液干净，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呀？我们呢通瘀补虚养无血的这种疗法，明白吧？
1: 嗯呀，这不是后来用上咱们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和同仁康寿丸啊。
0: 嗯，
1: 哎，用上以后他用的见效挺快的，用了3-4天的时候，哎，这血压就往下降了，
0: 是吧？
1: 啊，这血压就14天的时候血压就135，
0: 你看，
1: 哎，85啊，哎，而且这头脑觉得也清醒多了。
0: 嗯
1: 啊，用了有1个礼拜的时候，哎，血压正常了。
0: 嗯
1: 啊，正常了不说，这血糖也开始往下降了，
0: 多好啊。
1: 啊，你这心脏吧也没突突突突跳的那么厉害了，
0: 多好啊。嗯
1: 啊，腿肿也消了，
0: 也消了。嗯
1: 啊，现在用了20天嘛，这血糖现在不但是稳定了哈，现在餐前啊7.0，
0: 嗯，
1: 餐后啊11点多。
0: 好啊。
1: 嗯啊，而且这心脏病再没有疼过，这现在从吃上药到现在没疼过。
0: 多快呀！咱们说呀、
1: 啊，
0: 为什么效果快？咱们用的药材与众不同，咱们就说红参、玄参、丹参吧，咱们三种参一块用，好多的厂家呀舍不得呢。用这么多的名贵的参，有的呢买一种红参成本就很高了，哪舍得把三种参放一起呢？咱们不是，不但有三种参，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红参、丹参、玄参，8到12年再采摘。所以这个三种参里呢含有大量地龙素。我们知道心脏病呢，好多人吃一种药叫丹参滴丸，对不对啊？光丹参的一味药就能活血化瘀、扩张冠脉。咱们这里面呢不但有丹参，咱们是地龙土种的丹参，有地龙素，还有红参、玄参。玄参干什么呢？玄参专门养阴生精，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 红参干什么呢？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的。所以就这三种药材都与众不同，而且咱们还加上啊，还有地黄啊、鹿茸啊、玉竹啊、肉苁蓉，咱们是18味药材，10斤药材出1丸同仁康寿丸，再给你配上5加溶血口服液，你想效果慢都慢不了，明白吧？
1: 哦，
0: 嗯，
1: 是啊，呀，现在这腿也不怎么疼了，
0: 嗯，
1: 就是走的路时间长了吧，还有点疼。
0: 哦，
1: 啊。所以说现在又看上这现在有活动，他1580块钱就可以买到那个4副中药了，我就赶紧想让你帮我看看，康老师，你说我这后边再买多少合适呢？
0: 一定呢，把咱们完整治疗周期用完，搁到平时啊，如果单用咱们某一样药，你比如说我们单吃同仁康寿丸，我们得用上120天，单吃5加溶血口服液也得用上120天，但是俩药配合。完整治疗周期就是60天，缩短一半。另外你这俩要一块用，你看你才20天，你这个效果就这么好，各方面控制住了。所以剩下呢，把剩下的40天的药量给用足。但是这次呢，你赶上好事了，平时我们只买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给你60天药，咱们等于又比别人又多巩固一下，那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哦，行行。那我就加量那个赶紧参加活动，还是打那个电话吗？
0: 对，还是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主持人呢也会再次播报，大家记在本子上，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抓紧时间吧，活动快结束了啊。
1: 行，那我去赶紧抢个名额去。那谢谢康老师呢。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哦，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岁了。
0: 68，您是属鸡的？57年出生吗？
4: 啊，是是。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是有3高，还有脑血栓后遗症。
0: 有脑血栓后遗症，但是我听您说话倒是挺清楚的啊。
4: 他说话影响不大，就是走路影响。
0: 哦，走路怎么影响啊？
4: 然后也今年呢，走路吧，怎么说呢，画圈。
0: 画圈
4: 腿啊，一拉一拉的，就是抬不起来那种感觉。
0: 你看看，
4: 另外就是还有这个便秘，
0: 还
4: 有
0: 便秘，
4: 这个骨质增生，
0: 还有骨质增生，
4: 这个脑血栓吧，也都5-6年了，
0: 5-6年了。
4: 刚开始的时候更严重，那个时候最开始得病吧，都不会走，这最后吧，再通过这个能量锻炼锻炼治疗吧，再慢慢走了，但是还是不理想。
0: 这个5-6年也没少吃药吧？
4: 哎呀，吃了也是各种办法吧，也不愿意放弃啊。
0: 嗯。
4: 那时候。

0: 才六十多一点，说是年龄也不是很那个，心里老是不甘心，一直也是治疗锻炼。
1: 对，谁也不想摊在家里，是吧？谁也不想拖累家人，自己遭罪。但是呢，这五六年呢，怎么讲？如果找对好的药、好的方法，可能早好了；没有找对方法，没有找对好药，咱就耽误了最佳的时间了。啊，尽管说呢，咱们说脑血栓最佳的时间是头一年的治疗，是最快的。啊，尽管说呢，已经过去了这个最佳时间了，但是咱们现在呢，该治也得治，还得寻找好的方法。您是怎么知道咱们呢？通俞补虚养物血的新疗法的同仁康寿丸、五加荣血口服液，这个您用上没用上啊？
0: 哦，没有，我是听我们这个小区里这边一个老病友他说的，
1: 是
0: 他
1: 吧？
0: 跟我的症状差不多，
1: 哦。
0: 他用这个药，效果都是比较好。
1: 哦，你的意思他也得过脑血栓呀？
0: 哦，是。
1: 他是什么情况呀？
0: 哎呀，他比我还严重，他也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并且他还有糖尿病。
1: 哦。
0: 他开始的时候吧，他跟我说呀，他说他都不能动，通过吃这个同仁康寿丸啊，他现在都能走了，现在我感觉他比我走的还好，
1: 比你走的好，
0: 啊，
1: 这个有
0: 并且
1: 可能
0: 他说，
1: 人家呢抓紧时间治疗了，咱不是说黄金治疗期最好在前两年嘛，不要超得太长，你现在也想达到他那种状态是吧？
0: 哎呀，然后比他差点都行啊！他现在走路啊，都比我强多了，并且他主要是带病晚，他现在可能时间短，他用的药治疗用的也早。
1: 你放心，咱们今天呢是两种药让大家一块用啊，一种药啊就能通俞补虚，两种药它通俞补虚养物血更快，而且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用，重病、大病、疑难病、久病不愈的都能来一个治一个，所以你今天赶上好时候了，花钱还少，包干药费，一次性拿走啊，咱们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的药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块儿给你通俞补虚养物血，所以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那治疗下来就非常快了，明白吧？
0: 好了，
1: 您去打场外电话自己报个名吧，行吧？
0: 那行，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再见啊。
0: 好的，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好的，
1: 好。
0: 谢谢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康老师吗？
1: 对，我是康健。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你好。这个。我也是刚才听着说，咱现在有这活动了，是马上结束了。我想让您看看我的情况，我还要不要参加活动这回事？
1: 哦，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哎，我呢也是咱老朋友了，也是。
1: 嗯。
3: 哎，这不是现在用了也快2个月了，已经是。哎呀，病啊也是不少也不轻，有这个心脏病。心绞疼啊，呀，犯的可勤了，尤其到冬天的时候，3天2头的就犯。一犯了的，疼的轻的时候吃点这个救心丸啊、消苍蝇油啊，还能缓过来。要是重了吧，哎呀，吃这个都缓不过来，就得上医院去。这不去年冬天的时候还快过年了，那会儿犯回病还拉到医院，这是年都在医院过的都是。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哎呀，整天呢就怕它出现不好的情况。哎呀，药是没少吃啊，但是效果一直。也不太明显，也不太见轻，就是感觉到越治越没信心的那种感觉是，后来这不是也是听朋友介绍用上那个同仁康寿丸了，再加上咱们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这配合着一起用，呀，这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感觉到
1: 是吧？感觉不一样，是吧？
3: 不一样，用上也就一两天的时候吧，明显的就觉着啊。这个心口这块这个闷疼压榨的这种感觉吧，减轻一些了，叫做是。
1: 那就是淤堵啊，大大减轻了。
3: 对，呼吸吧也顺畅一些了。这个心口这。

0: 二脚就喘了气儿啊，哎，能够痛快了，觉得比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吧，也能睡得踏实一些了，好一些了，觉得。
1: 把这个心脏里的淤堵给它通了之后啊，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血液再加上新陈代谢，带着氧气的血送到心脑，
0: 对，
1: 马上心脑就舒服了啊。
0: 哎，是是是，用了有个五六天的时候吧，效果就更明显了。
1: 嗯，
0: 哎，这心绞疼以前的时候不跟你说吗？三天两头犯，用到这个五天的时候，哎，从那以后这个心绞疼犯的次数明显减少，而且疼的这个程度吧，比以前也轻了，感觉倒是。
1: 嗯
0: 啊，越用吧就心里越踏实，用到十二三天那会儿啊，就觉得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个也有所缓解，也减小一些了，感觉倒是舒服一些了嘛，感觉倒是。
1: 嗯，
0: 所以说就越用吧就。心里就踏实，你看这不现在也是用了，这不是两个来疗程的时间了吗？两个月的时间了吗？现在是，
1: 嗯，
0: 啊，现在这个心绞疼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没犯过了，已经是，
1: 嗯，
0: 啊，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消下去了很多了，实际来说，确实是明显的见了轻了，虽然说没到医院去检查吧，但是能看得出来，这普通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比以前。
1: 这个为什么甲状腺的结节也都消掉了，就是它是一通心脑里的瘀，二通脾胃里的瘀，三通肝肾里的瘀，四通全身经络里的瘀。肝肾的通道啊，它呢就管着内分泌了，咱们的肝气瘀滞，肝经瘀结，咱们就长东西，比如说肝不好的人啊，什么长结节、长囊肿、长息肉、长包块就多了。一旦肝肾的排毒通道通了，毒素垃圾出来了，那么不在呢咱们身体里占用资源了。另外来讲呢，身体里的抵抗力回来了，我们的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这就慢慢就消下去了。你这个呢，非常不错啊，见到效果了，那咱们效不更方，可以继续的再接再厉，好吧？
0: 对对，这个这不我见的效果了吗？确实是明显的看出效果来了。这个想给我亲戚再订一份，现在咱不是报肝只花1580吗？现在是，
1: 对
0: 啊，买四大盒这个同仁康寿丸，还能再送这个一副药的五价溶血口服液，我这机会太难得了，省钱省多了。
1: 他是什么情况呀？
0: 他心脏不好，而且已经是下过一个支架了，现在还是。时不时的就是
1: 你的意思是你要给人买这个药，你送给他，不让他花钱是吧？
0: 对对对对，是。
1: 因为咱们要求实名订购，最好让他打个电话来，让咱们场外老师了解一些情况。用药期间呢，咱们是全程的跟踪指导。你可以给他花钱，你比如说呢，他的情况咱们了解清楚了，把药可以送到你手里，你给他付钱，然后你给他拿过去都可以的，好吧？
0: 行行，那我就通知他，我大舅哥让他跟你说清楚以后，我给掏这本钱没事啊。
1: 嗯，可以的，抓紧时间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咱们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同时赠送国药准字号五价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等于双国药治疗，只花这1580就全部把药拿够了，赶紧让他打电话，过期不候。
0: 行，
1: 好吧。
0: 好，谢谢康老师，那我马上我通知他，让他跟你说，
1: 再见，
0: 然后我给他定了。哎，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康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康老师，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啊。
1: 嗯。
3: 我跟你说，这个同类康寿丸我已经用了一个月了。
1: 哦。
3: 我这糖尿病，我终于看到好的希望了。
1: 看到希望了，嗯。
3: 哎呦，我这糖尿病啊，从查出来到现在已经7年多了。
1: 哦。
3: 不光这个血糖不平稳。关键是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1: 嗯，
3: 眼睛一天干的、涩的、难受，视力模糊，眼前雾蒙蒙的，
1: 嗯，
3: 到医院里检查说我是白内障，
1: 嗯，
3: 说是由于这个糖尿病给带的病，
1: 这叫并发症，嗯，
3: 哎，再一个 这常年他吃药，肠胃也不好。

0: 哎呦，这一天吃饭是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整天啊就是人老觉得是饿的，瘦的都皮包骨头了。
1: 你
0: 就
1: 看，
0: 这血糖还是老高，
1: 这就
0: 身上
1: 是脾
0: 啊。
1: 胃里的瘀出不来啊，脾胃呢，它这个瘀出不来，胰腺它的毛细血管全是堵的，营养进不去，垃圾出不来，所以说胰岛的功能就下降，释放胰岛素就不行。中医呢认为啊，糖尿病是个脾胃病啊，这个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它必须得通调五脏，得把五脏呢调平衡。所以你自古以来啊，你用的这个化学药只是维持血糖。你看自古以来这个中医呢治疗糖尿病，它是从身体的本质上去治，把我们的内脏啊，这个阴虚燥热的本都给它去掉，人体内脏平衡了，那血糖自然就下来了，明白了吧？
0: 你看我这一个月这血糖就下来，哎呦，我自个一打通，心情激动的就跟你说我好的情况呢。我这等下再跟你说，我就听说是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嘛，我还没报上名呢，康老师，这现在我这把电话给你打通了，能不能把名报上呀？
1: 先报名吧，因为咱们的活动快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只给50个名额，是包干药费，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你看平时呢，咱们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是1580，现在包干药费只花这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5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啊，这足量的60天的药量全拿走，只花这1580，不再多花1块钱，明白吧？
0: 我明白，我明白，这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之前买的时候，那是啥优惠都没有，什么赠品都没有。我知道这赠的这个5加溶血口服液，我知道这是好东西。我这一次啊，我就花1580块钱，把这4大盒全拿走，
1: 对。
0: 再拿上这一整服的这个5加溶血口服液，
1: 对
0: 这
1: 呀，
0: 真的是太好了，我得赶紧把名报上。你看我现在血糖平稳了，我身上也有劲了。这不到闺女家去了几天嘛，差点把这个活动都给错过了。
1: 不
0: 以
1: 要
0: 前
1: 错过
0: 是
1: 这个
0: 听。
1: 活动，因为咱们怎么也需要用药。你看60天的量啊，两个药啊，还是啊，两个药60天，你拿1580除以二，60天是俩月呀，一个月才700块钱，700块钱还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那太实惠了啊！
0: 哎呦，以前你就是花多少钱？你看我以前啊，这个药吃着看，吃着二甲双胍，还吃着阿卡波糖，说是哪个是管餐后血糖的，哪个？哎呦，你就吃怎么吃都不行，那血糖就下不来，还打着胰岛素。一天打二十个单位的那个长效的那个胰岛素，就这饭钱还要吃阿卡波糖呢。哎
1: 行吧，那
0: 呦，
1: 我
0: 血
1: 不多
0: 糖！
1: 讲了，你就赶紧报名去吧啊。
0: 行，那我先把名报上，以后我再跟你说啊。我
1: 好，
0: 先把名报上，那
1: 对。
0: 你能不能帮忙给我把名字登记一下吧？
1: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再见了啊。
0: 好，谢谢康老师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呀讲一段发生在清朝眼科传奇故事。清朝皇城根底下的庆王府里，一场啊拖了好几个月的怪病，把整个王府甚至是皇宫里的嘉庆皇帝啊全都弄得又着急又无计可施。那这场病啊一点点的夺走了庆亲王永琳的势力，放在今天说呢，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人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夜里几乎看不见东西，在灯光底下看东西啊就像隔了一层雾，眼睛干得要命，涩得难受，看东西的范围是越来越小。再这么往下发展下去啊，就彻底的离失明不远了。 在那个时期呀，没有仪器的检查，没有特效药的那个年代，这种眼病基本上它就是不治之症。庆亲王永林呢，是乾隆皇帝的第17个儿子，和嘉庆皇帝呀，是一个娘的亲兄弟，一奶同胞。他这一辈子呀，不喜欢争权夺利，也不掺和朝廷里的事儿，更不图什么名声，就是安安稳稳的住在自己的王府里边，过滋润的小日子。性格啊也非常的温和。嘉庆皇帝呢对这个亲弟弟啊一直特别的照顾，特别的心疼。可谁也没想到一场啊来得很慢，但是呢却越来越凶的眼病已经缠上了这位与世无争的王爷。刚出现毛病的时候谁都没当回事儿。永林呢就只是发现呢，一到晚班傻天黑那个时候啊，屋子里边点上蜡烛看东西有点发花，有点模糊。他从小啊就不爱看书，不爱费眼睛，平时呢也很少啊伏案做事儿，就觉得呀可能是坐久了气血没跟上，歇一会儿啊就能好，根本呢没让人去找大夫看。可是仅仅过了十几天，就这点小小的不舒服啊开始呢越来越严重。白天光线足的时候他还能勉强看清楚身边的人和东西，可是一到光线暗的地方或者是一到晚上，两只眼睛就彻底看不清了，看东西的范围就像是被一只手使劲儿的给攥紧了，只能看见眼前一小点儿，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影子。更难受的是眼睛开始一直发干，没有眼泪的滋润，眼珠子干的呀像一块枯木头，还时不时的像针扎一样疼。看东西看一小会儿就脑袋胀，心里烦，连正常的起身呢、走路啊都得呀、下人扶着。以前的那种舒心自在的日子彻底的被这场怪病给毁了。庆王府的管事啊是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劲儿的，王爷这个眼病绝不是普通累着了上火了，而是一种呢来路不明越来越严重的顽疾。他不敢耽误，管事儿心里明白呀，这王爷是皇上的亲弟弟，身体半点不能马虎。他赶紧呢把庆亲王眼病一直不好越来越严重的实情原原本本的禀报给了皇宫。那么消息传到了养心殿，嘉庆皇帝呀正在批阅奏折，一听到自己的亲弟弟病了，当时呢就把笔放下了，脸色特别沉重。他和永林呢从小是一起长大的，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性格温和，不争不抢，现在呀被眼病折磨得这么难受，这当哥哥的心里边是既牵挂又着急呀。他就马上下令让太医院的领头人亲自带着院里医术最好的三位御医立刻去到庆王府，一定啊要查清病根，好好的治病，半点儿不能马虎。太医院呢是清朝皇宫里边最高的医药机构，里边的御医都是从全国各地呀精挑细选出来的，读过很多的医书，见过很多的疑难杂症，平时呢专门给皇上皇后王爷大臣们看病。 三位御医啊，接到皇旨之后，等于接到谕旨了，不敢耽误啊，马上呢收拾药箱，赶往庆王府。按照皇宫的规矩啊，他们先是给王爷行礼问安，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给永林呐摸脉，看脸色，看舌诊，看眼睛，问症状，每一步都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仔细，认认真真的

看完病以后，三位御医呢，关起门来商量，反复的研究病因，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王爷的眼病啊，是因为身体长期的虚，肝阴不够，眼睛的脉络得不到营养。治疗呢，应该用滋阴养血、清肝明目的方法。他们用的都是皇宫里边专用的眼科好药，药材上等，制作精良，是普通老百姓啊想都不敢想的好东西呀。可就算这样，永林呢连着吃了近两个月的这些药，病情一点转机都没有，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关键的毛病，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眼睛干，看东西模糊，就这些症状是一个劲儿的加重，一点缓解都没有。御医们呢，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复诊，一次又一次的更改药方，要么多加补药，要么多加清火的药。可是呢，这都像石头扔进水里，一点效果都没有啊。他们心里边也清楚，就王爷这个眼病啊，早就不是普通的眼病了，病根藏得深，病因复杂，普通的养血、清火、补肝、明目的办法根本碰不到核心，只能是实在没办法了，如实回禀皇上。嘉庆皇帝啊，听说太医院最好的御医轮番的去治都不管用，这心里边更着急了。他在养心殿里边走来走去，朝廷里的文武大臣、太医院里的御医们，能派的呀都派了，能用的办法啊都用了，好药材用了无数，可是自己弟弟的眼病还是一点点的往失明的方向去发展，再这么拖下去，这辈子呀就再也看不见了。就在皇帝愁得没办法的时候，一个名字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的，谁呢？太医院的御医汪必昌。说这汪必昌是谁呀？汪必昌是安徽人，年轻的时候呢放弃读书专门学医，在民间呢跑遍了大江南北行医几十年，所有的地方啊包括一些个偏僻的村长啊全都去过，见过无数的普通大夫，治不好的疑难怪病，积累的经验是别人呢比不了的。他不是那种只在屋子里边看书不实战的医生，而是呢从给老百姓看病里边一点点的磨出来的有真本事的医生。后来呢因为啊医术好，看病准，经过一层又一层的推荐考试，才进了太医院，成为了皇宫呢专用的御医。在太医院里边啊，汪必昌呢平时啊话不多，也不爱出风头，不攀附权贵，不空谈医理，一辈子只守着作为医生的本分，摸脉一定要精准，判断病因一定要更准，用药呢一定要实在，治病一定要找到病根。他看病啊不会被普通的药方困住，总是能在一大堆复杂的症状里边找到别人忽略的病根，尤其是那种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病因呢藏得很深的疑难病，他的判断和用药往往一下就打中要害。嘉庆皇帝啊以前就知道汪必昌的这个医术功底，也清楚的知道这个人呢看病特别踏实，很细心，准确，不糊弄，不夸大，不乱说话。就这个时候啊，
皇帝心里边非常非常的确定，庆亲王这个治了很久都治不好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只有汪必昌有可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下呢，嘉庆皇帝就下了圣旨，专门点名让汪必昌去到庆王府给庆亲王治眼病，一定要细心检查，按实情判断，用心调治。汪必昌接到圣旨的时候啊，正在太医院里边整理这些年诊病看病的记录，接到圣旨之后啊，马上是跪地谢恩，站起来以后一点不敢耽误，换上太医院的御医的青色的官服，收拾好脉诊还有看病的本子，背上自己的药箱，直接出宫赶往庆王府。一路上啊，他心里边一点想邀功想讨好的念头都没有，只有医生呢面对难治病症的专注和认真。他心里边非常清楚，这个眼病治了这么久没治好，一定有藏得很深的病根，只有沉下心仔细的去检查，才能找到呀真正的问题。马车呢到了庆王府的门口，汪必昌啊按照清朝的规矩主动跟守门的侍卫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请侍卫啊进去通报。王府的管事呢早就等着了，马上就亲自啊到门口啊去迎这个汪必昌赶紧进府，穿过一层又一层的院子，来到了永林住的屋子。汪必昌呢按照规矩啊得给庆亲王行礼问安，态度恭敬但不卑微。行完礼啊，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等着让他看病的吩咐。这个永林呐，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见过的大夫太多了，他心里边就是当时一点期待都没有了，就是很平静的呀抬了抬手，那意思呀让汪必昌过来给调病了。汪必昌呢走到床边，没有多余的话，而是先把脉诊稳稳地放在了永林的手腕下边，他三根手指轻轻搭在腕上，先轻取再中取再沉取，一寸一寸地摸，左手右手都细细诊过，眉头啊一点一点地皱了起来。周围的人呢瞅着大气儿都不敢喘。汪必昌呢收回了手，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地开口，他说，王爷的脉呀左观玄色，沉取不畅，肝经气血医治已深呐。这旁边的这些个人们也听不懂啊，他就紧接着往下说，所谓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眼睛看得见，全得靠肝经把气血呀一点一点的送到眼底。然而王爷的脉象是肝经淤阻，肝眼通道不通，气血被拦在半路，上不到头，达不到目系，眼底长期的得不到血养，眼睛的脉络得不到气血的充养，进而出现了眼干眼涩，看东西模糊，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最根本的原因。林老师啊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汪必昌表达的意思啊，就说为什么这个肝眼通道一堵人就会得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咱们眼睛里的这个视网膜啊得当成了眼底的一层啊视力膜，这层膜呢必须天天有血有营养供着才能看得清看得亮，
夜里边也能看见。那么

液和营养从哪儿来呢？从肝脏来。肝脏得把这个血液呀、往上送。中间呢有一条路，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肝眼通道。那么现在这条路堵死了，血液呢上不去，营养啊送不上来，眼底的那层视网膜就开始挨饿受穷，慢慢的就像花一样枯萎了。时间一长呢，视网膜的那层细胞就坏了，变色了，不干活了。现代的大夫给这个名儿起的专业就叫视网膜色素变性。说白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过程啊？就是先是路堵了，肝眼通道堵了，进而发展成为眼底饿坏了，再往下发展是视网膜啊枯死了，就像那花啊没水似的，没营养似的，它枯死了，再进而发展成为看不见了。这是它的一个演变过程。之前那么多的大夫，不管是清火的、补血的，还是祛风的、补肝的，就是在表面症状上下功夫，始终没有解决呢肝眼通道堵死啊这个最根本的病根。那么咱们想一想，你通道不打开的话，你气血上不去啊，再多的补血药、补肝药、清火药，它到达不了眼睛的脉络里边，就在身体里边打转转了，当然是治不好啊。这就是永林呐、他这个眼病一直没治好的原因。汪必昌呢继续说，想彻底治好王爷的眼疾呀、想扭转夜里边看不见，眼睛又干，看东西范围小，看东西模糊，这一系列的症状，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力的打通肝眼通道，让肝血往上走，水分往上送，营养滋润眼睛，然后再用药物修复眼睛脉络，滋养视网膜，才能既治表面又治根本，彻底见效。而在当时所有的药材里边，能够强力打通肝眼通道的顶级药材只有再加羚羊角。再加羚羊角啊，出产在特别遥远的塞外地区，生长环境呢极其的苛刻，数量非常的少，从古至今呢都是皇宫专用的珍品，普通的权贵都很难见到，民间呢更是几乎没有。它的珍贵和稀少不是说因为产地远获取困难，更是因为呢它独一无二的药用效果，药性偏寒，专门走肝经，是天下所有的药材里边唯一能够强力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材，你没有任何的药材能够替代它。再加羚羊角啊，质地坚硬，角质细腻，磨成特别细的那个粉以后啊，药力纯粹，穿透力特别强，能直接进入到肝的脉络，快速打通堵了很久的肝眼通道，清理堵塞，疏通气血，让长期干渴的眼睛重新呢得到气血水分的濡养，解决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核心问题，也是呢治疗这个难治眼病先锋药材。只有靠这个赛加羚羊角粉打通通道还不够啊，通道打开以后啊，必须还得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巩固效果的药方，才能让药效啊持续稳定，让视力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而能担起这个重任的，只有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明目二十味丸就是把赛加羚羊角当作君药，君药坐镇指挥，带动全方位的药力，专门打通肝眼通道，作为先锋开路。而剩下的24味名贵的药材呢，它们各有各的作用，互相配合，
专门针对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各种的症状，修复眼睛的脉络，滋养视网膜，让眼睛变亮，调和气血。在这24味的药材里边，有3味药材是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脉络最关键的。第一味呢，就是麝香。麝香啊，味道辛辣，香气特别的浓，穿透力呀、极强，能够配合赛加羚羊角，深入到眼睛脉络的最深处，打通细微的堵塞，激活萎缩的眼睛神经，促进气血的循环，让长期得不到营养的视网膜啊，重新的得到气血的滋养，恢复正常的功能。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的看东西范围变小、神经失养，有着无法替代的修复作用。那么第二位是谁呢？牛黄。牛黄啊，它能够清心脏和肝脏两处的热，解毒凉血啊，润燥明目，能清理肝眼通道里边的郁热虚火，不让肝火往上冲伤到眼睛的脉络，同时呢，滋润眼球表面的黏膜，缓解眼睛干的难受的问题，让干了很久的眼睛重新的得到水分的滋润，解决眼干眼涩刺痛的核心症状。那第三位呢，就是珍珠。珍珠的药性温和滋润，能够明目、退遮挡、收敛滋养，能直接作用在我们的眼球的视网膜上，修复受损的眼睛组织，改善看东西模糊、有重影的问题，稳定我们的视力，防止病情的一个反复，是滋养视网膜、巩固视力的重要的药材。君药赛加羚羊角在前面开路，麝香、牛黄、珍珠三味核心药材紧跟其后，其他的药材呢配合着调和，明目20味丸的药力能精准直达病灶，全面的修复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的眼睛脉络的损伤，视神经的失养、水分不够的问题呀、气血不足的问题呀，去稳定这个治疗的效果。汪必昌定下的治疗方法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去强强组合，这个就是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唯一的办法，也是当时唯一能见效的方案。赛加羚羊角粉作为先锋，强力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堵塞，让肝血呀、水分呐、营养物质呀能顺利的往上送到眼睛，解决最根本的不通的问题。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作为主力，强化打通通道的效果。那么两份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成倍的增加，打通速度更快，通道保持的通畅更久。同时呢，用麝香、牛黄、珍珠等核心药材修复受损的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缓解干涩，扩大看东西的范围，改善呢夜里边看不见的问题。就这两个药一块用，它不是简单的药效的一个相加，而是打通和滋养结合，强强联手，既治表面又治根本。通道不打开，你修复没有作用的，只有打通了这个通道，你才能够再去进行滋养。当然有人说了，那我打通了不就得了吗？也不行啊，你打通之后你不去滋养，它效果难以持久啊。所以只有赛加羚羊角粉呢开路打通，明目20味丸同时又修复又滋养，才能彻底的解决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所有的症状，让这个视力一点点的恢复回来。定下这个治疗方案之后啊，汪必昌是一点都不敢耽误，马上就让人准备
取出呢皇宫珍藏的

0: 完准时的吃。两个药间隔合理，药力互相配合。全程啊，汪必昌一个人亲自的监督，保证啊，庆亲王用药不出一点的差错。那么用药三天，永林就感觉呀，明显的有变化了。什么变化呢？眼睛持续好几个月的这种干涩难受啊，开始慢慢的缓解了。眼珠子呀，不再像枯木头了，隐隐约约的有了眼泪的滋润，刺痛的感觉呢，完全消失了。眼睛发胀，头晕的情况也减轻了。这就是干眼通道啊，被一点点打通，气血水分开始往上输送到眼睛的直接表现。用药用到第七天，干眼通道被打通了，两份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发挥到最好，永林夜里边看不见的情况明显的好转了。傍晚光线暗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看不清东西，看东西的范围开始呢慢慢的扩大，能看清稍远一点的东西，看东西模糊的情况啊也轻了很多。用药半个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牛黄、珍珠开始啊发挥核心修复的作用，视网膜受损组织呢一点一点的得到滋养修复，看东西的范围啊持续扩大，夜里呢看不见的情况基本就消失了，白天看东西啊非常的清楚，晚上呢在灯光底下也能正常的看，眼睛干呐、发紧呐、刺痛这些症状都彻底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也恢复到了以前的非常安稳平和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用药四个月，在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的强强组合之下，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是彻底好了，干眼通道一直保持通畅，干血源源不断的去滋养眼睛，视网膜的功能呢完全恢复，看东西范围正常，视力清晰，夜里看不见的问题消失了，眼睛不干不涩了，彻底摆脱了难治眼病的折磨，重新过上了安稳舒服的王府生活。从最开始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眼睛都快要失明了，到后来呢用药四个月彻底痊愈。庆亲王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后啊是靠着汪必昌精准的判断，依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一组合，彻底的扭转了病情。消息呢传回到了皇宫，嘉庆皇帝呀得知到弟弟的眼病彻底痊愈，心里的这个大石头终于是落地了，对汪必昌的医术和精准的判断以及精准的用药是大加赞赏。而汪必昌用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治好了庆亲王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事儿，也成为了清朝嘉庆年间皇宫医学里边一段真实曲折又特别有说服力的真实的一个医案往事。那么这段医案往事告诉人们，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根源是干眼通道堵塞，而打通通道修复视网膜的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强强组合才能治好。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今天就先给大家伙儿咱们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

0: 也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严老师，猛药治眼七坑明目25粒丸我已经用上了。
5: 能用上药啊，现在都是最幸运的人。咱们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粒丸呢，现在就太稀缺了。但是呢，你这个季节大家能用上，防止眼病的加重。对于重症的患者来讲啊，防止呢因为重症眼病导致失明，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您现在是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4: 我用有20多天了，然后我也配合用上波音复光散了。
5: 那用了这段时间之后，眼睛有什么健康收获吗？
4: 我是地角新生的，手术做了2次。
5: 嗯，
4: 这不后来就发展成视神经萎缩吗？
5: 嗯，
4: 然后还有白内障，看东西呢也不清亮。但是我用20天以后眼睛不硬了，软回来，
5: 眼压降下来了，所以说胀疼的那个情况啊，发硬的情况就好一些了，是不是？
4: 嗯，的确好点了。我这眼睛原先特别怕光，光稍微强一点我就得闭眼睛、
5: 哦、
4: 现在我见光我眼睛能睁开了。

0: 我是用药7天开始，就是天天眼屎特别多。
1: 嗯。
0: 哎呀，那天天早上起来都把眼睛给糊着了。
1: 嗯。
0: 再用那湿毛巾擦，擦干净以后眼睛就觉得特别舒服。现在眼屎少了。嗯，
1: 眼屎多呀，是因为咱们用上药之后，这猛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呢，给咱们打通了干眼通道，就是把这里边的那个眼毒啊往外排呢。排出眼毒之后，方子当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又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直达眼底，能激活和修复角膜晶状体的细胞，那您的角膜晶状体细胞恢复功能了，它能吸收光线了，所以说您再看东西它就不怕光了。
0: 你这是，原先我也不懂，这回明白了。
1: 哎，
0: 就这药的效果真的，像我以前用药那快太多了，要不是我自己用，我真的我都不敢信。
1: 其实治疗眼病啊，如果咱们用对药的话，您会发现治疗的速度它并不慢，更何况呢，这一次您是口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同时配合了波音复光散，内外结合效果更好更快。以后如果说有机会用上赛加羚羊角粉，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它会更快，病好的呢也就更快。
0: 对，严老师，我上回我就定俩疗程的药，那些药是肯定不够，我想把这药买够疗程。
1: 哦，但是我现在没法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啊。这两天有很多的重症的患者拨打厂来电话也在咨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咱们都是一心为老百姓服务的，尤其是重症的患者，的确挺不容易的，我们只能是尽咱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但是你说具体什么时候说大批量的能到，我这不敢保证啊。你现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最关键的是它这个君药赛加羚羊角越来越稀缺，如果说药材不能够采购回来的话，那生产的这个药的产量肯定少啊。总而言之呢，咱们现在只要是用上药了，就这些个朋友都非常的幸运。您呢，这样可以呢再打厂外的电话预定报名，看以后到药了呀，您所在的这个地区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直接给自己订购疗程。
0: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厂外电话吧。
1: 行，那就先说到这儿吧，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呐，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呀，必须得先谢谢你。
1: 啊。
4: 是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啊，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啊。
1: 不客气啊，咱们相识就是缘分。这样您跟我说说，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严老师，如果啊没有你的及时出现呢，我这两只眼睛啊最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哦，
4: 我就得失明啊。我本身吧有近视600多度，后来因为我眼睛到眼角的外侧总有那种嘛闪光感，一闪一闪的那种感觉，我就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
1: 嗯，
4: 当时啊医生给做了个什么眼部彩超。
1: 嗯，
4: 说我是玻璃体混浊特别严重。
1: 嗯，
4: 然后呢检查那个眼底，说这个玻璃体呀、后脱离。
1: 嗯，
4: 医生说要是再控制不住呢，就直接会导致什么视网膜脱落。
1: 嗯，
4: 我当时我一听我就吓坏了。
1: 嗯嗯嗯，
4: 就问呢怎么办才好。医生跟我说的这是玻璃体提前老化了，给我开了不少药。
1: 嗯，
4: 说能控制玻璃体的浑浊。
1: 嗯，
4: 让他们下沉别再浮起来。
1: 嗯，
4: 这眼前呢就没有那个来回动的黑影了。
1: 嗯嗯，
4: 我这一听这不是骗人吗？
1: 嗯嗯，
4: 浑浊沉下去你还在眼睛里头，这也没解决问题呀。
1: 对呀，您这个病想治好啊就一定要了解病因。玻璃体它是一个球体，那么这个球体是一个胶状 球体，玻璃体浑浊是什么原因呢？玻璃体内的细胞由于长期的吸收光线的时候，光线破坏了细胞的结构，形成了浑浊物，所以说它就在您的眼睛里边飘来飘去，浑浊物越来越多，您的玻璃体浑浊它就越重啊。那什么症状呢？眼前看东西就很多的黑点儿，这些黑点儿有的就像毛线头，有的就像昆虫的小翅膀，还有的就是一片一片的连成片，更严重的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罩在您的眼巴前儿。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您通过治疗最后能让这一些液化物下沉的话，首先浑浊物没有完全的消失，必定后期呢还会一片一片的浮起来，所以说您的理解是正确的，非常智慧。但是我们要知道玻璃体浑浊是怎么形成的，中医认为它就是肝肾之精亏虚所造成的呀，肝眼通道堵塞导致呢玻璃体出现了浑浊，所以说这个病啊它不是不能治，而且呢我不建议手术。应该怎么治呢？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排出这个毒素，然后再给眼内呢补充方中的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玻璃体吸收了离子激活酶以后，玻璃体的细胞自身就吞噬了这些浑浊物了，消化了这些浑浊物了，那玻璃体它不就完全透明了吗？您再看东西，眼前那个黑影啊、絮状物啊，它就不飘了。
4: 啊，是这回事儿。这当时吧，就没有别的办法呀。这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啊，我就用了五个多月。一点作用都没有啊。这眼睛还是感觉有闪光感。后来医生就建议我说远离电子产品，手机也别看。说如果说一旦呢再有闪光的时候啊，就立刻把眼睛给闭上休息，这视网膜吧就不会掉下来了。大夫这么说吧，我觉得不太靠谱了，医院开的药我全冷了。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这样治下去啊肯定也好不了。
1: 哎，我就这么直接跟您说了吧，肝眼通道如果不打通了，病根不解决了，病根本就好不了。
4: 对呀，那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这心里啊可着急了。就开始打听啊哪靠谱的眼科专家。后来呀、病友介绍还有白内障，还有这个青光眼也非常严重，是你给治好的。后来我好不容易啊就买到了两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特别的感激你啊，没有耽误治疗，我眼睛现在好的啊这么快。
1: 好，您不用谢啊，我一直说这个是咱们之间的缘分，而且这也是该着了，您不该失明。所以说用上之后这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了？
4: 变化大了，我用上第六天以后呢眼屎多了，而且眼前那个飞蚊呢比原来多了。场外啊指导老师跟我说，他说这个原来沉积的这些太多了，现在让这些浑浊的东西呢全都飘起来，再给代谢出去就彻底的治好了。
1: 对，
4: 那真就这样
1: 啊。
4: 一个月以后呢眼前飞蚊呢也没有了。过了两个月以后呢，眼角闪光的情况啊也就没有出现过。现在我用了快两个疗程了。这期间呢一次都没有那种闪光的感觉。我这个玻璃体后脱离的地方呢也是已经恢复了吗？
1: 对，您过去啊眼前闪光是因为呢玻璃体液化以后啊，视网膜呢支持的压力变小了，所以就会出现呢视网膜的浅脱离。在浅脱离的过程当中，视神经纤维啊就会发生呢生物放电的反应，您就有闪光了。您现在呢不闪了，说明什么呢？视网膜彻底的咱们稳固住了啊。
4: 哎呀确实是，最近我看东西吧就清楚多了。也没有那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了。看什么吧我特别漂亮。那之前呢眼睛啊我就怕这个视网膜掉下来。一天天的啊真是提心吊胆的。这回可好了，
1: 是
4: 这心呢总算是放下来。
1: 是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往后会越来越好。而且我认为您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您对自己非常的认真负责。 一般玻璃皮

0: 浑浊的患者呀，对自身这个疾病啊认知度不够，往往呢麻痹大意，轻视这个病。但是您没有，所以说您积极治疗了，积极寻找办法，恢复的现在非常好，也非常快。
1: 嗯，是啊，但是现在家里的药还有一盒了。
0: 啊，
1: 严老师啊，你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这再多用多少才能行呢？
0: 您的这情况啊，一定要用够四个疗程的，先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如果说所在地区啊，等到某一天有药供应了，一次性的把这个疗程订够了就行了。
1: 啊，那好好好，严老师，
0: 哎，
1: 那我再预定两个疗程的吧。
0: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药的时候，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别吃太辛辣刺激的食物。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哎呦，我跟我老伴都特别感谢你，也特别感激你。这次我给我老伴的眼睛啊都治好了，真是解决我们生活的大问题了。哎呦，真太感谢了。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说说您这具体的情况吧。
4: 我是用了你这个蒙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了四个疗程治好眼病了，已经停药了都。
0: 停药了，停药之后有波动吗？眼睛
4: 没波动，一直都挺好的。
0: 啊，这说明就完全治好了呀。那治好之后咱们就享受光明幸福的生活呗。
4: 哦，对对对，是。你看我的眼睛当时眼病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眼底都出血了。
0: 嗯，
4: 白内障还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晶体。
0: 嗯，
4: 还玻璃体液化，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
0: 嗯，
4: 最后因为这个血管太脆弱了嘛，反反复复的出血，又导致了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了。哎呀，我眼睛的眼病问题太多了，如果没用上你的药，肯定已经瞎了都。
0: 您这都是重症的眼病啊，你白内障您置换了人工晶体，往往容易引发后发障，也破坏眼底。更何况您之前的眼底动脉硬化出血，又打激光，也有液化，还有视神经的萎缩的问题，等于全眼病。就当时您这个眼病已经是相当相当重了。
4: 对呀，前前后后治了5年，一辈子积蓄都给花里面了。
0: 嗯，
4: 最后还是尹老师的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把我给救了。我用药之前的眼睛那时候就剩点光感了，后来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都。是多亏认识了尹老师，听到你节目了。当时你讲说有光感就有希望嘛，这不就心动了，就用上蒙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现在我眼睛又轻松又舒服，眼睛也不干不涩了。原来一直在点那个人工泪液，你的药用了有10多天，眼睛就滋润了，就不用点了。
0: 因为您这个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泪腺的分泌功能它就恢复了，所以说眼睛干涩呀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恢复特别快。现在您这个视力是什么样呢？测没测？
4: 我现在视力都已经达到0.6了。
0: 嗯，
4: 看的东西也能看全了。
0: 嗯，
4: 眼压也正常14。我现在是感觉眼睛完全正常了，在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看了看这蓝天白云的，绿草红花的，哎呦，都可高兴了，天天都是美滋滋的。
0: 啊，美滋滋，呵，这个词儿用的真好。感觉到美好的时候啊，其实正代表您过去有眼疾的时候内心的那种心酸和恐惧。今后啊，咱们就会什么都能看得见的，不影响生活自理的问题。以前眼前呢看什么都是模糊的，那个时候肯定心理压力特别大，现在呢视力回来了，就像重生一样，所以说呢，往后的生活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是是，你看有这么好的眼睛，这么好的生活，所以心里一直念着尹老师你的好呢。
0: 眼睛亮了之后啊，身体就会越来越好，您就等着请享福吧啊。
4: 真是感谢你林老师，你看没有你的帮助，就没有我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0: 其实啊，我想告诉大家呢，眼病啊不是治不好，一定要治对方向，打通干眼通道，解决这个眼病的病根儿。还是那句话，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而且呢，治疗眼病是有光感就有希望，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4: 林老师啊，我再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0: 好，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老伴儿他就是老流泪，之前儿子带他去医院检查，说我老伴儿那个泪道给堵了，还有慢性的泪囊炎。然后医生建议疏通泪道，做冲洗。当时老伴儿直接也就做了，可是过了有三个月就又不行了，又犯了。当时这不是我用了你的药吗，已经好转了。我就给老伴儿说，我说你也用上尹老师的药吧，这药效果确实好，对不，老伴儿就用上了。现在老伴儿眼睛也不干了，也不流泪了，他用了现在有两个疗程了。也借这个机会想问问尹老师，就我老伴儿的情况还需要用多久啊？
0: 你老伴儿这个病啊比较轻，如果说眼睛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也不干了，也不流眼泪了，就可以停药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是针对重症眼病患者的，你老伴用了两个疗程其实足够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首先用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的病根儿。方中内含的五大珍贵的药材，其中三大药材都是动物药，包括野生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就是南海深海的白蝶背珍珠啊，另外呢还有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些药都特别的珍贵。为什么要用这么珍贵的药入方呢？除了赛加羚羊角，其他20多味珍贵的药材能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迅速到达我们的眼内，激活眼内的晶状体的细胞、结膜细胞，那么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有晶状体问题的慢慢的就透明了，所以说眼病呢也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4: 是啊，林老师，你的药效果确实好，我们这些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0: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太少了，咱们这个药的生产量呢也就非常少，以后好多地区啊就供应不上了。那大家呢想用上药也只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以后有药供应，咱们尽可能的就得到。我认为您跟您老伴非常幸运，病已经治好了，以后呢就好好的享受咱们的生活，祝您二老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4: 好好好的，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神犬将军盘户和靠山熊四柱赶到西山，为救三娘娘庆都，打死了三只猛虎，气坏了驯虎的人嘟嘟。这三只猛虎是他从小带大训练出来的，这一死像死了自己儿女一样。哎呀，好小子，敢伤我的宝贝，我叫你们叠肠对命啊。他抡起了师傅，上前照着盘户唰就一斧子。盘户拿着铜斧子一看师傅劈下来，他乐了，哎呀，还有敢扛我的，去你的吧。烫，由下往上一兜，烫烫把师傅崩出去了。要是一般人呢， 石虎这一下子能把石斧崩飞了或者崩断了。你别忘了，都督外号叫神虎，有力气。螳螂随人崩回来一愣神儿，好大的力气，哈哈，小子有点劲儿，打架我不怕你，来吧。盘户这阵啊跟闹着玩一样，他以为有人跟他玩呢，他不认为这是仇敌。盘户用的是铜斧，都督用的石斧，一个叫神犬，一个叫虎神。世上上哪找这么一对怪人呢？打得不可开交，俩谁厉害呀？半斤对八两，论力气盘户比都督大，论招法都督要比盘户精多了。盘户没什么招，就是瞎抡，但是他有力气，一力降十会。都督有招数啊，现在打个平平，但是时间长了，盘户非吃亏不可，他真缺心眼。

眼儿啊。那么四柱呢，和那些亲兵卫队打在一起呀、啊，四柱是有力气，但是好汉怕人多，恶虎怕群狼。就这样，狗熊组合和都督及西山的卫队打得难解难分。庆都和弘济利用这个功夫找放勋。庆都惦记儿子呀、啊，弘济比庆都都着急。别看没亲没故，他心里明白，这个孩子是我妈给偷出来的。如果真因我娘之过，放勋丢了性命，我们娘几个就没脸活在世上。所以他提醒庆都，娘娘快找孩子。是啊，刚才听见了哭声，现在哪去了？此时正是半夜，天上繁星点点，周围茫茫青山，山上不是密林就是杂草，路上怪石嶙峋呢，荒草比孩子都高，上哪儿找啊？他们站在半山腰，往下边看是火把，人声鼎沸，往上看什么也看不清。哎呀，这孩子上哪儿了呢？他们俩没看到孩子，有人看见了。谁呀？就是那个万恶的土星，因为他对这里的地势太熟悉，这是他的地盘啊。不管方才多少人交战，死多少人，怎么打，他的一只眼睛寻找放勋。方才庆都用担子打伤土星及两个当兵的，孩子从他们手中挣脱，边喊娘，边撒开小腿跑，往哪跑，他也不知道。但是这孩子有一点明白，不能被抓进山洞，扔在那个柴草垛上，又冷又饿。开始还哭闹，没人管，后来哭不出声了。有三只老虎在对面洞子里卧着，不时地发出吼叫声，这孩子都要吓死了。还好，每天有人给他送饭，稀粥啊、饼啊，他都是吃饱了。今天可算跑出来了，哪没人往哪跑？哪没人呢？山上没人。这孩子真可怜，往山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摔倒了，爬几步再跑，没多远就被土星看着了。哈哈，在那呢，给我追，小杂种，你可跑不了了，我要抓住你就把你摔死。可此时庆都没看见孩子，他也跑不动了。庆都最近体力下降，孩子丢了，他不吃不喝不睡的想孩子。这几天连续作战，特别是缟夫之死对他打击又大，方才又折腾了多半夜了，所以气喘吁吁啊，这个心脏承担不了，坐在那儿急得掉眼泪。弘济呀，我走不了了，估计孩子有危险了。哎，孩子要是没了，我也不活了。弘济听这话，心像刀扎的一样，急忙相劝：“恩公，千万别想那些，是我对不起你。你当初救过我的命，是我害死你的孩子，我应该抵偿对命，我该死。”啊！庆都听这话，稳问心神：“弘济，上次你说你母亲把我孩子偷走，我问你，你不说，现在你又说你害了放勋，你一定让我明白，死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跟共工是什么关系？为啥这样害我母子？有何仇何恨呢？”哎，娘娘啊，我们跟共工族没关系，我们是东夷人，是长夷和长山的人，是他们要害你们母子啊！庆都听这话，好像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原来是长夷，长夷是华夏的奸细，他是要害帝喾。弘济啊，你到底是谁？叫什么名字？哎，事已至此，我也是良心发现，全告诉你。我叫何仲，是长夷重用的杀手。我是无名氏，我母亲可大大有名，名满九州，她叫

何？啊！庆都听了一哆嗦，你母亲是东夷的女巫师，这可是个奇人呢，她可大大有名啊。庆都知道羲和，据说羲和出生的时候有特异功能，能够控制太阳的升落，被东夷人称为太阳之母。巫术高，威望高，脾气古怪，性格急躁。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位有本事可是个疯婆子。要说跟谁好，赴汤蹈火不含糊；要说跟谁不好，翻脸无情，心狠手辣，还容易偏听偏信。如果被一些居心叵测的小人抓住这个特点，在他面前颠倒黑白，激起他的怒火，往往把善的看成是恶的，把恶的当成是善的。当年自己老师女丑就告诉庆都，你记住了，万一哪天你碰见这位女巫羲和，敬而远之啊，别往前凑，指不定哪句话得罪他，给自己带来杀身大祸。这个羲和生了七个儿子，他丈夫是谁那你就别问了，那是母系社会。七个儿子死了三个，还有四个就是羲仲羲和，和仲和叔，他们都是东夷的大臣，随着常仪嫁到华夏，这四个人全带来了。羲仲羲和是文人，被帝库封官，在朝中主政。和仲和和叔呢是武将，留在常仪身边，住在亳州城内，是常仪的心腹杀手。他们俩手下还有20多名杀手，随时听常仪闲黑调遣。弘济就是何仲。何仲说，是我母亲羲和偷你的儿子。庆都说，为什么呢？好，我告诉你。哎，我的母亲除了是著名的东夷女巫，还是常山和常仪的老师，常山常仪的本事是跟我娘学的，因为我娘跟常山的父亲老东夷部落盟长私交甚好，他请我的母亲教常山，收常山常仪为徒。我母亲当时不乐意，后来老盟主用面子靠，只好答应，但是提出条件，我可以教他们俩，但这层师徒关系不可让外人知道。老盟长说，行，你教就成。就这样，羲和隔三差五进宫传授常山常仪的能耐。随着这两个人逐渐长大，羲和发现这兄妹二人飞扬跋扈，太自私了。哎呀，他觉得不太喜欢，慢慢的就来的次数少了。到后来老盟长去世，常山做了新盟长，专门派人请老师羲和做东夷大巫师，被羲和拒绝了。羲和说，我要想当巫师，你爹在的时候我就当了，不能等到现在，我不愿意掺和你们的事。就这样，羲和不出来，常山特别惊，你不来呀，请你四个儿子出来做官，这种可以吧？就把羲仲羲叔和仲和叔请到朝内委以重任。前文我说了，前两个大的是文官留在朝里，后两个小的是武将。这件事儿，女巫羲和没发表意见，她一想，我不操这个心，他们随便吧。而她因为点挫折隐居深山很多年。庆都倒霉就倒在最近呢，羲和出山了，就是前几个月，突然这个女巫啊想出去看看世界有什么变化，儿子工作生活怎么样，也想看看徒弟。你看师徒一场还是有感情的。就这样，他进宫找到常山，这什么时候呢？正赶上四妃娘娘常仪在新都悄悄飞鸽传书给他哥哥常山，告诉常山亳都瘟疫被庆都平定，现在他打了奏折请帝库反都，问哥哥怎么办，
常山多混账，立刻派人去挑唆荣武沿途劫杀地库。刚把使臣派走，女巫西河到了。常山一看见师父，热情接待。西河问：“你妹妹常怡呢？”常山一看，这可是好机会，立刻搬弄是非。师父啊，别提了，常怡让我输给华夏了，给地库当老婆了。啊，他怎么能给地库当老婆呢？常山就把自己在一岐部比武夺亲，说自己怎么仰慕庆都，诚心去求亲。本来自己夺魁了，结果地库赶到跟自己比武，不是自己对手。庆都看上地库是共主，暗中相助，用弹弓把我打伤了。最后地库人多，逼着自己盟誓，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叫我把妹妹嫁给地库，要不然华夏就会兵发征讨。我妹妹不乐意呀，为了东夷老百姓的社稷，只好屈服。你这四个儿子跟着我的妹妹去了华夏国，但是得不到重用。华夏国以庆都为首的一帮旧臣，对内打击你徒弟我的妹妹常怡，对外坑杀咱们东夷过去的臣子，包括你四个儿子。嗨，两个入朝不受重用，两个在外边的就更惨了。你知道为什么庆都这样压我妹妹一头呢？他就是仗着自己是华夏国大祭司女丑的徒弟，实际他是瞧不起你。什么？西河听这话，火腾就起来了。本来脾气暴躁就容易冲动啊，闹了半天庆都是那个老东西女丑的徒弟呀、啊、嘿嘿，这个仇我还没报呢。因为西河年轻的时候心高气傲，自认为本领天下第一，当时听说华夏国有个男巫师叫女丑，巫术高超，他不服气，曾经登门要比试高低。女丑开始不愿意跟他比，咱俩又没仇没恨的比什么呢？结果这个女巫西河来气儿了，认为女丑瞧不起自己，她一连打伤了女丑十个弟子，逼着女丑跟她比试。女丑一看怎么来这么个女疯子，比吧。结果无论是文韬武略还是战术巫术医术，女丑都比西河高一大块。西河当众出丑，觉得脸上无光，一跺脚回到东夷，躲进深山不再出来，更加孤僻了。现在听他徒弟常山这么一说，女丑的徒弟庆都处处跟自己徒弟过不去，是冲我来的。哈哈，你们欺负我徒弟没那么便宜，我让你们知道知道老太太西河的厉害。常山，你说我怎么才能给你们出气呢？最好是杀了庆都。杀人这我不干，给他点教训可以。那这样啊，庆都有个儿子叫放勋，我妹妹常怡也有个儿子叫直，现在放勋和直是竞争对手，如果那个孩子要没了，将来地库的共主之位就能交给直，这就等于把华夏交给我们东夷了，对咱们大有好处。嗯，这是个好主意，我把那孩子偷出来，显示显示咱们的本事，看他们还敢小瞧我们东夷人。走了，这个疯婆子离开常山那儿就跑到博都去了，正赶上庆都带兵出去接应地库，把孩子放勋留在了女丑家里。到了晚上，只有柳绿陪着放勋睡觉。这女巫西河一看，哼哼，太好了，我让你这老巫也出出丑，半夜跑到女丑府，她在放勋的泥丸弓上贴了一块迷魂膏，贴上孩子醒不了了，然后
用一条被裹吧裹吧就把孩子偷出女丑府。很快到了东夷，交给常山。西河说，孩子我给你，但是不能你给我弄伤弄死了，我就是给庆都女丑个教训，羞臊羞臊他们，杀杀他们威风，让他们以后不敢跟我们东夷人作对。当然了，你也可以拿孩子跟他们做些交易，要些东西，这没问题，但是孩子不许给我弄死了，要是伤着我可不饶你。师父放心吧，咱不是那样人。西哥说，那好，剩下事儿你处理吧，我走了。他跟没事似的回山了。常山送走西河，心说，师父啊，你光说不让我伤害这孩子，可没说不让我把他丢了，我留他干嘛呀？我给共工送去，土星在共工呢，那是我的人呢。哼哼，让华夏跟共工打起来，共工胜了，我趁机出兵灭华夏，共工败了，华夏也得消耗不少，我可以从中捞点便宜。于是常山派人把放勋送到了幽州。正这时，心狠手辣的土星从亳州那跑回来，见着放勋可高兴了，这才和向瑶一起以放勋为人质要挟华夏，以后才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对于这些事儿，女巫西河不知道，后来在外边又溜达了一个多月，重新回到家里，碰见俩儿子了，何仲和何叔。这俩人怎么回来呀？原来他们做陪嫁之臣呢。他的两个哥哥得到华夏重用，在朝为官，何仲何叔呢是作为杀手留在民间。以前两人灌输的是以东夷的利益为重，要忠于东夷，他们才组织人在黑松林刺杀庆都，反而嫁祸江源。又过不久，亳都发生瘟疫，眼看着老百姓一个个倒下了，可是被常夷控制的咸黑这些东夷官员不但不救人，还借机敲诈百姓，两个人看不惯了。更寒心的是，这帮杀手也有人感染了瘟疫。常夷贤黑知道，不但不关心，反命令把感染者全部活埋，死的埋了，活的也埋了，免得传染。贤黑跟地库偷偷离开亳都，临走之前没告诉这哥俩，那意思，你们既然有人得了瘟疫，那就自生自灭吧。这帮杀手倍感寒心，纷纷辞职不干了，大部分都走了，只有何仲何叔在这守着。没多久，何仲得了瘟疫，病坏了，不敢去看呢。知道三妃娘娘看病，他们不敢去，怕被认出来。直到最后何仲不行了，何叔才说，哥哥不能拖了，冒险也得叫庆都给你看看。就这样用马车把他拉到庆都这，庆都认出来了，不但不记恨之前劫杀之仇，反而精心给何仲治病，把他治好了，没有审讯放他走了。何仲更觉得对不起庆都，亲眼看见庆都为了抗击瘟疫亲赴一线，牺牲了一个胎儿，使他深深的感动。哎呀，我们过去错了，我们不能再为虎作伥，为常夷一己之私陷害贤惠的娘娘。就这样，两个人倒返东夷，赶奔幽州寻找放勋。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龄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龄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龄，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我看到一段话，看完挺感慨。他说，遇到添堵的人就躲一躲，遇到糟心的事儿就先放一放，因为所有的病都是气出来的，没有人值得你不开心，也没有事儿值得你不快乐。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想开点，看淡点。心情不好那是因为好自己过不去，一生很短，别留遗憾。原谅一个人就等于少生一种病，原谅所有人你就会无病一身轻。那你看这话说得多好啊。你像我在门诊这么多年，就遇到那个病人形形色色，我告诉你，几乎所有的病还真都是气出来的。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了一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一个女同志，当时呢是她姐姐陪她来的，因为她当时自己走不了。那么在整个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交流，她就说，我这病啊就是生闷气气的，这爱人家里边啊一共是哥两个啊，还有一个妹妹，妹妹下乡就没回来，就嫁到了黑龙江那边。她爱人呢是家里的老大，啊，下边还一弟弟，所以呢她就是家里的大嫂子。那么多年啊，公公婆婆呢一直都帮衬着她爱人的弟弟家，也就是她小叔子家。她爱人的工资每个月1/3是交给她爸妈的，也就是给她公公婆婆。人家就是这么定的，所以这些年呢他和他爱人呢都是各自管钱，孩子用钱了俩人一起再拿。后期这小叔子家动迁，人家小叔子呢租了一个房子，就没带这个老两口的份儿，那这老两口就没地儿住了，因为他爱人是老大呀，所以就提出说暂时啊让父母呢过来住，啊，先过渡一段时间，等那房子回迁了，或者说那个动迁款下来了再搬走。因为他是家里的大嫂，也不好说什么，所以老人呢就搬过来一起生活了。这一入啊就是3年，这3年期间，老两口啊，也就是他公公婆婆，吃喝拉撒是一分钱没掏。你像老人爱吃啥买做啊，老人住的也高兴啊，一直说等房子回迁了或者这个动迁款下来了啊，添点钱是吧，咱们一起住着，完了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因为现在住的这房子太小了，也就50来平米那样，所以呢这个老头老太太就住南屋，他们就在客厅啊支了一张折叠小床，就这么的对付了3年。你看他作为家里的大嫂，贤惠那是没说的，也憧憬着美好，结果你猜怎么的，就这么伺候3年拆迁款下来了，人家老两口直接把钱给小儿子了，直接把钱给小儿子了。结果呢他这一气之下他一直就出不来这个劲儿，那你告谁谁心里也不高兴，对吧？我辛辛苦苦我伺候你3年啊，吃喝拉撒你一分钱不掏， 完了之后你之前你

还许我了，这个动迁款下来了，换大房子一起住。结果呢，你把这钱你全都给小的了，你告诉谁谁心里也不得劲儿，所以没多长时间脑血栓了。你看他说啥？他说我不在乎这房子，我生气的是啥呢？你为啥当初你跟我们许下说咱们一起生活，你为啥告诉我啊、嗯？等房子下来了。是吧，咱天天的换个大的，我想不明白你们那么相中老二家，为什么动迁的时候你们不跟老二家住一起呢？对吧，你们为什么不住他家呢？人家老二家从来没说过啊，说爸妈呀你们上我那去住几天呗，没有，人家从来没说过啊，这老两口呢也没提过。所以你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想不明白，我真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对别人的好换来的就是不好，我想不明白。所以我就天天想，我就天天琢磨，我天天合计，我天天生气，因为想不明白。结果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感觉不行了，站不住了，一下就摔地上了，完就迷迷糊糊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明白过来就脑血栓了，胳膊腿不好使了，就这么个事儿。完我就跟他说，我说很多事儿啊你要顺其自然。说一个人穷也好富也好，是成也好败也好，苦也好乐也好，我们都应该顺其自然。我说那一段时间公公婆婆啊住在你家里，你收获到了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收获到了爱人对你的重新认可？我说你把爱人的父母接到家里最感动的是谁呀？那就是你丈夫啊，就是你爱人呢、啊、跟你过了一辈子的人。所以通过这件事儿，他对你另眼相看。再一个，无论公公婆婆曾经对你许下过什么，你要给他们接过来，你出发点是为了房子吗？肯定不是。你记住一句话，不忘初心。你的初心是什么，你就坚持的走下去，然后呢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否则呢你这就走不出来了。你总这么合计你就走不出来了。我说你已经有过一次脑血栓了，这生死边缘溜达一圈，你要是如果总这么生气啊，一直还是这么合计，总这么解不开，我告诉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还会出现血栓。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半身不遂了。你像我们很多人说气话，不行死了得了，那要死一半呢？那要半死不拉活呢？你要像植物人似的呢？你说那不更遭罪呀？这个时候呢他姐姐就说，说你想不开你生气怎么就造成脑血栓了呢？我说几乎所有的病人呐，他这个病都是从气上来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肿块、恶性病、脑出血、脑血栓，常见到一个胃病啊、肾病啊，你说哪一个他不是从气上得的呢？那人一生气他淤啊，你看人一生气的时候，哎呦，总是怎么的，唉声叹气的，对吧？有的呢就长舒一口气。遇到愁事了，哎，是不是啊？为啥呀？他那个地方淤住了，不通了，就像那个气似的，他不够用了，对不对？他那地方堵了，所以他得总叹口气啊，总得哎呀一声，就是淤了啊，就像冠心病似的。为啥总感觉心口窝或者胸脯子或者胃这个地方他憋闷呢？郁闷呐、啊，前胸后背总这么难受啊，疼啊，不舒服啊，总勒得慌啊，就是因为这地方淤堵了，不通了，所以总是什么呢？胸闷气短，时间长了，冠心病、心绞痛，再严重心梗或者怎么的，猝死了，就那地方已经完全的淤堵住了。所以你做支架也好，你心脏介入也好，你拍冠脉造影，大夫就指给你看，
看着没？看着没？这个地上堵了，不通了，前肢啊或者后肢啊，啊有血栓有斑块，所以这条心脏的道就淤堵了，不通了。有的做完手术啊，拿出来给你看呢，看着没？啊，就这个，这就是血栓。什么是血栓呢？那其实就是血瘀，就是淤血形成的血栓，说白了就是瘀，就是淤堵。你包括那肿块都是，就几乎所有的肿块恶性病都是从气上得的。一说这话，女同志是最有发言权的。年轻的时候生点气，家庭不和谐了啊，会发现那乳腺上，就乳房上一摸呀，都有硬结的，对不对？讲话有的用手一摸都是疙瘩，有硬结，所以过去拿什么呢？就拿那个仙人掌，把那刺儿拔下去，给它捣碎了，拿纱布给它裹住，哎，给它敷在那个乳房上边。为啥呢？仙人掌能够帮助我们化瘀消肿，哎，而且效果特别好。所以生气了就有血瘀，中医讲气滞血瘀嘛。所以女同志有的那个来月经的时候啊，就发现怎么的呢？月经淌出来的那个血呀，都是黑色的啊，甚至有的都带着那个黑血块了，那颜色都发深。其实这就是最直观可见的，尤其女同志在来月经之前啊生气啊，这种情况更常见。你包括那心脏不好的人，尤其是冠心病人，为啥有的时候你瞅他那脸色你就能瞅出来呀？一看这人脸色净老年斑，正常人老了啊他才会出现老年斑的，而且呢也不会有那么多，对吧？你说一个人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咋那么多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呢，其实它是国外的叫法。你看正常人老了，虽然说头发白了，但是气色红润，它是没有老年斑的。所以你看那寿星老，那是长寿的人，你看哪有老年斑呢？我去过那个巴马，就当地的老人啊，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外地的啊，有很多外省人。我说那个当地老人就是纯纯的当地人啊，土生土长的，人家那脸上就没有几个说有老年斑的。那老年斑是啥呀？一摸还高出皮肤，颜色呢黝黑黝黑的，那就是瘀。为啥脸上的斑多啊？身上愿意长结，愿意长块啊，愿意长这个瘤啊，甚至出现恶性病变呢？说明你体内瘀的太厉害了，脸上你是能看见的，身体里边呢是你看不着的。身体里的啥时候看着了也就晚了。所以你看，当你查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恶性的啦、肿块啦、结节啦，那都严重影响你生活了，那是不是都已经有点晚了？所以你看冠心病人的嘴唇，他正常人的嘴唇啊，他那颜色跟咱们那个冠心病人的嘴唇颜色他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冠心病人那个嘴唇颜色是发深发瘀，对吧？哎，淤青淤青的，那就说明怎么的，他心脏有瘀呗，身体有瘀呗。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他舌头下面那两根血管他跟正常人都不一样。正常人啊是牙签那么细，颜色是发青的。心脏不好的人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是淤黑淤黑的，正常是笔直一条，心脏不好的那都一团的一团的的啊，那都粗胀粗胀的，讲话都有筷子头出了。为啥？那就是有淤堵了。在中医他是这么说的，说舌为心之苗，那就说明你心脏的那个位置淤堵不通，所以在舌头上它就有表现啊。所以为啥心绞痛啊？不就因为不通吗？不通则痛啊，痛则不通啊，对不对？所以心绞痛，就像很多人下肢静脉曲张，有的发展成为静脉炎了。你看
下肢那个血管，那都是鼓出来的，啊，用手啊你能摸出来，那曲张血管的颜色它也是黝黑黝黑的，有的呀带的那个下肢那个皮肤颜色都是黑的，那就是因为淤堵不通造成的，所以下肢有的那地上都开始出现坏死了，你记住，那都是淤造成的。你包括很多老人的眼睛一瞅也浑浊了，大拇指甲包括我们那个手指甲包括脚指甲，尤其那大脚趾头全是灰指甲，那灰指甲是啥呀，那也是淤，那就是淤堵造成的啊，身体当中有淤堵了，所以往小了说造成便秘呀，造成小便不畅通啊，往大了讲呢，那就是咱们说的那什么肿块啊，恶性病啊，所以记住十病九瘀，你就得化瘀堵。所以当时啊，我给这病人开的就是参柏，完事呢又给他配合扎针灸针，啊，后来两个月左右他就有明显的改变了，怎么的呢？他自己能站起来了，是说话呀，是生活呀，他都可以了。治了两年多，慢慢就正常生活了。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想告诉大伙，这人呐，遇事儿你得往开了想，不有那么句话吗？遇到事儿先问问自己会不会死，如果不会死那就去他的吧，对不对？啥过不去的呀，是不是？他又不影响我生死，我管他干啥？因为人这一生啊，不尽人意的事儿太多了，你总不能一直这么难过下去吧？遇事儿往开了想，你相信我，你指定能长寿。啥事儿往开了想？那天说有个什么喜剧明星，啊，说已经走5年了，葬在沈阳陵园了，也没孩子，也没子女。之前大伙还以为，这人还在呢，所以。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很多事儿、很多人，我们总以为会来日方长，却忘记了世事无常。所以，人活着一定要珍惜当下。你记住，除了健康，其他的都是浮云。很多人，你看不差钱儿，但人没了，人没了，你所有的东西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在经济条件允许下，今天想吃点这个，那你就买点儿；明天想吃点那个，那你就做点儿，对不？不要总想着过年的时候再买吧，对不对？年呐，一年就那么一次，而且大家你发现没，这年现在过的也没啥意思了，对不对？就咱们这个岁数的，你自己寻思寻思，你还能过多少个年？所以对自己好一点，说穿点好的，我觉得那其次，啊，吃点好的，啊，有病了别挺着，该看就去看，有些药该吃就吃，人你就记住，人活着才有钱，你人没了你还有啥，对不对？我们来这世上也就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就像我一直说的，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我们执着一生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看的风景，做你喜欢做的事儿。人生下来就是减法，亲人不断的离去，爱的人不断的离开，都说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并不方长。所以你要健康的活着，用我们老百姓讲话呢，就没病没灾的活着。我这两年呢就特别有感触，所以啥事儿啊得宽心。你看到农村有活到90岁以上的人，那都是啥样的人？你包括城里也是，你看小区里边你熟悉的邻居啊，活到了90岁以上，那是啥样的人？那是啥性格的人？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啥呀？就是不多管闲事儿，你啥事人家不管，
你越快乐，你越开心，你身体的这个气血就越通。

0: 通畅，你这个经络就越畅通，那你脏腑呢也就越健康呗，对不对？你发现没，你生点气，你着点急，你上点火啊，你排便都不畅通，你有这情况呢？太多了吧。你像昨天我接到一电话，就咱们沈阳的一个病友，比我还大几岁啊，我得叫老大哥。这老哥哥啊，说我谢谢你啊。我说怎么的了啊？他说我这脑血栓，我感觉这一个月轻松不少，要不每年我这胳膊腿都沉呐，端大勺我都费劲。我说有这脑血栓几年了？这老大哥就说8-9年了吧。我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他说你这一问还给我问懵了啊。寻思寻思，我属鼠的啊，79了呗。老哥，老哥就笑了。哎呦，你要不说呀，我还真记不得，我这不也眼瞅80了吗？我可不嘛。我说那你70出头你得的脑血栓，我说你喝酒啊？他说我不喝酒啊，就是有点血脂高。怎么的呢？跟老伴俩生气啊，生气犯的病啊。我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咋气性还嫩大呢？哎呦，这一辈子这日子过的这貌合神离的，人家是宁可顾自己娘家，就从来没关心过我。这一辈子你关心他行啊，他都不带问你一句的，烧火棍一头热乎。他说我现在也想开了，自己搬出来过了，你愿意吃点啥我就买点啥，愿意溜达我就出去溜达溜达，上公园啊，听听戏，跟着人家一起唱唱歌啊，高兴了一起扭的扭的，我不找气受。要不之前呢，哎呦，就成天在家数的我呀，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一个月的钱呢还都得给他，完你再管他要10块钱那都狠狠大大的。我这现在挺好，唯独就是这脑血栓胳膊腿不灵活。他说我这一个月就喝这参柏喝的挺好，我这左边半拉身子不怎么灵活，不怎么好使，就打喝这参柏，我现在那左边半拉身子手啊脚啊热乎了啊，有热乎气了，要不我就得总在那戳呀，不戳它凉啊冷啊啊，这手脚都跟不过雪似的，摸起来冰凉冰凉的啊，这左右手都两个温度，我自己一摸我都能感觉出来。左边这膀子也是，肩膀头胳膊肘总打不开，之前也吃过不少药，但是都没有像参柏这样好使的啊。说这药我吃了1个多月，我现在这个腿脚也轻巧了，走道也不那么沉了，完左边那个手也灵活一些了。要不往年这时候啊，这个左手都是肿的，手指头肿的跟那个胡萝卜似的啊，这今年呢就没这样啊，现在挺灵活，自己做个饭呢左右手啊他能配合上了。他说我现在一个月退休金3700多块钱啊，租房子500多，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都够够的了啊，都变着样的吃我都花不了，剩下2000块钱过年过节我再给孩子点，这不挺好吗？放下电话啊，我也挺感慨。如果在以前，我还会劝这老哥几句啊，毕竟都这么大岁数了啊，还是有个伴儿比较好。但你就像老哥说的，你跟舒服的人在一起你就开心，你就快乐，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你就养心养脑。那你说和落不到一起的人在一起，你成天见面了你就抬杠啊，那成天就堵心，那还不如不在一起，对吧？就像我说的，这人快乐淤堵就少，所有的病都是由气造成的。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啊，就咱那肝脏，肝脏就出现肿块；淤堵在子宫，女同志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 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那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腰椎，这叫颈椎病、腰托。所以记住，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了，你这病才能好。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那么刚才说到脑血栓这个病，你像现在得脑血栓的病人非常多，男同志也多，女同志也多，而且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你发现没？就年纪轻轻的就有这病，你到医院很多时候啊，大夫也解释不清你这病咋来的。你像有的人血脂不高，血压不高，血糖不高，那这病咋得的呀？西医解释不了，但是你从中医你一下子就给解释清了。脑血栓是啥？那不就是淤堵吗？对吧？就是淤啊，血栓，血栓，那个血啊栓住了，凝上了，那不就是淤造成的吗？那怎么淤的呀？气滞血瘀啊。那怎么气滞的？什么气这么大呀？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所以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啊。就咱们40-50岁得过脑血栓的或者脑出血的人是最有感触，就是一股急火啊，生了一股子气，这血一下子就凝住了。你像有的女同志一生气啊，她这个手脚都是麻的啊，甚至都抽筋儿，这就是肝郁气滞，这就说明血凝住了，不通了。所以为啥手脚麻呀？不通啊，气血过不去了，所以手脚麻抽筋儿。你像我认识一患者，这男同志50多岁，条件也不错，在一家连锁酒店当总经理。有一天呢，承接了一个宴席，100多桌，这个菜呀都是很高档的。酒店呢得提前准备，完了之后酒店开始去备菜，什么海鲜呐，就山珍海味呀，什么鲍鱼啊、鱼翅啊、燕窝啊、海参呐。结果有几个食材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就出问题了。你不能按时的给人办这个宴席，那你就得几倍赔付给人家。结果呢就是马上要办宴席了，这边食材出问题了。他正开会呢，结果就有人汇报这个问题。他一听着急了，脑袋嗡一下子，说赶紧的上后厨看看吧。其他人呢就跟着他在他后边走，走着走着啊，就发现他走道不走直线了啊，就喊他经理经理。他扭过头去就跟后边人还说话呢，大家就发现怎么的，他嘴歪了，紧接着就摔倒了。再之后他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等再明白过来的时候都已经做完手术了。他爱人就跟他说，说老夏呀，他姓夏，说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不？多长时间？6天呢，昏睡了6天，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啊，他说我怎么的了？就想表达就说不出来，嘴里啊嗓子啊这发不出声音来了啊，感觉这舌头也不听使唤了，就一个劲儿的啊啊啊的叫唤。他爱人就跟他讲啊，说你脑出血了，就贴着脑干位置，再往里一点儿你的命就保不住了。后来出院以后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爱人呢就提前办理退休了，就一心的照顾他。后来他在我这儿 连扎针灸，代用生柏的药，化瘀祛瘀，不断的这么。

治疗啊，通气血呀，通经络呀，通脏腑啊，大概治了能有大半年吧，慢慢的自己能走了，生活上能自理了。那他这个病其实你看就是一股火，就是突然之间一场变故，一股急火，情绪一下子失调啊，肝郁气滞，这一下子就淤堵了啊，脑血管一下子就血栓了啊，血管里边的压力就特别大呀，本身他还有点高血压，所以一下子脑血管破裂了，贴着脑干出血，人命大呀。再偏一点你就谁也救不活了。好在出血点不是那要命的地方，好在爱人管他。我遇到过很多就老伴儿不管的啊，你看平时在一起挺好啊，一旦说有病了之后就没人管了。有多少那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的太多了啊！所以你不病一场你根本看不透人心，所以我们这岁数人呢都应该给自己敲响警钟，你说谁能真正照顾谁呀？所以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就是幸福。你怎么理解没病没灾呀？都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心宽点，少生点气，不行躲还不行吗？这样来讲话了，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吗？对不对？后来呢他就坚持用参柏，慢慢的也恢复了。你像参柏这药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是化石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外，龙骨这药还能稳心啊，还能解瘀。一般重症抑郁症的人那必须用到龙骨这药，药不好不了。所以慢慢的这个患者呢用了参柏大半年的时间吧，后来一点点恢复了。我就经常跟大伙说，我说参柏这药非常好，怎么的呢，吃起来它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的，是吧，袋一撕热水一冲啊，冲完正好是那么一碗汤药，比你吃的其他药浓度要高啊，效果要好，因为它是经过八关打造的，无论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啊，到精华提取，再到浓缩成型，还是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其他药效果的三倍以上，至少的，咱实事求是讲。我说三倍以上这都是保守说法，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啊，一个月几个月看效果，你就三天看效果，你就观察两三天啊，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啊，血压呀，包括吃喝拉撒睡呀，你看有没有改变吧。一说这个我就特别感慨，尤其是最近可能大伙也知道啊，办这个签证得去美国，那要走去美国。你像我昨天晚上我又来到通化这边啊，我又来了，小辉呀、特意派那个助理秘书啊上长春接我啊，到通化的时候都已经晚上八点多快九点了，这个小辉还特意等着我在家包的饺子啊，看我来了说下饺子，就招呼那个秘书一起吃啊，秘书小许，姓许，说回去了啊，爱人在家等着呢啊，这说话功夫那饺子就出锅了。我说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大一个老总还会包饺子，以前哪会呀。这有一年药厂来了一批医院订单，就特别急，正好赶上我们这边通化下大雪，所以药厂食堂呢就包饺子，人也多呀，这饺子包不过来呀，啊！我一寻思，我别闲的了，我去帮忙吧。不会包，人讲话呢，那你就擀皮儿吧，啊，就这么的，啊，慢慢的就学会了，啊，我说你这就是格局，啊，你这么大个老板也得给员工亲自包饺子。他说你一天呐，你净说我笑话，你想过去干房地产那时候，啊，那个时候。第一来钱太容易了，第二呢不知道自己咋回事，成天吃吃喝喝啊，所以老天爷也给我上了一课，直接感应化。
直接就让你晚期，让你得上。要没有我哥啊，就说我啊，要没有我哥，我这条命就捡不回来。所以到啥时候我感谢你。完了之后，来，我给你夹个饺子啊，给我夹了个饺子。嗯，你尝一尝我包的这饺子，这味儿还行不？我吃了一口，我说行，好吃啊。我说这一晃啊，又一年过去了。他说我之前呢焦虑啊，因为我们药厂只生产一种药，只生产参柏，这参柏最主要药材是龙骨。他说我之前焦虑在哪儿呢？第一，几年前就已经下令了，就这龙骨啊是不允许再开采了，你都入药了不行啊，越来越少了啊，所以几年前就已经给封矿了，任何人任何企业不允许开采龙骨，所以从源头上就已经给你做限制了。你像龙骨这药，不像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就这类的中药啊，年年有，年年可以再生啊，它有种植的有养殖的嘛。龙骨这药你用了它就没了，所以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所以用一块它少一块没了啊。我们现在用的龙骨啊，就是药厂的存货，一个是一个的，都是一顶一的龙骨，都是最好的龙骨。但你这一批用完了就再也没有了，也就是说龙骨这药我们药厂最多还能再维持个两三年左右，那就彻底没了。市面上啊，那些个龙骨他讲话了，白给都不能用啊，怎么的呢？他砸咱们参柏这药的招牌，他影响咱们这效果。所以你像参柏这药什么都好，就是不可再生资源，用一块少一块，用完就没了，这是我一直焦虑的地方。他说现在呢我就不那么焦虑了，为啥呀？因为现在也生产其他药了，最起码参柏生产到2027年底没有之后，这员工啊不至于下岗，能有生活来源。他说我现在呀，我都想跟你一起去美国。我瞅了一眼啊，我就跟他讲，我说那美国有啥好的呀？都说英语，你能听懂咋的？我说你现在这个药厂你也不用焦虑，那日子都是一天天过的，过今天的这日子，别愁两年之后的日子，过好眼下。就像我现在能帮助一个病人是一个病人。我说药厂现在效益怎么样？他说到现在就这个月参柏这个价格现在不统一了吗？全都是749一盒了。他说我现在我每一天接那个医院投诉电话少了，没有了啊。我说现在挣钱了吧？他说老哥呀还没呢，那749你们这边不还没有销售呢吗？5月1号价格749，但你们那边不是还没有开始销售，所以收入也体现不出来。而且他讲话，现在一个药厂工人工资最少都得4000左右，完你还得给员工交那个养老医疗保险，一个员工厂子这边啊至少给交纳1100块钱的，中午我们还管顿饭，晚上如果员工加班也得管顿饭，所以现在基本上收支平衡。所以你说挣啥钱呢？你也没让我挣啊。我笑了笑，我说你这是行善积德了呀，对不对？你对孩子对家人这都有好处啊，为啥说行善积德呢？对你子女好啊。小辉说那这次来我这儿，我带你看看那个长白山啊，我带你出去转转，上次来也没看上，完了之后咱们再去药厂看看，你给大伙讲两句，都知道你来了啊，高兴啊。小辉讲话呢，你上药厂你就知道了，大家老热情了，不少人呢都想跟你分享参柏这药效果呢。我说是吗？小辉说咱们厂子每年都给员工和家属体检，有的呢被查出乳腺或者子宫上长肌瘤了，有的心脏不好，有的高血压，完就吃咱们厂子生产的这参柏都好了啊，那都多少个。

0: 所以现在咱们员工每人每月给一盒参白啊，大家可珍惜了，有的特意啊不吃就留给这个老爹老妈吃啊，有的是给老伴儿喝，有的呢还给孩子喝呢啊。我们生产车间有一工人，他那儿子啊就愿意喝饮料，就天天喝可乐，20多岁就查出糖尿病了，完了这个脚麻，他父母带着到长春也去了，沈阳也看了，北京那边就去了，也是后来听说的，走了一圈最后是神经性的，完就给开的营养神经的药，一点作用不管啊，那脚趾头那大拇脚趾头都变色了。最后咱们厂子不有一老药工吗，说你费那劲干啥呀，舍近求远的啊，你不行你让孩子喝点这个参柏试试，给花花鱼通通堵，背不住能好。所以当时就给申请了一盒，那个时候得打申请，结果这孩子喝完一盒之后啊，就明显感觉那俩脚趾头不那么麻了，后来那颜色也慢慢恢复过来了。你还记得不啊，我还咨询过你呢，我说你这么一说我还有印象呢啊，20来岁小伙子糖尿病，对对啊，脚丫子麻啊，当时我问这孩子有多少斤，你说得200来斤啊，我说那得赶紧减肥，现在怎么样了，减肥有成果没啊，下来点没，糖水还喝不，小辉就说减下来了，也不让他喝那糖水了，再喝他也得爱惜他自己的命啊。这参柏现在一天就溜着用，一天一袋，现在脚丫子也不麻了，血糖也正常了，所以后来厂子谁都申请用这参柏，后来我一看呢也别费着劲了啊，我就做了一个规定，就每个员工每个月都有一盒的福利补贴，都不用申请了啊，咱自己家的厂子完了之后，咱自己的员工在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对吧，你这传出去不让人笑话吗，是不是，哎，那一盒以外的呢你正常花钱749一盒，所以这药不光是我用，就厂子里边员工的家属都在用，而且都说好，所以一说你来了啊，这厂子里边的很多老员工啊都特别高兴，说啥要见见你，到时候呢好好聊聊，你像那孩子糖尿病脚丫子麻是不是也是预约，我说对呗，我说你看一般人出现这个病痛是什么，酸疼麻木肿胀，我说你用这个左手啊掐你右手手指头，是不是补过血了，是不是感觉到疼，一会儿就感觉到麻，最后是木，什么叫木啊，就没知觉了，这个知觉感不明显了，知觉觉得差了，这叫木。所以中医有句话叫疼轻麻重木难医，啥意思，就是说疼相比较麻木这都算是轻的，你等到麻那就说明挺严重了，你要是木呢那就不好医治了，所以你看糖尿病人啊，有的脚麻有的这脚疼，这相对于来讲还好治，最起码他有知觉，你等要是感觉到木讲话木的夯的，你像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末梢神经炎糖尿病足厉害的，脚丫子那个冷热水他都不明显了，有的他都感觉不出来，你觉得那水挺热了，但是呢他觉着不到，对不对，他还认为那水不热，那是他下肢都木了感觉不出来了，说明这淤堵的太厉害了。为啥说糖尿病人到最后他会出现糖尿病足甚至截肢啊，那不就是脚趾都坏死了黑了烂了，因为没有营养供应了，淤堵了不通了，时间长他那一段他就坏死了嘛。所以糖尿病人防治并发症化淤堵这是前提，你什么营养药啊什么营养神经的你都先放一放，你先保证他下肢气血畅通，下肢的经络畅通，你要不然什么营养药也没用啊，你到不了那位置它有啥用啊，所以先化瘀通堵。你包括很多糖尿病人这眼睛一整模糊了 一整看东西不真亮了，一整眼睛特别干特别涩了，有的上医院一检查白内障啊，要不就玻璃体浑浊，其实就是眼睛这条血管这条管道这条经络就连接眼睛和肝脏的这条道堵了不通了，所以营养它过不去，输送不过来。你看那很多人又是眼药水啊，又是眼贴啊，又是什么滴眼液，又吃什么补品呢、营养品呢、补血，一点用都没有。你这条道堵了，你再怎么补它能咋地？对不？它能送进去吗？它送不进去，你得化瘀，对吧？哎，你得把堵的这条道给它打通了，你得让眼睛这条血管畅通。你得让眼睛这经络畅通，你得让连眼睛这肝脏畅通，你这样你才能改善你的眼病。所以你看大家为啥说用完参柏之后，这很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老伙伴病友就反映说这眼睛感觉湿乎了潮乎了，看东西真亮点了，眼睛不那么模拟化了，看东西清楚了，就在这儿了，通了，给这瘀化开了，给这堵通开了，那你糖尿病人他就能避免你眼病、肾病、心脑病以及糖尿病足的发生。因为本身你这个血它就比一般人要黏，咱说糖尿病人的血因为它里边糖分高所以它黏，那就比一般人那个血稠，它比一般人流动的速度就慢，所以它就更容易淤堵。为啥容易出现这么多并发症啊？就是因为体质更容易淤堵，所以每天得化化瘀，得通通堵，每天喝点用点的参柏，它可以全面化瘀，可以更深度的化瘀。本身龙骨就是化石，所以可以更深度的化瘀，更全面的化瘀。小辉说，你看你一讲我就听明白了，一讲就通透了，这有文化它就是不一样啊。我就笑了，我说这术业有专攻啊，我说要是讲那个房地产你肯定比我懂啊，对不对？哪块地呀，怎么去开发呀，你是盖商场啊还是盖居民区啊还是怎么地，那你肯定比我明白呀，对不对？术业有专攻嘛。小辉就说你可别提房地产了。所以眼下正好啊，有这么个机缘巧合，正好我就在这个参柏药厂，所以大家有啥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咨询，完我随时给大伙解答，好不好？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2: 啊，你好，您的服务很到位，就我老伴儿那个一直在追踪，我老伴儿是你的忠实观众和使用者。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呢，对，所以我们主要的问题就是睡眠，
0: 睡不着觉。
2: 睡不着觉。
0: 多长时间了？
2: 这个呢，要倒历史啊，时间够长的，但是在三五年之前呢，我是这样，不是每天都可以用这个舒乐安定，但偶尔的，遇到情况了，他就管用的。后来这两三年吧，一两年最厉害了，最近一年都最厉害了。
0: 那你是怎么个睡不着？是入睡困难呢，还是说，睡着了容易醒就再也没法睡了呢？
2: 就入睡也困难，睡觉睡着了也是做梦。我的症状说起来，有时候外人都不信。就我在那个，我他说你睡着了，我说我没睡着，但我这边做着梦，那边能听见他说话，就这种状态。
0: 啊、哦，我明白了，就是外人看你是在那睡觉呢，但实际上呢，就他们说啥干啥，你这脑子里边都有印象，是吧？
2: 对对。 反正这一年半到两年之间呢，我是中药、西药、中西药都。

0: 采取了各种办法，
1: 嗯，
0: 但是都不行，把胃口吃的也难受啊，这也就各种方法尝试完了都不行，说我是焦虑症，
1: 嗯，
0: 反正也就
1: 正常来讲，就是有些人呢，他是遇到事儿之后爱寻思、爱琢磨事儿，完了逐渐逐渐的出现了这种睡眠障碍。有些人呢是先是出现睡眠障碍之后啊慢慢的形成了焦虑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咱们要是看西医的话呢，他不管这个，你长期睡不着觉最后形成焦虑了，他就给你定性为焦虑症，完了给你吃那药呢就是镇静安神的。
0: 哎呦，吃完了可难受了，胃口，
1: 对，而且睡觉睡得他累，你别看好像是睡着了，就像你似的啊，别人感觉是睡着了，说你在那躺着也不动啊，甚至你看着你就睡觉了，但是你别人家里谁来了说啥话呀、啊、干啥呀、啊、哎他都知道。
0: 对，
1: 浅睡眠其实它是药物对咱们这个神经起到了一个逆子麻痹的作用、
0: 嗯、
1: 它不是那种真正的说我倒头困那就睡了，不是、
0: 嗯嗯、
1: 啊，所以很累很累
0: 很累。
1: 那你是最近这一两年就是心里有啥事儿啊、
0: 嗯、
1: 还是怎么的？
0: 小孙女有点病啊，也身体不太好、
1: 啊、
0: 反正多少有点这个这方面的因素、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
0: 71，70吧，55年生人。嗯、
1: 啊、另外一个咱们心脏脑袋有没有问题？
0: 心脏的检查过，心脏的就是缺血，
1: 嗯、
0: 但是也做过那个造影没有大问题、
1: 嗯、
0: 就缺血血管不好，但关键脑子呢、
1: 嗯、
0: 有那种脑白质，就是我今年去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哎呀头疼头晕的很厉害，
1: 嗯，
0: 上脑系啊中医啊就开始看，就是那个核磁加强核磁照出来就是脑白质那个 T 信号高，
1: 嗯，
0: 就脑白质那个啊，
1: 嗯，脑白质信号偏高是吧？
0: 对，
1: 嗯
0: 嗯
1: 嗯，它这个脑白质信号偏高它有很多因素，遗传呢、啊、感染呢、啊
0: 嗯、
1: 你包括说免疫，你要长时间的睡不着觉你那个免疫力肯定低，
0: 嗯
1: 啊，
0: 对，
1: 就是脑白质它要是存在病的话呢，就是咱说的脑白质脱髓鞘啊，你包括说脑萎缩呀等等，
0: 那脑萎缩也有、
1: 啊、对吧，脑
0: 萎缩、
1: 嗯、腔梗有没？
0: 没有没有。
1: 你平时你感觉你记忆力怎么样、嗯、有没有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这些情况有吧？
0: 这个情况嗯，我现在对我自己啊，就眼花缭乱的嘛，看东西不行。
1: 嗯，对。
0: 但是记东西，他脑子没觉得我糊涂。你记忆力肯定跟以前不一样。
1: 他糊涂是糊涂。哦，我们说记忆力下降是啥呢？就有的时候有些事儿想起来了，哎，突然间又忘了。
0: 啊，对对，这是一个。
1: 哎，
0: 对，
1: 这就是咱说啥呢？就是还是存在着脑袋上供血不足。再一个，心脏这块，你现在这种情况，越是睡不好觉，就越影响到心脑的供血，就是心脑会越来越疲劳，完心脑越来越疲劳呢，它会加重我们这个睡眠障碍，所以它俩之间就现在是恶性循环了。
0: 对，
1: 你包括说脑萎缩都是从脑供血不足这儿开始的。如果说没有那么严重的症状，我建议呢咱们化化瘀啊，用用咱们这深柏树新颗粒啊。再一个，你平时你睡不着觉，你怕动静不？
0: 我不怕，因为有动静我才睡得着，怕静，越静
1: 啊，就是不是我说怕动静是那种啥呢？就突然间有个响动，谁咳嗽一声啊，或者说突然电话响了，吓一激灵，有那情况没？
0: 这个很少，我睡着了就听不见什么了啊。
1: 吃饭咋样？饮食吃饭咋样？
0: 饮食我就感觉从我开始治疗这吃药这一两年。这胃口可是难受死了，天天凉的不敢、
1: 嗯、
0: 辣的不敢吃，吃完就不舒服，肚胀。
1: 感觉浑身有劲儿没？
0: 没有，就天天恨不得有时候一躺好几天，我这样不行啊，自己就走不去。
1: 是，
0: 但是就是浑身没劲儿啊。
1: 浑身没劲儿，大便怎么样？成型吧？
0: 大便是不太好，大便是不好的，都得每天吃菜呀、啊、调理啊什么。而且这半年当中，我不是吃汤药吗？
1: 嗯，
0: 汤药当中有时调理，但调理我感觉越调理越难受。你像那个，因为我在吃中药的时候，它也是为睡眠去的嘛，然后它每天晚上加个舒乐安定，转天早、
1: 啊、
0: 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但是呢，感觉睡着了，就是又没睡着那种感觉。哎呦，这一上
1: 睡
0: 早上
1: 就是浅睡眠，
0: 脑胀。
1: 啊，
0: 嗯，
1: 你这么，我告诉你，你现在那个汤药还有吗？
0: 我这周没喝呀，因为感觉太不好了，
1: 嗯、
0: 没喝。
1: 嗯，你去到药铺选一个成药，叫归脾丸。
0: 归脾丸哈、啊，
1: 哎，
0: 归
1: 脾丸。
0: 嗯、
1: 啊，这是专门针对于心脾两虚的。
0: 嗯
1: 哎，对，能干啥呢？能养脾，能养心，能安神，能助眠。
0: 嗯。
1: 这里边有白术、当归，能够帮助我们益气补血。其实你不是真正的缺血，它是由于有淤堵，心脑供血不足，啊。
0: 嗯嗯。
1: 所以呢，你用用归脾丸，这个归脾丸呢，它里边有远志，有酸枣仁，包括有木香，它能帮助你理气顺气，还能安神。完事呢，你家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用一用。参柏舒心颗粒里边，你像这个丹参、北沙参啊，这都是专门针对于心脑的化瘀的，使我们心脑供血充足。最主要是龙骨，龙骨啊，它有重镇安神的效果，尤其针对于入睡困难的效果要好一些。
0: 嗯，
1: 哎，你把这俩药配合着一起用一用。
0: 行，
1: 哎，参柏舒心颗粒呢，因为它剂量比较大啊，这一袋是14克的，我们要求是一天3次用，那你就正常啊，先用3次，因为从你现在症状上来看不是那么太严重，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个睡眠障碍一直存续下去的话，那后期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人一睡不好觉，对心脏脑袋的影响特别大啊，你包括精神，就是时间长了，因为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会心烦，久而久之内分泌会紊乱啊，那你的神经系统也会跟着出问题，就像人说的就焦虑啊、抑郁啊，
0: 嗯
1: 啊
0: 嗯，
1: 就会引起我们精神方面的这种波动了，那就不太好了啊。
0: 嗯，
1: 哎，所以现在慢慢的放空心，完了该用药用药，慢慢去治。
0: 好的，谢谢您，就百忙
1: 没事，好嘞，
0: 好了，
1: 好，再见，嗯，
0: 谢谢老师啊，好，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相声来了。
2: 哎，高老师，
3: 哎，
2: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您知道吗？
3: 什么事儿？至于这么客气？打听什么？
2: 您知道
3: 啊？
2: 据说呀，
3: 啊，
2: 现在国际上很多有名的科学家
3: 干嘛呀？
2: 正在钻研一个尖端的课题。
3: 什么课题？
2: 就是用什么样的高招
3: 啊，
2: 才能生大胖小子？
3: 哦，这是尖端课题，
2: 太尖端了。
3: 科学家费这劲
2: 啊，
3: 甭研究啊。
2: 怎么甭研究？
3: 一看你不就行？你就是大胖小子。
2: 我这哪是人家的事？
3: 您让大家瞧瞧，您看这肥的噜多有意思，这个。
2: 人家科学家研究那个呀，
3: 嗯，
2: 据说是什么？叫人体的染色体。
3: 什么体？
2: 染色体。
3: 嗨，我知道染色体，就往身上染色儿。
2: 染色儿？
3: 咱们世界上不有各种的人吗？
2: 嗯，
3: 有黑种人。
2: 是啊。
3: 有黄种人。
2: 啊。
3: 有白种人。
2: 对，
3: 那不就往身上染色儿吗？
2: 按您这说法，
3: 染色体嘛，
2: 像咱们那个红脸的关公，
3: 那是拿红色染的；
2: 黑脸的张飞
3: 拿黑色染的；
2: 白脸的曹操
3: 拿白色染的；
2: 窦尔敦那个青的、绿的、红的、黄的那色儿，
3: 那是染花了。
2: 没听说过
3: 染色体吗？
2: 您这叫胡批。
3: 怎么
2: 人家那染色体呀、
3: 啊？啊、嗯嗯，
2: 人家说要一研究出来，
3: 干嘛
2: 就能生大胖小子？我就盼着这个呢。
3: 你盼这干嘛？
2: 他研究出来，我明儿也再来一大胖小子。
3: 你都仨姑娘了，怎么还惦着来一胖小子？
2: 我来一胖小子，我不是我能传宗接代吗？
3: 这叫什么思想？这叫，这你的思想就麻烦了。
2: 怎么麻烦了？
3: 新年的晚会你没看？
2: 看了。
3: 电视里的放那个
2: 哪个？
3: 超生游击队。
2: 就宋丹丹演那个
3: 啊？你没记得？人家不说了吗？
2: 说什么了？
3: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2: 哎，没问哪儿这词儿？人说实在不行了，男女都一样。我就惦记得一大胖小子。
3: 你这思想可有点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3: 照你这种想法，都要男孩不要女孩，越来男的越多，越来女的越少，过不久的将来就能成立一个光棍国。
2: 光棍国？我就光听说《西游记》里有一女儿国。
3: 嗯，
2: 就那猪八戒到女儿国。眼都直了不走那个，没听说有光棍国。
3: 光棍国整跟他相反。
2: 怎么相反？
3: 大街上全是光棍。
2: 是吗？
3: 光棍大街
2: 啊，
3: 不像咱这似的，走在街上一对一对的谈情说爱。
2: 嗯，
3: 俩人挎着胳膊也行，并肩走也行，手挽着手走也行，旁边还有人看。
2: 嗯，
3: 羡慕。嘿，你瞧这对多般配呀、啊。
2: 嗯，
3: 嘿，你得瞧那对
2: 嘿，
3: 多好
2: 啊，
3: 个头多有意思。
2: 嗯，
3: 哎，你再往这边看，
2: 怎么着？
3: 你瞧这对更漂亮了。
2: 哦，
3: 真称得起是郎才女貌。
2: 嗯，
3: 狼穿虎豹。
2: 哎，这狼穿虎豹，
3: 这夸的？
2: 夸也没那么夸的。
3: 到那时候像你这样大街上没这个。
2: 怎么没有我这个？
3: 全都是光棍啊。
2: 啊，
3: 也别说，好容易碰着一个老头。
2: 嗯，
3: 挎着一个走。
2: 哦，这是
3: 到那一看还不是。嗯，
2: 怎么了？
3: 老头领着一个北极熊。
2: 嗨，
3: 仔细一看呢，
2: 啊，
3: 这北极熊还是公的。
2: 这是什么意思？
3: 大街上光棍国里头不许留长头发。
2: 没有头发？
3: 全剃大秃瓢。
2: 一国秃瓢？
3: 哎，一街全是秃瓢。
2: 是啊，
3: 马路上不用安路灯。
2: 怎么不安路灯？
3: 月亮一照反光全行了。
2: 嗯，
3: 锃光瓦亮的。见面不许握手。
2: 那怎么着？
3: 拥抱。
2: 见面拥抱？
3: 拥抱的一块蹭脑袋，秃瓢跟秃瓢一蹭，层层的冒火星子。全都光棍嘛。
2: 嗯，
3: 正蹭着了，来一位。哎，老人家借火试试。
2: 借火？
3: 您多蹭两下。
2: 嗯，
3: 我点根烟。哎，谢谢您啊，着了。
2: 你瞧你这个呀，你这都胡批，能那样吗？
3: 反正都是光棍嘛，把光棍给愁的找不着对象
2: 啊。
3: 天天干嘛呀？
2: 干嘛呀？
3: 喝闷酒。

0: 家里喝闷酒，
1: 耍酒疯。
0: 你出来看点文艺节目好不好？
1: 有文艺节目。
0: 什么文艺节目？
1: 光棍芭蕾舞剧团。
0: 演出什么？
1: 演出芭蕾舞啊。
0: 天鹅湖
1: 没有女的吗？这你出的主意，都是小小子。选那二十岁小小子，杨柳细腰，穿着超短裙，在台上都大秃瓢，一跳天鹅湖，
0: 四个小天鹅，
1: 四个小雏鸡儿。
0: 你瞧他还学着没完了。这我不看芭蕾舞了。
1: 看什么？
0: 我上电影院看电影。
1: 那也没问题啊。美术动画片。
0: 什么？
1: 三个和尚。
0: 电影也和
1: 看去吧。
0: 不看电影。回家看电视。
1: 电视也行。聪明一休。
0: 还是和尚。
1: 哎，那你出的主意啊？没女的，都是光棍儿，全这个。
0: 那这人生活怎么办？
1: 盼着吧。
0: 盼什么呀？
1: 盼着每年七月七。
0: 盼这天干嘛？
1: 这是光棍国的求婚节。
0: 七月七牛郎会织女。
1: 哎，他们这儿求婚。
0: 跟谁求婚？
1: 十万光棍逮谁跟谁求。找不着啊。外星球听着有这消息，给送了一个美女。
0: 就送了一个？
1: 打外星球来的。指标高点，十万分之一啊。十万光棍的眼都蓝了。
0: 那归谁呀？
1: 归谁？这不是正研究着了吗？光知道漂亮，然而一接两项都知道。呵，这太漂亮了，这回可真的来了个漂亮女儿。耗子在洞里都听说漂亮了。
0: 耗子都知道。
1: 耗子琢磨，哎，什么事儿漂亮，咱出去看看去。耗子刚到洞边上，洞口那卧着一个猫，喵。哎，我还里边人活。
0: 耗子又回去了。
1: 嚷嚷这个条件高点。
0: 什么条件？
1: 十万人了。才来一个漂亮女儿。这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要求严格点吧，年龄必须在25岁。
0: 25
1: 必须要五官端正。而且身材要1米85。人家要求得有腰围、胸围、臀围，
0: 比选模特都厉害。
1: 你像你这个，这儿倒富裕了，没屁股，这么完了会报废。有一小伙子真不错啊，一下就选上了。
0: 是啊，
1: 就一面试又麻烦了。
0: 面试怎么不行？
1: 这小伙子脸上长得有痦子，
0: 上美容院不给他做了？
1: 那儿没有，
0: 没有美容院。
1: 大街上倒有一个，点痦子的。
0: 点了吗？
1: 小伙子问选啊，好荣幸您受累给我点了吧。这点痦子一听说是选美女的，这个好，这美貌才子啊。行，点吧，10块钱一个。
0: 10块钱点一个痦子？
1: 10块钱一个，其实脸上就仨。点痦子为多挣钱，拿着十，知道什么吗？
0: 什么？
1: 石灰。
0: 石灰和的呢，
1: 愣往脸上戳，嘚儿，这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腾腾腾腾腾，没完没完，点着78个。
0: 780块钱，
1: 花了780块钱点着。这位还真不错啊，顶着一脸饭米粒儿就回家了。
0: 好嘛，
1: 3天才能洗了啊。到家等3天以后赶紧洗，洗完了一照镜子，
0: 痦子呢？
1: 麻烦了，痦子是没了啊，落一脸麻子了。
0: 这更选不上了。
1: 小伙子这难过呀。门票值多少钱一张吗？1000块。
0: 1000块钱
1: 才能领一张入场券，
0: 这才能进去选去。
1: 这1000算白花了，那780也算白扔了。这小伙子这难过呀，找不着女的着急呀。到开始典礼那天征求求婚了，搭了一个5尺高的大台子。美女往那一站，嘿，谁看谁爱。
0: 是，
1: 有光棍国的国王出来给主持节目。求婚节现在开始。哎呦，放气球啊。一撒手大气球满天都是。然后放鸟。
0: 放鸟？不啊，人家是放鸽子。
1: 他那没鸽子，就有鸟。
0: 放什么鸟？
1: 布谷鸟。布谷鸟叫着就来了。
0: 叫什么呀？
1: 光棍好苦，光棍好苦。
0: 连鸟都叫这个。
1: 哎，一叫完了之后，1000个选上了。排好了队，现在奏乐。
0: 奏乐？奏什么乐？
1: 唱光棍进行曲。
0: 光棍的光棍的光棍，花姑娘哪里去了？是那
1: 麻烦了，鬼子进村了。这
0: 你不告诉光棍进行曲，
1: 唱的就这个啊，排着队整折腾一天，这几位倒了霉了。
0: 怎么倒了霉了？
1: 冤孽大头啊。嗯，1000块钱算白扔了。哦，谁也没选上。
0: 那这女的
1: 最后这美女是内部处理，
0: 处理给谁了？
1: 光棍国王留下了，
2: 给他了。现在是网络时代，买东西也可以通过网络。嚯，各大购物网站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应有尽有，而且是送货上门，
3: 省了很多事儿。
2: 您看今天近几年来说吧，最火的一种网上购物方式
3: 什么呀？
2: 团购。
3: 团购我可知道，我就经常团购。团购就是大伙儿一块网上买东西，价格便宜，时间有限，下手得快。
2: 看来您对团购比较了解啊。现在可以说团购已经走进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3: 没错，
2: 要说我认为最好最棒最喜欢的啊，那得说是放大镜团购网站。
3: 放大镜团购，哎，
2: 这个网站好啊，产品好，价格好，服务好，售后好，页面好，态度好，名字好，质量好，总而言之，选团购放大镜网站值得你拥有。
3: 您怎么这么喜欢这团购？
2: 因为这个团购就是我开的。哎，
3: 你跑这儿宣传来了。
2: 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
3: 谁支持你了？
2: 我就是这个团购网站的 ICU。
3: 哎，ICU。 那您病得可够重的。
2: 什么意思？
3: 都 ICU 了。
2: 对呀，ICU 啊，执行总监啊。
3: 那叫 CEO 啊。 ICU 是重症监护室，有病的人才去那儿呢。
2: CEO， 哎，网址也非常好记，
3: 叫什么？
2: 3w.骗你骗你骗死你.com。哎，
3: 这听着就不像好网站。
2: 来，我们网站消费就一个字儿，
3: 哪个字儿？
2: 物超所值。我们团购口号：消费要抱团，人多减一半。
3: 这听着还不错。
2: 哎，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方面啊。我们放大镜团购网站还可以放大你对商品的渴望，放大你对折扣的向往啊。最能放大的是你在你女朋友心中的分量。
3: 还能放大我在我女朋友心中的分量？
2: 那你想啊，你买的东西经济又实惠呀，你女朋友肯定对你刮目相看啊。哎呦，这小伙子人格真不错，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善于理财，这要以后结了婚啊，
3: 怎么样？
2: 肯定疼我。
3: 这女朋友就有戏了。
2: 对呀，您说现在的女孩你不花钱留得住吗？
3: 现在的某些女孩还真是。您就拿我女朋友来说吧。您要不给她花钱呀，跑了。您说您要给她花钱少了，也跑。您说您要全把钱给她花了，那她要真跑了呢？所以啊，花钱得掂量着点，最好200块钱能花出20000的感觉来。
2: 找我。找我们呀，放大镜网站就可以满足你这个需求。说想给女朋友买什么礼物？
3: 我想给她买个手机。
2: 可以呀。
3: 苹果五代您这儿有吗？
2: 苹果五代有啊，显得咱实在。
3: 对呀，
2: 对不对？有，
3: 外边都好几千呢。咱这儿卖
2: 500块钱。
3: 500块钱
2: 行吗？
3: 别是山寨的吧？
2: 怎么会呢，我们是正规网站。
3: 你瞧瞧人这网站，500块钱苹果五代
2: 怎么样？
3: 那我得团一步。
2: 好，消费要抱团，人多减一半。参加本次团购的已经超过500人，目前即将就截止，即将就截止。
3: 别截止，别截止，我用网银支付宝，500块钱归你了。
2: 好，交易成功。先生你好，我想问问您，您团购的苹果五袋是要国光啊，还是富士？
3: 五袋苹果呀。
2: 对呀。
3: 那不行，我要的是手机。
2: 手机啊？那您怎么能参加苹果五袋的团购呢？您怎么不看清楚您就花钱啊？不是啊，您这
3: 还赖我了啊？您这页面上就写一苹果五。
2: 不可能，那后面还有一字呢。
3: 哪有字儿啊？
2: 你看呢？
3: 那是一句号。
2: 您这么看当然是句号了。
3: 那怎么看呀？
2: 用放大镜试试。
3: 那我要用放大镜一看，
2: 那就是一袋嘛。
3: 合着这句号是一字儿啊？
2: 对了，
3: 我说叫放大镜团购呢。合着标点符号还藏着炸弹呢。这苹果我不要了，你把钱退我。拿钱。
2: 我收您现金了吗？
3: 没有啊。
2: 那您这伸手什么意思？
3: 不是， 我那刷卡的500块钱呀。
2: 对呀，因为您是刷卡消费啊，所以我们这个钱还得退到您这张卡上呢。
3: 退吧。
2: 哎，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会在一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我注册行的分理处。我注册的分理处会在三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我注册行的支行。我注册的支行会在五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我注册行的省行。我注册省行会在七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我注册行的总行。我注册总行会在七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您注册行的总行。您注册总行会在五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您注册行的省行。您注册省行会在三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您注册支行。您注册支行会在一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您注册行的分理处。
3: 这一个多月总算退我卡上了吧。嗯，
2: 您注册的分理处在三个工作日内找您注册的支行确认。
3: 确认。嗯，
2: 您注册的支行在五个工作日内找您注册行的省行确认。哎，待确认无误后，我们立即退款。
3: 您这也叫立即啊？嗯，您这立即我接受不了。
2: 我们这是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3: 对，嗯，合法权益，合着法的把我的钱全部移走，没你们这样的。我跟您说呀，我这500块钱是跟我女朋友去北戴河玩的钱，就被你们给骗走了。
2: 您别着急呀、啊。
3: 我能不着急吗？
2: 我可以给您提个建议啊。
3: 什么建议啊？
2: 哎，您只要选择这个退款再购物啊，您这个500块钱依然保存在您的消费账户里呢，您还可以用来买点别的呀。
3: 我的钱还在这儿，
2: 可以团购别的呀，
3: 还可以买别的。
2: 嗯，您刚才说去哪玩？
3: 北戴河。哎呦，
2: 谁现在还去北戴河玩啊？啊，多没情调。
3: 那
2: 我给您推荐一款旅游项目啊，经济又实惠，新马泰双人七日游，经报价3000元。
3: 3000块钱新马泰。嗯，您这新马泰是新街口马家埠太平庄吧？
2: 绝对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
3: 是双人吗？
2: 一男一女最适合。
3: 是七日游吗？
2: 保证一个礼拜。
3: 你瞧瞧人家这网站，嗯，3000块钱新马泰，
2: 怎么样？
3: 那我得团一个。
2: 好，消费要报团，人多减一半。参加本次团购的已经超过3000人，目前即将就截止，即将就截止。
3: 别截止，别截止，我用网银、支付宝，3000块钱归你了。
2: 好，交易成功。先生您好，您的3000元我们已经收到了。另外，请您在三个工作日内把88000的购物保证金打到我们公司账号。
3: 不，你给我回来。88000啊！你给我说清楚，这88000怎么回事？
2: 购物保证金啊！
3: 您这页面上哪写着收购物保证金呢？就写一新马泰双人七日游，后边我看了，嗯，没有句号，
2: 是没有句号啊。那省略号你看了吗？
3: 省略号里也藏着字儿呢。嗯，那我看得见吗？
2: 您这么看哪能看得见啊？
3: 那怎么看呀？用放大镜看。我就知道是这放大镜啊，我倒霉就倒霉在这放大镜上了。一个省略号88000，你们这就是设置消费陷阱。这旅游啊我不去了，你把钱退我。
2: 可以可以，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会在一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我注册行的分理处。我注册分理处会在三个工作日内把钱退到我注册。
3: 别说了，你们拿我当礼拜天过呢是吗？我告诉你，甭跟我来这立个楞。今儿你要不把钱退我，我上法院告你们去，告你们侮辱妇女。嗨，我都让你气糊涂了。我
2: 您别着急呀、啊、
3: 我能不着急吗？
2: 我可以再给您提个建议啊。
3: 您看这不要脸的样。
2: 你看您不是团费3000元吗？啊，我给您推荐一款团购项目，甭说3000块钱能回来，还能让您挣个30000。
3: 还能挣30000？
2: 怎么样？嗯，
3: 不是，那咱团什么呀？
2: 团购文物。
3: 团购文物？
2: 你喊什么呀？
3: 文物也能团购了？
2: 你想啊，现在是收藏高峰期呀、啊！啊，这你要团一宝贝，捡一漏，这你得挣多少钱呢、啊？
3: 那咱是团呢，还是偷呢？
2: 偷像话吗？
3: 不是，你干嘛跟贼似的？
2: 我跟您说，前天有个虎先生啊，花8000块钱团一战国编钟，转手就卖80000呢，各位。
3: 嗯，80000。嗯，各位。这要让我捡着这漏，我跟我女朋友买房的首付就出来了。
2: 您不是团费3000元吗？啊，咱就在这个价位找了。
3: 对，多一分我也不出了。
2: 首先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口唐朝的锅。
3: 唐朝的锅3000块钱。嗯，那我团了。
2: 好，这口唐朝栗子的锅呀，这宝石
3: 不是唐朝吗？嗯，怎么改唐朝栗子了？
2: 不是，你是不是耳音有问题啊？
3: 我耳音没问题，是你这嘴里有毛病。 这糖炒栗子锅我不要，
2: 不要没关系。
3: 不是你嘴里怎么老吃字儿啊？
2: 不是你耳朵聋还赖我了啊？你下次出来带一助听器行吗？
3: 你甭废话，换
2: 换就换。要说最好的就是这张纸，
3: 纸有什么稀奇的？嗯，
2: 关键是年份，
3: 这是
2: 西汉。
3: 不是你等会儿，嗯，是东汉的蔡伦造纸张啊，怎么西汉就出来纸了？
2: 就是稀罕，就是稀罕、啊、
3: 怎么个稀罕呀、啊、
2: 这不往脸上一擦啊，多稀罕呐、啊、哎，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嗯，什么味儿？哎
6: 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9: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9: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1: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冠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 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儿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 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放着的，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

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胡家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立竿见影，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

0: 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 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的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高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 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胡家老膏，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高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高，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高的这个受益者。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嗯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啊，您用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儿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回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
0: 嗯。
2: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 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啊，就像有很多根。

0: 我什么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太好。
0: 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高这段时间呢、啊、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
1: 了、
0: 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啊，
0: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
1: 啊。
0: 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就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老师
1: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的、
1: 哎、
0: 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 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3口治慢病。

0: 影《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2: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啊。
1: 哦哦哦。
2: 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胡家老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1: 是吧？
2: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1: 哎，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2: 哎呦，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
1: 啊，
2: 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2: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
1: 嗯。
2: 哎，心脏不好。
1: 哦。
2: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1: 啊。
2: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
1: 嗯嗯嗯。
2: 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
1: 啊。
2: 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
1: 嗯。
2: 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吧还咳嗽。
1: 嗯嗯嗯。
2: 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1: 嗯，
2: 哎呀，喘气儿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1: 嗯，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2: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1: 啊，
2: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
1: 嗯，
2: 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1: 很厉害。
2: 嗯，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1: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2: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这上不来气儿，
1: 嗯，
2: 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哎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嗯，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了，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
1: 是
2: 吧？
1: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2: 哎呀，可不是嘛，可到老了岁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
1: 嗯。
2: 有一次吧，这个前胸后背疼得厉害啊，这浑身没劲儿，冒虚汗。
1: 嗯。
2: 老觉得这个后背火烧火燎的，烤的难受，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哎呀，我就以为什么这个气管不好，还是气管不好。哎呀，不就是没休息好，要不就是体质差，要不就是干点活难受
1: 啊。
2: 那么呢，我就吃点那个消炎的药，止疼片什么的。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是不是啊？
2: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就像里面。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就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头可烦可累了。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
1: 啊，
2: 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哎，对，哎，
2: 嗯，
1: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2: 哦，当时给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
1: 嗯。
2: 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更不好了。 你看我们家住四楼啊，我要是下楼，我支不起腰了，我都。
1: 那太困难了。
2: 啊、哦，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这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觉得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
1: 嗯嗯。
2: 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得用手拽着那栏杆儿，
1: 哎，
2: 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
2: 哎，
1: 是不是、啊？
2: 嗯，大口喘气儿还得。
1: 啊，
2: 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着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1: 嗯。
2: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该着。
1: 啊。
2: 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
1: 啊、
2: 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2: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
1: 啊。
2: 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
1: 嗯，
2: 让我也试试。
1: 你看
2: 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
1: 啊啊啊！
2: 你还别说，这胡椒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
1: 啊！
2: 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2: 这个
1: 嗯、是吧？
2: 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2: 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2: 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就感觉非常好。这个，
1: 嗯
2: 嗯，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就是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
2: 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对对对。
2: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1: 啊。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
2: 嗯，
1: 胡家老高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啊？
2: 真就是、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
1: 啊！
2: 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
1: 嗯嗯嗯。
2: 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嗯，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2: 嗯
1: 嗯，
2: 现在我吃这胡椒老高这不吃3个多月了吗？
1: 啊，
2: 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1: 嗯、你看看，
2: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
1: 嗯，
2: 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
1: 嗯嗯嗯。
2: 嗯，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
1: 嗯。
2: 啊，嗯，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2: 哎，不一样
1: 了。
2: 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更多的人，胡老师。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
2: 嗯、
1: 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2: 嗯、哎，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2: 嗯、
1: 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2: 嗯，
1: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2: 哎、
1: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胡家老高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
2: 坚持用
1: 胡家老高，会让您永远健康。
2: 好，
1: 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2: 哎，
1: 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啊，
2: 好，
1: 祝贺您。
2: 好好，
1: 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哎，再见。
1: 好，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那个胡老师啊，我是黑龙江齐市的患者。
1: 哦。
3: 啊，我今年76了。
1: 哦，老朋友啊。
3: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1: 哦。
3: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1: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啊、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3: 对呀、啊、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1: 就是
3: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1: 啊，
3: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1: 啊。
3: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1: 哦、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3: 嗯，
1: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3: 是是是、啊，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嗯，
1: 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3: 嗯，
1: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
3: 啊，
1: 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3: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1: 啊、
3: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1: 啊。
3: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1: 嗯。
3: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1: 哦、
3: 啊，我这哥哥一走给我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喷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嗯，
3: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1: 啊，
3: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3: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
3: 特别相信你。
1: 啊，
3: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哦。
3: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嗯。
3: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1: 啊、
3: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3: 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
1: 啊。
3: 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1: 嗯，
3: 身上全都是病啊。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1: 嗯嗯嗯。
3: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嗯。
3: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3: 就这样也就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吧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儿了。
1: 嗯。
3: 啊，也不行了。
1: 啊。
3: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3: 嗯、啊、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
1: 啊、
3: 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治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啊啊啊！
3: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 我也许呀、啊、就这么糊弄着过下去了。
1: 嗯嗯嗯。
3: 哎呀，

0: 俺妹是护甲老高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游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0: 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1: 啊啊啊！
0: 完他还刺挠呢。
1: 嗯，
0: 哎呀，吃那得专心呐，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吃那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0: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0: 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0: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0: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0: 对呀、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
0: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就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我这真是感谢你呀、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治病也讲缘分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哎，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0: 对呀，
1: 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对呀、
1: 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这手
1: 好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 我全都啥的。

0: 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
0: 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0: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好，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
0: 救了我，
1: 您病好
0: 了，救了我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对，
1: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祝贺您。
0: 哎
1: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4: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3: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4: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3: 北方快车，
4: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成功无法一蹴而就，每一阶段的抵达都离不开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只要选择了对的方向，不急不躁，耐心努力，就是在行进在成为更好自己的路上。每早8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天气呢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给您说说国家医保局发布新规，你将说明书当中尚不明确的中成药调出医保对患者有何影响呢？嘴唇发紫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吗？该如何正确判断紫绀呢？虚构 AI 营销转载必须一目了然，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须明示这6类标签。盘腿抱柱挑战流行，致多人被困，该动作到底对身体有何伤害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美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美乡村1.3万个以上。2025年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5月14号发布，移动用户